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养绿植了，在家里开辟出一个角落，放上自己喜欢的绿植，营造出穿林打叶一般的浪漫。很多人在养绿植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治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植物有镇静松弛神经的作用，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植物上，人会从紧张兴奋的状态回归到身心舒畅，并且绿植也是一种很有性价比的装饰。绿色既不是暖色也不是冷色，而是特别的居中色，放在昏暗的空间中是有提亮的效果的，而在很明亮的屋子里又有缓冲的作用。但在购买绿植之前，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虽然园艺发展至今，大家能买到的都是很安全的品种，但是有些绿植仍然是含有毒素的，日常观赏啥的都是很安全的，就是千万别去吃绿植或者触摸它们的枝叶和根茎。别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新闻上真有人这么做。特别是家里有孩子、宠物，或者你自己就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的话，那就先仔细地听一听下面这些有毒的植物，避免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儿。超级常见的绿植种类观赏是很安全的，但就是千万别好奇去吃它或触摸它的枝叶和根茎。天南星科中大部分品种都含有毒蛋白、甾醇等物质，误食后会导致食道肿大、中枢神经中毒等。同样的，也尽量别去触碰它们的枝叶和根茎，因为里面有草酸钙真晶，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和红肿刺痛感。之前很火的马醉木是直接将毒性写在名字中的著名的有毒植物，马吃了都会醉倒。杜鹃花科中的大部分植物都含有二萜类化合物和木藜芦毒素，早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误食杜鹃花蜜导致精神兴奋、口齿不清、呕吐和丧失运动协调性的案例。很多朋友都知道水仙有毒，但与它同为石蒜科的一些绿植也是有毒的，它们含有大量的毒生物碱，误食的话可能会呕吐、腹泻、心动过缓、手足发冷、休克，甚至呼吸中枢麻痹、循环衰竭等。还有大戟科类的，像是绿玉树、一品红、龙骨、虎刺梅等等。大戟科的植物主要是含有皂苷、甾醇等物质，皮肤接触到枝叶根茎可能会引发过敏和红肿，要是误食的话容易导致呼吸困难、出汗，甚至内脏衰竭等问题。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绿植，许多仙人掌科的多肉绿植的枝叶是有致幻物质的，如果分辨不清楚品种，可别学着人家炒菜吃。还有天竺葵和薄荷、薰衣草等香料植物，它们浓郁的味道对普通健康人没什么，但可能会引起有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人的不适。另外，如果你家里还有宠物，那还得注意，有些植物对人没问题，对猫狗可是有大影响的，严重还会死亡。还值得一说的是，别期待家居绿植有什么关于复氧、强氧、防蚊、吸辐射、净化空气的能力，如果商家拿这个忽悠你，可千万别信。目前是没有证据说明单株家居植物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好了，说完了温馨提示，咱们就进入推荐环节。当下的花卉市场销量最高的植物就是绿萝，绿萝的身影更是随处可见，买它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一盆绿萝三五块钱，在植物中价格也是最低的，买回家的绿萝放在家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长得很好。养绿萝还不需要施肥，只需要浇水就能满足它的生长，很适合新手花友去购买，基本上不会被养死。还有吊兰也比较推荐，吊兰的生长习性跟绿萝基本差不多，吊兰有个好处，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并且具备一定的抗旱性。吊兰的根系超级发达，储存了大量的水分，长时间不浇水也是干不死的。 绿萝跟吊兰这两种植物都可以说是家中养绿植的最佳之选，关键看你如何去选择。吊兰的叶形更加规矩更漂亮。如果你想要养花又不会养，那么仙人掌是你的最佳之选。在购买仙人掌的时候，最好选择不带有尖刺的，或者是尖刺少一点的，避免被扎伤。仙人掌的养护就更容易了，一个月浇一次水，其他时间不用我们去管它。虎皮兰也是家居养绿植的必备之选，观赏性比较高，非常适合当代的家居装饰。虎皮兰有很多的品种，高度可以达到1米多，搭配上一个陶土花盆，摆放在电视柜的两旁，能起到很好的装饰性。虎皮兰切记不要浇太多的水，少浇水，大概20天一次，水多了容易烂根。家里想养绿植的话，龟背竹也是很推荐的。龟背竹有大型的，有小型的。室内养殖的情况下，选择小型的龟背竹，叶子直径大概在15到20厘米。小型龟背竹更容易养活，小型的龟背竹还很便宜，10几块钱。种植龟背竹的花盆也不需要太大，它是比较吸水的植物，对于养分的需求并不是很高，平均1周1次水，放在没有太阳光照的地方，龟背竹也是非常适合新手朋友的。植物不仅是用来观赏的，也可以用来养生，在家中或者办公室当中养上几盆植物，既能够赏心悦目，又能够让身体更加健康，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有没有一些瞬间会让我们发出啊，我老了这样的感叹？例如突然发现的一根白头发，到嘴边但就是想不起来的账号密码，日渐增长的腰围等等。在众多的衰老信号当中，有一个变化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但却在真实地影响着我们父母的健康，它就是味觉退化。变老的表现从吃饭开始，虽说对饭菜最高的评价是有妈妈的味道，但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感受，爸妈做的菜越来越咸了。背后的真相可能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要少放盐，而是他们真的没尝出来。父母老了之后，他们的味觉感知也会退化，舌头的功能之一是感知味觉，而这可是一个好东西，能区分4000到10000种味道，总体上可分为咸、酸、甜、苦和鲜这5种基本的味觉。为了研究这个问题，2007年发布在《化学感应》上的一篇文章，选择了46名61到86岁的老年人和36名18到25岁的年轻人，想要搞清楚不同年龄段对于樱桃味和辣味的感知。结果发现，相比年轻人，老年人组对于樱桃味的感知下降，相对于年轻人，老年组对于辣椒味道的感知也下降。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辣椒味道还是樱桃味道，老年人都需要更高的浓度才能体会到和年轻人一样的感觉。不仅是上述的2种食物，已经有更多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品尝其他的食物时也会有相同的现象。1991年一项发布在口味的研究，在品尝番茄汤时，老年人组的氯化钠浓度达到了年轻人的2倍以上，才能勉强感受到咸味的存在。人越老，舌头也越迟钝，年轻人感觉齁咸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刚刚好。人的味觉从60岁左右开始逐渐下降，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则退化得更加明显。60岁以上的人对食盐、蔗糖减脂阈值比20到40岁的人高1.5到2.2倍，也就是老年人想要品尝到和年轻人一样的味道，需要添加食盐、蔗糖的浓度到1.5到2.2倍。年轻人感觉齁咸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刚刚好。知道了这些，你还会吼爸妈吃太咸吗？舌头变迟钝不仅仅是简单的口味重或不好吃，而是会给爸妈带来真实的健康风险。你是否曾经听爸妈念叨过，嘴巴里没味儿，不想吃？随口的牢骚话可能是一些老人厌食的危险信号。味觉退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逐渐对食物失去兴趣，开始挑食，甚至出现食欲不振、厌食。厌食症在老年人当中其实很常见，研究发现近20%到30%的老年人患有厌食症。为了让食物有味道，一些老人会不自知地增加各种调味品的用量，其中就有盐。大量摄入盐会给原本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父母埋下隐患。吃不好最直接的后果是老人营养不良。根据第二轮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为 12.6%。 粗略估计下来，全国共有2000万左右的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除了味觉减退之外，消化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罹患疾病等也是营养不良的重要原因。 家里爸妈年纪越大，越要担心营养问题。老年人年龄每增加一岁，营养不良的风险增加 8.5%。 营养不良的老年人会更容易感觉虚弱，虚弱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包括感觉累，提不动重物，走路速度慢，做什么都很费力等等。有一篇研究分析了意大利802名65到93岁之间老年人的营养数据，蛋白质、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等必须的营养素不够的人更加容易有疲惫感，肌肉力量下降。即便老人每天摄入的总热量是足够的，但是必须营养素摄入减少，也更容易虚弱。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更容易生病，比如蛋白质、微量元素的缺乏，减少了肌肉导致虚弱，也会损害免疫力，尤其是细胞介导免疫，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并延迟了疾病的恢复。老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老人过度消瘦反而是一个危险信号。营养不良对身体的伤害和超重肥胖同等重要，一定要引起重视。关于家里爸妈的营养问题，以下的这些方法或许能够帮助你。首先就是记得关注父母的体重，老年人并不是越瘦越好。2014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荟萃分析发现，老年人的 BMI 与死亡率之间存在 U 型关系，在曲线的两端，也就是 BMI 范围很低或很高，都会增加死亡风险。老人的体重关键是合适，老年人理想 BMI 控制在每平方米20到26.9千克的范围内比较合适，这个范围比年轻人更高。在食物中加入更加丰富的味道，是改善老年人食欲不振的一个重要方法。除了盐、酱油等钠含量较高的调味品需要控制之外，灵活的使用辣椒、醋、胡椒、蒜以及能调味的食材，例如韭菜、香菜、番茄等，都是不错的烹调小技巧。这些味觉上的刺激能让爸妈感觉食物更加可口一些，增加口腔中唾液的分泌，增进食欲。味精和鸡精中的鲜味能够让菜肴的风味更有层次，但它们含有钠，要注意适量使用。放心，味精吃多了是不会致癌的。咬东西嘎嘣脆的我们可能真的很难体会到，老年人牙不好真的会阻碍进食，这也是营养不良的重要风险因素。每天早晚两次刷牙，全家一起使用牙线，带父母每年去洗一次牙，及时的治疗龋齿、牙周炎等等，和父母一起从生活中的小事儿一点点做起来，开始改变吧。最后记得常回家看看，多和爸妈一起吃饭，这不是泛泛而谈的一句空话。已经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多参加团体聚餐有助于改善食欲。爸妈的一些身体机能在慢慢退化，从某一天开始，我们成

了那个更强大的照顾他们的人。我们总说爱父母，爱不在别处，在具体的生活中，比如陪伴和关心他们的一日三餐。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蜂奶宝时间，我是主持人蜂雨。那请出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呀。
2: 蜂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我们节目呢，昨天啊4000251818这个电话打电话特别多，因为都想参与我们这个领10毫升的蜂胶液试用的活动。那我也是希望有更多新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因为每天还会听到不同的渠道啊，到店里啊打电话啊，都会听到一些朋友身体健康的一些好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您能够在节目之外4000251818随时联系我们。好了，今天就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3: 我有些慢性病，经常吃药，有时想起来就吃，忘了就不吃，总是漏服，又怕漏服影响药效就补服，但这样科学吗？我想买蜂奶宝蜂胶液服用，可以和药同时服用。
4: 会忘了吃药，
1: 这个不行吧？
4: 这肯定不行，它是漏了以后然后再来补，这样肯定是不科学的。
1: 嗯，
4: 不科学的。你看应该是分两次服的药，你并在一次服了，等于就是自己擅自的去增加了药量。那有些药物的治疗量和中毒剂量是很接近的，你擅自加量的话呢，是非常容易发生药物中毒的。而且吃进去的任何的药物啊，都是要通过肝肾来代谢的，你擅自加量以后呢，会影响肝肾的功能，甚至使它们受到严重的伤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假如你漏服的是抗生素，然后你又补服了，不仅对致病菌起不到很好的控制作用，还容易造成病情的反复，导致体内致病菌的产生耐药性，而影响治疗的效果。所以你如果有这些疑问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咨询医生，但是切不可以自己盲目的去自行的用药。
1: 嗯，
4: 蜂奶宝蜂胶液呢，我们给它定位啊，它是一个保健食品。那么就说你选用这个产品呢是可以的，我们说过了，它不受任何疾病的限制，也不受年龄的限制。但是有一点，它不代替药品。他刚才说了，他想用这个蜂胶液，可以和药同时服用哈。
1: 嗯，
4: 他问是不是可以和药同时服用？
1: 可以的，
4: 可以的。因为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就是说它不是药品，也不能够代替药品。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服药，你该服药就服药，然后呢加上蜂胶液一起服用。发挥蜂胶的什么作用呢？尤其是我们蜂奶宝的什么作用呢？就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这项保健功能。那么你吃药，是药三分毒，很可能担心会影响我们的肝功能。那么你用上蜂胶以后呢，很好的去保肝护肝，来提高肝脏的排毒解毒的能力，尽可能的去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同时呢，也会对一些药物啊，我们说它有一个增效减负的作用，
1: 嗯，
4: 帮助你去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去促进药效的发挥。所以你可以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同时选用蜂胶液的服用。有一点就是说，一些作用比较快的药物，比方说你用的降压药、降糖药这些西药，它的药效呢会发挥的比较快，那么你和这些药呢就不要放在一把一口吞下去，间隔开3-4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那同样蜂奶宝蜂胶呢是采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啊，也是介绍给到大家，用高级食用的酒萃取出的浓缩原液，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以及呢没有添加剂、没有赋形剂是它的特点，这样呢就能更好的保护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长期服用的安全性，对于降低老年人的药物不适反应啊，也是特别的合适。
4: 嗯，我们每次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蜂奶宝蜂胶液，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它是没有添加剂、赋形剂的浓缩原液啊。为什么它会没有添加剂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原料好，优质的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所以在我们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就不需要再去添加其他东西了。我们知道巴西的蜜蜂养殖啊，和中国的养蜂模式呢是不同的，因为巴西的这个生态环境、地理位置以及胶原植物资源啊很丰富等等，这样一些原因使得巴西的蜂农啊，它是定地养蜂，它不会随着花季啊去追随移动。 因为巴西蜂是非洲蜂和意大利蜂的一个杂交品种，它的个大体壮，它不会生病，而且非常的凶悍，所以当地蜂农在采集蜂胶的期间内啊，是不会使用抗生素的，因为它不生病啊，所以不会使用抗生素，也不给它喂糖水，不去取它的这个蜂蜜和其他的任何的蜂产品，让蜜蜂呢有充足的粮食来生产蜂胶，确保了这个蜂胶的品质。这是我们坚持啊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的这个种种的一些养殖啊各个方面的情况，保证了这个蜂胶原料的品质嘛。那么前面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吃进去的这个任何药物啊都是要通过肝肾啊来进行代谢的，那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对减轻药物副作用的影响啊，使得很多用户在服用期间呢就观察到了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4: 很多用户在治病期间与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去相比啊，因为他加上了蜂胶液同时服用，那么他肝功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提升，所以他药物的副作用啊就很轻，就没有出现肝损伤的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像胃肠啊、睡眠啊、精神、体力收获到的这样的一些改变呢，对于提高生活质量啊，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
1: 是的，我们的400-025-1818电话呢，在节目之外随时为大家开通400-025-1818。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4: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一

0: 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霉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5、6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 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桌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一两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 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

0: 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有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瓜，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8条，社区的市、县、乡镇或街道应当改进和完善网格化社会治理，深化网格多元共治，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常态化巡查走访和矛盾纠纷风险隐患网格定期排查，及时发现上报各类矛盾纠纷，推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和律师进入网格指导和参与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能力。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论，读书有什么用啊？读书能当饭吃吗？上了大学不还是一样给别人打工？所以啊，读书真的没用吗？生活中的确有一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却获得成功的例子，然而相较于极少数的个例，对普通大众而言，读书是获取知识和技能最有效的捷径，是开阔视野、提升能力的最佳方式，也是打开未来无限可能的钥匙。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往往伴随着无知和贫穷。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跟随李尚龙的脚步去尼泊尔，从当地的情况出发，探讨贫穷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文章《只是赚钱而已》。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这次去尼泊尔是一个偶然，曾经看过《等风来》，以为加德满都的风铃会奏出世界上最美的乐章，以为帕坦的寺庙神圣的让人感动，以为博卡拉的人淳朴厚道。可是当飞机落地的一刹那，我看到的是满地烟尘，拥挤不堪的交通，摩托车和汽车间隔不到2厘米的飞驰，行人捂着鼻子的同时随地吐痰，司机疯狂骂街却又危险驾驶。摩托车惧怕车祸，但依旧飞速行驶着。那时忽然觉得脑海中那个电影里的尼泊尔不见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来错了国家。在大街上，一些人散漫地游行着，里面有许多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走在大街上，大多数孩子没有穿校服，脸上脏兮兮地游荡着。做生意的人大多20出头，而在欧美国家，20多岁正是学习的时候。我开始疑惑，穷和落后的背后是不是教育的原因？如果是这样，这些家长为什么不重视教育呢？当地人说，加德满都只有一所大学。我惊讶地问，那学生中学毕业了怎么办？那人说，工作呗，不工作还继续上大学呀。那人的眼神中充满着不屑，就像受教育是多么可笑似的。在当地的一家印度餐厅，我们剧组的几个人扛着摄像机坐在桌子边上，老板很 nice， 更 nice 的是他的孩子，个子不高，却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能很流利地跟我推荐千层面好吃，意大利面味道棒，

我当过英语老师，深刻地知道，即使是中国的大学生，这两种面的英文也是很难读出来的。我去过很多国家，他们因为数学不好，结账的时候，服务员都会拿来计算器找零。可是这个孩子却能很快地做出减法，而且都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这孩子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反应快，天生一个读书的好苗子。惊讶中，我终于开口问，你多大了？他说，我十岁。后来在和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他十岁了，从六岁开始就帮助父母经营这家餐厅。他还有两个姐姐，都没有上学，为了生计也学会了英语。我问他，那你想不想上学呢？他点点头。我继续问，那你为什么想上学呢？他只说了一个词，学习。临走前，我走到他父亲面前，他父亲微笑地跟我寒暄着。终于，我还是问到了他为什么不送孩子读书。他跟我讲了很多原因，什么自己也没读书却能赚钱养家，学校里面还有老师打人呢，就算拿到学位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印度英语很难听明白，所以我最终请他总结一下，他总结得非常简单，而且很易懂，两个字，没钱。那么，他们是真没钱吗？幸运的是，在路上我遇到了两个德国人，他们在当地的孤儿院当了20天志愿者。其中一个德国人对尼泊尔的教育很了解，我问他，这里的教育这么差，是不是师资力量不好？他笑笑说，这里每年有大量的美国人、欧洲人到学校来支教，很多人一待就是10年。可问题是，很多家长根本不让孩子来上学。我继续问，是不是因为他们太穷，交不起学费呢？他笑着摇头说，跟学费没有关系，学费一年才3万卢比，很多人开餐厅一年能赚到30万。他们中间不少家长即使拿钱去娶二老婆，也不让儿女读书，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读书没用。他很难理解读书没用这样的想法，在美国的地铁上几乎人手一本书，而我却太能理解了，因为在不远的中国，很多人也认为读书没用。读书能当饭吃吗？读书能让我富裕吗？读书能让我买好房子吗？对他们来说，这里的用只是赚钱而已。晚上，我再次回到那家餐厅，那个十岁的孩子坐在前台，正数着今天赚到的钱，一边数一边记账，一旁是他的父亲。我想，他的父亲错在以为在学校只能学到赚钱的知识，却不知道，学习不仅是赚钱，还包含着团结合作、交流与开心。其实国内也一样，有些父母因为没钱，所以不让孩子去上学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所以更穷。如果人人都不受教育，学校就会萎缩，教育质量降低，社会更加混乱，恶性循环。当人开始觉得教育没意义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病入膏肓的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觉得读书没用的时候，也就是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 YY 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子，2008年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不幸的是父亲坚决不让她上，而是让她继续种地养猪，以后就在村里嫁人。不让她上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4年女孩子要花去2万多的学费。可交谈中，父亲并没有说钱的事，而是这样反驳，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也不一定比我给你安排的好，不一定能赚很多钱，何况上大学还要花那么多钱，说不定还学不到什么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点工作呢？
外外最后没有说过父亲，开始了自己的农耕生活，每天养猪、耕地、补衣服。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同村的一个铁匠，去年生了第二个孩子。我在写外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内心是愤怒的，因为上学读书受教育，为的不仅仅是赚钱，还为了能让自己变得更有文化，更认识自己，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去上大学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找工作，还为了交朋友，听大师的讲座，感受校园社会的氛围，读自己喜欢的书，这些才是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东西。一个家越穷越不受教育，越不受教育越穷，恶性循环。教育背后的矛盾从来不是金钱，而是那些可怕的意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尚龙的文章《只是赚钱而已》。持上学无用论的人只看重短期的眼前利益，以他们的眼光看来，上学不能马上变现，反而是一项浪费钱的行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而是被穷的观念所束缚。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王小波的散文《有关贫穷》。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讲述一种穷的生活方式。
4: 国外有位研究发展的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很有点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付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一种穷活法里去了。这话穷人肯定不爱听，我们穷就够倒霉的了，还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拿穷人寻开心又是什么？我本人过够了苦日子，到现在也不富裕，按说该有一个穷人的立场，但我总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贫穷的确是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还有很大的感召力。我现在住在一楼，窗外平房住了一位退休的大师傅，所以有机会对一种生活方式做一番抵近的观察。这位老先生70多岁了，是农村出来的，年轻时肯定受过穷，老了以后，这种生活又在他身上复苏了。每天早上5点，他准要起来把全大院的垃圾箱搜个遍，把所有的烂纸捡到他门前，也就是我的窗前。这地方变成了一片垃圾场，飞舞着大量的苍蝇。住在垃圾场里，可算是个标准穷光蛋，而且很不舒服。但这位师傅哪里都不想去，成天依恋着这堆垃圾，拨拉拨拉东，拨拉拨拉西，看样子还真舍不得把这些破烂卖出去。我的屋里气味很坏，但还不全是因为这些垃圾。老师傅还在门前种了些韭菜，把全家人的尿攒起来，经过发酵浇在地里。每回他浇过了韭菜，我就要害结膜炎。20年前我在农村，有一回走在大路上，前面翻了一辆运氨水的车，熏得我头发都立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再没闻过这么浓烈的骚味。这位老先生捡了一大堆废纸板，不停地往纸板里浇水，纸板吸了水会压秤。但据我所见，这些纸板有一部分很快就变成了霉菌。我倒希望它长点蘑菇，蘑菇的气味好闻些，但它就是不长。我觉得这位师傅没穷到非捡垃圾不可的地步，劝他别捡了，但他就是不听。现在我也不劝了，不但如此，我见了垃圾堆就要多看上一眼。以前我没这种毛病。我知道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现在这世界上还有不少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 但这只是贫穷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贫穷的生活也有丰富的细节令人神往。就拿我这位邻居来说，这些细节是我们院里的五六十座垃圾箱。他去访问之前，垃圾都在箱里，去过之后就全到了外面，别人对此很是讨厌。常有人来门前说他，他答之以暧昧的傻笑。另外，他搜集的纸板不全是从垃圾里捡来的，有些是别人放在楼道里的纸箱，人家还要呢，也被他弄了来。物主追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他也傻笑上了一通。其实他有钱，但他喜欢捡烂纸，因为这种生活比呆着丰富多彩。罗素先生曾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回收废旧物资是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但这么扒拉着捡恐怕是不对的，捡回来还要往里加水，这肯定是种欺诈行为。我很看不惯，决心要想出一种方法揭穿这种欺骗。我原是学理科的，马上就想出了一种。

0: 用两根金属探针往肺脂里一插，用一个摇表测肺脂的电阻，如果掺了水，电阻必然要降低，然后就被测了出来。我就这么告诉邻居，他告诉我说有人这么测来着，但他不怕，掺不了水就往里面加砖头，摇表测不出砖头来就得用 X 光机。废品收购站总不能有医院放射科的设备吧。我插队时，队里有位四川同学，外号叫波美，但你敢叫他波美，他就和你玩命。他父亲有一项光荣的职业，管理大粪场，每天早上有些收马桶的人把大粪从城里各处运来送到他那里，他以一毛钱一担的价格收购，再卖给菜农。这些收马桶的人总往粪里掺水，这位大叔憎恶这种行径，像我一样想出了检验的办法，用波美比重计测大粪的比重。你可能没见过这种仪器，它是一根玻璃浮子，下端盛有铅粒，外面有刻度，放进被测液体，刻度所示为比重。我想他老人家一定做过不少试验，把比重计放进各种各样的尿，才测出了标准大粪的比重。但是这一招一点都不管用，人家先往粪里掺水，再往粪里掺土，掺假的大粪比重一点都不低了。结果是他老人家疑人以笑柄，还连累了这位四川同学。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波美就是波美比重计之简称，这外号暗示他成天泡在大粪里，也难怪他听了要急。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捡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啊，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贫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例子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不舍得扔掉过期食品，买东西只挑最便宜的，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看似精打细算，实则是以贫穷为名，为自己的生活带上了沉重的枷锁，也错过了更美好、更丰富人生的可能。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员。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寥寥数语道尽了知己的珍贵与情谊的深厚。那么什么样的两个人能成为朋友呢？他们有可能是价值观上彼此认同，如俞伯牙与钟子期，对音乐的理解与追求高度契合。有可能是在性格上互补或相似，如同豪迈奔放的李白和沉郁内敛的杜甫，二人携手留下诸多佳话。也可能是互相信任与扶持，如恩格斯和马克思。正是有了恩格斯的鼎力相助，才有了《资本论》的问世。然而，倘若在两人的相处过程中，一方的光芒完全被另一方所遮蔽，这样的友情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地延续下去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周晓峰的散文《独牙》，去探寻一段友谊背后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1988年，我离开父母的庇护，前往济南山东大学读书。我第一次特别注意他，是因为方希盘腿坐在宿舍临窗的桌子上，而不是桌子旁。阳光斜入，照着他光洁饱满的额头和一双金芒四射的眼睛。他穿着大红乔其纱连衣裙，火柴临头般随时可以燃烧。我直觉这是个具有辐射磁场的女人，有种天然而霸道的影响力。我模糊地感到她性格里某种硬气的东西，个子不高，他就那么小果核一样占据着中心位置。和方希的私人友谊始自入学就开始的为期一个月的军训。军营里，我们俩的单人床铺是并置的，容易乍看成双人床，如同被组织安排的婚姻。恰巧方希和我所带的被子超厚，别人叠出豆腐块，我们汗流浃背堆成两团混沌的棉花垛。后来我们把床单下面薄如尿片的褥子抽出来当被盖，把班长示范叠出的两个被子标本请到一旁，地下铺了报纸，模型被庄重地端上端下。于是他们日复一日横平竖直。我和方希每天与床板之间只隔一层单子，盖在身上的薄褥又两侧漏风，我们发烧，压低嗓子咳嗽，活像《简爱》里可怜巴巴的孤儿院姐妹。我们想家， 而怀乡情绪总能令人脆弱并胡乱选择信任对象，所以啊，不由得交换起彼此的秘密。所谓秘密，并未含有多少不可告人的内容，而是交流时我们不由自主的微妙表情，羞怯、迷离、犹豫和不安，包括出口后轻微的愧悔。或许掌握秘密就是掌握一种内在的特权吧，我们越发投缘起来。军训结束时写总结，大多写的是标准学生作文，还有的类似公文体，词和情感多点的，沾了点再别康桥的味道。我对方希的文字惊鸿一瞥，他结尾手起刀落，我们握手，我们走，干脆的几乎绝情，我心折服。对比自己花拳绣腿的抒情腔调，唉，一声叹息之后，没了雕虫小技的得意。这是一个极具锋芒的女人，充满凌厉的智慧。从那时起到现在，方希足足让我见证了20多年她的智商。冰雪聪明，神目如电。稍与方希打过交道，很容易倒吸凉气。太聪明了，几近妖异。当年啊，方希毕业回到故乡，几经工作上的辗转，最后决定离开贵阳，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之所以选择语言学专业，因为方希感觉在文科里他颇具科学气质，有时我会觉得他更倾向于选择难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乐趣。决心已下，但离考试只有几个月了。在此之前，方希毫无知识上的准备，他借回来的专业书多到岂止等身。方希精力充沛，废寝忘食，勇猛备战。等待成绩公布期间，我意识里认定他已考上，不仅因为他曾被瑶池御史紫袍玉带走金阶，更因为我了解他的能量，一旦爆发，无坚不摧。揭晓之日，果然，方希名列专业成绩榜首。方希看起来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不了解他的人以为要侵犯，其实啊，他从来不屑于在别人的空间纠缠得失。他一眼看到终点，就懒得在过程中试探周旋、讨价还价，尤其为面子，为人际之间八股化的客套，甚至礼貌里残留的虚与委蛇气息也会招致他的鄙夷和厌弃。他对装腔作势抱有天敌的警觉，很不喜欢冒充业余伟人的表演爱好者。行事风格上，方希惯用起始句，即使偶尔设问也不过铺垫，像鞍马前放一块被践踏的跳板。他不喜欢迂回往复，也缺乏滴水穿石的耐心。公事般高效、精确和具有理性之美，方希做事目标感清晰，擅长以简洁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这与我常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毛病恰成对比。所以当我还在敬语中反复寒暄，方希已经结束合同上最后一个签字。方希对真相有着超长的接受能力和处理勇气，尤为可贵的是，他比别人更能承受舆论压迫。他不怕被歪曲为恶人，甚至能鼻孔里喷着冷气旁观好戏，而懒得花功夫为自己解释和申辩。当然，方希有时对论战兴趣盎然，将之视为磨剪子类抢菜刀的健脑运动。他机智且有直觉式的极致，总让我想起那个词，辩才无碍。我喜欢看他与人交火，既有击鼓骂曹的痛快淋漓，又有百步穿杨的特技展示，真是好看啊。聪慧迅速的提炼能力和不遮掩的反应方式

0: 呈现出独特的激情和凛冽，诙谐和严谨，讽喻和悲悯，尤其是他带有邪恶感的智慧，结合着女巫与婴孩的混合气息。他信口信万，设笔成趣，饶有兴趣地观察世界，并源源不断提供着新鲜的见解。他能洞察作为地基存在的隐形而庞大的地下迷宫，以及通往核心的密道。方希的题材几乎百无禁忌，他信马由缰，包括令人尴尬大多回避的下三路区域，都吸引着他浓厚的好奇心和学术研究乐趣。而语言却是内在的典雅雍容，只有学识渊厚者才能支撑起这种奢侈的风格。他才情自肆，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泼辣，不受教养禁束的野蛮活力，刻薄天赋也得以彰显，字里行间那些缠苏般坏坏的小邪念，能起到清凉解毒的药用之效。
1: 我的夏天，我的秋天在哪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同品味了周晓峰的散文《毒牙》，从中结识了那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希。他冰雪聪明，思维敏捷如电，果敢泼辣，行事风格干净利落，才华横溢，仿佛自带光芒。这样的他在生活里无疑是众人目光的焦点。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周晓峰的文字，领略这段友情被

随后更多的精彩。方的拼音同时是个英文单词，意为毒牙，很适合形容他的论辩与行文。毒牙，他不屑于现身肉搏，而是运用谋略，以几乎不消耗体力的方式和最微小的创面，优雅至极地将对手彻底推入绝境。又如同走到巅峰的绝世武功，何须剑戟刀枪，高手飞花摘叶，伤人利死，而他自己却仪态风雅，面容安详。黄吉伟先生这样评点，深刻新鲜是一个方面，毒辣端庄是一个方面，而在融会如上之外，方希还将有趣融入其中，真是想不到。这样，方希笔下出现《俏江南》里似乎书面的妥帖无比的麻辣烫，看上去时髦、精致、端庄，可骨子里却冰心侠骨、铁面温柔，一种爆笑完毕、终于绝望的阅读效果就此达成。他以毒辣端庄来概括，这四个字精确到家，我写不出这么点穴的神来之笔，只好抄录，以示对黄方两位的双重敬仰。可能方希自己都未必知道，他对我的影响深重。方希，他如影随形地构成我心里的暗斑。你挥金如土怎么了？他也挥金如土，而且挥成了粪土，你还怎么嚣张？你在平衡木上来了个跨跳，侥幸而未跌落，他却在钢丝绳上连续空翻，你还怎么得意？我以写作为崇高理想，心怀敬畏，煞有介事的起笔，甚至有点装神弄鬼的起范儿架势，过程中始终熬煎。当我人工的艰难分泌，他却天然的自由奔流，好像我从北京自来水管里点滴省下来的，正被他在黄果树瀑布里纵情浪费。方希，他摧毁我的自信，摧毁了我傲慢的可能，使我终生进入略显虚伪的低调。我甚至没有嫉妒的资格和由此带来的缓解渠道。每当我进入自我酿造的悲剧氛围里，用小泪滴灌溉自己，其中因麻醉和疲倦而轻度瘫软的舒适感难与人言。方希总是横刀立目，当头棒喝，惊得我当场滚出剧情。她是一个对我雪中送花却锦上添炭的女人。如果我向她倾诉自己遭遇的坎坷，只要不是重量级的，他通常会幸灾乐祸，边听边笑得花枝乱颤。是不是青春的叛逆在我们的性格里都有些残留物？我们俩交流完全不能使用贺卡上的好言好语，甚至想想都不堪，没有春风温暖，而是秋风扫落叶的无情。方希总是毫不讳言，尖锐地挑破我的自尊心，令我暴露出帷幕后令人尴尬的私藏。我后来形成一种保护与防御机制，为了回避方希的打击，我先于他行动，亲自下手收拾自己，以换取暂时的安全感。这是一种积极而严厉的自我批评。我的谦虚、勇气和自省精神，这些基础的美德由方希同学参与建设。方希不拘一格，是我认识的最可爱的女人。在单位举办的民间而地下的大众情人评选活动中，方希以近乎全票的绝对优势称冠。作为评委会主席，方希既羞涩又无耻地为自己做出如下获奖评语：方希其人如一花出胎，避雨飞微，进而如疾风骤雨，退而似作木春风，感怀如曲水流觞，风流跌宕，心地似水晶透明，邪莫感伤。除了难看点儿，
几乎就是一个大众情人的范本，回肠荡气的女郎。我知道她每年新春自己写楹联，词风奇诡而用典偏僻，她唱歌很动听，高妙到可以胜任王妃的难度，和她说话时不易察觉的轻度嘶哑判若两人。骨子里他身怀自己甚至耻于言及的柔情，他有软肋，比如青春期母爱的某种欠缺，使他留下这类孩子共性的弱点，缺乏真正的心理安全感。这个我从少女时代起就无意间约定着一起老去的人，时光的流水漫过，我们当年谈论不及物的理想，现在关心健身养生，因为两个人至今都未生育，仿佛要把家族的意义终结于自己，所以啊，我们甚至在一起讨论过晚年。无论怎样的天籁之音，也终成角落里渐寂的歌喉。那么，我们将如何呢？坐在敬老院的午后，和自己蜂拥的脂肪里，依然唇枪舌剑，互相贬损，接着享受持续了一生的嗜好，还是如两条迁徙的马哈鱼，经历千万次的激浪，也要回到出生地，回到童年般的纯真，因为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古老，共同的源头，然后鳞片剥除，宁静致远。方西和我反差如此之大，有若金刚石与石墨之变，但所谓友谊，就是选择陪着自己变老的人吧。这是在中途，而我希望自己始终配得上这种好运气。谢谢方西。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一起见证了方西那满溢锋芒与智慧交织的别样人生，而他与作者间的友谊亦如潺潺溪流，与悠悠时光中静静流淌，绵延不绝。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们今天呀、接着昨天的话题来聊一言来解读，就是关于七黄丹调理体质为什么受到咱们医生广大患者朋友的这追捧认可。有的朋友说，老师那不是因为七黄丹那处方独特，这个配伍严谨嘛，这个别人模仿不来，他能调理八大体质能够消除六邪，是吧？他不但能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还能调理八大体质，清除这个六邪风寒暑湿燥火，因为体质虚弱偏颇引起的这个六邪这个是别人做不到只有七黄丹能做到。是，这是奇黄丹的这个精髓，也是这个整个药品的灵魂，它主攻方向。但我告诉大家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方子这个配伍不是所有的企业拿到都能够生产出来目前这个奇黄丹这个疗效的。因为在整个用药生产上，就拿这个奇黄丹现在这个厂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药品这个药材的选料和用料上才是最关键的，就是在用料上选料上非常严谨非常严谨，一直是这种以保证疗效药效为主的这种生产方式呢。从哪可以看出？第一，就从这个货源一直稀缺上，是吧？这个药品是不是经常一药难求？再说从哪儿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产品这个在选料用药上始终如一做到，就是说再缺货它没有放水。你看不论市面上怎么缺货，它依然按照自己的生产标准来生产产品。大家知道奇黄丹这个药它跟别的药不一样， 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主方宏大，它的主方，它这个配方，你看是将就70来味药材。那么它要生产这一批货，是不是把所有的用料要准备齐全？那你是不是70来味一准备就好准备？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这个药品还分什么呢？就是产地、等级。啊，药品还分产地和等级啊。这个产地等级很重要。如果说普通药材还好，如果都是名贵药材，这个药材就容本身药材就容易稀缺。名贵药材本身药材就稀缺。你比如说这个鹿茸，大家说这个鹿茸是不是它得有这个梅花鹿才能产生鹿茸？一年这个鹿茸是不是有数的？特别梅花的鹿茸，那你没有梅花鹿茸，你怎么去做这个药材？这个药材里面，这个药品里面就，你怎么去生产这个药品？这个药品里面就有鹿茸啊，就有鹿茸啊，有人参呐、啊，有紫河车呀、啊，是吧？有酸枣仁啊，有陈皮呀、啊。你看人参呐、啊，紫河车呀、啊，玄龟呀、啊，陈皮呀、啊，鹿茸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名贵药材，比较本身就奇缺，你没有这个药材你怎么生产？梅花鹿茸不够，你是不是得等？特别是这个鹿茸是春季的鹿茸，那是最好的开春的，你没有你是不是得等？所以说它是名贵药材比较多，名贵药材比较多，这样就容易导致本身名贵药材就奇缺，就不懂为什么名贵呢？就是因为奇缺不足。说你可不可以退而求其次？可以，但是你一旦这样，你整个药效达不到，那你还能达到调理八大体质了吗？你没有这个药剂，你如何做到八大体质同调，六邪同时清除呢？不行，对吧？就像这个车，你放水给马力往下降一降，马力降一降，你再拉重物就拉不了了，拉不动了，没有那个能力，知道吧？所以说这个药品呢，它不可以往下降级别的，这个等级非常重要。什么是等级？什么是产地？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首先说产地啊，选料首先要选这个产地和等级，产地很重要。例如这个秦皇丹里面有一个药材叫龟甲，那是不是所有的龟都可以？如果说选择任何一种龟也没问题，但是要想达到这种效果，它首先要选一种特殊的龟，叫玄龟。这龟

在北海，北海极北之地，这样的龟它是生产的寒潭，特别冷，水特别凉的一个地区，然后食用的是银鳕鱼。这样的这个龟甲就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滋阴潜阳、软筋散结这个效果极好，作用极强。如果他不选择这样的龟，在整个这个七十来味这个药材的配伍当中，他很难去平衡这个阴阳，因为在里面有人参、有鹿茸，大家要知道这都是大补的阳性食物，你怎么阴阳平衡，能平衡住这些阳性食物、阳性药材，对吧？你就得用这样的玄龟，你就得用北海这样的，这样才能平衡阴阳，才能压住这里面的大补之脾。说是不是北海玄龟都可以？它还得达到年头。大家知道千年王八万年龟有这个说法啊，就是这个龟打底基础是多少？至少要20年以上的基础，至少20年以上，20年以下就达不到了。越往上效果越好，越往上要越好，这个龟甲越亮啊，那么滋阴潜阳，就平肝潜阳、软筋散结的作用就越强，就越好。所以说，你看它的产地一定要北海极北之地，它的等级一定是将近20年，年头是等级。再比如说这里面的产品啊，这个品味有一个长白山人参，就人参。我不说长白山你不知道，但它的选料是哪儿呢？产地是长白山。咱们首先说为什么选择长白山，是不是啊？哎，咱们选择贵州不行不行，云南行不行？我告诉大家，真不行。南北之地的气候环境不一样，这个人参它的效果药性就不一样。长白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就是人参长得特别缓慢，不会很快长那么大个。那么它长得缓慢有一个好处，就是长得越缓慢，那么它把所有的精华吸收，但不是用来发育自己，而是吸收精华，吸收更多的天地之精华，压缩这个药性。长白山啊，这个地区，你不要说冬天白雪皑皑的，就夏天三伏天经常下雪，有很多人啊，这个想去长白山天池啊，去看这个天池，那是不是去了就能够看上呢？我告诉你，不尽然，这得看天公作不作美，你够不够幸运。你幸运好，这天啊没下雪。如果你不够幸运，对不起，持续三五天甚至10天半个月都在下雪，这一下雪它的道路就会封上，因为道路崎岖，往这个长白山上走，天池上走，路很高，都是森林，非常危险，是封路封道，你去不了。你可能这一次想上长白山玩看天池，那对不起，这10天半个月都在下雪，你就看不上，你就错失这个机会。那有的人幸运，哎，正好这3-5天晴天，你就赶上这大晴天，你就去看上了。你去的时候你还得上山呢，穿着羽绒服，特别凉特别冷，就穿的厚一点。你看三伏天都这样，冬天呢？所以在这里的人参，它是常年在冰雪天地成长，给它时间去吸收营养，但不给它空间去发展自己，就长得特别粗特别大。你看长白山的人参10年20年我们看着依然像小手指这么粗细，就不大。而在南方的这培育的人参，你看看3年5年多粗，比我们拇指还粗，甚至有的像小孩的胳膊那么粗。你以为这个人参越大越好吗？不是，你得看它吸收了多长时间的天地的精华。有的人参这一根须子就可以让你鼻口穿血，浑身燥热。那有的人参你整个吃了就跟吃萝卜一样，没啥效果。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产地，明白吗？产地的重要性。除了产地，是不是所有长白山人参那用上都这么好？他也得看什么呢？看时间，就是年头。我们说的等级，人参五年以上是一个杠杠的里程，十年用药是一个基础，明白吗？但是十年，大家想十年的人参、二十年的人参，那了得。所以说，极荒诞的用药，人参都是十年大劲往上，最基础、最基础，最差不能少于十年了。这就是产地和等级的要求。你再比如说炒的酸枣仁，酸枣仁不是酸枣仁拿来都有养心血安神的作用，八年的陈皮基础是五年的，再次有三年的，三年陈皮、五年陈皮、七年陈皮和十年以上陈皮，大家看一看去，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当然它的造价也是不一样。放的年头越多就越好。陈皮干嘛？理脾胃，宽通理气，对不对？它的效果就越好。包括这个艾、艾叶、艾绒，是三年陈艾、五年陈艾，是七年还是十年？因为时间越长就越好，烟越少越不容易着，而且越容易起到什么呢？就是灸的一个效果。这是药品药材的这个产地等级对一个药品影响非常大。说到这儿，说到这儿，咱们就说，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像齐黄丹这个厂家现在这个生产一样，就是主方给你，配伍给你，那你会不会这么一直去以这种经营理念去操作呢？会不会违背这个理念呢？我告诉你，很多都会，就像我说的，做好一时行，做好一世难。从哪儿可以说出呢？要知道，在调理体质啊，咱们开始啊，可不是广治，直接就用的这个齐黄丹。开始咱们用过什么？用过同仁堂延寿片吧，很多患者朋友有印象，是不是？我们也选过这个真知百通丹吧，也用过长寿百通丹吧。是吧？包括长寿仙呐、清宫寿桃丸呐，包括现在到现在这个齐黄丹，都用过调理体质。但是我们用来用去，用来用去，为什么现在其他的不用了，就定在齐黄丹上了呢？为什么呢？咱就拿个现象来说，什么现象？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经常喜欢去吃新开的这个餐馆，是吧？这个餐馆新开业，我们特别喜欢去。为什么？它的口感、它的用料一定十足，就性价比特别高，对不对？说为什么它开始的时候口感也好，菜量也大，虽然人没那么多，但它真的很用心。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发现了它的口感差了很多，它的量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十足了，甚至有很多菜品呢，只是有样没有量了。为什么呢？因为前期他为了什么呀？为了客户量，他可以很用心的在口感上下功夫，他可以在用料上让它十足，利润很少，少点利润。但当这个客流量上来了，有客流量了，不愁客流量了，你认为他还会像以前这样非常用心，不论时间也好，功夫也好，非常用心，包括用料依然会失足吗？他不会，他后期追求的是什么？利润，对吧？高利润，高利润。那么药品是不是跟这个餐馆是一样呢？谁能做到始终如一呢？所以你看餐馆三五年就黄了，三五年就黄了，就得换门头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前的人都没了，他已经前期涨这个客户都给流失了，原先养那些客户，那些老客户都没了，去的都是新的，吃完他也不会再去了，所以到最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没有人了。药品跟他不是一样吗？多少企业为了
这个点。

0: 眼前的暂时的这种利润，忽略长期的一个效果有多少？就包括用药，为什么在制药，包括制药，就为什么那么多制药的人，他生产的药品，你看看，三味、五味的这个处方的药特别多，十味、八味的也不少，但是上了30味的就特别少呢？因为知道，这个药材越多，成本就上来了，是吧？成本越高，利润就越少。同样生产药品，就拿这个补血来说，当归一味药材生产的药也叫补血，当归鸡血藤，枸杞、大枣、桑葚、红衣加在一起也是补血的，它俩的功效都叫补血，但是它俩的用料有的一个是主方非常多，一个是单一的一个主方单方。那我问问大家，你们买药你们会看主方吗？你们只会看补不补血，你们会看价位？哎，当归这个也叫补血，哎，它可以10块钱一盒。那么又桑葚呢，又当归呀、啊、又鸡血藤啊，用枸杞大枣的，这个就12甚至13，贵了好几块钱。用量一天都是喝这么多，一盒都是用5天，你们会选哪个？你们会选10块的，你们不会选12、13的。哪管12、13，这个企业挣的钱很少，他可能这一盒就是挣1元，当归这一盒挣5元。利润很高，你们也会选择什么呢？选择这个当归补血口服液，对吧？我只是举例子啊，举例子。那你们不知道这个配伍成本，企业他懂，所以说他就掌握了患者的这种心理，因此生产30位以上的特别少，50位更不用说。大家永远看重的不是疗效，在买药的前期、用药的前期，看重的永远是什么？永远是价格。价格，以价格来衡量我用不用，后期才说疗效，说用了半天没有效果，放弃了，再换别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一直在花小钱，一直在换药，一直在治疗，一年下来不少花，几年治疗费用挺高，病依然没好。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那前期买贵的，买贵了一吃心疼了。有几个说我前期就奔着疗效、药效来的，对吧？所以说我就讲到了，我说就是拿齐黄丹这个企业来说，能做到他这种经营始终如一保证疗效的、保证药效的，在选料、用料上如此下功夫的、持之以恒的不多。不是所有的人药企都能做到，有追求短期利润不看长期效果的，有很多企业他是去以患者的这种行为去生产药品的，他也不考虑前期的疗效、质量，不考虑这些。因为很多患者朋友前期选择的不是疗效，而是价位，这就导致现在做药就是处方越小越好啊，这个越普通的药材越好，啊，价格越低越好，形成恶性竞争、恶性循环，明白了吗？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讲呢，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医生啊，这么多患者到现在就谈一谈调理体质，首选就是齐黄丹，为什么这么追捧齐黄丹？原因在哪儿？就是它的优点。第二个优点就是选料。用料十足啊，因此造就了疗效非凡的齐黄丹，这是主要原因。当然即使这个选料再十足啊，选料再用心，用料再十足，但是在生产上、在工艺上做不到也不行，就是一个产品的工艺啊，生产的工艺跟用料同等重要。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

0: 好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2: 啊，我盛老师，你好。
3: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新朋友。
2: 啊，新学员、新听众是吧？
3: 啊，我刚听到这个不到一个月，盛老师，你看我这个病的治的挺难的。
2: 啊，难，难在哪里？怎么个难法？说说我听听。嗯。
3: 你看，我跟你说咋难吧？你看我今年69了。
2: 嗯。
3: 有这个老寒腿。
2: 嗯。
3: 再就是嘛，我这个人。还怕冷，
2: 嗯，
3: 现在这个时候这天我还穿着那个厚这个秋衣秋裤的
2: 啊，就这三伏天这么热，你还穿一秋衣秋裤 啊？
3: 对，特别腿上呢，还带个护膝，
2: 啊，就特别怕冷，感觉凉是吗？
3: 啊，对，是的，
2: 嗯，
3: 你看郑老师，现在不是天暖和了吗？
2: 嗯，
3: 我这个腿还是凉得很，
2: 是属实很严重了，照你这么说，
3: 嗯，就像在一个腿上绑个冰块一样。
2: 嗯，
3: 我这会跟你说话吧，我这腿还疼的。
2: 嗯，
3: 常年吃药，那个激素药，一吃就是4-5样。
2: 嗯，
3: 那天气不好吧，厉害，就吃那个止疼药。
2: 嗯，
3: 有时候一天得吃4-5回。
2: 嗯，
3: 半夜了还起来吃。
2: 嗯，
3: 吃那个激素药啊啥的，这我这胃也吃的不行了。
2: 嗯，
3: 那肾功能还异常了，那个尿蛋白的还有加号，
2: 也就是说你现在一直都在用这个激素药在治疗，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啊，那你这种情况，你长期一直都这样，那对你身体就有损伤了，你这损伤是很严重的。
3: 哦，就是，你看我这吃10多年的激素药了，就我这个情况，我给他们那个医院的大夫都说，你看我这吃不下去这个激素药了。
2: 嗯，
3: 西医那个大夫呢，让我试试中药，他说。你试试吃那个中药，看护作用小一点，也没什么副作用。我说这些年，吃这些年的西药了，吃的胃那个肾都不行了。你看，我想问这个该怎么弄？
2: 你除了这个胃和肾吃坏了，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肝脏怎么样，有没有问题？现在？
3: 嗯，我有那个脂肪肝。
2: 啊，肝也有问题了，你看看。
3: 嗯，所以说我这心想啊，就想用那个中医的法子看能治治看好不好。他们都说中药这没有什么副作用，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去根儿。我这个情况呢，我咋说呢，也就是这些那个这些治不好也治不坏，就看这个情况。
2: 什么叫治不好也治不坏？你现在啊，不再是简单的这个腿的问题了。 明白吗？你之前的疾病很简单，也很好治，但你现在把自己身体弄得更糟糕了，就是你不对路的治疗，或者你错失了一个关键时候的一个治疗，长期靠这个激素去吃，已经把你的这个肝肾吃坏了，你的肝肾功能已经不正常了，这在治疗上就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3: 对对，就这个情况。
2: 唉，是不是？你在治疗上犯了一个错误，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我们在很多种疾病上，我们可以用激素药，但是激素药、西药也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控制住这个病情，是保住这个命，啊，是延缓这个病情的恶化，是给这个疾病争取时间，争取调理这个治疗的时间。
3: 哦，
2: 对吧？哎，是调理治疗时间，这个期间争取说我找点这个，找个好的中医啊，明白的中医，用点对路的药，把我这个病情趁着激素要控制的这个期间啊，我赶紧治一治，而不是叫你长期的我控制啊，这个房子就如要倒了啊，我先拿个支柱给它支住，你支住了之后，你赶紧的去修盖，对不对？但是你 不去修盖，哎，你一直支着就不管了，最后它继续倾斜，最后你这个柱子就支不住了，柱子也折了，甚至呢其他的这个结构也坏了。你现在不就这样吗？因为你总顶总支着就给支坏了，你现在身体不也就这样了吗？
3: 对，
2: 啊，
3: 都是这样。
2: 你现在你感觉难，属实难，难在哪儿呢？难的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变得更加复杂了。
3: 哦，就是这些年来，我确实是一直吃药，光心思想着就光吃这个，吃这个腿的，让他把这个腿治好的。
2: 你并不是说你吃这药并不是治疗，你像你所吃那些药并不是治疗，治疗是从根本上解决，而你吃那些药都是控制。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对，
3: 我听你讲课的时候说光治病人员都治不好，这觉得体质好吧就在用药是吧？
2: 对呀，
3: 不是，
2: 你看你这个老寒腿怕冷，你看到夏天都得穿秋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是严重的阳虚，你患有了严重的阳虚体质，你身体的寒特别重，你这个寒在你关节，在你这个骨髓里面已经安扎扎营了，所以说到夏天都感觉你骨头里冒凉风冒凉气，都特别冷，人家都是穿短裤，你是不行的，你是从里到外都寒的，人家出汗你甚至都不出汗。
3: 是的是的，你说的很对。
2: 你这种情况呢，正确的治疗是什么呢？一，用中医去调理你这个阳虚体质，把你这个偏颇的阳虚赶紧纠正过来，这是第一步，以人为主调理阳虚。在疾病的治疗上呢，去驱寒，通络开窍，通络开窍驱寒，就把屋子里把你关节里的这个寒冰块给它清除出去，门窗打开，把这个寒冰块给它清除出去。明白吗？你一个是调养，调养的是体质，治疗的是说驱寒通络开窍。就是治养结合，你只有这么去做，当然在用药上方法上你要对。
3: 对，
2: 方案先对了，方案对了，然后再说方法。
3: 我心里说吃点止疼药能把这个老寒腿。
2: 那止疼药不行，你腿疼，你是腿凉腿疼是因为受寒导致的。你没有寒。没有阳虚他怎么会有这个病？
3: 对对，你说的很对，是的。
2: 啊，所以说你治疗，你这个病不是难治不好治，是你治疗的方法一直你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法，最对症的治疗你没有掌握住，然后你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去赶紧调理，错过了最佳时间，一个是错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长期这个用激素要控制导致身体进一步的恶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没有从治疗的角度，中医的角度去调理治疗，你错在这儿了。
3: 是的。
2: 啊，好中医，对路的中医会看的，这个病好治，不难治。啊，你现在这样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啊，你肝肾都坏了，肝肾都损伤了，肝肾有损伤呢，咱们这块呢，在调理体质，在驱寒通络、开窍这个过程当中，还得呵护着你肝肾。本身中医呢毒副作用就小，对肝肾损伤小，你可以用中医调理啊，中药调理。然后呢这块呢再用点这个养护肝肾的，针对肝肾养护的方法啊，或者说你先调理体质， 然后养肝养肾，肝肾养。

0: 养好了，你再去开窍散寒通络。
1: 哦，这样行吗？
0: 对，治疗疾病你一定要有方案，有先后顺序，轻重缓急。它就像这个绳上的疙瘩，你先解哪个扣，解哪个疙瘩，下一个再解哪个，一步一步来。你现在不能不管你的肝肾，我跟你讲，你现在肾功能异常，蛋白尿都有了，你就是肾已经损伤了。你刚才还说了，你有脂肪肝，肝也损伤了，肝异常了。
1: 对，
0: 那你这种情况就得先把，第一个是体质以人为主，这个是重点核心。不论你先治哪个病，你都得以人为主，这个是不动的。啊，这个就像盖房子打地基，你不论是盖一楼，你还是盖平房，你还是盖这个十几层、几十层的高楼大厦，你地基都得打。那么就是以人为主，把基础打牢。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现在先调理你的肝肾，你肝肾损伤了，你的腿你可以往后放一放。啊，调理肝肾也快，半个月一个月，啊，这也快，
1: 哦，
0: 好吧，
1: 是，
0: 啊，哪管这两个月也无所谓，只要你肝肾养过来，后期再说你开窍散寒通络，你这个腿凉，它好办，好解决，它不难。我跟你讲，这个疾病，如果说你一开始最早找的我们，你也就是一两个月，就非常快。
1: 哦，那行，你看，
0: 嗯，
1: 咋说的？你看我老寒疾那个吃那个。开始吃那个止痛药也有点效果，就是呢，前面治他是没治好，反正我这些年呢也没有往中医上心思，也没有想过，就是也不知道这个中医能不能治疗我这个病，我想问这个情况。
0: 中医怎么不能治病？如果中医不能治病，它能传承几千年吗？如果中医不治病，咱们这几千年这个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怎么过来的？遇到了多少大病重病，靠的是什么？那个期间没有现在的临床医学呀，临床医学现在西医才几百年呀，那么五百年之前呢，一千年之前呢，那不生病吗？人就不生病吗？也生病。那个期间靠的是什么？那个期间没有化学制剂，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啊。
1: 对对哦，
0: 对不对？你不都是靠中医吗？那种只是说什么呢？只是说这个信息比较落后，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信息特别快，便捷。物质不像现在这么丰富而已，
1: 哦，
0: 对吧？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它不是中医不治病。如果中医不治病，咱们节目当中那么多走向健康的朋友是怎么走向的？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天天喊中医不治病，你只是被别人误导了，对不对？
1: 对。
0: 以讹传讹，你听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中医不治病，那为什么最后呢？你这个医生大夫告诉你找中医看一看呢？他是最后感觉还得中医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得遇到对的、会的方法，执行到位的，好吧？
1: 好好，你看我这个还需要方案吗？
0: 需要方案。你先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我建议首先用药，你就把这个奇黄丹用点。你用点奇黄丹，这个药很不错，它能够同时消除你八种偏颇体质，你哪一种偏颇体质，它都能给改了，这个没问题。这是打把基础打牢。然后呢，你这块我给你开个茶饮方的，你先代谢代谢你的肝肾，知道吧？修复修复你的肝肾。好不好？茶饮方的，茶饮方的，到时候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让专家老师再给你指导，好吧？
1: 哦，那中中中，
0: 嗯，
1: 行了，我请孙老师的，
0: 好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1: 好，谢谢你，好，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老师。
3: 啊，陈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是河南新阳的朋友。
0: 嗯，
3: 这个咱去年我跟你沟通过，也吃过一些药
0: 啊，
3: 但是这没有跟着一直调理停了，但是经过是去年调理一段，身上反正少有两劲儿了。
0: 就是
3: 这个你给我讲那个体质的事儿了，大家你给我指导指导这个。体质调的，我说体质不行，你说。
0: 体质绕哈，之前跟我沟通过，当时打电话就这个电话打的，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姓关，关
0: 你姓关啊？河南新乡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2020年之前食道肿瘤手术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食道肿瘤手术。
0: 做完手术之后啊，这个白细胞啊。

0: 你这调理这么一段时间体脂、现在身体整体怎么样？现在感觉？
1: 现在整体我刚才你说那撞大树呀，这个慢跑呀，反正跑不远吧，反正这见天我早上起来少跑吧。现在身上比以前觉得有点劲儿了。去年十月份、十二月份的时候，这个啥，这个骨头疏松。这个腰被打了五指骨髓泥，
0: 是说话都没力气，是不是？
1: 对，
0: 浑身无力。
1: 还有这个知道鼻咽口，它不是一直有疤痕吗？我刚才你说呢，我见的，干这个前途学，反正是干半年，有时候堵得很了，我再去快一次。
0: 挺好。手脚还那么凉吗？
1: 好一点，不觉得很凉。
0: 但那气黄丹你怎么用的？
1: 头十天他叫我早半粒晚半粒，现在朱老师就跟我说叫我早一粒晚粒。
0: 行，可以早一粒晚一粒，可以。你现在血压怎么样了？你红细胞白细胞现在怎么样？
1: 血压不低，白细胞反正都是2.5到3点左右，血小板也低，红细胞也有点低。
0: 你最近量了吗？
1: 我体检了。
0: 检查报告有没有？
1: 那瞧一下啊，你
0: 肿瘤的药你现在没再吃吧？
1: 现在我都不吃了，那
0: 现在也没有必要再吃了。
1: 我都说叫你给我指导一下，陪着期望咱用的啥茶饮呀、药粉呀，陪着这锻炼呀，是不是？叫你给我指导一下。
0: 你先给我说说这个数值，我听一听，我接下来给你们调哈。你先说说白细胞、红细胞。
1: 白细胞是3.15。
0: 但你这个稍微低一点，低一点不用怕啊，它变高就行，高就提示你有感染了，就有炎症了，知道吧？
1: 还写的中性细胞有点稍微低一点。
0: 是因为你放化疗导致的。
1: 对，还是胰腺放化疗导致的。
0: 你现在红细胞多少？
1: 血小板108。
0: 只检查血小板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现在血小板的值是正常范围了啊。你现在唯独差点什么呢？就差点白细胞，不量稍微小点，再往上提升提升哈。七黄丹呀，你现在早一碗晚一碗这么吃着，就这么用就行。到时候你再补养补养精气神儿哈。
1: 到回来有活动了，我再买点吧。
0: 稍微补一补都行，我给你开个茶饮吧。
1: 行，你开个以后，你叫苏老师给我发过来一些。
0: 可以，现在你不就是说早晨还是鼻子不舒服？
1: 肠胃好像也不蠕动了，你很少放屁，这个也很少出汗，夏天也不好好出汗。
0: 不出汗哈。
1: 对，汗也非常少。
0: 如果肠胃消化不蠕动，你多少用点那个，益生菌。
1: 益生菌是吧？
0: 对，岁数大的一般消化不好的都用的益生菌，或者长期用药，一体多病的胃肠不好的菌群都容易失调，用的益生菌也行。
1: 是不胃不好？是不胃以前动手术切了两把，然后体质那边对胃都没啥好处。
0: 可以，没事，我先给你把这方法给你开出来，发完了你先用方法，先把你流鼻的、乏力没劲儿、大便溏稀、血压低这个问题先解决了。
1: 懂。知道没啥事了。
0: 好嘞。不错啊，整体来说比以前强太多了。你现在能运动，你能锻炼，你现在状态恢复过来，这是最难得的，哈。
1: 我都是胸椎、腰椎打了5个部位的骨髓泥。我现在坚持撞，按照你说的撞树呀、慢跑呀，好多了呢。
0: 对，你跟你调理体质也有关系。你如果不调理体质，天天撞空撞，它也没有用。
1: 对，
0: 还有一个没事甩甩腿，这个腿要甩一甩啊。
1: 前后就把腿甩的。
0: 对，然后
1: 我有时候我拔拔单杆，单杆有时候那低单杆我拔着我还可以翻个跟头下来。
0: 哎呀，那行啊，不错，通过这一段时间调理，只会越来越好。你就包括以后
1: 啊，我那不是刚刚你说那方面，那个你不锻炼，那腰腿背。都疼的不行了也。
0: 对呀，就是啊，你不活动只能是不行的。
1: 对，不活动不行。我现在是不是有阴虚、有气虚、有寒湿？
0: 对，
1: 是内热大汗，是不是？
0: 对，阴虚有，阳虚有，气虚有，湿气重、寒重、湿重。
1: 对，
0: 风邪也有。你现在是从原先的是从鬼门关，你是走过来了。你先一点点缓阳了，先缓过来了，剩下就是赶紧茁壮成长就行了。你之前是先保命，把命保住，你现在命没事了，那么你怎样是提升自我、强壮自我了，对吧？

0: 对对，我都是按摩全都学都行。
1: 教这些方法你都要做，一个人的健康要结合着一些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不是坐在那吃药就行的，你吃药你就也不见得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啊，是是是，对对对对，
1: 治养结合嘛。
0: 对对
1: 啊，
0: 对对对，是。
1: 行，
0: 那到那你
1: 就这样，
0: 你把这个茶饮的月份啊，你
1: 我发
0: 给
1: 苏老师，我叫苏老师给你提供上去啊。
0: 以前是高老师管着的，现在是苏老师管。
1: 苏老师水平很高，责任心很强，你们能获得他的指导，我跟你说都是很幸运的。
0: 我原来不知道换人了，河南这换人了，后来我听说换他了。
1: 嗯，是、
0: 啊、以后有啥事不好说，问苏老师，叫苏老师给方案，是不是？
1: 嗯，可以，
0: 是吧？那谢谢了啊！
1: 啊，不客气，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0: 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哦，您盛老师啊，你好，你好，感谢、感谢，在这个当中接我的电话啊。
1: 嗯，
4: 那我是安徽芜湖的。
1: 啊，安徽芜湖的，好。
4: 因为听你们节目呢，时间不长
1: 啊，
4: 但是我听的反馈的人嘛，非常好。
1: 嗯、
4: 我嘞是一个受骗上当的人
1: 啊，
4: 花了很多的钱，我这几年里面花了几万块钱，一点进步都没有。什么公什么中科院的药，电视台里面的我也用，又是什么五脏六腑什么五色灵芝的我也用，又是民间偏方的也是电台出来播我也用，一点点反应没有，现在最好全加重了，哎对。后来呢我就没信心了，但是这两天啊好像我也没事看，我就不敢相信电视台了，老师啊。
1: 是。
4: 后来呢我就哎我又听听看，哎呦我讲人家都反馈好，这个老师讲话也蛮和蔼的哈、后来我就想我今天我也就我现在的问题在什么，老师我讲给你听啊。
1: 好你说。
4: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就走路飘，那个腿轻，腿踩不着地那种感觉，踩不实。
1: 嗯，
4: 那人家一喊着往后回头又不敢使劲回，人要抖那种感觉。我不就在医院做核磁，做 CT， 我们这边的什么个什么三甲医院，我每一家都去过，去了就是核磁。现在我不敢上医院，上医院就做核磁。
1: 对，
4: 我讲吃什么药，他也给我开了什么这些药，药却也没效果。哎呀，这个很懊很懊恼，我就是懊得很，就是反正因为这种悬疑站不住，主要是真的有日在那吃地嘛，端个碗啊，那种坐好像沉不下去，也飘的那种，要那歪歪歪的那种，头很重。人呢就是天天不清晰，就头脑子不清楚，很迷糊，就是糊里糊涂的一天到晚。本身看事物也模糊， 看东西不清楚嘞，就头脑子也模糊。
1: 嗯，
4: 你想好了，想比如说公车上想买什么买什么，就想不起来了，就往回跑，跑回来再想想，有什么东西嘛，就不清。

0: 头脑就
1: 记不住，记不住，不清晰
0: 啊，回不是，你要想记不住嘞，就是反正就是反应好一点，迟钝那种感觉。
1: 你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你就是神不足，人人都有神。如果是这个人没神了，神没了，那你留下的就是躯体，就是一个肉体。神不足的人，这个人迷惑；神不足的人，这个人意志思维下降，反应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这个神不足的心不安，心惊恐，心害怕，心不踏实。这个人神不足的人没有精神头，这个人神不足的人睡眠质量差，入睡难，入睡慢，似睡非睡，多梦。
0: 对，做梦。
1: 知道吗？所有的这些都是神不足的。你要想解决这问题，是不是得养神？是不是得让你的精气神三宝足起来？所以说你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神的问题。还有一个，为什么你腿发飘？为什么腿发软发轻？为什么头晕？元气不足。元气你要从哪儿调呢？补精气神。补精气神用什么呢？保颜丹。保颜丹补精气神，这个调理身体体质，腿发软发飘，用这个调理身体体质的岐黄丹。一个是形，一个是神，形神合合，你内外同调，你这两款产品一块吃，不用多，你用上一个星期，你效果就出来。
0: 真的吗？我吃那么多药，几个月都没效果，你这一两个礼拜真的有点感觉啊。
1: 对，这就是对路，这就是好药。
0: 我希望就是有效果，能好，我钱贵一点我都不
1: 有效，有效果，有效果。
0: 我这五年我真的好好是熬着。几万块钱花一点点效果没有，而且增加了好多病症。
1: 有效果，你就去做吧，没问题。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行，就跟你聊这些吧，我期待你好消息啊。
0: 好，谢谢，谢谢啊，
1: 不客气。
0: 百忙中加班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你好，盛老师。
1: 哎，你好。
3: 我呢是江苏的听众，听您的节目时间呢还不长。
1: 啊，江苏地区的。
3: 对，朋友介绍过来的。
1: 啊。
3: 我这个身体呢不太好。就问题特别多。首先就是浑身燥热，跟浑身冒火一样，尤其是那个手啊脚的，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摸点凉的东西，
1: 就手脚发热是吧？
3: 对，有时候热的我睡不着觉，口干，眼睛也干，哎呦，感觉到眼睛干涩，就是摸得黄，特别难受，喝好多水还渴，嘴唇全是裂纹，另外这腰啊也酸，就是酸疼酸疼的，皮肤粗糙的像树皮一样，心脏也不好，总感觉到心慌慌的，气上不来，还有便秘，得用开塞露才行，还有这个甲状腺肿大，咽喉也是经常发炎，
1: 咽喉也发炎，
3: 七八年了，中医西医都看过，别人说哪里好我就到哪里去看，看了这些大夫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
1: 就没少看是吧？
3: 对，汤药嘛喝的我一听说要喝汤药我就想吐，
1: 就喝够了，
3: 对，钱没少花，感觉到见效也太慢，调理好几个月才有一点点好转，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是一旦断了药立马又回到原样，不，实在没办法我就找到您这儿来了，你看啊，我今年才刚58，那个身体不调理以后咋办呢？
1: 对，你58就这样，你68，你78呢，你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将会更加严重。
3: 对，
1: 其实你之前存在最大的问题，这个疾病治疗上你没有以人为主，你一直在盯着这个疾病上，但一直没有关注你的根本，你的核心就是你的身体，也就你的体质。
3: 对，
1: 就严重的阴虚，你没有去改变你的核心体质，你一直盯在疾病上，在疾病的治疗上你也没有辩证，你也没有对症，所以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走向康复，就是既没有抓核心，在疾病的治疗上又没有辩证，也不对症。
3: 说实话，孙老师，我觉得你呢讲这个以人为本，调养身体为基础，讲的特别有道理。所以说，我这心里呢，还是有点啊，这个七上八下挺担忧，因为这么多年治疗下来，我就是感觉太失望了。真的。
1: 失望是因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就付出跟收入不成正比。就如你刚才说，也不是没有效果，这个效果。

0: 微乎其微啊、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不是疾病不能治，也不是中医没有效果，治不了病。我跟你讲，如果说中医真的没有效果治不了病，那咱们节目当中你看那么多的宣患者朋友都是靠着这个中医的这个中药调理的，你看都走向健康，他们这健康怎么走向的？为什么他们都能走向健康呢？对不对？所以说呢，不是中医不能治病，也不是中医治病效果差，是因为你有几个要素没做到。健康的四大要素我说过，方向方案，这是第一要素，就你的方向要对，你的方案要对。所以你方向不对，你再努力也是白费的。比如说你的方向是朝东走，结果呢你朝西走、朝南走、朝北走，到达不了目的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不论你怎么努力，这不跟你治病是一样吗？你治病你方向不对，那你不论你怎么努力，你都达不到目的地。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指导要到位，不是患者这个买点药啊、住个院呢、简单吃点药就可以了，那不对，服务指导很重要。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产品方法要对，第四个关键执行要到位。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这四个你都要到位。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以人为主，对吧？
1: 嗯。
0: 你不以人为主，总是盯在疾病上，你人不行了，你还治病呢，最后病没得治好，人治没了。
1: 嗯。
0: 那么在治疗疾病上，你也没有辩证，你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分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也不辩证，这就不行，方向方案都不对。啊，那么服务指导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患者应该怎么做，如何做，这个服务指导一定到位，有没有落实，有没有执行到位，后期有没有调整，随着康复有没有及时改变，这个非常重要，不是我捧着这个药一吃到底，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那么也不是我简单告诉你之后后期就不管你了，因为有很多时候患者记不住，也有很多时候患者想做不知道怎么做，对吧？包括你们的用药啊，你们的方法都对不对？你们的药品怎么样呢？疗效怎么样？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看价位，是花钱多少，少花钱了，合适了，他只看这个，他不看这个疗效有没有，啊，这个方法对不对？他不看这个。再一个就是你们的观念和执行，告诉你们怎么做，你们也不做；告诉你们怎么改，你们也不改，不到位。
1: 嗯。
0: 啊，是不是？执行落实不到位，那就不行吧。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怎么可能有一个正确的结果呢？
1: 对，
0: 严格来说，你的疾病并不难治疗，
1: 嗯，
0: 更不是不能治。
1: 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感觉到有信心了。
0: 嗯，
1: 可能这些年我也没碰到过真正的行家，对吧？治疗的方向确实是不对，
0: 前期方向不对，方法不对，你后期努力就白费。
1: 嗯，
0: 你的疾病我跟你讲，你就是严重的什么呢？严重的属于阴虚火旺、火邪重、这个阴虚体质太严重了，患有严重的阴虚这个体质。你这个体质你必须改善，你消除，你把这个身体体质改善了，你的精血津液足了，身体不偏颇了，五心不烦热了，你燥邪没有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 哦，
0: 就如这个干旱的沙漠土地一样，干裂了，没水分。对不对？这个精血津液不就是水分吗？人体的精血津液不就滋养阴的吗？是吧？你要从这个方向，你以人为主去调理你的体质，以滋阴，以消除阴虚体质为治疗方向，你看看你有没有效果？
1: 嗯嗯嗯，对，行。哎呀，
0: 就是你们遇到对的人啊，
1: 对，
0: 会给你调理的。啊，你要按照我这个方向去调理，这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首先呢，调理体质从整体核心上去调，就是用点这样的药。
1: 嗯。
0: 其二，在生活饮食上，石斛、沙参、麦冬、玉竹，牡丹皮、地骨皮、栀记子、水温花子，各多少呢？各9克，知母黄精，各12克，炒白子仁12克，莲子心儿、栀子，各3克，
1: 3克，
0: 炒的麸小麦，用40克，对，这个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如果不喜欢这个口感，你就早晚2次喝就行了。每个月喝20天，结合着调理体质进行。生活饮食当中，猪心汤，猪心汤去喝一喝，
1: 猪心汤
0: 很管用。我讲过这个猪心汤，不知道怎么做的。什么成料你不知道，你问场外老师。
1: 行，
0: 是吧？你按照我这个调理治疗一段时间，然后呢静养心，静坐敛心养神，少去做躁动的这个事情，多打坐，多收心，多敛神，然后素郁金，齿常扣。

0: 后，这些你经常练一练，就我讲这个方法，你很快，我跟你讲，就你这个疾病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很容易治疗的了。
1: 嗯。
0: 但这么简单的疾病，你到现在也都没治好，这说明什么呀？这不是这个疾病不能治，也不是说这个疾病有多难治，而是不会。
1: 对对。
0: 不对。
1: 对。嗯。
0: 这就是方向方法啊，都不到位，都不对啊。
1: 嗯，行。
0: 好吧。
1: 嗯。
0: 行啊。给你指导的这些你先去做啊、
1: 嗯、
0: 然后呢有问题呢随时随地给我们专家老师打电话、啊、
1: 行，我按照您说的先调理。
0: 对，
1: 行，麻烦您了。
0: 哎、不客气。好嘞，就这样啊、祝您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未成年人监护权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变更未成年人监护权，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未成年人的父母各自的身份证、户口簿、离婚证、原监护权证明，包括离婚判决书、调解书或者离婚协议书或公证书，未成年子女的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具有监护资格的近亲属、居委会、单位、民政部门携带上述材料到公证处签署监护变更协议并办理公证手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高质发展交通。

0: 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暗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安禄山造反，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奔中原，唐玄宗他们该如何应对这场规模浩大的叛乱呢？
4: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信呢。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不停地传来，他也慌了手脚，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阵势，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洋洋地说：

0: 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给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的，不出十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脑袋给送来。唐玄宗听了这些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哪知道没过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
1: 玄宗还指望着叛军不攻自破呢，真是可笑。
0: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首先起来打击叛军的是常山太守严杲卿。常山呢，就是现在说河北正定。严杲卿本来是安禄山的部下，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严杲卿就准备反抗。叛军到了藁城一带的时候，严杲卿已经招募了1000多名壮士。他知道自己力量不够，不能跟安禄山硬拼，就跟手下的官员袁吕谦一起向叛军假投降。安禄山仍旧让他守住常山，但是心里不放心呢，一面把严杲卿的儿子侄儿带到军营里做人质，一面派了一个叛将守在井陉关。
1: 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安禄山渡过黄河攻下洛阳之后，严杲卿决心起兵，他的堂弟平原太守严真卿也招募了10000多人马，派人跟严杲卿联络，要他攻占井陉关，截断安禄山的后路。严杲卿打听到守井陉关的叛将是个糊涂的酒鬼，就假传安禄山的命令，派人带了美酒佳肴去慰劳他。等叛将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严杲卿将叛将杀死，占领了井陉关。
1: 安禄山到底还是失算了。
0: 严杲卿攻下井陉关之后士气大振，第二天又接连活捉了2名叛将。严杲卿派人分头到河北各郡去告诉官员们说，现在朝廷派出30万大军讨伐安禄山，唐军已经出了井陉关，很快就到河北各郡了。受安禄山的胁迫叛变的都趁早投降，朝廷呢重重有赏，如果顽抗罪加一等。河北各郡的官员一听说安禄山站不住脚，都纷纷响应严杲卿。河北24个郡有17个郡又站到了唐军一边来了，
1: 形势一下子就变得对唐军有利了。
0: 安禄山正准备向潼关方向进兵呢，却听到了河北各郡纷纷响应严杲卿的消息。一见后方不稳，安禄山只好改变主意，回到洛阳。他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派大将史思明、蔡希德各带10000人马，分2路去攻打常山。严杲卿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是起兵只有8天，常山周围的防御工事都没修好呢，兵力又少，怎样敌得过2路叛军呢？叛军到了常山城下，严杲卿料想自己是抵挡不住了，只好派人到太原去求援，但是太原守将王承业他又不肯出兵，
1: 自己打不过，外援又不来，常山还有救吗？
0: 史思明叛军把常山紧紧围困，严杲卿带领常山军民拼死抵抗了4天，城里粮食断了，箭也用完了，常山终于陷落在叛军的手里。史思明纵容叛兵杀害了10000多常山军民，又把严杲卿、袁吕谦都给抓了起来，押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
1: 打仗就打仗呗，滥杀百姓算什么英雄，太缺德了。
0: 安禄山命令兵士把严杲卿押到他的面前，责问严杲卿说，你本来只是个范阳小官，我把你提拔为太守，你为什么要反叛我呀？严杲卿怒气冲冲地骂着说，你不就是一个牧羊的小子吗？朝廷让你做了3镇节度使，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呀？我为国除奸，这不叫反叛。 安禄山恼羞成怒，要左右兵士把颜杲卿、袁吕谦拖到一座桥边的柱子上绑起来，使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们。
1: 安禄山一个反贼，怎么好意思去责备别人反叛？真是笑话。
0: 颜杲卿神色凛然，一面忍受着酷刑，一面仍旧痛骂安禄山。叛军士兵用刀割了颜杲卿的舌头，颜杲卿满口鲜血，还发出了含糊的骂声。袁吕谦看到颜杲卿受刑的惨酷情景，气得自己咬碎了舌头，连血带舌喷在旁边的一个叛将的脸上。颜杲卿、袁吕谦骂不绝口，一直到他们咽气。颜杲卿从起兵到失败虽然只有十几天，但是他们的抵抗行动拖住了叛军的兵力，为唐王朝调兵遣将争取了时间，他们的精神鼓舞了更多的人抗击叛军。
1: 颜杲卿真是大英雄，如果唐朝的将领都像他一样英勇无畏，安禄山早就被打败了。
0: 颜杲卿被杀后的一个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太原弓箭手三千人出兵景行关，打退了叛军，收复了常山。接着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带领精兵到常山和李光弼会合。河北的一些百姓受尽了安禄山掳掠的痛苦，听到郭子仪、李光弼大军打过来了，自发集合起来修筑营垒抵抗叛军。等郭李大军一到，百姓们积极参军，郭李两支大军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接连打败了安禄山的叛军，河北十几个郡重新回到了唐军的手中。
1: 看样子这场动乱很快就能平定下来了，形势已经对安禄山非常不利了，他应该很快就完蛋了吧。
0: 哪有那么简单哦，这场动乱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让唐朝大伤了元气。河北大捷截断了叛军的后路，叛军军心动摇，安禄山非常的恐慌，埋怨谋士高尚严庄说，几年来你们劝我起兵造反，说这是万全的计策，现在西边打潼关几个月也打不进去，北边的路也被截断了，我们困守在这里，这叫什么万全呐？他打算放弃洛阳逃回范阳去。正在安禄山进退两难的时候，唐王朝统治者自己却替叛军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唐朝内部啊，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这就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关于这段故事呢，我们呢，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山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医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眼看着安禄山就要失败了，唐朝内部却出了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潼关呢，是当时京城长安的门户，那里形势险要，道路狭窄，唐玄宗派大将哥舒翰带领着重兵把守，叛将崔虔佑在潼关外屯兵半年都没法打进去。潼关的守军呢，每天晚上在烽火台烧起一把火作为平安的信号，关里的烽火台接到信号也一座接一座的放平安火，一直传到长安，让长安的人民放心。
3: 可是林生叔叔上次说唐朝自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这么重要的地方唐军怎么会拱手让人呢？
2: 叛军虽然攻不进潼关，但是关里的唐王朝内部却闹起了矛盾。哥舒翰主张坚守潼关等待时机，郭子仪、李光弼也从河北前线给唐玄宗上奏章，他们请求引兵北上攻打安禄山的老巢范阳，要潼关守军千万不要出关。但是宰相杨国忠却反对这样做，因为有人对杨国忠说，现在重兵都在哥舒翰手里，如果哥舒翰打胜了回到长安，那您这宰相的位子可就保不住了呀。杨国忠知道自己这个宰相没本事，而且呢非常不得人心，听了这番话他就更加担心了，就在唐玄宗面前说潼关外的叛军已经不堪一击，哥舒翰守在潼关按兵不动会丧失歼灭叛军的时机的。昏庸的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接二连三派使者到潼关逼哥舒翰带兵出潼关。
3: 打仗的事不听将军的，却听宰相的，这就是瞎指挥。
2: 哥舒翰明知出关没有好处，但是没法违抗皇帝的圣旨啊，他痛哭了一场，只好带兵出关了。关外的叛将崔虔佑早已养精蓄锐，只等着唐军出关。崔虔佑派精兵埋伏在灵宝西面的山谷里，哥舒翰的20万大军一出关，他就中了埋伏，几乎被叛军打得全军覆没，20万人马只剩下了8000人喽。哥舒翰还想收拾残兵，可他的部下呢却先乱了起来，叛军乘胜打进潼关，哥舒翰也被俘虏了。潼关一失守，关内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从潼关到长安之间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守兵啊，都纷纷的弃城逃跑了。
3: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还能反攻，就因为杨国忠和唐玄宗的胡闹，这下连京城都危险了。
2: 一开始哥舒翰还派人到长安告急，后来呀，告急的文书中断了，晚上呢烽火台上的平安火也不见了。到这时候唐玄宗才觉得形势危急，赶忙要杨国忠想个办法。杨国忠把文武百官召集起来商量，大家都是干着急，谁也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杨国忠知道留在长安是没有活路了，就劝玄宗啊逃到四川去。当天晚上，唐玄宗、杨国忠带着杨贵妃和一批皇子皇孙，在将军陈玄礼和禁卫军的护送下，悄悄地打开宫门，逃出了长安。
3: 哎呀， 皇帝都逃跑了？
2: 那也没办法啊，毕竟保命要紧呐。逃跑的时候，他们派了个宦官，先在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哪知道才到咸阳，派出的宦官和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唐玄宗一伙人走了半天，没有人给他们送饭，随行太监呢，只好找到当地的百姓跟他们讨饭吃。有几个百姓送上一点高粱饽饽，那些个皇子皇孙平时养尊处优，哪儿吃过这样的饭呢？但是实在饿得难受啊，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也没有碗也没有筷子，就用手捞着吃啊，一下子呀就把这些高粱饽饽给吃了个精光。
3: 想不到昔日高高在上的皇族居然落魄到这个地步，这都是自找的。
2: 唐玄宗呢勉强咽了几口饽饽，直流眼泪呀。有个老人挤到车前对唐玄宗说，
4: 安禄山想造反已经不是一天了，这么多年来有人向朝廷告发，反而被关被杀，陛下周围的大臣只会拍马屁说好话，外面的情况陛下是

0: 概听不到啊。我们普通百姓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不过朝廷的宫门太深，百姓的意见陛下听不见。要不是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我们怎么能站在陛下的面前说话呢？唐玄宗垂头丧气地说：嗨，都怪我太糊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呀。
1: 要是唐玄宗能早点想明白就好了，这么多年来身边全是一些溜须拍马的小人，靠他们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0: 就这样走走停停，第三天到了马嵬驿，随行的将士是又饿又累，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心里头越想越生气，好好的长安待不住，弄得到处流亡，受尽了辛苦。他们认为这全是受了奸相杨国忠的累，这笔账得向杨国忠去算。这个时候有二十几个吐蕃使者拦住杨国忠的马，向杨国忠要粮食。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话呢，周围的兵士就已经嚷起来了：杨国忠要造反啦！一面嚷一面就开始射箭。杨国忠慌里慌张想要逃走，有几个士兵赶上去，咔嚓一刀就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1: 杨国忠当初给玄宗出馊主意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有这一天。
0: 兵士们杀了杨国忠之后情绪激昂，把唐玄宗住的驿馆也给包围了。唐玄宗听到外面闹哄哄的，问是怎么回事啊。左右太监告诉他，士兵们已经把杨国忠给杀了。玄宗大吃一惊，不得不扶着拐杖走出驿门，安慰士兵要将士们先回营休息。士兵们不理唐玄宗的话，照样吵吵嚷嚷。玄宗派高力士找到陈玄礼，问他们为什么不肯散呢？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贵妃也不能留下来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族兄啊，将士们担心以后杨贵妃会给他哥哥报仇啊，大家为了免除后患，于是要求要杀掉杨贵妃。这下可把唐玄宗给难住喽，他怎么舍得杀这个宠爱的妃子呢？他低着头站了半晌，这才说，贵妃住在内宫，怎么知道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士兵的气氛，他就说，贵妃是没有罪，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他们哪儿会心安呢？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心安，陛下也安全呐。唐玄宗为了保自己的命，只好狠了狠心，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别的地方，用带子给勒死了。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总算消了口气，这才回了军营。
1: 唐玄宗这回真成了孤家寡人，手底下的将士也不听他的了。
0: 经过这场兵变，唐玄宗像惊弓之鸟一样急急忙忙逃到成都去了。太子李亨被当地的百姓挽留下来主持朝政。李亨从马嵬驿一路收拾残余的队伍北上，在灵武即位。他呢就是唐肃宗。
1: 曾经强盛的大唐经过这一闹腾，肯定要元气大伤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全款购买本地存量房如何提取公积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已办理产权过户的情况下提取公积金，需要提供的材料有：一、职工本人身份证；已婚的还需提供婚姻关系证明，包括结婚证或户口簿；父母子女占产权的还需提供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如户口簿、医学出生证明等。同时提取职工、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的，还需提供被提取人身份证；二、被提取人名下一类借记卡；三、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四、购房发票；五、不动产权证书；六、贷款合同或能体现所购房贷款信息的其他佐证材料。这种情况下属于非全款购房。提取时限为不动产权证书发证之日起一年内，若为全款购买的，应在购房行为满六个月后的一年内办理提取申请手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会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阮英一看乐宝，哎，孩子，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中了案件怎么能怪你呢？这就怪阮叔叔我对周围环境没有了解清楚，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孩子，你把那慈安塔的那门能开开，就算是立了一功了。下一步的事儿怪不着你，不，得怪我。我师父都揍我一个嘴巴子了。我师父说我笨。塔三哥，你可不能怪他。塔点点说怎么着？怎么不怪他？要是孟春达办这个事儿，那我就不揍他。这小子办这个事儿，我就得揍他。这事儿他办的不细致。唉，三哥，这算不得什么。不过我倒在想啊，下一步得怎么办呢？乐宝说下一步怎么办呢？跟您说吧，我姨父对我已经产生怀疑了，给我点出来了几点。乐宝就把欧阳公跟他点出这几点说出来了，然后说，这不嘛，今天让我出来买药，我借这个机会跑这儿来了。我的行动肯定都在我姨父的监视之下，我在这庙里边不好活动了。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你们诸位同意不同意。谭点点说是吧？什么主意？反正是那玛雅里在那慈安塔的塔尖上待着呢，我在那庙里边等着3更半夜过后，我姨父跟那小道童都睡熟了，我上厨房后边那柴火垛那儿，我把那柴火都搬那儿去，把厨房里边油都撒到柴火上，我放他一把火，火烧慈安塔，这火从底下往上烧，把那个玛雅里又烧死在那塔尖上，玛雅里我给他来个火烧玛雅。唐铁牛一听，你小子这招想的倒挺毒，倒挺狠，可有一样啊，我们抓玛雅里 不是为了把他弄死，是为了要他的口供，是为了通过马雅礼让皇上知道蔡京是什么人。你把他烧死，这些个作用不都没了吗？啊，他也是。那您说这得怎么办呢？阮英说，正好大伙都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商量商量下一步行动得怎样动作呢。周景龙在旁边老半天没说话。在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周景龙说，我看这样行不行？上次乐宝回来，我听乐宝所说所讲，好像这个欧阳公虽然跟蔡京不错，但是他并不知道马雅礼是何许人也。最好我们能找一个合适的人选，跟欧阳公讲出城破利害，让他明白这马雅礼是国家缉拿的重犯，而且又是一个外国派走中国的奸细。小以利害，我想这欧阳公说不定还能帮着咱们把这马雅礼给拿下来。
5: 阮英说，这个事儿啊，得分谁跟他说。如果要是我们小八义的弟兄跟欧阳公去说，这欧阳公跟我们素不相识，一他不会相信我们的话，二他会把我们的这话去找蔡京核实，这样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4: 乐宝说，对，这个事儿啊，要我跟他说呢，我是个小孩子，在他的眼皮底下不占分量，没有地位。有一个人行，谁？这欧阳公他有个女儿叫欧阳玉荣。欧阳公跟我说了不止一次，他讲啊，他说我这个女儿这是我唯一的亲人，唯一的近人，而且他这个女儿又非常的孝敬，因为孝顺，欧阳公自个儿都不出门子了，说多得等老爷子百年之后他再出家。所以这欧阳公跟这欧阳玉荣他们父女二人可以说是相依为命。我姨父不止一次的在我面前夸奖他这个女儿怎么怎么好。我想这个事儿如果要是让欧阳玉荣跟他讲明白，说不定他能帮咱们这个忙。阮英说，这欧阳玉荣在哪儿啊？就跟他住的一墙之隔呀，当点隔一胡同。乐宝马上就把他头一天晚上住到庙里曾经见过欧阳玉荣这个事儿就说了。阮英说，好，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把这欧阳玉荣请到咱们状元府来。那我要把他请不来，就不算是唐三将军的徒弟。我现在就回去，您放心。阮英说，好。阮英马上跟周景龙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在状元府里边准备着欧阳玉荣的到来。乐宝呢，有打这状元府里不就出来了，提溜着那药包子就回到了玄都观。回到玄都观，一见老道欧阳公，把这药买来了。欧阳公先看了看乐宝，你这个药买的时间不短呐，可不呗，我抓完了药之后在街上顺便又溜达溜达。好，去吧，你上街上随便逛一逛走一走都可以，别成天在这个庙里边蹲着，你毕竟是个孩子，老在这庙里边蹲着你就会感到心绪烦躁了。

0: 那也行，哎，那么的吧，姨父，我上我表姐那儿，我去玩一会儿行吗？这倒可以，去吧。哎，乐宝出了玄都观这庙门，一转身就进了欧阳玉容这院儿。进院之后，这欧阳玉容这姑娘，平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跟着自己一个贴身的丫鬟在屋子里头。除去练武嘛，便是习文。乐宝进院子里边，就先喊了一声：“表姐，表姐！”这个小尖嗓穿透力特别强，姑娘呢，由打屋子里边就听见了。欧阳玉容由打房间里边走出来，抬头一看，哟，乐宝啊，今儿个你怎么那么闲在？哎，表姐，看看你，看看你。说着话就进了屋子。进屋之后，姑娘吩咐那丫鬟给倒过一碗白水来。乐宝坐那儿，这把这个水碗端起来，喝了一口。表姐，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看书呢。
0: 哦，看的什么书？
1: 看的《列女传
0: 》。哎呦，我表姐看的这个书，也都是好书。
1: 这丫鬟还有什么事儿吗？能应她吗？啊，怎么着？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您能不能让丫鬟躲避躲避？
0: 欧阳玉荣看了看乐宝，心想：我这个表弟，别看年纪不大，心眼儿可不少。瞅他那个样子，眼珠子滴溜乱转，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儿。
1: 好吧，你出去吧。
0: 丫鬟一转身出去了。然后欧阳玉荣看着乐宝：“你有什么事儿，还背着丫鬟，快跟我讲。”
2: 哼。表姐，现在可有一件大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1: 什么大事儿？你说。
2: 我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认为最亲近的人是谁？
1: 最亲近的人，那当然就是我爹了。
2: 还有别人没有？
1: 这什么话？没有了。
2: 就是我姨父，对你最亲近，是不是？
1: 啊，
2: 我姨父活不长了。
1: 啊，这什么话？你怎么说他活不长了？
2: 死期将临呐，他面临着塌天大祸。
0: 乐宝，你别给我卖关子，快跟我说怎么回事。
2: 这个事儿啊，我还跟你一句半句的说不清楚。我是你表弟，你爹是我姨父，这没错
1: 啊，没错啊，
2: 我们是至近的亲戚，我不能坑你，我不能骗你，我也不能诓你。你要想知道这个事儿，你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2: 上状元府。
1: 上状元府？哪个状元府？
2: 东京汴梁城里边有几个状元府啊？文状元、武状元、陈景龙、阮英，他们两人不住在一起吗？
1: 啊，我知道，文武状元住在一个府里，东京城里边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件事情，
2: 就是上那儿去。
1: 咱们怎么上那儿去呀？你认识他们吗？
2: 我认识啊，表姐，事到如今，三言两语我跟你说不清道不明，你就跟我去一趟道状元府，人家跟你一说，你就全懂了。
1: 那你是在状元府到这儿来的？
2: 我也是在那儿来的，我也不是在那儿来的，反正是我究竟从哪儿来的，到那儿一说你就明白我是从哪儿来的了。
1: 那这里边
2: 你不相信我，我能领着你走窟窿桥吗？我能领着你走坏道吗？我才多大个人。表姐，这个事只有你能挽救我姨父的性命。乐宝是光把这个话说得很严重，但是不说内容。欧阳玉荣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你上这状元府走一趟。于是小姐欧阳玉荣跟着乐宝离开自己的住处。

0: 就奔状元府来了。穿街越巷，来到了状元府门外。乐宝让欧阳玉荣进来，在院子里边稍等一会儿，到里边向周景龙禀报。周景龙听乐宝一说，把这欧阳玉荣已经请来了。于是周景龙早已经安排好了，在他的书房，别名叫雅轩，此处接待这位姑娘。不能说小八一弟兄都出面，如果说都出来，会是这欧阳玉荣感觉到奇怪，这么一帮人跟这么一个姑娘干什么呀？周景龙呢安排好了几个人，他自己出面，带着唐铁牛、徐文彪，另外呢还有陈清秋、铁金定两位女眷，来的是女客人，得派两位女眷陪着。周景龙先到这雅轩里边等候，乐宝呢就把欧阳玉荣领进了雅轩，逐一给他指引介绍之后，周景龙吩咐从人给搬过椅子来看座，让欧阳玉荣坐下，然后周景龙等人这才坐下。周景龙开始跟这欧阳玉荣是寒暄了几句，欧阳玉荣啊早就听说有一个文状元陈景龙，始终没见过。东京城里边对这文状元陈景龙和武状元阮英多有传颂，今天一见果然这个人与众不同。所谓说与众不同，是欧阳玉荣感觉到周景龙这个人啊，从气质上，从风范上并非常人。人与人之间呢都有一个见面感觉，素不相识的人一见面第一感觉非常重要，这种第一感觉包括着两个人之间的心地感应，同时也包括一个人给人家的印象。所谓的一见如故啊，一见钟情，这都因为有这一种很好的第一感觉。感觉好了就一见如故，一见钟情，感觉要不好呢，那就一见可恶，一见可憎。今天欧阳玉荣一看周景龙，同时看到徐文彪，再加上陈清秋、铁金定这些女眷们，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感觉不错。唯独这个唐铁牛，这姑娘看着这人有点隔路，但是又说不清道不明究竟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姑娘这目光里边就产生了一种疑问的表情。这个功夫周景龙就说了，姑娘，大概你对乐宝到玄都观去至今还是一个谜吧。啊，好，我先把这个谜给您解开，然后咱们再往下谈。周景龙就把乐宝的身世全都讲明白了。乐宝这阵也说了，表姐，实不相瞒，我呢是状元府的人，这位您看见没有，唐都尉、唐三将军、唐铁牛，这我师父，我上那儿去是我师父派我去的。至于为什么要到那儿去，这就得听状元老爷跟您介绍了。周景龙接着就说了，欧阳姑娘，派乐宝到那去事签一个重大案件，大概小姐你不知道吧。欧阳玉荣一听，什么重大案件？周景龙就把皇上降旨捉拿在监狱里边逃走逃犯焦志国的奸细马雅里的事从头讲述一遍。讲完之后，周景龙说，小姐，这个马雅里您知道在哪儿吗？他现在就藏身在玄都观里边的慈安塔的塔尖上。你的老爹爹这位玄都观的观主欧阳公正在竭尽全力保护他。他为什么保护他？因为欧阳公跟太师蔡京两个人交往甚厚， 蔡京跟欧阳公所说的不是实话。他告诉欧阳公说，他有一个朋友现在面临着灾难，让欧阳公把他这个朋友好好的给藏放起来。所以欧阳公出自对蔡太师的一番忠诚，就把他放在了慈安塔上。他可不知道这是皇帝降旨捉拿的罪犯啊。小姐，如果我们要跟你爹爹说这件事情，老人家肯定不相信，所以我们今天把您请到状元府来，我们亲自把这个事情向您陈述，利害讲清，是非摆明。小姐，我觉得您应该回去对令尊大人说明此事，如果不说明此事，将来这麻雅礼一旦在你慈安塔上被查找出来，追究责任的时候，令尊大人恐怕难逃罪责呀。他光顾了不得罪蔡太师，他不知道已经得罪了当今圣上。小姐，我跟你说的完全都是真情实话，绝无半句谎言。
1: 因为乐宝
0: 跟你有这种亲戚，再加上我们早有耳闻欧阳公是武林中的好人，故而告诉你这些事情，只是请小姐回去跟令尊把利害讲清，劝令尊一起协助我们捉拿麻雅礼。小姐，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呢？周景龙在谈吐之间使人听起来觉得情真意切，没有谎话，因为周景龙讲的的确也都是实话。欧阳玉龙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姑娘心想，老爹爹可真是，您跟那个蔡太师过从甚密，我早就听说过这个蔡京在朝野之中大家对他多有微词，可他对您不知怎么又那么好，可能是因为看您会炼丹，他想要吃您炼的这丹，他自己好长寿。正因为这样，您觉得蔡太师对您很器重，万万没有想到蔡京现在挽了一个绳子套，正在向您脖子上套，挖了一个陷阱，正领着您往上面踩。欧阳玉荣心想，事到如今，我得跟我爹把这个事情讲明白。好吧，既然如此，我谢谢状元，你把这件事情跟我说清，我回去之后一定跟我爹爹把这个事情讲清，我让我爹爹帮着你们去捉拿麻雅礼。周景龙说，如果真要这样的话，不但说我们众位弟兄对小姐表示感谢，就是将来圣上之道也应该对小姐加以褒奖啊。那倒用不着，我觉得保护我爹爹，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我就怕我爹爹有什么闪失差错。这样的话，我马上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爹爹。周景龙说，准备晚饭，姑娘说什么也不吃，迈步往外就走。天色已经晚了，周景龙吩咐乐宝送姑娘回去，同时呢又派了一个人，派的谁呢？派的是骆小天。骆小天到这儿来，他闲着没事，而且他跟小八义弟兄之间都非常熟悉。骆小天跟乐宝两个人把姑娘一直送回到他的住宅，让姑娘进了屋了。姑娘让他们两个进到自己的闺房之中，又闲谈几句。乐宝特意又强调了一下，您呐，事不过夜，今天晚上就得跟我姨父说这个事儿。好吧，乐宝，现在你是回状元府啊，你还是回那个院呢？乐宝说，那我就先回状元府吧，等明天我再过来。完了，您跟我姨父说一声，这个事情已经都讲明了，我也别蒙着别盖着了。好吧。于是陆小天跟乐宝两个人由打这告辞往外来，姑娘往外

0: 送他们两个出去了，转身回到自己的绣房。坐到屋子里边，姑娘心里边就想啊，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呢？看起来这状元不会跟我说谎话，我得跟我爹说。我爹这个人主意可很正，他从来不背叛自己的朋友，他也不怎么跟蔡京打得这么火热。我呀现在就跟他说去。想到这，姑娘站起身往外要走，要到林院找他爹去。他刚刚一站起身来，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欧阳玉荣，你出来。这姑娘不知道谁在院子里边招呼她，姑娘迈步往外走。那个屋子里边就是侍奉她的那丫鬟，丫鬟还问了一句：小姐你要上哪儿啊？啊，院里边有人喊我。姑娘出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当姑娘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她发现在朦胧的夜色当中，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女人。谁呀？看不清。你是谁呀？这姑娘往前又走了2步，就看对过这女的突然间就打身背后刺儿，震出刀来，照着欧阳玉荣前心唰就是一刀。这一刀往他前胸这么一刺，欧阳玉荣没带兵器。姑娘往旁边一闪身：怎么着？你是谁？刚说你是谁，又打那房上蹭蹭又跳下两个人来，身后边有一个人100单刀照着欧阳玉荣斜唰一刀就剁下来。欧阳玉荣旁边又是闪身：啊，你们是干什么的？旁边又有一个人喊了一声：我们是干什么的？我是管英。又是一刀。这个时候屋子里边的丫鬟出来，丫鬟已经听到我是阮英这句话了。这个小丫鬟可不是一般的小丫鬟，陪着姑娘欧阳玉荣习文练武，平常两个人在院子里边经常打对手，所以这个小丫鬟也会2下子。听院子里边一出事，这个小丫鬟拽了一口刀，拿了一口剑，她就出来了。小丫鬟喊了一声：小姐给你剑，唰把宝剑扔过来。欧阳玉荣一看这宝剑递过来，啪，他接剑在手，摆剑迎战。3个人把欧阳玉荣围在当间，小丫鬟这阵胆子也真不小，拿着刀也上去了，掺和在一块儿了。

镖正打在欧阳玉荣的软肋上，扑的一下，欧阳玉荣哎呦一声扑通，这姑娘就倒了。姑娘刚一倒下，接着又打那边，啪又一镖，打在这边肋条上。转身三个人蹭蹭蹭纵身上房走了。欧阳玉荣中了镖之后倒在地下，当时就觉得不能说话，两边的身子都木了。小丫鬟挨了一脚，很快她爬起来了，小丫鬟就过来了，小姐小姐您怎么样？欧阳玉荣紧咬丫鬟，快去快去告诉我爹爹。嗨，小丫鬟这就慌了神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她急急忙忙跑出姑娘这个院子，转过身来就奔那玄德观的院去了，急忙砸门，叮咣叮咣叮咣叮咣，这一砸门，老道欧阳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把门开开之后一问这小丫鬟，小丫鬟说：“你快点去吧，道爷，姑娘坏了事儿了，有人要把姑娘给杀死。”要把姑娘给杀死，这什么话呀？姑娘在哪里？在我那边院里呢。欧阳公跟着这个小丫鬟就来到这边院子，进院子一瞧，自己的女儿在地下躺着呢。欧阳公马上吩咐小丫鬟：“来，跟我一起把她拉到屋子里。”两个人把这小姐就抬到屋子里边来，放到床榻之上。欧阳公这功夫俯身才看自己女儿的伤势，一看这镖还在这定着呢。欧阳公那是武林中的高手，对暗器颇有研究，他知道这暗器打上不能随便的轻易往起拔，万一要是毒药呢，要是拔出来的话会加快药力的发作，所以他看看这个镖，问自己女儿：“孩儿啊，你有什么感觉？”欧阳玉荣此时刻说话已经是有气无力了：“爹爹，我觉得两边都麻都木了，女儿恐怕不能为您尽孝了。是谁拿镖扇的你？跟爹我说。”小丫鬟在旁边说：“我听着了，他说他是阮英。”阮英，这就看欧阳玉荣摇了摇头：“爹爹，我说不清。”这句话说完之后，这姑娘就闭上了眼睛。欧阳公一看：“孩儿啊，你死得好冤屈。”这功夫欧阳公一伸手，由打身背后蹭把这判官双臂就瞪出来了。好，阮英，那就是当今的武状元，我和你无冤无仇，你竟害我女儿于死地，今天我喝出这条老命要找你去抵偿，这叫儿女之情父女之情。眼看自己的这个女儿被人家拿毒药镖打死了，做爹的能不给女儿报仇吗？这老道一伸手，由打腰间瞪出来自己的鹰手兵器，一对判官笔。欧阳公转身行慢慢就走，小丫鬟在后边跟出两步来：“道爷，你要上哪儿？”“你别管，我今天晚上把阮英杀了之后，提他的人头回来要放在我女儿的灵前。”老道纵身出来奔状元府就来了。这欧阳公知道状元府在哪，但是从来可没进去过。欧阳公来到状元府的府门外，他停住脚步，仔细端详了一下前后左右的方位，然后他贴着状元府这个院墙就往后绕，就绕到了状元府的后院。欧阳公心里合计呀，这个阮英既然是武状元，肯定他得住在后院，不能住在前院，前院一般是

己手下的仆从使唤人住的地方。欧阳公来到后院的院墙外，一纵身，体轻如燕，胳膊肘一跨墙，双腿一飘，唰，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就来到院落之中，提溜着这堆判官笔。他往周围观瞧，这院子里边是很多房子，有的房间现在已经熄灭了灯光，有的房间灯光晃的窗纸发出昏黄的颜色。欧阳公现在想，这阮英他住在哪屋呢？他忽然发现那个正方屋里边靠东间屋子里边有人，好像是两个人在谈话。欧阳公轻轻的就来到了窗棂外，驻足细听。他听屋子里边正在讲这样的话：阮哥哥，今后您就听我父亲这句劝告吧。啊，阮哥哥，阮哥哥是不是阮英啊？肯定。屋子里边是谁呢？正是阮英和骆小天。骆小天今天晚上单独跟阮英见面，向阮英讲述他此来的第二个目的。什么目的？骆小天跟阮英讲：跟你说吧，我爹呀非常关心你。我爹听说你中了武状元，他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给老阮家光宗越祖了，担心的是你中了武状元，你在绿林之中得罪了很多人呐。这朝纲之内遇蔡京为敌，那么蔡京必然想办法要加害于你。我爹让我来告诉您这个意思，就是说您要是帮着周景龙把他的沉冤得雪之后，再不要在朝里做官，马上快点激流勇退，撤回来，不愿意回你的野莽川，就上我们的骆家集找我爹去。你呀来一个安度晚年。阮英说：我要那么早安度晚年，那是不是我太年轻了一点？不啊，你到那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爹都给你安排好了，一步两步三步该怎么走，给你一生的道路都铺开了。阮英说：只恐怕人生道路不能以自己说了为算呢，我想怎么走就能怎么走吗？当初我并不想为官，也不知怎么弄的，神差鬼使一步一步的逼着我就当了武状元。走着瞧吧。所以这个功夫呢，骆小天叫的是阮哥哥，被这欧阳公在外边听着。欧阳公在院子里边停足一站，喊了一声：姓阮的，你出来。这一声喊，屋子里边的阮英就听着了。阮英别看现在肩头负伤，但是他身体可以行动。阮英想要下地往外走，骆小天一伸手：别动。阮哥，你不要出去，我听外边喊你这一声，这不是朋友，这肯定是你的仇人。从这声音里边我可以辨别出来，他是找你闹事来的。我到外边瞧瞧，你还不相信我吗？有什么事儿，你兄弟我给你挡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真需要你出去，你再出去，千万别动。阮英好。阮英知道自个儿这表弟骆小天那是他舅舅陈笔大侠骆凤池亲自教出来的武艺。骆小天一身好功夫啊，小八义众位弟兄里边要论武艺的水平，这骆小天应该说是上乘，比他们哪位都强。骆小天今天遗憾的是他没把判官笔拿来，陈笔大侠骆凤池应手兵器是判官笔。骆小天今天是来看阮英来的，也不是跟谁要打仗，
所以他们。

带鹰手兵器。骆小天呢，顺手又打墙上，就把阮英使那口单刀，他给抻出来，唰，抽刀在手，提着刀他就出来，来到院子里边站。谁啊？欧阳公把这判官笔手中一轻，哎，我问你，你是阮英吗？我是又怎么着？我不是又怎么着？你找阮英有什么事儿？我找阮英，我要要他的命。带着这老道早已经有点半疯魔的状态了，自己的女儿死了，他这阵见着阮英，他恨不得逆时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他一说要要他的命，骆小天一听，幸亏今天我来了，要不然的话，我阮哥哥身上带着伤，碰上这么一个仇人，动起手来非吃亏不可呀。没别的，这回我替他挡一阵吧。不过骆小天一看这个老道手中拿着一对判官笔，他心里有点犯合计，心想武林中使用判官笔的人可不多，我们老骆家那是使判官笔的专业户，怎么他也使判官笔？他这个判官笔是跟谁学的啊？我估计他这判官笔练得再好，也不能赶上我们老骆家的招数。所以他一看这老道拿着判官笔，这骆小天从心里边就有了底了。他拿着一口刀往前走了两步，你要要阮英的命，好吧，有本事你就往这儿来。你是阮英吗？对，我就是阮英。他一说这句话，欧阳公把这判官笔一摆，好，阮英，你给我女儿偿命！啪一笔就刺过来了。骆小天摆单刀往外一磕，两个人在院子里啪啪啪啪啪就打在了一起。这一动起手来呀，骆小天发现这个老道他使的这个判官笔的招数，跟他们老骆家那个判官笔的招数有点相近似。骆小天就纳闷儿，哎，这个老道的判官笔招数怎么跟我们家那个判官笔的招数相近呢？这说不定我爹闯荡江湖，不定在什么时候被他偷着看着我爹练武了，把我们老骆家的招数他给偷去了一点。心想，你把我们家那个判官笔的招数偷去，今天碰见本主了，你休想能赢我。他一口单刀，对方是这一对判官笔，两人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这三四十个回合征战之中，欧阳公心中也在暗想，哎呦，这个阮英好厉害呀，这一口单刀好像对我这个判官笔的招数很熟悉，一般的人来讲跟我打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我既然是想要他的命，就得使我这绝招。打了打了，啪，虚点一笔往后撤了一步，啪，又点一笔又撤一步。这功夫骆小天摆单刀，啪啪啪，接着跟着往前追。这功夫就看这个老道打着打着，他忽然一转身，噌，电不灵腰一纵身，他上房了。他脚蹬八拢，还没等站稳的功夫，骆小天心想，我得追上你，而且还得把你捉住，我到底看看你是谁，因为什么你要要阮英的命。所以骆小天的一毛腰一压这口单刀，他也要随后上房。就在这个功夫，这老道就使出这绝招来了，这是判官笔的绝招，叫飞笔定太平。这个飞笔定太平啊，还有这么个典故。据说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以其书法名冠全国，当时所有的写字的都学王羲之的这个字体。王羲之自己呢，有一天呢闲溜达，走在野外呀，看见在一个荒村的村头有一个老太太在那卖大饼，

这老太太卖饼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卖饼都是擀好了之后旁边是锅撑子啪往里边一撂，这老太太不去，擀饼的这案子跟那锅撑子离着有两丈来远。王羲之一看就有点纳闷，他倒不着手啊，站在旁边就瞧着，心想他干嘛离那么老远呢，就瞧老太太拿这个擀面杖把这个饼擀完了之后，拿这擀面杖啪把这饼那么一搭，然后一转身朝那锅撑子唰，这饼咻打着旋就过去了，啪正掉那锅撑子里头。王羲之当时就一愣，嘿，王羲之心想这老太太厉害啊，你看这饼他非得能扔那锅里，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他站着瞧着这老太太擀一张饼啪就扔过去了。王羲之感兴趣走回来就问说，大娘啊，您这烙饼这技术堪称一绝呀。他一说这句话，老太太就说了，嗨，什么堪称一绝呀，照比王羲之那字儿啊差远了，王羲之那字儿那才是堪称一绝呢。王羲之听完之后心里边颇为震动，心想他说我这字儿一绝，我这一绝还赶不上他，冲这个呀我得练这个，他能飞饼我得能飞笔。所以王羲之呢在练书法的时候练这飞笔，偶尔的有一回呢有人给他一个地名题字，这个字叫太平城，太平城这匾抬来了让他写呀，他故意的写了一个大平城，写完之后呢把这个匾就挂到了城门上头。挂上之后王羲之转身就走，旁边有人看着，哎呦，说王右军，说您那个少一点儿啊，是太平城啊。王羲之一回头，是吗？好，拿笔来，说咱把这匾摘下来。不用，就在上挂着。王羲之拿过来大抓笔，在那墨盆子里边一涮，浑身一抖手，啪，这一笔飞上去，一点儿正点成了太。所以这句话叫飞笔定太平。究竟王羲之做没做过这个事儿？这是一种民间传说，这说明王羲之的书法是深入人心，于是有很多人就给他编出很多故事来。那么这个判官笔的飞笔定太平呢，其中就借用了王羲之书法里的这个故事。这欧阳公把这个绝招可就使出来，但是骆小天没想到欧阳公会这个绝招。欧阳公脚一蹬那个瓦猛，骆小天一压刀正想往去纵身，就在这个功夫，欧阳公把这判官笔唰一转，啪往后面一甩，好像这个笔要出手，这笔啪往前一甩的功夫，骆小天就一愣啊，他一坐身子，这一笔是虚的没打出来，他紧接着一挥身，啪啪，跟着就是两笔，这两笔可是实的，头一只笔下来，第二只笔也飞过来。骆小天一看，哎呦，骆小天当时有点慌神，为什么？他没想到这是他们老骆家的绝艺，他能会。就在这一瞬间，他一走神，脑子那么一想的功夫，这两只笔就来了。骆小天往旁边一闪，啊啊，心这么一慌乱，这两只笔还真躲开了。他没想到他那怀里边还有一只最后的笔，短的其实那就是一只镖，啪啪，嘿，第三只笔正打在骆小天的钢嗓咽喉，骆小天是应声而倒，啪，扑通倒下。欧阳公又打房上纵身下来，把这笔捡起来往腰里边一别，阮英罪有应得，一纵身

0: 自在动图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
3: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站，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零幺零八四。

0: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欧阳公用自己，
2: 然后他捡起判官笔来，纵身行上房，他走了。
1: 骆小天中了这一笔，一声喊叫，惊动。
2: 他一看骆小天刚在咽喉下面被那判官笔打的那伤口血流如注，
1: 你怎么了？
2: 这个时候骆小天睁开了两眼，好像要说什么，阮英急忙把这耳朵凑到了跟前，表弟你说。
1: 骆小天用微弱的声音向阮英说，
2: 一个老道要为他女儿报仇。说完这句话，骆啸天脑袋一歪，心脏停止了跳动，气

0: 哎，先别哭了，咱先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办。阮英就瞪出了这口亮金柳叶披风刀，他提着刀要走，唐铁牛说：“二位，你呀，
1: 小弟报仇。
0: 等会儿，你报仇，找谁报仇啊？啊，我表弟临死时候说了，是一个老道，
2: 老道，登京汴梁城出家的老道，连和尚那个有的是。”划了划了能够2000。

特厅之内。小八义弟兄此时此刻心情都非常沉重。为什么沉重？弟兄们都在想着，我们最近一个时期运气不济。前不久，哥三个都要同时结婚，本来是喜事，结果是喜糖变灵糖，死了两个新娘。这棺材在院子里边停了很长时间，阿僧出殡了，没用多久，这又死一个。这何止是犯重丧啊，这是接连的死人呐。他们把骆小天的灵柩停好了之后，转身来到大客厅。到在客厅里头，大伙又都坐下了。赵景龙说，弟兄们，现在我们大家都需要平静平静，仔细的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杀害骆小天的这个人是冲着阮英来的，那么他来自何方，而这个人武艺又是这样出众，他会是谁呢？阮英说，弟兄们，反正小天临死的时候跟我说，是一个老道，他要给他女儿报仇。我就纳闷了，一个老道怎么还会有女儿呢？乐宝在旁边一听，哎呀，一个老道还有女儿，那是不多见，但是我见着一个。谁？哼，我姨父欧阳公啊。大家恍然大悟，是啊，欧阳公有女儿，可是不会是欧阳公吧？因为欧阳玉荣他们把他请到这里之后，刚刚把他劝说的要回去劝说他爹爹，欧阳玉荣是满口答应。周景龙这功夫问乐宝，乐宝，你和陆小天一起把那姑娘送回他的家去了啊？那没有啊，说得好好的，他说马上就去劝说他爹爹。这样吧，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意外，哎，为什么能睡得着吗？这好面的出了这么一条人命，下一步怎么

0: 府，
1: 天晴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老头可禁不住这个打击。但是还不能不告诉老头，你总不能蒙着盖着，这是蒙不住的事儿啊。阮英说，这样吧，我们不能到那儿去送信，把我舅舅请来吧。请到这儿之后，唐铁牛马上加鞭就来到了洛家集，来到洛宅门外，下马之后把这马在门口的树上一拴，迈步往院子里边就走。他一走进院子里的时候，恰赶上陈比大侠洛凤池正在院子里边拿着一个大马刷子刷他自己的马呢。这不是唐都尉唐三将军吗？不敢当不敢当。老人家最近挺好的。
2: 好好好，
1: 快点，里边请里边请。这个老头是一个非常开朗的老头，60岁了，看上去面容也就像50多岁的，古铜色的面庞带着一层油光，一部花白胡须根根透肉，条条透风，戴着一顶鸭尾巾，身上穿着黄缎子的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大带，双垂大带灯笼穗，足下蹬着薄
2: 哦。
1: 唐都尉，今天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啊？
0: 嗨，我这个人还用得着香风吗？有阵旋风就把我招来了。老人家，您不是派小天上我们那儿去了吗？我们大伙儿都见着他了。他说过几天是您的60大寿啊。
2: 啊，对呀，我想让阮英过来给我拜寿，
0: 这就是您的不是了。您怎么光让阮英过来给您拜寿，不让我们弟兄都来给您拜寿呢？
1: 老头说，你们都公务在身呐，我劳动得起吗？我没那么大的脸呐。
0: 哎，老人家，这您就见外了。我们这些弟兄跟阮英都是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的弟兄，情同手足啊。啊，虽然我们不能管您也叫舅舅，但是我们对您都有一份尊重的。您60大寿，60花甲，人生只有一次，这么大的事儿，我们肯定也得来呀。所以说小天到那之后呢，跟我们一说这事儿，我们大家可就都挑了你了。我们说啊，老爷子60花甲大寿，我们一定得好好的给办一办。大家说一起上您这儿来，不过我们也想了，你说我们弟兄来这么一伙的人，要到您家里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不乱乱糟糟吗？给您老人家心里边添麻烦。所以呢，我们想了个万全之策。老爷子，他们特意派我到这儿来了，请您到状元府去。状元府不光是吃的喝的还是住的都比较宽敞，比您这可强多了。这不是侄儿我呀向您夸口，这也是实话。您跟着我呢到状元府，我们众位弟兄给您好好的庆贺庆贺，让您呢坐在正当中，状元府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给您拜寿磕头，那不比您在家里边强得多吗？啊，开始啊，小天他不乐意，他说我爹说的，就让我告诉阮英一个人，我们大伙儿这个一嘴那个一言，就把小天说的也没办法了。我说干脆你别管，我去，我请老爷子，老爷子对我那印象不错，老爷子也不能驳我这面子，甭管怎么讲我也叫唐都尉三将军呐。老爷子，是不是这脸您就给了我了啊？
1: 唐铁牛啊，你没跟我商量到这儿就让我上你们状元府，那我不能去。
0: 别介，您哪能不去呀？您要不去的话，我没脸回去见他。

0: 他们。实不相瞒，老爷子，我来之前，我在他们跟前夸下狼言海口，我说我一到那儿，老爷子必然要来。我如果要是不去呢？您要不去啊？嘿，您要不去我也没辙。那我回去走到半道上，找个小树林歪脖树，我就上吊死了得了，没脸见他们了。
1: 哈哈哈哈哈！好，唐天牛，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逼死啊！你是怎么来的？
0: 我是骑马来的。
1: 好，我跟着你去。外边让人备马，他跟唐铁牛要一路同行。老爷子跟唐铁牛两人一起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来到院子的时候，唐铁牛无意中往旁边一看，老头的院子旁边啊，放着很多木料，还有些砖瓦等物。唐铁牛呢，下意识的就问了一句：“
0: 老爷子，怎么着？您这要盖房啊？”“
1: 啊，是啊，我要盖房。小天也算是老大不小的了，该娶个妻室了。原来小天呐，有一个指腹为媒的娃娃亲，可是呢，我这亲家多少年来跟我是鱼沉雁渺，毫无音信。我估摸着这门亲事啊，也就是口头晦气，时过境迁了。所以最近有不少的媒人登门给他保亲，我呢看中了一家，准备着给那孩子完婚。要想完婚，那得有房子啊，所以我先张罗着把这房子盖起来。房子盖成了呢，然后过年更贴，最后呢就把新媳妇娶过门来，大事告成啦。老头这话说的非常高兴，听他说话之间，言语中流露出自己的一份得意。但是唐铁牛听老头一说这话，心底里是一阵阵心酸。唐铁牛心想啊，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过早的向老头透露，哪怕是多隐藏一刻钟也是必要的，老头恐怕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唐铁牛跟老头两人来到大门之外，老头就把刚才自己刷起的那匹马牵出来。唐铁牛扔蹦一蹦，他自个儿先上了马了。老头呢，搬鞍认镫，乘胯坐骑，手中一拿这打马的丝鞭，与唐铁牛两个人是并肩缓配而行。一路上，这老头非常高兴，他问唐铁牛：“唐铁牛啊，为什么不让小天回来请我，还劳动你的大驾呢？”“
0: 嘿，老爷子，我们是想派他回来的。这小天呢，他不敢回来，一个是呢怕您说他，第二个呢又怕他回来之后请不动您，所以说就派我来。
1: 那他也应该陪着你来呀。”“
0: 嗨，他到那儿啊，这软硬啊，跟他那就说不完的话。哎呦，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前五百年后五百载，什么事儿都想起来。有的时候他们哥俩说那话呀，我也听不明白。我一看行了，人家表兄弟见了面那么热乎，就让他们俩谈吧，有什么事都交给我了。”“
1: 哦，好啊好啊，小天这个孩子应该说他还是一个孝顺之子啊，在我的面前可以说是我说一不二，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0: 谢谢谢谢谢，我看得出来那是个大孝子啊，难得呀，说明老人家您是教子有方啊。”“
1: 哎，谈不到这个，唐铁牛，等着小天要是成亲那天，你们可都得上我这儿来呀。”“
0: 哎，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得来得来得来。
1: 成亲不能上状元府成亲，必须得在我们家里。”“
0: 啊，就是啊，就是就是就是。”哎呀，唐铁牛走着走着忽然就没词儿了。为什么没词儿？他这脑子就陷入了沉思之中。唐铁牛在想， 我带着老爷子要是到了状元府，跟他一说他儿子死了，这老头受得了吗？而偏偏现在老头脑子里边装的全是给他儿子娶媳妇儿，恐怕连得孙子都想到了。他哪想到他儿子娶不了媳妇儿了。唐铁牛想着想着，唐铁牛那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这眼睛里边转了泪儿，心想 这怎么回事。老头一看唐铁牛老半天不说话，老头就问唐铁牛啊，你怎么不言语了？我在想点别的事儿。老头忽然发现唐铁牛这眼睛里边转了泪花了，哎，你怎么哭了？啊，哭了？哎，没有，老爷子，我跟您说，我呀风流眼，我这个眼睛就见不得风，哎，这个风一吹，马上就流泪。老头说不对呀。今儿个咱们往那儿走是顺风，不，我这是顺风流眼，顶风它还不流泪，就刮顺风的时候后边一凉，前面就流泪。老头儿，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这种风流眼啊！啊，就是呢。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两人由打落下机出来之后，走进了东京汴梁，来到状元府的府门之外。唐铁牛急忙忙下了马，扶着老爷子也下了马，两匹马交给手下从人拴起来。唐铁牛领着老爷子一进这府门，转过了影壁墙，唐铁牛说，老爷子您先等会儿，稍等片刻，我到里边通禀一声，您这么大的身份到这儿来，我们这小不大的弟兄们得出来接您呢，哪能让您自个儿走进去。
1: 好吧，我在这儿等着。
0: 老头到位时候在这一站，这功夫唐铁牛急急忙忙就来到客厅。客厅里边小八一众位弟兄全都在这儿，就等着老爷子来呢。大伙一看见唐铁牛，立时刻全都没话，鸦雀无声。怎么样，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人我可请来了，就在那影壁墙后头那站着呢，咱们大伙往外迎接。
1: 阮英说好，

0: 家伙稀里糊涂一块都出来。临出来之前，阮英特意的又嘱咐了一句：“众位，谁也不行掉眼泪，谁也不行哭啊！谁要是过早的把这件事情给暴露了，我可跟他没完。”
1: 是是，
0: 咱们谁也不哭。阮英走出来，一看见老爷子在那站着，阮英这心里不就先酸了？但是阮英后槽牙根一咬，心想：我不能哭，我要一哭，老爷子就过早的知见这件事儿了。
2: 舅父，您好，我给您见礼。
0: 阮英总脸不扑通，就跪着了。阮英往里一跪，老头一瞧，呵呵，阮英啊，快点起来，快点起来。这武状元给我磕头，我可是担待不起呀！
2: 舅父，你说的哪里话？不知您老人家来了，要知道您老什么时候到这儿，我们应该迎接到城外。
0: 这说哪儿去了？迎接那么远干什么？咱们都是自己人，快点往里走。周景龙过来给老人家见礼，小八一弟兄全都过来给老头磕头。老头一一的站起来，哎，这怎么家里不可长叙吗？你们怎么这么客气？把老头让到了客厅。让进客厅之后，这汤田就吩咐手下人快点给老头打洗脸水。给老头打过洗脸水的，把这个脸盆放在那脸盆架上。汤田就让老头过来洗脸洗脸洗脸。老头过来就洗脸，洗完了脸，把这个手巾拧完了擦了擦，然后把手巾放到盆里，老头在这坐下。刚坐下之后，唐铁牛扎着两手不知道干什么，把这手巾拿起来涮了涮，他又拧了一下。哎，老爷子，您再擦擦，您再擦擦。老头说：“我刚擦完，哎，再擦擦，再擦擦干净。”老头又擦了擦脸，把这手巾交给唐铁牛了。紧跟着一会儿，这手下的丫鬟就把这水果盘端上来。这水果盘有香蕉，有寿桃，这寿桃是特意买的蟠桃，蟠桃没嘴儿，是瘪瘪的扁形的，这专门是庆寿用的。把这寿桃一摆上来，阮英先拿起寿桃来，这就动手剥皮儿。舅舅，您先吃个寿桃，不是您快到六十寿诞了吗？
2: 还得几天呢，
0: 这怎么现在就吃寿桃啊？从现在就开始给您拜寿了啊，老人家，您吃您吃。
2: 哎，好。
0: 老头接过一寿桃来，三口两口的把这寿桃就吃下去。吃完之后，唐铁牛又把手巾拿来，您擦擦嘴，您擦擦嘴。
2: 好好好。
0: 这刚把手巾放下，周景龙在旁边就拿过一香蕉来，刷刷一扒皮，老人家，您吃着香蕉。
2: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0: 老头就感到有点奇怪呀。这份过分的热情，这份全体对他的殷勤，这好像有点反常。这老头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武林高手，别看这么大的岁数，思维非常敏捷。老头一看这些人的面部表情，他发现都有点不自然，尤其是他发现这人群里边怎么没有骆小天呢？
2: 这个先撂下，先撂下。阮英啊，小天呢？
0: 舅舅，小天呢？小天，他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2: 跟谁出去了？
0: 他，跟那个，他一看金棍没在这儿。金棍上后边去了，为什么？金棍的小孩不敢见这老头。金棍说：“我见我非哭不可，干脆你们接他吧，我不接。”阮英随机应变，他跟金棍出去了。
2: 哦，真是，他跟金棍出去了。
0: 阮英啊，我听说你们把我请到这里来，要打算在这儿给我拜寿啊？
2: 啊，是啊，打算请您到这儿来。在这儿给您办寿，
0: 在这儿给我办，过两天再请我也行。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把我请来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
2: 老头这句话一出口，

0: 几乎是同时，小八一众位弟兄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为什么？老头这句话问到关键上了。当时阮英他再也忍耐不住了。阮英心想，把老爷子请来就是为告诉他这件事来的，能不说吗？到时候
1: 舅舅是有点别的事儿。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
0: 不是需要您帮忙，需要让您知道，需要让我知道。
1: 什么事儿？
0: 舅舅，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儿终究是要跟您讲明白的，所以那我就跟您说吧。舅舅，您老人家，您老人家
1: 说。
0: 阮英，出什么事儿？老头从阮英的眼睛里边含着泪花就断定这不是好事儿，但是老头好像忽然意识到，他站起来。
1: 阮英，你跟我讲，是不是小天出了事儿了？
0: 舅舅，您猜对了，是小天出了事儿了。舅舅，
1: 扑通，
0: 阮英就在老头面前跪下。舅舅，从今往后，我虽然是您的外甥，我就是您的儿子。
1: 啊！
0: 老头一看阮英说出这句话来，站在那里他半晌无言。
1: 阮英，你先告诉我，小天他究竟怎么了？
0: 舅舅，小天他被别人给打死了。
1: 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尸首现在何处？
0: 尸首就在前院侧厅。
1: 你带着我，带着我去，我先看看他。
0: 老头站起身来，在阮英众弟兄领着之下就来到了前院侧厅。一进侧厅，老头一看见骆小天在那停着的尸首，老头伏在骆小天的尸首上放声痛哭，老泪纵横。这会儿啊，谁也没劝，唐铁牛在旁边说，别劝啊，别劝，这老爷子老来丧子啊，这是人生一大苦啊，让老头啊哭出来，哭痛快，哭完了之后咱再说。小八一弟兄跟着也在旁边哭，老头哭了一阵之后眨了眨眼泪，止住了哭声。这老头那是刚强汉子，说不哭不哭了。老头转身看了看阮英，阮英，我问你，小天是被谁打死的？你跟我讲。 舅舅，您别在这儿，咱上客厅里说话。
1: 好。老头一转身，在小八一众位弟兄簇拥之下来到客厅，落座之后，
0: 阮英这才说，老人家，小天哪，是替我死的。
1: 他就把骆小天死的经过向老人家讲述了一遍，
0: 最后告诉他，打死骆小天的就是玄毒观的观主老道欧阳公，而这个欧阳公呢，又是乐宝他姨父，这里边还有个亲属瓜葛。老人家，您说这件事得怎么办吧？
1: 好啊，欧阳公，
0: 这欧阳公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吗？
1: 啊，
0: 他用什么打死的我儿子？ 用判官笔呀。判官笔，好啊，我也是练判官笔的，碰上使判官笔的了，我得会会他呀。您不能去呀？
1: 不，我一定要去。你们哪个认识玄都观？带领着老父到玄都观，我要给我的儿子报仇。薛蟠，此时刻老头可以说是怒。

0: 去找我姨夫去。甭管怎么说呢，真正是我姨夫啊。啊，可是我怎么的了？怎么就听他们的话？有人说是阮英，您就信没阮英了啊？乐宝在这担心，小八义众位弟兄都拿兵器要跟着老头走。
1: 老头说，们各位，
0: 你们谁也不许跟我去，我罗凤池要给我儿子报仇雪恨，就我一个人去。我儿子死在他手，不也是单打独斗吗？我找他也要单打独斗。众人去了，
1: 这不让他笑话我吗？啊，跟你们说，我罗凤池在江湖上闯荡多年，还从来没有以众压少。今天我自己找他去，我能够把他治死，给我儿子就报了仇雪了恨了。如果说我打不过他，我让他把我治死了，
2: 阮英，我想你们能听着消息，到那个时候就把我的尸首抬回来，跟我的儿子并列在一起。阮英啊，你舅舅临死沾你这么个光吧，把我和你的表弟一起发丧出殡。
0: 老头说到这里，眼睛里边又转了泪花。小八义众位弟兄听着揪心呐。老人家，您怎么说这样的话？
1: 不，阮英，我跟你说，你表弟一死啊，我觉得这世上我再无牵挂了，死活都无所谓了。我要找他去，谁知道这宣都观在哪
0: 儿？阮英往旁边看了看乐宝，乐宝心想，我可不能带这路，我要带这个路，在道上一问，我跟他有亲戚，这老头还不得先把我收拾了啊？啊，旁边唐铁牛说呢，哎，老爷子，您非要去不可的话，我找一个人给您带路吧。赵玉啊，你不是跟阮英晚上去过吗？你跟他去吧。
3: 赵玉在旁边过来了，老爷子，我领着您。
1: 好，咱们一起走。
0: 老头伸手往自己腰间摸了摸，这老头往这儿来，这判官笔是带着的，陈笔大侠以练判官笔出的名。老头跟着赵玉出了状元府，就来到玄都观的庙门之外。当来到玄都观的庙门之外的时候，赵玉说，这就是玄都观，老人家，咱们是翻墙过去。
1: 别去，大白天的跳墙干什么？
0: 敲门。哎，赵玉过来，咣咣咣咣咣咣咣一砸门，里边那个小道童出来了。小道童把门一开，你找谁？
1: 陈笔大侠陆凤池此时刻显得非常的沉稳。我问你，这是玄都观吗？
0: 啊，是玄都观。
1: 里边的观主叫欧阳公吗？
0: 对呀。
1: 到里边传禀一声，告诉你欧阳公，你就说我找他。
0: 您是谁？
1: 我是他的对头仇人。跟他说明白点，就说我要他的命来了，让他带着兵器出来，一样别少。
0: 哎，
1: 快去。
0: 老头说的是突然把眼睛一立了，把这小道童吓一哆嗦。哟，哎，这小道童赶忙就回来，来到贺轩之中。欧阳公啊，刚上林院看完自己女儿的尸体，坐到这屋子里边半晌无言，在这琢磨呢，我把这阮英给杀了，听说是三个人来跟我女儿动手，那俩是谁呢？我还得找那俩，遗憾的是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4: 道童进来了，
0: 师父，外边有人找您。
1: 谁找我？
0: 他没报名姓，他说是您的冤家对头，是您的仇人，告诉您带着兵器出去，一样别少。

0: 这是欧阳公也有点精神失常，他一听这句话，肯定是那两个人吧。我把那个阮英杀了，他的同伙来找我来。好，老道站起身来，把判官笔瞪出来，提着这堆判官笔，老道往外就走。欧阳公跟着小道童，当他来到这庙门一里的时候，往庙门外定睛一瞧，一看庙门外站着一个老头，这是骆凤池，没亮兵器，倒把着手在这站着。你是什么人？
1: 是你的仇人。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既然是仇人相见，咱们就白刃相加。我先告诉你，江湖上送我一个外号，陈笔大侠，骆凤池。
0: 骆凤池，你是骆凤池
1: 啊？
0: 就看欧阳公把手中这堆判官笔啪唰别上，他走两步来到跟前。骆凤池，骆大哥，小弟欧阳公给您见礼扑通。
1: 他跪下了。
0: 赵玉站在骆凤池的身后，赵玉纳闷了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他给他跪下了？骆凤池也愣，他一缕虚然。
1: 哎，欧阳公，为什么见面跟我跪下了？
0: 骆大哥，你真把我忘了吗？我是欧阳公啊，东平湖畔你我相逢。你是那东平湖畔的欧阳公吗？
1: 是啊，正是我呀。
0: 好啊，没想到在这儿咱们两个这么样见着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骆大哥，您这是怎么了？
1: 我没怎么，多年不见，再次重逢竟然变成了仇人。
0: 您这是从何说起？咱们两个怎么成了仇人？
1: 你把我儿子打死了还不是仇人吗？
0: 你儿子？谁是你儿子？
1: 昨天晚上不是你亲自把我儿子给打死的吗？
0: 我打死的是阮英。
1: 不对，那是我儿子陆啸天。
0: 啊！
1: 欧阳公听到这里，当时俩眼发直，站在那是半晌无言。怎么回事？这两个人呢，认识？
0: 欧阳公当初是山东东平州的人，原来是在东平州里边当一名捕快，从小练就了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呀，这个东平州的知州让欧阳公上东京汴梁城给皇帝送马。为什么给皇帝送马呢？那个时候宋钦宗在位，宋钦宗喜欢马，让各地挑选最好的马送给皇上，这叫进献御马。东平州这个地方找到了那匹好马，这匹马配上了金鞍玉佩，知州就派欧阳公骑着这匹马送到东京，告诉他把马交到东京的御园之后，你再买一匹一般的马骑着回来。欧阳公就带着这匹御马奔东京汴梁进发。当他走到曹州府地界的时候，他也在饭馆里边吃饭，吃完了饭再一出来，发现这马丢了。那要是一般的马呢，花点钱再买也就得了，可是这是给皇上进贡的御马，丢了之后没地儿找去，没有这么好的马，回去没法向知州交代，到东京更没法向朝中交代。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8条，社区的市、县、乡镇或街道应当改进和完善网格化社会治理，深化网格多元共治，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常态化巡查走访和矛盾纠纷风险隐患网格定期排查，及时发现上报各类矛盾纠纷，推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和律师进入网格指导和参与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能力。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请您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夸住宅》。
12: 这一晚上，您鼓掌都够累的，
13: 可不是吗？
12: 说实在的，
13: 这也是力气活，
12: 是不是啊？
13: 嗯，
12: 今儿是最后一场了。
13: 哎，
12: 这五天呢
13: 啊，
12: 所以今天这个必须得卖点力气，
13: 应该的，
12: 报答一下这些个父老乡亲。
13: 对，
12: 是不是？真是，嗯，真有啊
13: 啊！
12: 观众朋友买了五天的票，
13: 哦，五场，
12: 打头一天就买
13: 啊，
12: 这五场一场没落，
13: 是，
12: 哎，所以说呢，这个段子就不能重。
13: 哎，一天一样。
12: 哎，天天老这段就对不住观众。
13: 得换，
12: 是不是啊？
13: 嗯，
12: 干这个50年没有什么成就
13: 啊、哦，
12: 但是呢，有20多年是跟大黄在一块儿干的。
13: 又、哦、来了，嗯、黄族民、嗯。
12: 对对对对、哦，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13: 哦，您过奖
12: 啊！我们两个人台上啊，
13: 啊，
12: 可以这么说吧？
13: 啊，
12: 我给他个眼神，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13: 老在一块儿，知道
12: 是不是啊？
13: 对。
12: 比较默契了，
13: 应该这么说，
12: 是不是啊？
13: 是，
12: 台上那是一对很好的伙伴，
13: 没错。
12: 私下里头不走动，
13: 对，
12: 嗯，基本上不走动，你知道吗？
13: 咱不走动，
12: 对，
13: 怎么回事？
12: 不够朋友，嗯，
13: 谁不够朋友啊？
12: 不是，我也不是说你不这人不够朋友，也不是我这人不够朋友，
13: 什么意思？
12: 咱俩人之间的关系够不上朋友关系，
13: 咱俩
12: 对。什么叫朋友懂吗？
13: 不明白。
12: 老话酒肉朋友啊。
13: 哦，得吃喝。
12: 对啊，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
13: 啊。
12: 你请我洗澡，我请你听戏，得来回串换。
13: 哦。
12: 酒肉朋友，财帛亲戚，波波儿女，柴米夫妻。
13: 哦，再讲。
12: 对呀、
13: 啊。啊。
12: 你跟我串换，你不在乎，因为老黄家有钱。
13: 他了解我。
12: 他挣不了多少，你祖上 给你偷着留的那东西，一时半时花不完。
13: 条件不错。
12: 那可不，这么些年这么折腾，哎，他那钱愣没丢。嗯，你说，
13: 我凭什么丢了？
12: 哎，也没交出来。
13: 嗯，
12: 偷着，哎，垫着花，呵，行，够花两辈儿的。
13: 嗨，也没那么多。
12: 而且这人也厚道，你跟他交朋友，保证我不吃亏，是不是啊？
13: 他了解我。
12: 你给我，你不在乎；我给你，我拿不出多少来。
13: 哦，
12: 对对对，没法跟您穿和。
13: 嗨，想多了。
12: 想不是我这位置，我可不就得想呗。
13: 嗨，没必要。
12: 你我真跟你串话。
13: 串话。
12: 比如说我在家正待着呢，
13: 啊，
12: 有人给我送信来了，
13: 啊，
12: 听说了吗？
13: 什么呀？
12: 大黄住院了。
13: 我
12: 开刀大出血，这下够呛。
13: 哎，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2: 啊，
13: 你等我什么毛病就大出血呀？
12: 你痔疮犯了。
13: 你瞧我这病。
12: 嗯，我一听哟，痔疮犯了，这虽然说痔疮死不了人一般，
13: 嗯，
12: 火烧火燎的它不好受啊。
13: 是病就难受。
12: 得看看病人家。
13: 应该的。
12: 空手去合适吗？
13: 无所谓，
12: 怎么着得买点东西。
13: 呵，
12: 你这人烟不离嘴儿，
13: 爱抽烟，
12: 爱抽烟
13: 是，
12: 给他学点烟
13: 啊，
12: 学他两条大岗，
13: 哎，
12: 对吧？
13: 好嘛，这烟现在还不好学，
12: 哎，
13: 嗯，
12: 再买点带点吃的
13: 食品，
12: 哎，
13: 啊，什么食品？
12: 嗯，我下厨房炸一罐子辣酱，
13: 哎，我说你损不损呐？
12: 白菜，比如说来点辣酱，哎，多下半碗饭，
13: 哦，
12: 知道吗？
13: 我这儿痔疮住院
12: 啊，
13: 你给送一罐子辣酱去，
12: 这怎么了？
13: 我这还好得了吗？
12: 怎么好不了啊？
13: 那玩意儿能好吗？还
12: 辣子怎么了？
13: 辣子上火呀。
12: 不对，辣子属寒，
13: 属寒
12: 辣子这玩意儿属阴呢，吃多了去火，知道吗？
13: 哎呀，他犯那一通我也受不了。
12: 哎，就举例子，不多有少，买点东西也好，带点东西给你。
13: 行行行行，
12: 对吧？咱俩得穿和嘛。
13: 啊，好，
12: 对不对？你痔疮一好
13: 啊，
12: 正赶上我结婚
13: 哦，
12: 我娶媳妇儿，给你送信儿，能不来吗？
13: 我当然得来，
12: 保证不空手。
13: 对了，
12: 这个人我知道，
13: 嘿嘿，
12: 两条那个纯毛的毛毯
13: 不算什么，
12: 四床缎子被面，
13: 瞧瞧，
12: 一台那个五十三寸的那液晶，
13: 最大的
12: 液晶电视，
13: 没问题，
12: 自己抱不动，带着人往里搬，往里搬。我一看，哎呦，花那么多钱合适吗？嗨，哎，小意思，小意思，
13: 无所谓。
12: 对你来说真是小意思，
13: 就是。
12: 可是我这心里不受啊，
13: 哦，
12: 欠着人情呢，到时候得还。
13: 你瞧，
12: 没过多日子，你父亲死了，你知道？我一听，哟，这个得去啊，俩人相好吗？穿和吗？对吧？你父亲死了，我得吊唁去，安慰安慰啊。
13: 嗯。
12: 现在又不讲究，买个纸盘呐，花圈呐，扎个牛啊，没必要，对不对？
13: 嗯。
12: 找张纸。包他五块钱国库券，
13: 多损，哎，当时还取不出来，
12: 哎，你也不等花呗。
13: 那，啊，好，
12: 到那儿鞠躬，人三鬼四是吧，
13: 啊，对，
12: 鞠四躬，
13: 行，
12: 哎，转过年来我媳妇坐月子养一大胖小子，给你信儿，你能过来吗？
13: 我不来。
12: 你怎么过来？
13: 哦，合着好事全在你那边，我这边呢除了住院就是死人，这都像话吗？这个
12: 这没办法，这叫赶上了。
13: 什么赶
12: 上？你赶上了，你说啊，
13: 这不都你现编的吗？
12: 我这不举例子，举例子，
13: 举例子没关系
12: 啊。
13: 好事坏事你得搭配着走。
12: 当然，人这一辈子都这样，好事坏事都有，
13: 都有。我哪有？
12: 你也有啊。
13: 我哪件是好事？
12: 你当然也有好事了。
13: 哪件是好事？你说说。
12: 我给你琢磨一个。
13: 还得现琢磨。
12: 你好事，你有好事啊？
13: 哪件？
12: 你父亲死了。
13: 对了，这叫好事啊。
12: 别忙啊。你父亲死，你妈结婚，
13: 哦，
12: 走一步，哎，
13: 你妈结婚，什么话这是？
12: 你这人哪，这样不对啊？
13: 我怎么不对啊？
12: 对了，你小三口小日子过得挺好，老人有一孤独问题，你得考虑，知道吗？你不能不考虑这个，你说
13: 啥考虑什么呀？
12: 我
13: 考虑什么呀？
12: 举例子，就说你们家有钱，
13: 你就说有钱，
12: 哎，日子好，
13: 啊，
12: 你们是家大业大。
13: 啊，
12: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3: 哎，我要那么些洋蜡干嘛呀？
12: 应当呢，
13: 有的是骡马。
12: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3: 哎，
12: 树木成林，
13: 对，
12: 米面成仓，
13: 嗯，
12: 煤炭成垛，金银成厂，
13: 嗯，
12: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

0: 全打起来了，当头像，兄弟们和美，
1: 兄弟和美，
0: 和美，
1: 你们上辈老哥仨，
0: 没错，
1: 你父亲行二，
0: 是
1: 你大爷为人忠厚，
0: 对。
1: 你三叔很诚实，
0: 哎，
1: 你父亲、兄弟们
0: 啊，不，
1: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
2: 等会儿，等会儿，
0: 说准了，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1: 差不多就行，
0: 什么差不多不说准了，
1: 妯娌，
0: 哎，妯娌，
1: 妯娌，
0: 哎，
1: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0: 嗯，
1: 就跟亲姐们一样，
0: 没错，
1: 而且你们家是一大户，
0: 是
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0: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嘛，
1: 大家庭
0: 可不，
1: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0: 怎么
1: 够不上了？没这么些人了，
0: 啊、哦，对，人口少了。
1: 你大爷没儿没女，
0: 哎，
1: 你三叔没小孩，
0: 是
1: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0: 哥一个。
1: 不过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这你不知道吧？
0: 嗯，
1: 哎，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男孩都一个模样，都这么难看，你知道吗？
0: 嗨，这怎么说话呢？
1: 俩男孩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0: 哦，
1: 这叫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卵生。
0: 哦，
1: 这在医学界统计过呀，千分
0: 之。你妈才下蛋了。
1: 不是，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0: 什么叫卵生啊？
1: 双爸嘛，养一对啊，卵生啊。
0: 哎呀，双爸那叫卵生。
1: 哦，对对对对，卵生，
0: 卵生，
1: 卵生，
0: 哎，
1: 我记得有个卵生，
0: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1: 哦，像你这蛋孵的，
0: 哎，你才蛋孵的吧？不是，成心是不是？
1: 不是，就说当初啊，生一对儿，
0: 嗯，
1: 后来糟践一个，
0: 你听他这路话，
1: 这叫千顷地一棵苗，
0: 可不嘛，三门就守我一人，
1: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0: 嗯嗯，
1: 您琢磨琢磨。能不胜你吗？
0: 当然得胜了。
1: 老哥仨拿你呀、
0: 啊，啊，
1: 简直就当一个活宝啊！
0: 喜欢我，
1: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0: 爱我呀。
1: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0: 疼我。
1: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0: 您听听，
1: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
0: 嗯，你说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啊。
1: 我说老哥仨如同懂吗？
0: 好像
1: 哎，如同那么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0: 哎，行行行，甭这么形容，
1: 因为这哥仨感情好啊，
0: 是
1: 形影不离啊。
0: 对，
1: 老在一块儿
0: 啊，
1: 老在一块儿待着
0: 啊。
1: 要说上哪儿去，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0: 啊，
1: 哥仨一块儿走，
0: 就伴儿吗？
1: 你父亲在头里头，
0: 对，
1: 那哥俩扶着肩膀，
0: 还是瞎子呀？怎么意思？你这没完了是不是？
1: 你父亲在头里。
0: 对呀、啊，就我爸爸有一只眼嘛。
1: 哦，对对对。
0: 没完了你，
1: 咱再说你母亲吧。
0: 啊、哦，我妈。
1: 你母亲就更疼你了。
0: 那当然了。
1: 你自己想想，你回忆一下啊。
0: 什么事儿？
1: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
0: 大概到四岁吧。
1: 您听听。为什么？哎，就体格就这么棒。
0: 嗯，
1: 吃奶吃到四岁
0: 有关系。
1: 好，你妈那奶
0: 好，
1: 你妈那奶可是不一般的。
0: 跟你哎哎哎，谁的奶这么长着？他一上一下是吗？
1: 哦，这样。
0: 他得是一边骑，那也不行。
1: 不不，一边骑，
0: 哎、
1: 对吧？一边
0: 往下边去了。
1: 你说搁哪儿合适？
0: 上边。
1: 哦，这样。
0: 哎哎哎，
1: 还没有，我不知道。对，这样啊。
0: 嗯，
1: 对对对对。你母亲奶好，
0: 奶足啊，
1: 奶足。
0: 嗯，
1: 你吃饱了，呜胀起来了。
0: 哦，
1: 你吃饱了，呜又胀起来了，奶多呀，胀得难受，你又吃不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把它挤出来，知道都挤出来，灌在瓶子里头。每天早晨，你父亲骑着车挨家送，知道吗？
0: 好嘛，合着我是牛犊子，啊？
1: 后来要钱还撕那奶票，呲儿一
0: 张。行了，行了。嗯，打住吧，你这都哪儿的事儿？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反正你妈疼你，
0: 你就说疼就完了。
1: 你说吃的喝的玩的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0: 啊，
1: 子女说要掏钱就买不犹豫，
0: 哎，就这么宠着我，
1: 老怕你吃不饱，
0: 嗯嗯，
1: 老怕你不长命，
0: 是，
1: 就为了养活你。
0: 怎么样，
1: 你妈找了一和尚，
0: 你听听，
1: 这和尚三十多岁精神。
0: 你妈找个和尚？
1: 我妈没找。
0: 我妈也没找啊。
1: 找了你不知道。
0: 嗯，
1: 找了找了，把和尚请家来，给你剃头，后边留一小辫，这叫什么？跳墙和尚。
0: 哦，
1: 对对，
0: 认个师傅，十二岁跳墙
1: 啊、哦！对对，
0: 那是迷信。
1: 迷信不行，你妈信的。
0: 那时候都信这个、哎。
1: 你妈不光找一和尚
0: 啊、
1: 还找了一老道。
0: 嗯
1: 嗯，
0: 怎么还找老道？

0: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1: 哎，这不多余吗？
0: 后来你妈又找了一喇嘛。
1: 好嘛，和这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0: 你妈找来的？
1: 这事儿怎么都我妈出头啊？我爸干嘛去了？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爸爸一瞧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就走。
1: 哎，
0: 因为他不信这个，不信，
1: 你不信也别走啊。哎，
0: 这喇嘛僧还真行，给你起了一外国名字。
1: 行了，
0: 嗯，
1: 打住吧。
0: 嗯，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哪儿认过师父？我多次念过经。
0: 外国名字有没有？
1: 没那么回事儿
0: 啊。比切多耳吗？你叫
1: 谁啊？谁啊？
0: 都知道。
1: 你才比切多耳了。
0: 比切子多俩耳朵。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看你打刚才一上来你说的是一句人话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半天了没说话了。我有名字。
0: 叫什么？
1: 我就叫黄祖民。
0: 黄祖民。
1: 对了，
0: 黄祖民这名字起的不错。这和尚上过学吧？他给你起的挺好。
1: 你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0: 不是，
1: 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0: 这名字谁不是和尚起的吗？
1: 谁说的？
0: 谁起的？
1: 和尚啊？不，我爷爷起的。
0: 你爷爷是？
1: 我爷爷起的。
0: 你爷爷起的。你爷有学问。
1: 那是
0: 中过状元，做官。
1: 哎，不是状元，
0: 不是
1: 进士，
0: 进士戴眼镜。对，我知道。
1: 进士眼是怎么着？
0: 不是什么进士，
1: 科举的进士。
0: 而老皇帝上辈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1: 哎，这倒是，
0: 尤其是你父亲，
1: 我爸爸。
0: 哎呀，没人不知道，他爸爸叫黄氏，叫黄什么人？
1: 黄世仁。
0: 哎，黄世仁。
1: 你爸爸黄世仁，你爸爸是恶霸。
0: 你说。
1: 缺德不缺德？我招你惹你了啊？你看看你上来说这些话，哪句话是人话？我惹着你也行，我招了你也可以，你拿我开玩笑有道理吗？啊，看我老实好欺负是不是？
0: 你看
1: 你这叫欺负人，你知道吗？
0: 这玩意儿不，
1: 你欺负老实人有罪。
0: 逗着玩儿，你干嘛这？
1: 逗我跟你逗吗？
0: 这我
1: 跟你逗
0: 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1: 哎，我这叫轴啊！
0: 这你没有，这不是一个玩笑。我就说你父亲黄世仁能怎么着？真的？
1: 凭什么？凭什么说？
0: 我爸爸黄世仁怎么？你说没事啊？你说，你损我两句，损我两句，骂两句。我不还嘴儿，还嘴，
1: 不会骂街，
0: 打两下，给你出出气，打两下，
1: 打，
0: 没事啊，
1: 少来这套啊，
0: 你别别扭，你看这和谐，
1: 哎、
0: 你说着热热闹闹挺好，你看他急了，翻脸不认人，是吧？怨我行吗？怨我行吗？我不对了行吗？
1: 本来就怨
0: 什么？来，发我100块钱行吗？哎，这乐了啊，对。一给钱就乐了吧，我不在乎钱啊，我不财迷。这么着，你呀、啊，
1: 哎，
0: 你弄100块钱，
1: 哎，
0: 咱叫钱吃亏，别叫人
1: 让您各位听，
0: 我让你高兴，对不对？
1: 啊，你这不斗火吗？
0: 你吃亏了，你拿钱找急、哦，对不对？
1: 你不在乎钱，合着我在乎钱了是怎么着？
0: 你弄一百，
1: 这种人说话，行了，甭罚你啊，罚我，啊，罚我100块钱，
0: 你看。
1: 哎，
0: 你罚我呀？
1: 甭罚你，罚我吧。
0: 我怎么能罚你呢？你看，我不在乎钱
1: 啊。是啊，我更不在乎钱。你罚呀？
0: 那就骂呢。
1: 哎，什么叫骂呢？你看，
0: 哎，这不像话了，不像话。
1: 有什么不像话呢？
0: 你这一个玩笑，你还罚那么些钱？你这多少钱？
1: 100。
0: 要不然找你50吧。
1: 不可能。你马两口哪儿待着去啊？
0: 行了，
1: 那我开了半天心吧，还弄我50块钱走？你想什么了你？
0: 你呀，这是你多心了。你刚才啊，错会我的意了，知道吗？
1: 怎么错会了？
0: 刚才我说你爸爸不是人，嗨、
1: 哎，你爸爸不是人，
0: 不是
1: 再说
0: 那黄世仁是人吗？我说他不是世人，黄世仁不是那世人，知道吗？叫黄善人
1: 啊。你说清楚了哇！
0: 你爸爸还一个外号
1: 叫什么？
0: 黄半城。
1: 怎么叫黄半城呢？
0: 在你们老家有半面城的房产。 都是老黄家的。
1: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
0: 今儿借这机会啊，我夸夸你们那住宅怎么样？
1: 我们身里那房子
0: 啊，
1: 好。
0: 咱说说这个黄家大住宅，
1: 咱听听。
0: 要说你们这房子啊，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近看你们家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1: 多漂亮！
0: 这个小房子，嘿，
1: 哎，有你这么比划的吗？这是房子吗？这不骨灰盒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0: 那房子你说我比得过来吗？我
1: 谁让你比划，说就得了嘛。
0: 对对，门口有四颗门槐，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1: 是
0: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不错。
0: 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搭天棚三丈六，
1: 嘿，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对，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有九尺多高的架竹桃，
1: 有
0: 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听听，
0: 正房五间为上，
1: 是
0: 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好嘛，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吃完就拉是怎么着？
0: 那怎么办呢？
1: 东跨院是茅房，西跨院是厨房，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对，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说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
1: 对，
0: 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 是
0: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1: 好嘛，我们家都尿炕了。这被窝褥子全挂在墙上啊，
0: 而墙上得挂点什么？
1: 名人字画。
0: 对对，有唐伯虎的美人，李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多好！
0: 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龙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有
0: 一丈二的隔几案，
1: 是
0: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清，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好，
0: 要讲戴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1: 怎么了？
0: 咱们一般人戴表，来手表，戴怀表，完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那他们怎么戴的？
0: 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子、单卡子、乌利文、亨德利、欧美、嘎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伊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递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着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乱响，
1: 这是我爸爸戴表
0: 给表铺搬家
1: 去呢。
0: 再说点、
1: 再说一点，
0: 来点什么呢？拜拜，
1: 哎，这么着，今最后一天，
0: 我来一个
1: 应观众的要求啊，还逢稿啊，
0: 没劲。
1: 哎，我建议您怎么样？
0: 怎么着？
1: 这回啊，咱来一段新的，
0: 新的
1: 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愚公移山》，
0: 怎么样啊？愚公移山，
1: 来一段啊。
0: 我很少唱这个啊，
1: 来一回，哎、
0: 行，试试啊，也许唱不对，
1: 别客气，
0: 嗓子不给使唤，
1: 是吗？
0: 据传说里边
1: 一根龙，
0: 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王，一座是太行山，
1: 噔噔里个隆，噔噔里个隆，
0: 双峰耸峙蜿蜒有七百里， 高出了云表，把红日

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

0: 难待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唱过好几回了，
0: 还要分稿是吧？这边没有板儿，我操！这个再说一小段，
1: 再来小段
0: 行不行？啊啊！今儿反正最后一天呢，咱也过足了瘾
1: 啊！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有这么句话，
1: 什么话？
0: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哎，您这句话什么意思？
0: 一个地方一风俗，一个地方一习惯。
1: 哦，这么讲，
0: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
1: 啊，
0: 各地有所不同。
1: 怎么个不同法？
0: 咱们天津人最热情，
1: 是
0: 见了人呢，好称呼人爷。
1: 哦，称呼对方是爷，
0: 姓什么叫什么爷
1: 啊？
0: 张爷、李爷、王爷、赵爷。
1: 哎，有
0: 哪儿的张爷？
1: 对，
0: 王爷。
1: 嘿，
0: 那位呢还不能实寿，
1: 不实寿怎么办？
0: 还得还回去。
1: 这怎么还法？
0: 一还还一大串，
1: 还一大串。
0: 有张爷，爷爷爷爷。
1: 哦，这么还？
0: 哎，也有还一个的，
1: 还一个。
0: 王爷，爷，
1: 挺脆。
0: 哎，离北京不远，40里地
1: 啊，
0: 通州。
1: 哦，知道
0: 那地方称呼人特别。
1: 怎么个特别法？
0: 姓什么呀？搁在后头，排行搁在前头。
1: 哎，您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人姓王，行二，到咱们这儿，王二爷、王二叔、王二哥。顶不济了，王老二，
1: 对
0: 对吧？姓搁前头，他、
1: 啊、
0: 不是，
1: 他怎么办？
0: 姓王行二叫二王、
1: 啊，哦，二王。
0: 姓李叫二李，
1: 哦，这么叫。
0: 姓赵叫二赵，
1: 哦，
0: 我不是那人呢，
1: 啊，
0: 我到那儿了，人叫我姓马，
1: 啊，
0: 叫我二马，我得高高兴兴给人答应，我不虚不乐意，
1: 这叫入乡随俗。
0: 你不信，我在头里走，你叫我二马，你看
1: 我叫一回，
0: 高兴不？来，
1: 好，二马耶，
0: 这不行
1: 啊，
0: 二马耶，二王耶，二刘威，这都不要虚字儿。干堆儿，二马，二王，
1: 二刘，
0: 行吗？
1: 明白。
0: 我姓马，叫
1: 二马。
0: 哎，
1: 一叫就回了，
0: 不虚不乐意。
1: 对，
0: 好比说我姓王，叫
1: 二王。
0: 哎，
1: 多好，
0: 跟着就答应。
1: 是
0: 我姓刘，叫
1: 二刘。
0: 哎，
1: 嘿，
0: 我姓叔，叫
1: 二叔。
0: 哎，不虚不乐意啊，这不虚不乐意。知道吗？
1: 废话，我都叫你二叔了，你能不乐意吗？
0: 我还得答应呢，
1: 多新鲜呐！你要叫我也答应，
0: 叫你也答应。
1: 那是啊，
0: 你姓黄，二黄。
1: 哎，
0: 你姓赵，二赵。
1: 哎，
0: 你姓沈，二婶。
1: 哎，
0: 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祖民和说的相声夸住宅，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三棒鼓，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3: 哎，地方这人多，
2: 哪样都是多的，
3: 是吗？
2: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3: 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2: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3: 还是的，
2: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3: 哦，那谁还照相去？
2: 就是有一个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3: 也没听说等着全一个模样的。
2: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3: 啊，是啊，
2: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3: 啊？乐器啊，
2: 哎，
3: 那可多得很
2: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3: 是啊，
2: 你说什么吧。
3: 这我知道什么呀。
2: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3: 哦，
2: 分多少样
3: 艺术的形式啊？
2: 啊，
3: 那有多少种啊？
2: 是吗？
3: 啊，
2: 你就说一个戏，
3: 哎，
2: 分多少种戏。
3: 是啊，
2: 各种地方戏，
3: 哎，
2: 啊，一个戏一味儿，
3: 那是啊，
2: 这跟吃菜似的，
3: 哎，
2: 一菜一味儿，
3: 啊，
2: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
3: 啊，
2: 这全一味儿，
3: 啊，全分不出来，
2: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这样，
3: 是啊，
2: 一个戏啊一种调，
3: 当然喽，
2: 是不是？
3: 哎，
2: 京戏是京戏调，
3: 是啊。
2: 平戏是平戏调，
3: 哎，
2: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3: 对啊，
2: 平戏嘛，再早叫烙子。
3: 是啊，
2: 烙子不是北京的，
3: 是唐山烙子。
2: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3: 对，分那么两种。
2: 哎，北京没烙子。
3: 对了，啊，没烙子，
2: 没有这个剧种，
3: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2: 莲花烙，
3: 哎，莲花烙有。
2: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3: 是吗？
2: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3: 哎。
2: 大板儿，
3: 对，
2: 啊，七块板儿，
3: 是啊，
2: 是吧？
3: 哎，
2: 一人唱一段故事，
3: 对，
2: 慢慢发展，两人唱，
3: 是啊，
2: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3: 哎，
2: 一人表演一个，
3: 哎，
2: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3: 对，
2: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3: 怎么样啊？
2: 两个人呢，赶，
3: 哦，
2: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3: 哦，
2: 后边还有俩呢，
3: 怎么样啊？
2: 朱五、杨六，
3: 嗯。
2: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3: 你瞧，
2: 来回赶，
3: 哎，赶着唱。
2: 后来啊，添人，
3: 哦，
2: 四人在一块演，
3: 是，
2: 四人四角色，
3: 那是就行了，
2: 扮演四个人物，
3: 哎，人多了，
2: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3: 哦，
2: 舞蹈
3: 身段，
2: 哎，简单啊，
3: 哎，
2: 那这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3: 是啊，
2: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3: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2: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3: 是啊，
2: 一种叫地秧歌。
3: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2: 哎，那也叫地蹦子，
3: 对，
2: 是吧？
3: 哎，
2: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3: 哎，蹦蹦戏，
2: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3: 是啊，
2: 是吧？
3: 哎，
2: 蹦蹦戏吗？
3: 啊，
2: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3: 啊，
2: 是吧？
3: 啊，那么蹦啊，
2: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3: 嗯
2: 嗯，一会儿鞋开烂怎么？
3: 嗯，是那么讲吗？
2: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3: 嗯，
2: 我个人认为，
3: 哦，
2: 我代表我自己，
3: 嗨，
2: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个，
3: 没说呀，
2: 就说这个意思，
3: 嗯
2: 啊，蹦蹦戏
3: 是啊，
2: 现在叫做评剧，
3: 哎，评剧了，
2: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3: 不一样喽，
2: 大有进步，
3: 是喽，
2: 音乐上改革，
3: 哎，
2: 剧本上修改，
3: 是啊，
2: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3: 哎，腔调也不同了
2: 啊，
3: 嗯，
2: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3: 是啊，
2: 越来越美化，
3: 哎，
2: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3: 哦，
2: 不能老是那调了，
3: 是啊，
2: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3: 哎，
2: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3: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2: 那个调可简单，
3: 哦。
2: 唱刘公案
3: 是啊，
2: 他去那个黄爱院
3: 啊，

0: 怎么个调子？
1: 唱出来这味儿。
0: 你瞧一瞧，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0: 就这味儿啊。
1: 啊，这味儿多简单。
0: 哎，老调的。
1: 老调。
0: 啊，
1: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0: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1: 比这好听的多美啊。
0: 优雅。
1: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0: 嗯，
1: 白玉霜，
0: 白玉霜
1: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0: 哎啊，姨子哈，
1: 不，香皂
0: 什么香皂啊？
1: 香皂也有白玉霜。
0: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1: 名演员。
0: 哎，艺名叫白玉霜，
1: 白玉霜。
0: 嗯，
1: 那个调子就好听。
0: 是啊，
1: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0: 哦。
1: 唱出这味儿，
0: 怎么调子？
1: 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0: 哦，
1: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0: 嗯，
1: 他一看这很难过
0: 哦，
1: 一看呀，这。

0: 身。
1: 原来有两下子、啊。
0: 哎，什么话呢？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0: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0: 啊、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吧劲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宦门。

0: 有一
1: 你乐乐吧。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呢。
0: 听你唱的一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啊，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
0: 哎，
1: 啊，老妹儿开旁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妹儿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对，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啊，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啊，
1: 嗯，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啊，
0: 嗯，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啊，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嗯，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嗯过来边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
1: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又三夜里又摸肥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箩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听，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瞧，
1: 好，里边找座。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这，五毛一位。
0: 哦，
1: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嗯，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嚯，哦，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啊，
1: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啊，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0: 火，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哎，
0: 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昨儿我们老二啊， 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嗯，不多，
1: 得了，只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走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什么，
1: 一唱就给打鼓了，
0: 嗯，
1: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1: 老伴太胖。
0: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哎，亲，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2: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0: 嗯，
1: 老太太想给吧。
0: 嗯，
1: 好家伙，
0: 嘿，
1: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嗯、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1: 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
2: 蹦蹦蹦！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1: 掏钱吧，老太太。
0: 哟，
1: 什么要要啊？
2: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妈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1: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0: 好，
1: 来给一毛。
2: 要完钱，
0: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0: 啊、哦、接着唱，
1: 小老妈在上方啊。

0: 五分年年蹦蹦蹦，
1: 又来了。
0: 这什么？这什么分？掏钱吧，老太太。
2: 怎么没完了？
0: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2: 好家伙！
0: 再给一毛，啊！
2: 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2: 啊。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2: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2: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啊，
0: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2: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呀、啊，
0: 蹦蹦蹦，
1: 得。
2: 老太太听，
1: 嗯，
2: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0: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2: 老太太说好嘞。
1: 嗯，
2: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2: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2: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2: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2: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2: 短一块啊。
1: 嗯，
2: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2: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2: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2: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2: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0: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2: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2: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2: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2: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1: 嗯，
2: 一打那鼓蹦蹦，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三棒鼓。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霉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

始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五六年级之前，整体地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桌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一两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 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有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瓜，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安禄山造反，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奔中原，唐玄宗他们该如何应对这场规模浩大的叛乱呢？
4: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信呢。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不停地传来，他也慌了手脚，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阵势，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洋洋地说，
6: 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给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的，不出10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脑袋给送来。
4: 唐玄宗听了这些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哪知道没过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
5: 玄宗还指望着叛军不攻自破呢，真是可笑。
4: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首先起来打击叛军的是常山太守颜杲卿。常山呢，就是现在说河北正定。颜杲卿本来是安禄山的部下，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颜杲卿就准备反抗。叛军到了藁城一带的时候，颜杲卿已经招募了1000多名壮士。他知道自己力量不够，不能跟安禄山硬拼，就跟手下的官员袁吕谦一起向叛军假投降。安禄山仍旧让他守住常山，但是心里不放心呢，一面把颜杲卿的儿子侄儿带到军营里做人质，一面派了一个叛将守在井陉关。
5: 后来怎么样了呢？
4: 安禄山渡过黄河攻下洛阳之后，颜杲卿决心起兵，他的堂弟平原太守颜真卿也招募了10000多人马，派人跟颜杲卿联络，要他攻占井陉关，截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打听到守井陉关的叛将是个糊涂的酒鬼，就假传安禄山的命令，派人带了美酒佳肴去慰劳他。等叛将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颜杲卿将叛将杀死，占领了井陉关。
5: 安禄山 到底还是失算了。
4: 严杲清攻下景行关之后，士气大振，第二天又接连活捉了两名叛将。严杲清派人分头到河北各郡去告诉官员们说，现在朝廷派出30万大军讨伐安禄山，唐军已经出了景行关，很快就到河北各郡了。受安禄山的胁迫叛变的都趁早投降，朝廷呢重重有赏，如果顽抗罪加一等。河北各郡的官员一听说安禄山站不住脚，都纷纷响应严杲清。河北24个郡有17个郡又站到了唐军一边来了，
5: 形势一下子就变得对唐军有利了。
4: 安禄山正准备向潼关方向进兵呢，却听到了河北各郡纷纷响应严杲清的消息。一见后方不稳，安禄山只好改变主意回到洛阳。他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派大将史思明、蔡希德各带10000人马，分两路去攻打常山。严杲清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是起兵只有8天，常山周围的防御工事都没修好呢，兵力又少，怎样敌得过两路叛军呢？叛军到了常山城下，严杲清料想自己是抵挡不住了，只好派人到太原去求援。但是太原守将王承业他又不肯出兵，
5: 自己打不过，外援又不来，常山还有救吗？
4: 史思明叛军把常山紧紧围困，严杲清带领常山军民拼死抵抗了4天，城里粮食断了，箭也用完了，常山终于陷落在叛军的手里。史思明纵容叛兵，杀害了10000多常山军民，又把严杲清、袁吕谦都给抓了起来，押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
5: 打仗就打仗呗，滥杀百姓算什么英雄？太缺德了。
4: 安禄山命令兵士把严杲清押到他的面前，责问严杲清说，你本来只是个范阳小官，我把你提拔为太守，你为什么要反叛我呀？严杲清怒气冲冲地骂着说，你不就是一个牧羊的小子吗？朝廷让你做了3镇节度使，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呀？我为国除奸，这不叫反叛。安禄山恼羞成怒，要左右兵士把严杲清、袁吕谦拖到一座桥边的柱子上绑起来，使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们。
5: 安禄山一个反贼，怎么好意思去责备别人反叛？真是笑话。
4: 严杲清神色凛然，一面忍受着酷刑，一面仍旧痛骂安禄山。叛军士兵用刀割了严杲清的舌头，严杲清满口鲜血，还发出了含糊的骂声。袁吕谦看到严杲清受刑的残酷情景，气得自己咬碎了舌头，连血带舌喷在旁边的一个叛将的脸上。严杲清、袁吕谦骂不绝口，一直到他们咽气。严杲清从起兵到失败虽然只有10几天，但是他们的抵抗行动拖住了叛军的兵力，为唐王朝调兵遣将争取了时间，他们的精神鼓舞了更多的人抗击叛军。
5: 严杲清真是大英雄，如果唐朝的将领都像他一样英勇无畏，安禄山早就被打败了。
4: 严杲清被杀后的1个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太原弓箭手3000人出兵景行关，打退了叛军，收复了常山。接着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带领精兵到常山和李光弼会合。河北的一些百姓受尽了安禄山掳掠的痛苦，听到郭子仪、李光弼大军打过来了，自发集合起来修筑营垒抵抗叛军。 等郭李大军一到，百姓们积极参军，郭李两支大军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接连打败了安禄山的叛军，河北十几个郡重新回到了唐军的手中。
5: 看样子这场动乱很快就能平定下来了，形势已经对安禄山非常不利了，他应该很快就完蛋了吧？
4: 哪有那么简单哦？这场动乱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让唐朝大伤了元气。河北大捷截断了叛军的后路，叛。

0: 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这就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关于这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眼看着安禄山就要失败了，唐朝内部却出了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潼关呢，是当时京城长安的门户，那里形势险要，道路狭窄，唐玄宗派大将哥舒翰带领着重兵把守，叛将崔虔佑在潼关外屯兵半年都没法打进去。潼关的守军呢，每天晚上在烽火台烧起一把火作为平安的信号，关里的烽火台接到信号也一座接一座的放平安火，一直传到长安，让长安的人民放心。
3: 可是林生叔叔上次说唐朝自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这么重要的地方唐军怎么会拱手让人呢？
2: 叛军虽然攻不进潼关，但是关里的唐王朝内部却闹起了矛盾。哥舒翰主张坚守潼关等待时机，郭子仪、李光弼也从河北前线给唐玄宗上奏章，他们请求引兵北上攻打安禄山的老巢范阳，要潼关守军千万不要出关。但是宰相杨国忠却反对这样做，因为有人对杨国忠说，现在重兵都在哥舒翰手里，如果哥舒翰打胜了回到长安，那您这宰相的位子可就保不住了呀。杨国忠知道自己这个宰相没本事，而且呢非常不得人心，听了这番话他就更加担心了，就在唐玄宗面前说潼关外的叛军已经不堪一击，哥舒翰守在潼关按兵不动会丧失歼灭叛军的时机的。昏庸的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接二连三派使者到潼关逼哥舒翰带兵出潼关。
3: 打仗的事不听将军的却听宰相的，这就是瞎指挥。
2: 哥舒翰明知出关没有好处，但是没法违抗皇帝的圣旨啊，他痛哭了一场，只好带兵出关了。关外的叛将崔虔佑早已养精蓄锐，只等着唐军出关。崔虔佑派精兵埋伏在灵宝西面的山谷里，哥舒翰的20万大军一出关，他就中了埋伏，几乎被叛军打得全军覆没，20万人马只剩下了8000人喽。哥舒翰还想收拾残兵，可他的部下呢，却先乱了起来。叛军乘胜打进潼关，哥舒翰也被俘虏了。潼关一失守，关内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从潼关到长安之间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守兵啊，都纷纷的弃城逃跑了。
3: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还能反攻，就因为杨国忠和唐玄宗的胡闹，这下连京城都危险了。
2: 一开始，哥舒翰还派人到长安告急。后来呀，告急的文书中断了，晚上呢，烽火台上的平安火也不见了。到这时候，唐玄宗才觉得形势危急，赶忙要杨国忠想个办法。杨国忠把文武百官召

0: 集起来商量，大家都是干着急，谁也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杨国忠知道留在长安是没有活路了，就劝玄宗啊逃到四川去。当天晚上，唐玄宗杨国忠带着杨贵妃和一批皇子皇孙，在将军陈玄礼和禁卫军的护送下，悄悄地打开宫门，逃出了长安。
1: 哎呀，皇帝都逃跑了？
0: 那也没办法啊，毕竟保命要紧呐。逃跑的时候，他们派了个宦官，先在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哪知道才到咸阳，派出的宦官和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唐玄宗一伙人走了半天，没有人给他们送饭，随行太监呢，只好找到当地的百姓跟他们讨饭吃。有几个百姓送上一点高粱饽饽，那些个皇子皇孙平时养尊处优，哪儿吃过这样的饭呢？但是实在饿得难受啊，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也没有碗也没有筷子，就用手捞着吃啊，一下子呀就把这些高粱饽饽给吃了个精光。
1: 想不到昔日高高在上的皇族居然落魄到这个地步，这都是自找的。
0: 唐玄宗呢勉强咽了几口饽饽，直流眼泪呀。有个老人挤到车前对唐玄宗说，安禄山想造反已经不是一天了，这么多年来有人向朝廷告发，反而被关被杀，陛下周围的大臣只会拍马屁说好话，外面的情况陛下是一概听不到啊。我们普通百姓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不过朝廷的宫门太深，百姓的意见陛下听不见，要不是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我们怎么能站在陛下的面前说话呢？唐玄宗垂头丧气地说，嗨，都怪我太糊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呀。
1: 要是唐玄宗能早点想明白就好了，这么多年来身边全是一些溜须拍马的小人，靠他们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0: 就这样走走停停，第三天到了马嵬驿，随行的将士是又饿又累，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心里头越想越生气，好好的长安待不住，弄得到处流亡，受尽了辛苦。他们认为这全是受了奸相杨国忠的累，这笔账得向杨国忠去算。这个时候有二十几个吐蕃使者拦住杨国忠的马，向杨国忠要粮食。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话呢，周围的兵士就已经嚷起来了，杨国忠要造反啦！一面嚷一面就开始射箭。杨国忠慌里慌张想要逃走，有几个士兵赶上去，咔嚓一刀就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1: 杨国忠当初给玄宗出馊主意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有这一天。
0: 兵士们杀了杨国忠之后，情绪激昂，把唐玄宗住的驿馆也给包围了。唐玄宗听到外面闹哄哄的，问是怎么回事啊？左右太监告诉他，士兵们已经把杨国忠给杀了。玄宗大吃一惊，不得不扶着拐杖走出驿门，安慰士兵，要将士们先回营休息。士兵们不理唐玄宗的话，照样吵吵嚷嚷。玄宗派高力士找到陈玄礼，问他们为什么不肯散呢？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贵妃也不能留下来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族兄啊，将士们担心以后杨贵妃会给他哥哥报仇啊，大家为了免除后患，于是要求要杀掉杨贵妃。这下可把唐玄宗给难住喽，他怎么舍得杀这个宠爱的妃子呢？他低着头站了半晌，这才说，贵妃住在内宫，怎么知道杨国忠谋反呢？ 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士兵的气氛，

0: 他就说，贵妃是没有罪，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他们哪儿会心安呢？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心安，陛下也安全呐。唐玄宗为了保自己的命，只好狠了狠心，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别的地方，用带子给勒死了。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总算消了口气，这才回了军营。
1: 唐玄宗这回真成了孤家寡人，手底下的将士也不听他的了。
0: 经过这场兵变，唐玄宗像惊弓之鸟一样急急忙忙逃到成都去了。太子李亨被当地的百姓挽留下来主持朝政。李亨从马嵬驿一路收拾残余的队伍北上，在灵武即位，他呢就是唐肃宗。
1: 曾经强盛的大唐经过这一闹腾，肯定要元气大伤了。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未成年人监护权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变更未成年人监护权，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未成年人的父母各自的身份证、户口簿、离婚证、原监护权证明，包括离婚判决书、调解书或者离婚协议书或公证书，未成年子女的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具有监护资格的近亲属、居委会、单位、民政部门携带上述材料到公证处签署监护变更协议并办理公证手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白守信和邓天王去炸潼关城，大帅张承范一时大意，开城门放吊桥，把他们就给放进来了。白守信一马当先，抢占了瓮城的城门，邓天王用立棍枪把吊桥的铁锁也给斩断了，上让葛从周带着2000敢死军紧随其后，是鱼贯而入。张承范发现上当了，让人开弓放箭，那个已经是为时已晚。敢死军把潼关的城门攻破，皇朝呢也杀进了潼关以内，张承范调动人马在潼关之内是展开了一场巷战，一霎时是火光冲天，喊杀声四起，火光把城内照的是如同白昼，喊杀声吓得城内的百姓是关门闭户不敢出门啊。唐军被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老张再想调动人马反手反击，谈何容易呀！他跟副元帅王世惠、大将齐克让也碰不见面了。他心里明白，这潼关呢是守不住了。事到如今，只能是拼死奋战。因此，让张承范胯下马掌中刀， 在乱军当中浴血奋战，都杀红了眼了，刀起处血光飞溅，刀落处人头滚滚，杀了多少人不知道，自己受了多少处伤也不知道，整个人呢全都麻木了，就跟个战争机器差不多少，只知道杀人，其他的感觉呀是一点都没有。他在乱军当中正杀着人呢，忽然间就看见白守信假扮的那个薛崇了，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老张过去催马抡刀大战白守信，他是真急了，恨透了这个叛国投敌的薛崇了，大刀抡开了，事事紧逼，是刀刀要命。白守信哪是他的对手啊，那张成范是唐朝的大将啊，没两下子能镇守潼关吗？两个人一伸手，十几个照面，张成范是刀斩白守信。他认为啊，这是把大唐的叛徒给就地正法了。多少呢？这心里头啊，得到了一点安慰。正在这时候，朱温跨马抡刀上来了，要给白守信报仇雪恨。那说朱温早会儿干嘛去了？他要早来一会儿，白守信也不至于死呀。刚才咱们说了，义军跟唐军街头巷战，都打乱了套了，谁也顾不过来谁呀，全都是各自为战。朱温呢，早先没发现白守信跟张成范两个人交手，他是打着打着打到这儿来的，碰巧看见这档子事儿了。白守信那是朱温的人呐，投奔皇朝之前，他带着这几个人，现在死的全差不多了，这都是他的左膀右臂呀。老朱这个人有野心，他明白在义军当中要是没有自己的四梁八柱，那个站不住脚啊。如今自己的四梁八柱全都快没有了，您想朱温能不急吗？他哗啦催马就过来了，倒不是说他跟白守信有多深厚的兄弟友谊，主要是张成范呢杀了他的四梁八柱了。朱温一看对面这员将头戴帅子盔，三叉戟顶，九曲三缨，花冠鱼肠，飘摆于脑后，身上穿九吞一十八炸大印鱼鳞黄金甲，外罩大红袍，半披半挂，手中一口青铜大砍刀，坐下一匹铁青菊花马，浓眉大眼，赤红脸，三绺胡须，黑白相间，浑身上下透着那么一团正气。从穿着打扮上来看，这个人呢是个元帅。朱温这心里头就有了想法了，他心说，我要把这位给杀了或者抓住，在皇朝面前呢又能立个大功，我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得了，要真是那么回事，我杀了潼关的元帅，还给我兄弟白守信报仇了，这不一举两得吗？老朱用刀点指，对面这员老将你是何人，通名再战。朱某，这刀下不死那无名之鬼啊。张成范一听，嚯，你别看这位长得难看啊，打仗还挺讲规矩，大街上都打成这样了，他还让我通名再战呢。张成范把大刀一横，对面的贼将听真，本帅乃是潼关的大帅张成范，你是何人呢？报上名来。哎呀，这位果然是潼关大帅。老朱暗想，哎，还真让我给猜着了，这身份可不低啊，就冲你这身份，今儿个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活着了，杀了你呀，我好跟皇朝那边请功去呀。想到这儿，朱温张口答道，某家乃是皇大将军帐下义军将领朱温是也呀。哦，你叫朱温，可是前些年当今天子开设武科场， 夺取武探花的朱温吗？
9: 不错，正是朱茂啊。
8: 朱温呐、啊，你也曾经受过朝廷的圣恩，怎么不思为国效力，反而是投降反叛，扰乱大唐天下呢？不提这个事儿，朱温不生气，一提这个事儿啊，朱温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是气炸连肝肺，破碎口中牙。
9: 张成范，你问我为什么不保大唐，你怎么不问问当今天子，他是怎么对我百般羞辱的呢？我要是能保他，为什么不保啊？这样的昏君，以貌取人，不分是非，我保啊他何用啊？咱们俩也少说废话，既然都知道对方是谁了，那咱们就撒马一战，分个你死我活。说完了，他把马往前这么一撞，劈面就是一刀。张成范也不敢怠慢呢，横大刀往开一架，反手斜肩铲背往里进招。朱温呢，二郎单山用力一推，搬刀头现刀转，迷心就点。这两个人一伸手有看头，都是使刀的，而且这刀使得都挺好，两口大刀上下翻飞，雪片儿一样啊，寒光闪闪，冷气森森，大刀带起风雷之声，是呼呼之响，两口刀碰到一块儿，火星四溅，尖锐刺耳啊。这俩人一交手就是30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来，

们把压箱底儿的绝招都拿出来了，就是赢不了人家，急得他是哇哇怪叫，无可奈何。张成范现在是无所畏惧呀，抱定了必死之心。这口刀攻得多，守得少，完全都是玩命的招式。人要是豁出命去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呀？朱温不敢跟他玩命啊，那能赢得了他吗？这么一来呀，不光赢不了，还有点被动了呢。他也有点被张成范给打的呀，手忙脚乱，脑瓜子有点断片了。不过这朱温的武功呢，确实比白守信高多了。甭管怎么乱，张成范要想赢朱温不太容易。要说朱温自保绰绰有余，张成范要想杀朱温，那个更办不到。朱温是自保行，取胜不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他打着打着，四下一学嘛，能不能来个帮忙的呀，给我帮个手啊，俩打一个或者仨打一个，这不就好办了吗？他正学磨着呢，从那边乱军当中啊冲出来一员将，胯下大黑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朱温一瞧这个人来得太好了，他就喊上了，兄弟你快过来啊，咱们两个人是双战张成范。来的这位是谁呀？也是朱温的四梁把主之一，跟他一块投奔皇朝的霍存。霍存听见朱温叫他，他是跃马挺枪加入了战团。他这两下子呢比白守信强点儿，虽说比不了朱温那个武功吧，但是这一加入啊，或多或少的能够吸引张成范的注意力，让张成范得分出心来对付他。这么一来呢，朱温呐就能逮着下手的机会了。你要按平时来说，朱温跟张成范两个人的武功啊差不多少，也就是仿上仿下的那个意思。这老张拼了命了，显得呢他这武功啊要比朱温高。霍存往进一拆火，朱温就占了上风了。您看朱温拿不下张成范，他想来个帮手，哎，这帮手就来了。要按过去说书先生说，这叫什么呢？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他这心念一动，就有神灵暗中帮忙，把霍存给弄到这儿来了。朱温哪那是上天九丑星转世，有一朝人王地主之分，五代开国第一君，那个神仙能不帮助他吗？这是他该找走运的时候，等到他走背字的时候啊，神仙都不爱搭理他了。咱也不管怎么说了，反正朱温呢是想来个帮手，这个帮手就来了。这一来啊，他跟帮手俩人二打一，老张是必定难逃厄运呐。俩打一个，张成范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把前边的朱温打退了，后边的霍存对他下手了。这儿刚把霍存打退了，朱温呢转到左边去，又下了家伙了。叮当，这儿刚跟朱温一交手，霍存一晃蛇矛枪是乘虚而入。这样一来呀，老张可受不了了。您看这动物世界没有，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厉害不厉害？兽中之王啊，他要碰见一群猎狗也得发怵，猎狗一多了他也顾不过来呀。你按住一只猎狗把它咬死，后边过来一掏缸的，狮子也受不了。今天老张啊就碰见这种情况了，单打独斗他谁也不怵，人家那俩人一配合呀，对他这威胁太大了。三个人刀枪并举，叮当打到一处，又是二十几个回合，把老张给累的这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鼻子翅直扇呼，大口喘粗气，这心脏蹦蹦蹦蹦蹦直跳，都停不下来了。朱温见此情景，心说，哎，这可离成功不远了。他冲霍存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兄弟加把劲儿。霍存一点头，这条丈八蛇矛枪疯狂地往里进攻啊。朱温这边呢欲擒故纵，

反而是攻势减弱了一点，让老张啊把注意力全转移到霍存这边去。老张一全力对付霍存，朱温这儿可就下了狠手了。他反手使了一个撩阴刀，这刀啊从下往上撩。当张成范发现了，急忙用刀杆一压朱温这刀头，多少的慢了这么一点儿，老朱这刀啊就给张成范的肚脐眼撩上了。咔嚓，这一下子大刀进去，连12指长都给砍断了。那么大的大刀能专砍肚脐眼吗？这一砍上啊就是1尺多长的一大口子，哗啦，这肠子全都流出来了。张成范给疼的大叫一声，一咬牙一瞪眼，抡大刀奔着朱温就剁，想跟老朱啊来个同归于尽。霍存在旁边一看，这不行啊，你把老朱给砍死了，以后我跟着谁混呢？这是我大哥呀，你不能砍他呀。他把蛇矛枪一举，就把老张这大刀给拦住了。说时迟那时快，朱温把和善板门刀往回这么一撤，大刀平着这么一抡，使了一个小滚推磨，够奔张成范的脖梗，咔嚓，噗，大刀所到之处，这脖梗是应声而断。老张是鲜血狂喷，人头飞出去2-3丈远。霍存用大枪一推这死尸，人都死了，你还在马上骑着干嘛呀？下去吧你！扑通，张成范的死尸是摔落马下，这位大唐朝的忠臣是死于非命。老张的人头飞出去了，朱温滚鞍下马。霍存这还问呢，三哥，您这是干什么去啊？朱温一乐，嘿嘿，兄弟啊，你这就不知道了，刚才这位可是潼关大帅，他的人头是个好东西呀，我得得着，待会儿咱们见到黄大将军，到他那儿去受赏，这功劳有你一份啊，兄弟。朱温过去把人头捡起来，啪，把头盔打掉了，发簪拔下来，把发柳子打开，拿手这么一滴喽，来到自己的这匹马切近，用这发柳子一拴，把这颗人头啊就挂在马的铁骨梁上了。他是2次翻身上马，跟霍存两个人呢又杀入了乱军当中。潼关大帅张成范死了，那么潼关的副元帅王师会和大将齐克让怎么着了？这潼关里头一乱呢，王师会跟齐克让马上就得到消息了，他们两个人呢点兵就奔城门这儿来了。刚走到大街上过不去了，皇朝的义军迎着面就冲过来了，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上让跟葛从周。王师会和齐克让俩人一商量，既然过不去了，哪儿打都是打，咱们就在这儿开打吧。双方啊连名都不用报了，话也不用废了，各举兵刃就冲杀到了一处。你别看上让跟葛同舟带的人少，可这2000人都是敢死军呐，一个顶10个。双方一打起来，强弱立判，唐军那是仓促应战，一点准备都没有，也不知道义军这边啊到底进城来多少人，他们心虚呀，还没打呢就胆怯三分，一交上手啊刚甭提了，被义军给打的是王八追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再者说了，义军不止这2000敢死军呐，后边还有皇朝的5万精兵呢，再往后还有孟觉海的人马呢，他们是越打人越多，后方老有支援的。唐军就不一样了，孤军奋战，没有支援的人马，人是越打越少，打来打去呀，义军把唐军都给打懵了，成了没头的苍蝇了，东撞一头，西撞

0: 一头，简直啊都不知道往哪儿跑了，跑到哪儿都是挨揍。副元帅王世惠一晃掌中这对独角铜人槊，他的意思是呢，擒贼先擒王，拱当催马奔着皇朝就过来了，皇朝能怕他吗？一拧掌中菊花紫金枪是迎面就扎。书中暗表啊，王世惠这个人呢、啊、是战殿将军出身，他是大高个儿，身高足够丈二，头似麦斗，眼赛铜铃，大胳膊大腿，大脚丫子，大屁股蛋，上秤一称啊，足够350斤，两膀一晃有千斤的神力呀、啊。他手里头这对独角铜人槊，这一把就够82斤。您想呢，三国年间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才82斤呢、啊、他这一把铜人槊就相当于关老爷那一把青龙偃月刀，两把铜人槊呢就等于拎着两把青龙偃月刀啊。王世惠是身大力不亏，要一力降世惠，准备欺负欺负皇朝黄举天。王世惠这对铜人槊抡圆了往下一盖，皇朝一粒紫金枪，举火烧天，是接驾相还，螳螂三箭兵刃碰到一处，火星子四箭震耳欲聋啊。王世惠这对独角铜人槊被磕起来4尺多高，好悬没撒了手，他是倒吸一口凉气，急忙悬当换腰，横下里大槊一抡，是流星赶月，就砸皇朝的太阳穴。皇朝使了个缩梗藏头，脚底下微裹离手蹬，坐下这匹马滴溜一转圈，就转到王世惠的身后去了。马快枪更快，出手如电，扑噜一枪就扎在了王世惠的腰眼儿上了。皇朝一踹蹬，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前把一抬，后把一压，就把他从马鞍桥上给挑起来了，举在空中啊，是揉揉揉转了3圈，往出这么一甩，照地上一摔，啪嚓，摔的是两头冒泡。齐克让一看，哎呀妈呀，这皇朝太厉害了，他带着残兵败将，慌不择路，是往下就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上回书说到，张成范在乱军当中碰到了冒充薛崇的白守信，他就真拿这白守信当了薛崇了，是刀斩白守信，还以为呀给大唐朝除了一个叛国投敌的乱臣贼子呢，结果呀这事让朱温给看见了。老朱一看张成范这个穿着打扮像是潼关的元帅，就想杀了他到皇朝面前去请功受赏，另外呢也算给白守信报了仇了。俩人这一伸手啊是针尖对麦芒，老朱还真拿不下张成范，多亏这时候啊来了个帮手霍存，两人联手就把张成范给杀了。这老张啊至死都没弄明白这潼关是怎么丢的，做了个糊涂鬼。潼关的副元帅王世惠和大将齐克让领着人马准备去城门救援张成范，走到半道啊正碰上上让葛从周的敢死军，双方是一场混战。没打多会儿呢，皇朝带着50000精兵也到了，唐军人少，义军人多，那能扛得住吗？被打的是节节败退。王师会仗着自己胳膊根粗啊，要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他要抓皇朝去。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去了一个照面被皇朝是枪挑落马，大将齐克让一瞧啊，吓得这舌头吐出一尺多长来，心里话说了，都说皇朝厉害，今天我算看见了，确实厉害呀。王世惠这对大硕多勇啊，在人家面前一个照面就交代了，我也别上去了，我上去啊也得白送死，干脆呀 我带着人我跑吧，我将是兵的胆，兵是将的威，当大将的一跑，当兵的跟着也跑啊，兵败如山倒，大海退潮一般往下退呀，他们往哪儿跑，义军往哪儿追，想打开城门往长安方向跑吧，满大街都是义军呢，把道路都给堵死了，把齐克让给急的仰天长叹，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难道说我今天就要战死沙场，命绝于此地吗？真是天绝我也呀。他一说这话，旁边有一员偏将就说了，将军切莫惊慌，末将知道潼关之左有一条狭窄的道路，平时啊严禁行人往来，专用于官府收税人员出入，被称为禁坑，这个地方道路偏僻，少有人知，不如我等从此处逃生，保全性命。这真是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呐。齐克让不是本地的守将，是在这儿帮

在谷中通过，潼关是收税的地方吗？要不怎么叫金斗潼关吗？走，实际上呢，就是为了避免过往的商人偷税漏税，所以呀，都管这个地方叫进坑。说是这个地方啊，只能是官府税收的人员走，不让老百姓走。实际上，官府的税收人员也不走，因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啊，长期禁止行走，里边啊，长满了灌木长藤，这些东西越长越茂盛，在里边是遮天蔽日。这地方一清静不要紧，野兽们还来了，狼虫虎豹都在这儿藏着，一般人呢，你想过去也过不去。义军在潼关围了这么长时间了，想找一条道路杀进去根本找不着，就是因为这条道路啊太荒凉了，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是一条路。一开始呢，潼关的守将啊还派人在那看着，到后来呀，这个地方越来越荒凉，往里边一看，白骨成堆，荆棘遍地，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知道啊也没有人敢走这条路了。后来呀，连官兵都撤了，这儿啊就不用守了。今儿个可好，唐军让义军给追得没辙了，他们想起这条路来了。齐克让领着人马到了进坑边上，这一看，哎呀，这确实不是人走的道啊，不是人走的道也得走啊，为了活命，逃命比什么都要紧呢。他让军兵们在前边开路，自己断后，从这个进坑里边就趟过去了。人多力量大呀，嚯，好家伙，这一趟过去就把进坑给踩成了一条平坦大道，什么枯树藤萝呀，狼虫虎豹啊，全都没有了。齐克让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出了升天，他不敢往长安跑啊，往长安跑，义军在后边追，那还了得吗？再者说了，就是跑到长安去，那也落不了好啊，非得让皇上和田令孜给收拾了不可呀。那他跑哪儿去了呢？跑到老家泰宁去了。齐克让这个人呢，等到后文书，28镇诸侯会师河中府还会提到，他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说一嘴就带过去了，咱们呢也不再提他了，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返回来，咱们还说镇守潼关的三员主将，跑的跑，死的死，剩下的这些军兵啊也是无心恋战，有的跑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战死了。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义军把潼关就给得下来了。皇朝皇举天先命人出榜安民，再派人呢把府库钱粮全都看管起来，登记造册，上报给自己，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了，也该休息休息了。到了潼关的大帅府之内，大摆宴席，犒劳有功将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敞开了灶，反正也不是自己的，都是抢来的，做个顺水的人情，何乐而不为呀。这次能得下潼关，最大的功臣就是朱温跟白守信。没有老朱出主意，没有白守信炸潼关，还不一定啊得在这儿耗多长时间呢。皇朝一打听才知道白守信阵亡了，他是深感惋惜呀，吩咐为白守信停灵三日，加以厚葬。朱温这时候站出来了，皇大将军，您也不必过分伤悲，守信贤弟虽然死于贼将之手，但是末将呢已经替他报了仇了。潼关大帅张成范的人头在此，请您上眼观瞧啊。说着话，他噌从腰里头摘下一小包袱来，这包袱啊还往外滴滴答答流血呢，他啪一下子往皇朝面前的桌案上一放，把包袱打开，露出一颗人头来，呲牙咧嘴，别提多吓人了。皇朝看了看这颗人头。

头又看了看朱温，过来拍了拍朱温的肩膀，朱将军有心了，你是拿下潼关的第一功臣，又替白贤弟报仇雪恨，还杀了镇守潼关的大元帅，这乃是三公合一啊，本将军加封你为副先锋之职，和孟觉海、邓天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待等拿下长安之后，论功行赏，绝不亏待。末将多谢大将军提拔，一定不惜余力包打前敌，不辜负您的期望啊。黄巢点了点头，朱将军武艺高强，将来必定是前途无量啊。朱温他竟干了露脸的事儿了，活捉薛崇，献计诈潼关，刀斩潼关大帅张成范，能不让黄巢另眼看待吗？有心机的人呐，都闷着头干大事儿，不鸣则已，是一鸣惊人呐。老朱来投奔黄巢，他的第一步计划已经实现了。你别看义军当中那么多的将领，他就能在这里边脱颖而出，一下子就成为了黄巢的心腹爱将。所以说咱们普通人也一样啊，你新到一单位，新到一公司，你总说怀才不遇，领导不赏识你，怨天尤人啊，满肚子牢骚啊，一身的负能量啊，那玩意儿不行啊，必须得干出两件漂亮事儿来，才能显得与众不同，你才能有晋升的机会呀。人家朱温就有这两下子，初来乍到就来了个开门红，说这朱温来了又得到老板的赏识，就当了先锋官，有没有人嫉妒他呀？不遭人嫉是庸才。老朱啊是枭雄不假呀，但他可真不是庸才，确实有能力，像他这种人呢，不遭人妒忌那才奇怪呢。谁妒忌他呀？二爷大刀孟觉海。孟觉海心里话了，你凭什么来了就当先锋官呢？坐直升飞机就上来了，瞧你小子长得那鬼头蛤蟆脸的样，你官再大不还是个副先锋吗？那得听我的，我是正先锋，逮着机会呀，我非得修理修理你不可。老孟能不能修理得了朱温呢？您往后听咱慢慢说。单说黄巢为白守信停灵三日，找了个风水宝地加以厚葬，在潼关呢，大队人马精神养足了，他是升座帅府，准备要兵发长安。三通巨将鼓响，满营众将列立整齐，在两旁边是插手势力。黄巢黄巨天坐在中间，左边是大帅葛从周，右边是军师上让。黄巢说道，众家将军，黄毛起义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所到之处官兵望风而逃，我军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如今长安近在咫尺，各位应该抖擞精神，一举将其拿下，推翻大唐朝，另立明主。通美贤弟，请你分兵派将。葛从周站起来，从帅案上拿起一支令箭，前不正印先锋官孟觉海听令，末将在。孟觉海分于他委撩两成群出来接令。葛从周说，孟将军，潼关虽然说离长安不远了，但是并非一路坦途，大唐朝百足之虫虽死不僵，路过的州城府县很有可能还会抵抗，这就需要你卖卖力气了，带领十万人马抢州夺府。本帅命你和邓天王朱温两位副先锋以及20员偏副战将为我军头前开路，只许胜不许败，打胜了记上头功，打败了提着首级来见。
孟觉海伸手接过令箭，末将遵令啊，你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孟觉海和邓天王朱温怎么点兵咱们先不说，咱们再说这葛从周。从帅案上拿起第二支令箭来，张归后，张归霸，张归变听令，张氏三兄弟出来一抱拳，元帅要末将兄弟三人哪旁使用。葛从周说，我军兵伐长安，唐朝的皇帝必定下诏让天下各路节度使前来勤王，你们三个人的任务就是统领10万人马占据潼关，把所有来勤王的人马阻止在潼关之外。记住了，甭管他们来多少人马，潼关是天险一座，只可死守，不能出战。听明白了吗？三个人齐声说道，听明白了，末将必定死守潼关，不会放过大唐朝的一兵一卒。说完了，三个人接过令箭退在一旁。两路人马派完了，葛从周朝下边看了看，其余各位将军跟随本帅，统领40万人马保护黄大将军，直捣长安，活捉昏君李轩，不能让他跑喽。咱们要改天换地，推翻大唐朝的统治。众将高声答应，元帅退帐，教军场各自点兵，三位先锋官五声炮响，统领10万大军走在最前边，葛从周呢统领20万人马紧随其后，作为后援。黄巢领兵10万坐镇中军，军师上让点兵10万是压住后队，张氏三兄弟留下来镇守潼关。义军这一出发呀，这场面可太宏大了，大军所到之处压颤了地皮，是尘土飞扬，兵到10000无边无厌，兵到10000彻地连天，义军的队伍一眼都看不到边儿啊。放下大队人马不说，咱们单说这三位先锋官。刚才咱们就说了，孟觉海嫉妒朱温，这回可逮着机会了，他让老朱啊带着5000军兵，人少还不算呢，而且这些兵啊还都是老弱病残，战斗力相当的差，就这样还让他作为头路先锋，你必须给我打胜仗，不打胜仗不行。老朱呢也是真争气，逢打必胜。孟觉海一看，难不住你呀，我呀这回不及时给你供给军粮了，让你们这些当兵的饿着肚子打仗，就这么着都难不住朱温，反正是生逢乱世他可就无法无天了，到处抢呗。你孟觉海就是一点军粮不给我，我这当兵的他也饿不着，怎么都难不住老朱了，把孟觉海给气得够呛。你这么下去不行啊，表现得太出色了，你老这样就显不出我老孟来了，照着这么着啊，你就得爬到我脑袋上去了。孟觉海心生一计，我是你朱温的上级领导，你这功劳啊都得我往上报，我不给你报全算在我脑袋上，你生气不生气？朱温能不生气吗？真生气了，他就给黄巢写信汇报情况，说孟觉海难为我，竟给我小鞋穿。信写完了，派人往出送，半道让孟觉海给拦下了，花钱呢把送信的给买通了，回头就跟朱温说，黄巢啊不端这个凭证，他说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个呀我黄巢管不了。呵，朱温一听这个，这心里头可就别提多搓火了，黄巢你不对呀，我在外边舍生忘死给你玩命，当开路的先锋，我受到不公平待遇了，给你写信，你就这么处理，这也太伤人心了。他把霍存跟牛存杰就给找来了，把心事怎么这么一说。霍存说，三哥您也别生气，黄巢这么做呀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朱温一瞪眼珠子，怎么着？他这么做。

0: 哇，还有道理了呢！霍屯乐了，可不有道理吗？我给您说说，这个亲戚有远近，朋友有薄厚，您跟皇朝什么关系啊？孟君海又跟皇朝什么关系啊？三哥，您就是他手底下的一个普通战将，人家孟君海跟皇朝是把兄弟。您跟老孟发生矛盾了，他能向着您吗？朱温一跺脚，哎，真的可恼可恨。要是长此以往，咱们哥们儿非得被孟觉海给挤兑死不行啊！我朱温少不了这窝囊气。他皇朝还没打下长安城，当上皇上呢，是非不分，有远有近。他要当了皇上了，那还了得吗？看起来呀，咱们也该活泛活泛心眼儿了，别死心塌地的一条道跑的黑，跟着他干了，该为自己着想就为自己着想啊！霍存、牛存杰也说：“三哥，您说这所言极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不出理去了，咱们也不说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我兄弟，寄人篱下。”就应该先忍耐一时，伺机而动吧。您瞧见没有？就因为孟觉海嫉贤妒能，对朱温呐百般刁难，致使老朱都恨上皇朝了。老朱恨皇朝啊，皇朝冤不冤呢？连影都不知道。要不后来朱温给皇朝拆台，投降大唐朝，反戈一击，全是从这儿啊落下的病根儿。就是没有孟觉海这档子事儿，朱温这种人呐，在哪儿也都是个祸害。现在朱温就是忍着呢，只要是能有反手翻身的机会，他是绝不饶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全款购买本地存量房如何提取公积金？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已办理产权过户的情况下提取公积金，需要提供的材料有：一、职工本人身份证；已婚的还需提供婚姻关系证明，包括结婚证或户口簿；父母子女占产权的，还需提供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如户口簿、医学出生证明等。同时提取职工、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的，还需提供被提取人身份证。二、被提取人名下一类借记卡。三、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四、购房发票。五、不动产权证书。六、贷款合同或能体现所购房贷款信息的其他佐证材料，这种情况下属于非全款购房。提取时限为不动产权证书发证之日起一年内，若为全款购买的，应在购房行为满6个月后的一年内办理提取申请手续。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看了树农抄的《连钩诗》，便说：“这几首诗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树农说：“哎，奇怪啊，人人见了都说好像见过的，就是我当时见了，也是好像见过的，却只是说不出在哪里见过。哎，有人说啊，在什么专辑上，有人说有《随园诗话》上。”我想随园诗话是人人都看见过的，不过看了就忘了罢了，这几首诗也许是在那上头，然而谁有这些闲工夫为了他再去把随园诗话念一遍呢？我一面听说，一面取过一张纸来，把这四首诗抄了放在衣袋里，树农也把原稿收好。我说，像这种当个玩意儿，不必问他是真的假的，倒也无伤大雅，至于那种一妄谈祸福的就要不得。那谈祸福的还好，还有一种啊，开药方带人治病的，那才荒唐呢。前年我在上海赋闲时，就亲眼看见一回坏事的。一个什么洋行的买办，他的一位小姐啊，得了个肝血痨的毛病，总医不好。女眷们信了神佛，便到一家什么报恩堂去伏击求仙方。外头传说那报恩堂的鸡坛啊，不知有多少灵验，乃至求出来却写着大红柿子日食三枚，其病自愈云云。女眷们信了，就照方给他吃，吃了三天之后，哎，果然好了。哎，奇了，怎么真的吃得好的呢？气也没了，血也冷了，身子也硬了，永远不要再受痨病的苦了，岂不是好了吗？然而啊，也有灵的很奇怪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倪子梅，是行医的，他家里啊设了个吕仙的祭坛。有一天我去看子梅，他不在家，只有他的兄弟子义在那里。我要等子梅说话，便在那里和子义谈天。忽然来了一个乡下人，要请子梅看病，说是他的弟媳妇啊肚子痛得要死，可奈子梅不在家，子义便说不如同你夫妻求个仙方吧。那乡下没办法，只得依了。子义便扶起来，写的是病虽危莫着急，生化汤加料吃，便对那乡下人说说加料吃，你就搓两服吧。 那生化汤啊是药店里懂得的，乡下人去了，我便问这伏鸡灵嘛，子义说其实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自己会动，原是人去动它的，然而往往灵验的非常，大约是因人而灵的。我看见他那个慌张样子，说弟媳妇痛得要死，我看女人肚子痛得那么厉害，或者是做动要生小孩子也未可知，所以给他开了个生化汤。我听了正在心中暗暗怪他荒唐，恰好姊妹回来见炉上有香，便说伏鸡来着吗？子义说方才那张老五啊请你来看病，说他的弟媳妇啊肚子痛得要死，你又不在家，我便同他伏鸡写了两副生化汤。姊妹大惊说怎么开起生化汤来了，子义说你人家肚子痛得那么厉害，怕不是生产，这正是对症发药呢。
6: 姊妹爹足说该死该死，
5: 他兄弟张老六出门四五年了，你叫他弟夫拿什么去生产。那子义呆了一呆说也许他是血痛，生化汤未尝不对啊。姊妹说近来外面闹蚊肠沙闹得厉害呢，你倒给他点沙药也罢了。说过这话我们便谈我们的事了。说完了呢，我刚起来要走，只见方才那乡下怒气冲天，满头大汗地跑了来，一屁股坐下便在那里喘气。我心中暗想不好了，一定闯了祸了，且听他说什么。只见他喘定了才说，真真气煞人呐，今天的贱人忽然嚷着肚子痛起来，嚷了个神嚎鬼哭。我见他这样辛苦便来请先生，偏偏先生不在家，二先生和我服了鸡开了个什么生化汤来。我忙着去搓了两服赶到家里，一气一个死，原来他的肚子痛不是病。我赶到了家时啊，他的尸孩子已经下地了。这才大家称奇道怪起来。照这一件事看来啊，又怎么说他全是没有的呢？
0: 我的心里本来是全然不信的，被树农这一说倒闹得半疑半信起来。当下夜色已深，个个安歇，次日既知出来，我便进城去。回到家时却不见了我母亲，问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我吃惊便问怎么想着去的。沈娘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着去的，忽然一声说要去，马上就叫打轿子。我听了好不放心，便要赶去。姐姐说你不要去，好的伯娘只知你在关上，你不去也断不怪你，这回去不定是算账，大家总没有好气儿。你此刻赶了去，不免两个人都要拿你出气。几时去的？才去了一会儿，等一等再不来时，我带你请伯娘回来。我只得答应了，到季之这边上房去走了一遍。此时干娘、大嫂子、干儿子、叔叔的叫得分外亲热。坐了一会儿回到自己家去，把那四首诗给姐姐看了。姐姐看了便问哪里来的，这倒像是闺阁诗。不要亵渎了他，这是神仙做的呢。到底哪里来的？我就把伏鸡的话说了一遍。姐姐又把那诗看了看，这是神仙做的也说不定。姐姐真是奇人说奇话，怎么看得出来呢？这并不奇，你看这四首诗练字练句及那对仗，看着虽像是小品，然而非真正作手做不出来的。但是讲究咏物诗不重在描摹，却重在寄托，是一位诗人他做了四首之多，内中必有几联写他的寄托的，他这个却是绝无寄托，或者仙人万虑皆空，所以用不着寄托，所以我说是仙人做的也说不定。我不觉叹了一口气，好端端的为什么叹气呀？哎，我叹妇人女子任凭怎么聪明才干，总离不了信神鬼三个字，天下哪里有许多神仙呢？我说我信鬼神，可见你是不信的了。我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不信呢？这是没有的东西，我所以不信呢。怎见得没有？也要还一个没有的凭据出来，只我不曾看见过，我便知道一定是没有的。你这个又是中了宋儒之毒，什么六合之外，存而勿论，
7: 凡自己眼睛看不见的都说是没有的。天上有个玉皇大帝你是不曾看见过的，你说没有。北京有个皇帝你也没有见过，你也说是没有的吗？
5: 那这么说姐姐说是有的了。
7: 围棋我有了那没有的凭据才敢考你。
5: 凭据在哪里？

0: 我问你一句书，先王以神道社教怎么解？
1: 先王也信他，我们可以不必谈了。
0: 是不是呢？这样粗心的人还读书吗？这句书重在一个社字，本来没有的，比方出来，就叫做社。犹如我此刻没有死，要比方我死了，行起文来便是社我死，或是我社死。人家见了就明知我没有死了，所以神道本来是没有的。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的好笑。古人不过闲闲的撒了一个谎，天下后世多少聪明绝顶之人一齐都叫他瞒住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我再问你，这个如字怎么解？
1: 如，四也，
0: 我忘。祖宗虽没了，然而孝子慈孙追远起来，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下一个祭字是祭神，那才是神道社教的意思呢。
1: 我不禁点头，我也不敢多说了。明日我送上一份门生帖子来拜先生吧。
0: 什么先生门生？我这个又是谁教的？还不是自己体会出来的。大凡读书，总要体会出古人的意思，方不负了古人作书的一番苦心呢。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姐姐讲到这里，忽然看了看表，哎，到时候了，叫他们打轿子吧。
1: 我惊问什么事儿？
0: 我直对你说吧，伯娘是到那边算账去的，我死活劝不住，因约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回来，我便去。倘时有什么争执，也好劝解劝解。谈谈不觉过了时候了，此刻不知怎样闹呢。
1: 哎，还是我去吧。
0: 使不得，你去白讨气受。伯娘也说过，你回来了也不叫你去。
1: 说罢匆匆打轿去了。
0: 忽报关上有人到，我迎出去看时，原来是账房里的同事多子明。到客堂里坐下，子明说，今日送一笔款到庄上去，还要算结去年的账，天气不早了，恐怕多耽搁了，来不及出城，所以我先来知道一声，倘来不及出城便到这里寄宿，
1: 仅当扫榻恭候。
3: 嘿，忽然这么客气啊。
1: 大家笑了一笑，子明便先到庄上去了。等了一会儿，母亲和姐姐回来了，只见母亲面带怒容，我正要上前相问，姐姐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不开口。只见母亲一言不发地坐着，又没有说话好去劝解，想了一会儿仍退到季之这边。进了上房，对季之夫人说，家母到家伯那边去了一次，回来好像发了气，我又不敢劝，求大嫂子带我去劝劝如何。
0: 季之夫人听说立起来，哎呀，好端端的发什么气呢？
1: 说着就走，忽然又站着说，
0: 那没头没脑的怎么劝法呀？
1: 低了头一会儿，再走到里间，请了老太太同去。哎，怎么惊动了干娘？
0: 季之夫人忙对我看了一眼，我不解其意，只得跟着走。季之夫人说，哎，你到书房去休息吧。
1: 我就到书房里看了一回书，休息了好一会儿，听到房外有脚步声，便问哪个，外面答说是我。这是春兰的声音，我便叫她进来问做什么。
0: 吴老太太叫把晚饭开到我们那边去吃。
1: 那此刻老太太做什么？
0: 打牌呢。
1: 我便走过去看看，只见四个人围着打牌，姐姐在旁观局，母亲脸上的怒气已是没有了。姐姐见了我，便走到母亲房里去，我也跟了进来。
0: 干娘大嫂子是你请了来的吗？
1: 姐姐怎么知道？
0: 不然哪里有这么巧，

0: 并且大嫂子向来是庄重的，今天走进来便大说大笑，又倒在伯娘怀里撒娇撒吃的要打牌，这会儿又说不过去吃饭了，要搬过来一起吃，还说今天这牌要打到天亮呢。
1: 这可来不得，何况大嫂子身体又不好。
0: 说说罢了，这么冷的天气谁高兴闹一夜。
1: 姐姐到那边去到底看见闹得怎么样啊？
0: 我也不知道，我到那里已经闹完了，一个人在那里哭，一个人在那里吓眉虎眼的，我劝住了哭，便拉着回来。临走时伯父说了一句话，说总而言之，我不曾提携侄儿子升官发财是我的错处。
1: 这个奇了，哪里闹出这么一句蛮话来，
0: 我哪里得知啊。我教你，你只不要向伯娘问起这件事儿，只等我便中探讨出来告诉你也是一样的。
2: 说话之间，外面的牌已收了，点上灯，开上饭，大家围坐吃饭。季之夫人仍是说说笑笑的，吃过了饭，大家散坐。忽见一个老妈子抱了一个南瓜进来，原来是季之那边用的人，过了新年便请假回去了几天，此刻回来从乡下带了几个南瓜来送与主人，也送我这边一个。母亲便说，
0: 哎呦，生受你的，多谢了，但是大正月里的怎么就有了这个了？
2: 季之夫人说，
0: 这还是去年藏到此刻的呢。嘿，见了他倒想起一个笑话来，有一个乡下姑娘嫁到城里去生了个儿子，已经七八岁了，一天呢，乡下姑娘带了儿子回娘家去住了几天，及至回到夫家，有人问那孩子，你到外婆家去吃些什么呀？孩子说，外婆家好得很，吃菜当饭的。你到什么叫吃菜当饭？原来乡下人苦得很，种出稻子都卖了，自己只吃些杂粮。这回几天正在那里吃南瓜，那孩子便闹了个吃菜当饭。
2: 说的众人笑了。
0: 他又说，还有一个城里姑娘嫁到乡下去，也生了一个儿子，四五岁了，一天男人们在田里抬了一个南瓜回来，那南瓜有多大我也比他不出来，婆婆便叫媳妇儿煮了吃。那媳妇儿本来是城里姑娘，从来不曾煮过，但婆婆叫煮又不能不煮，把一个整瓜也不削皮也不切开，就那么煮熟了。婆婆看见了也没办法，只得大家围着那大瓜来吃。
2: 说到这里，众人已经笑了。
0: 我还没说完呢，吃了一会儿啊，忽然那四五岁的孩子不见了，婆婆便吃了一惊，说这好好的同在这里吃瓜怎么就丢了呢？满屋子一找啊，都没有。那婆婆便提着名叫起来，忽听那瓜的里面答应说，奶奶呀，我在这里嗑瓜子儿呢。原来他把瓜吃了一个窟窿，爬到瓜瓤里面去了。
2: 说的众人一齐大笑起来。老太太说，
0: 哎呀，媳妇儿今天为什么这等快活起来呀，引得我们大家也笑笑。我见你向来都是沉默寡言的，难得今天这样，你只常常如此便好。
2: 季之夫人说，
0: 哎呀，这个呀只可偶一为之，待老人家解个闷儿，若常常如此不怕失了规矩吗？
2: 哦，原来你为了这个呀。
0: 你须知我最恨的是规矩，一家人只要大节目上不错就是了，余下来便要大家说说笑笑才是天伦之乐呢，处处立起规矩来，拘束的父子不成父子，婆媳不成婆媳，明明是自己一家人，却闹得同极生的生客一般，还有什么乐处啊？你公公在时啊，也是这个脾气。季之小的时候，他从来不肯抱一抱。问他时，他说：“《礼经》上说的，君子抱孙不抱子。”我便驳他，莫说是几千年前古人说的话，就是当今皇帝降的圣旨，他说了这句话呀，我也要驳他。他这个明明是叫人父子生疏， 照这样办起来，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蛊灭了吗？啊，这样说了，他才抱了两回。等得季之长到了12、13岁，他却又摆起老子的架子来了，见了他总是正言厉色的。我同他本来在那里说着笑着的，儿子来了，他当时就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起来。同儿子说起话来，总是呼来喝去的，见一回教训一回。儿子见了他，就和一根木头似的，挺着腰站着，除了一个是字，没有回他老子的话。你想，这种规矩怎么能受啊？后来也被我劝得他改了，一般的和儿子说说笑笑。
1: 我说，这个脾气，亏干娘有本事劝得过来。
0: 他的理没有我的长，他就不得不改。他每每说，为人子者要色笑成欢。我只问他，你见了儿子便摆出那副阎王老子的面目来，他见了你就如同见了鬼一般，如何敢笑啊？他偶然笑了，你反骂他没规矩，那倒变了色笑逢怒了。呵呵，哪里是成欢呢？古人搬衣戏彩，你想这四个字当中就着了一个戏字。倘照你的规矩，虽搬衣而不能戏，那只好穿了搬衣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许动，那不成了庙里的菩萨了吗？
1: 说的众人都笑了。
0: 男子们呐，只要在那大庭广众之中不要越了规矩就是了，回到家来仍然是这般，怎么叫做父子有恩呢？那父子的天性不要叫这臭规矩磨灭尽了吗？何况我们女子婆媳妯娌姑嫂团在一处，第一件要紧的是和气，其次就要大家取乐了。有了大事啊，当了生客，难道也叫你们这般吗？
1: 姐姐说，
0: 干娘说的是和气，我看和气两个字最难得，这个肯和那个不肯和也是没办法的事，所以家庭之中不能和气的十居八九，像我们这两家人家真是十中无一二的呢。那不和的呀，只是不懂道理之过，能把道理解说给他听了，自然就好了。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3度，趋势天气。28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3度。29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费渝网变新财富，西吉荡循环经济产业园逐绿向新，数字算力织密食安防线， AI 技术激活新智生产力。2026苏超第13周补赛，连云港队0-0客场战平南京队。省运时间，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南京，点亮市民热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乔恒康、通讯员袁晓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知名的尼龙小镇，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吉荡村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化作生动实践。如今在西吉荡循环经济产业园，曾经四处散落的废旧渔网经过高科技的淬炼，化作高端尼龙新材料，不仅擦亮了海洋生态底色，更趟出了一条变废为宝、强村富民的绿色循环发展新路。记者崔建国。
2: 我现在是在西吉荡循环经济产业园的成品车间，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所拿的这瓶白色的颗粒啊，你可能很难想象到它的前身就是平常在海边常见的废旧渔网。那这些曾经人人头疼的白色污染，经过了清洗、熔融、聚合等十几道工序，就变成了我手中这瓶洁白如玉的尼龙六颗粒。这些颗粒不仅是纺织服装的优质原料，还能用于汽车配件、电子电器等高端制造领域，真正实现了从生态负担到绿色财富的华丽转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西吉荡村地处苏鲁交界，过去村民靠海吃海，废旧渔网堆积如山，不仅污染环境，也成为制约发展的痛点。如今产业园以废旧尼龙渔网为原料，构建起回收加工再利用的闭环循环经济模式，每年不仅消化掉全国绝大部分的废旧渔网，更通过科技创新将产品从低端塑料颗粒升级为高分子新材料，大幅提升了产品的绿色附加值。连云港永泰塑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刚。
3: 我们公司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环保处理设备和聚合工艺，使我们回收的废旧渔网回收转化率达到了99%以上。同时，我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过我们自建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啊，全部循环回用，实现了零排放。现在我们公司生产的高端尼龙颗粒，不仅畅销国内，同时还出口到海外、欧美市场，真正做到了把环保包袱变成了金山银山。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西吉荡循环经济产业园不仅算经济账，更算生态账和民生账。随着产业园的做大做强，周边的海岸线干净了，村里的老百姓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从昔日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到如今产值突破20亿元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亿元村，绿色发展红利汇集了每一位村民。浙汪镇西吉荡村村民李志峰。
4: 以前村里到处都是烂渔网，味道大，还招蚊子。现在你看，不仅环境变美了，村里占这么大个，我们老两口在家门口一月挣个7000-8000块钱，还能在我家里，这日子一天都不敢想的。
1: 循环节点连点成链，绿色产业聚链成群。西吉荡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实践，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回响。他们把生态痛点变成发展支点，用一根丝串起循环经济大产业。 不仅破解了废旧渔网治理的环保难题，更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为乡村振兴和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新画卷。连云港市干鱼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王波：
5: 废旧渔网规范化回收再生利用是整治海洋塑料污染、推进美丽海湾建设的关键举措，从源头减少废弃渔网入海堆积，有效规避了海洋生物缠绕、海底生态破坏、海域微塑料污染等问题，持续修复提升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这套循环利用模式有效夯实了海湾生态保护根基，实现了海洋生态长效治理，为碧海港湾常态化管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赵薇娜、徐文文报道。校园食材溯源全程可视，后厨操作 AI 自动预警，采购资金阳光闭环。在苏皖鲁冀甘五省数千所中小学，一套由海州本土科创企业华顺智能打造的 AI 智慧食安监管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筑牢师生舌尖防线，为我市新智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走进我市某县区农产品集采中心，全套运营管理制度规整上墙，仓储快检、分拣、备货四大功能区边界清晰，库区货品按服务学校分区码放，分拣配货一目了然。快检室设备持续运转，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农残、重金属筛查，检测数据实时汇入统一监管后台。场外冷链配送车整齐停放，当日配送任务全部完成，车在终端完整留存，全程温湿度、行驶轨迹、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归档。整套管控系统由华顺智能搭建，服务全区80所公办学校、16家机关食堂，覆盖9万名群众，上线供应农产品1100余种。江苏华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赵诗文：
6: 我们把以前管不住的、看不见的环节全部都做到线上管控起来了。我们是有五级的这个检测闭环，从源头的审核、进场的快检、过程的抽检、出库的复验，一直到第三方的外检，全部都数据都收集到平台上，每一个食材都是有唯一的追溯码的，来做到这个一物一码。那电子秤上面都是附带 AI 板块，我们要做食材的这个甄别包括这个视频的上传、电子的签收，那所有信息呢都是杜绝人为去篡改的。
1: 依托计算机视觉、区块链、大数据技术重构食材全链条治理体系，目前此方案已在苏甘、皖鲁冀50余个县域落地，覆盖3000余所学校，汇集300万师生，累计交易超1500万单，交易总额突破60亿元。江苏华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伟：
7: 目前我们把这个成效分为

0: 四点，第一个就是食品安全零风险，抽检率，我们的抽检率达到了合格率的100%，目前是零事故。第二个是采购全流程的追溯、透明、阳光、线上留痕。第三个就是这个双向赋能国企和乡村振兴，构建产业闭环。第四个呢，就是降本增效，通过集采巨量溢价啊，实现15%的这个成本的降低。
1: 校园食安平台只是自研算力赋能民生的一个缩影，企业运用同一套底层算力底座，能够适配多个行业数字化需求。教育赛道，当然教育 AI 智慧教育平台入选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目录，覆盖备课、学情分析、家校协同全教学流程、城市治理领域、智慧渔港、林区防火 AI 监测系统，实现全天候智能管控。江苏华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伟：
0: 深化 AI 能力，加快大模型建设，打造全场景、全链路的产业生态协同网络，就是在打造产业级的这个生态协同平台，建设场景建设中心、AI 研发创新中心、数字化交易和产业服务中心三大核心平台，形成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
1: 当前我市持续优化数字产业扶持政策，聚焦本土科创 AI 企业，持续拓宽智慧民生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鼓励企业依托自有算力底座深耕垂直行业。放眼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势，自主可控底层算力早已不是单一企业的技术加分项，而是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以底层技术自主为根基，持续挖掘民生刚需、产业痛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可用走向普惠，才能持续释放数实融合的深层价值，构筑人工智能产业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优势。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毕建宇报道。作为市重点基础设施工程水运江苏建设重要落地项目，连日来徐汇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多点施工同步推进。近期桥梁四标段迎来重要施工节点，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正式从前期准备转入现场施工阶段，为全线桥梁结构施工拉开序幕。徐汇港区疏港航道是江苏省干线航道网两纵五横布局中最北侧一横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徐宋连通到全线贯通的最后一段。航道全线按二级航的标准建设，设计通行最大船舶等级为2000吨级，整治里程共22.424公里。近期项目的桥梁工程四标段疏港大道桥随着宝通便道的顺利通车，桥梁主体施工条件已全面就绪，首件钻孔灌注桩施工按计划启动。徐汇港区疏港航道桥梁四标段项目经理张永良：
2: 本次钻孔式灌注桩首件施工采用悬挖成孔工艺，项目团队将严格按照首件认可制要求，对钢筋笼加工、成孔检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实行全过程管控，确保首件工程质量达标，为后续施工提供可靠技术参数。
1: 方洋工程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毅：
3: 疏港大道桥作为该航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改造完工后桥梁通航净空，将会完全达到二级航道标准，彻底破除水上航运通行瓶颈，为全线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支撑徐汇新区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的核心交通配套设施，该航道的产业价值尤为突出。徐汇新区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先导区，也是国家规划布局的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以集聚盛虹石化、卫星化学、中化循环经济产业园三大核心产业集群，是全国首个覆盖油头、气头、煤头三种烯烃制取工艺路线的产业基地。随着临港产业规模持续扩容，大宗化工原料、能源物资的大运量、低成本运输需求快速攀升，而内河水运恰好具备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小的天然优势，是完善水陆联运及输运体系的关键环节。方洋工程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毅：
3: 该航道建成后，将完善港区水陆联运及输运体系，大幅提升大宗货运水运运输效率，降低临港产业物流成本，为区域产业拓容、港口能级提升筑牢坚实的交通根基。
1: 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的实施将直接打通徐汇港区海河联运最后一公里，较原有绕行路线缩短运距约80公里。 待徐宿连通到全线贯通后，2000吨级船舶可从京杭大运河直达港区，为徐州、宿迁及鲁南、皖北等广阔腹地打通借港出海的水上黄金通道，对完善苏北水运网络、助力水运江苏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曹云飞报道，7月25号晚，2026苏超第13周补赛在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打响。坐镇主场的南京队身着蓝色战袍迎战远道而来身穿红色球衣的连云港队。这场原定7月11号上演的对决受台风巴威风雨影响被迫延期。延期并未降低比赛热度，在三伏天闷热天气下，两队对抗强度拉满，连云港队门将李海涛多次奉献关键补救，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全场18106名球迷共同见证了这场尽显韧劲的平局。比赛一开场，坐拥主场优势的南京队迅速掌握比赛节奏，持续高压进攻，多次在连云港队门前制造破门威胁。面对对手持续轮番攻击，连云港队门将李海涛状态出色，接连完成多次高质量补救，一次次化解近距离射门险情，稳固住球队防线。一边再战，高温持续消耗双方球员的体能，队员球衣被汗水浸透，跑动、传切节奏均受到一定影响。全场攻防依旧紧凑，身体对抗激烈，两队不断换人调整战术，全力寻找得分机会，却始终没能攻破对方球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0-0。按照赛程，8月1号连云港队将迎来主场赛事，球队将继续调整备战，全力冲刺后续比赛。本台记者报道。7月25号，江苏省第21届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南京，巡游队伍通过城市巡游、潮流快闪、文创展示、互动等形式，将港城的省运活力与山海风情带入金陵，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省运风采与省城文化魅力。抵达南京后，猴宝主题大巴穿梭南京街头，途经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中华门等地标，开展主题巡游。活泼灵动的猴宝人偶先后走进南京城墙博物馆、本地特色鸭子店，与市民热情互动。充满朝气的巡游队伍成为盛夏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浙江衢州游客徐一涵：
5: 今天碰到省运会的巡游队伍特别热闹，猴宝吉祥物很可爱，很有亲和力，现场可以感到省运会满满的活力。
1: 巡游结束后，活动队伍来到中华门望城景区，一场主题快闪随即上演。江苏13话歌声悠扬，专属 RAP 猴宝驾到，动感十足，潮流街舞瞬间点燃全场。节目环环相扣，轮番登场，南京选送的江南丝竹婉转清雅，尽显金陵风韵，东道主连云港则献上新编淮海戏《在海一方》，唱出港城的山海风情，一南一北古韵新风交融，江苏多元文化魅力直抵人心。南京市民陈燕：
6: 江南丝竹听得特别亲切，今年第一次听到淮海戏，唱腔很有特色，两种完全不同风格同台表演，特别有意新意，听完戏多想去连云港玩一趟，感受下连云港的山海风情。
7: 猴宝驾到特别洗脑，完全感受到了省运会热烈的氛围了。
1: 现场设置的省运会文创展位同样人气十足，猴宝主题文创、省运会联名汤沟国藏酒等特色好物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工作人员还与市民游客开展趣味有奖问答，并派发礼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省运热情。猴宝南京站巡游快闪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城市商圈与景区，持续传递运动热情与港城文化魅力。南京市民：
8: 今天在看到省运会快闪特别有感染力，又能看表演又能领文创，我还大队问题拿到了猴宝小礼品，感觉省运会一下子就来到了我的身边，期待去连云港现场感受一下赛事。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26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汤沟国藏杯垒球比赛在连云港开发区棒垒球场落下帷幕。来自全省6个社区市的166名运动员在为期一周的赛程中挥洒汗水，奋力拼搏，用一场场扣人心弦的对决，为夏日的港城注入了青春的热力与竞技的热情。上午10点，甲乙组冠军争夺战同时鸣哨开打。 主场地进行的是甲组无锡对阵常州的强强对话，副场地则是乙组南京与无锡的巅峰碰撞。目光聚焦副场地乙组决赛，南京队开局即展现出凌厉攻势，首局便连下三分，抢占先机。随后的比赛中，南京队攻守兼备，稳扎稳打，逐渐将优势扩大，最终以7-2的比

0: 比分锁定胜局，拿下乙组冠军。省运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女子乙组运动员、南京女子垒球队队长杨新宇：
1: 特别开心。首先以我们进攻以开头，1-0，先领先了他们，后面他们也追上来了，1-1，我们也不松懈，场上棒子也出来了，防守也防住了，投手也投得很好。大家都没有辜负希望，表现得非常出色。
0: 相较于乙组，甲组决赛的进程更加焦灼且跌宕起伏。无锡队与常州队从一开始就展开拉锯战，比分交替上升，悬念保持到了最后一刻。常州队率先发力取得领先，无锡队紧咬不放，凭借更顽强的韧性和关键时刻的爆发，逐步扭转被动局面。最终比分定格在8-5，无锡队逆转取胜。中场哨响的瞬间，无锡队的队员们喜极而泣，紧紧相拥。省运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女子甲组运动员、无锡女子垒球队队长黄子欣：
2: 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其实也想到我们肯定会被他们压着打，我们非常放松，就想着只要跟他们拼到底，我们就胜利。没有想到我们居然超发挥的拿到了第一名，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
0: 省运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无锡队总教练刘烈兵：
3: 基本上在我们意料之中，给孩子们说的就是说继续努力啊，为垒球事业啊拼搏。
0: 记者郑雪扶正报道。暑假期间，医美行业迎来了一波学生消费热潮。医生提醒广大学子，医美本质是医疗行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暑假期间，不少学生趁着长假选择接受医美项目，希望通过短暂的恢复期，以全新的形象迎接新学期。从皮肤管理到微整形，各类轻医美项目尤其受到学生群体的青睐。医生强调，必须从源头理清生活美容与医疗美容的界限，凡是涉及破皮见血的注射、激光、手术等项目，只能在正规医疗机构内由具备职业资质的专业医生操作。美容院、网红工作室、朋友圈里所谓的医美，可能连最基础的医疗资质都没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4: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5: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4: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6: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7: 我们对他来到

0: 来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功能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

0: 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无量。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

0: 米。
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4: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5: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

0: 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 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9: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9: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9: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
4: 烽火不间断，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让我们走进藏在昆明呈贡的一座白墙灰瓦的小院，墨庐。墨庐原名华氏墓庐，是民国初年华氏家族守坟祭祀之所。三间六耳的方正格局，沉淀着岁月的宁静。1938年，冰心随西南联大南迁至此，他以墓之谐音墨为小院更名，既留存了建筑的历史底蕴，又赋予他内敛沉静的气质。在墨庐，清晨薄雾，晚霞余晖，都给了冰心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冰心在此写下一系列文学佳作，其中便有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墨庐士笔》。现在就让我们循着冰心的文字，一同领略墨庐如诗如画的景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为什么潜意识地苦恋着北平？我现在真不必苦恋着北平。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我的玉楼，前廊朝东，正对着城墙，雉蝶蜿蜒，松影深清，祭天空阔。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梵音。还有清晨黄昏看月出日上，晚霞朝霭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期望，新的喜悦。下楼出门转向东北，松林下参差地长着荇菜，菜穗正红，而红穗颜色又分深浅，在灰墙黄土绿树之间带映得十分悦目。出荆门北上斜坡，便到川台寺东首，栗树成林，林外引见湖影和山光， 林间有一片广场，这时已在城墙之上，登墙外望，高岗起伏，远村隐约。我最爱早起在林中携书独坐，淡云来往，秋阳暖背，爽风拂面。这里清极静极，绝无人迹，只两个小女儿穿着橘黄水红的绒衣在广场上游戏奔走，使眼前宇宙显得十分流动鲜明。我的玉楼后窗朝西，书案便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共八影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夕照，南望是鱼浦星灯。出门南向，出正面荆门，西边是昆明西山，北边山上是三台寺。走到山坡近处，有个平台，松柏丛绕，上有石墩和石块，可以坐立。登此下望，可见城内居舍在树影中错落参差。南望城外又可见三景，是龙街子山上之龙山花坞、罗藏山之凉风照雨和城南印心亭下之河州月渚。其余两景是白龙潭之彩洞亭鱼和黑龙潭之碧潭一石。这两景非走到潭边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对于墨庐周围的眼界觉得爽然没有遗憾。回溯升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墨庐最切心意。国外的如舞蹈、白岭，山水不能两全，而且都是异国风光，没有亲切的意味。国内如山东之知府，如北平之海淀。知府山太高，海太深，自己那时也太小，时常迷茫消失于扩大辽阔之中，觉得一身是客是奴，凄然争冲，不能自主。海淀楼窗只能看见西山、玉泉山塔和西苑兵营整齐的灰瓦，以及颐和园内之排云殿和佛香阁。湖水是被围墙全遮，不能望见。论山之清脆，湖之涟漪，风物之纯勇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墨庐。我已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兹华斯的诗。在这里住得妥帖、快乐、安稳，而旧有来到欣赏墨庐之外，谈风又往往引到北平。人家说想北平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叶，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笔墨笺纸，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故宫北海，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烧鸭子涮羊肉，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火神庙龙福寺，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糖葫芦炒栗子，我说我也想。而在谈话之时，我的心灵时刻地在自警说，不，你不能想，你是不能回去的，除非有那样的一天。我口说在想，心里不想，但看我离开北平以后，从未梦见过北平，足见我控制得相当之决绝。而且我试笔之请，一马奔驰，在我自己惊觉之先，我已在纸上写出我是在苦恋着北平。我如今镇静下来，细细地分析，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磨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幅一幅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 车夫、佣人、报童、电火，剪子巷的庭院，同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幻，不可制止。最后，我看见了景山最高顶，明思宗殉国处的方亭栏杆上，有彩灯扎成的六个大字，是庆祝徐州陷落。北平死去了，我挚爱苦练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嫣然死去了。26年7月28早晨，16架日机在晓光细微中悠悠地低飞而来，投了32颗炸弹，只炸得西苑一座空影。但这一声巨响震得一切都变了色，海淀被砍死了9个警察，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因为穿黄制服的人都当做了散兵游击队，有砍死刺死的危险。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息，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的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黄万字旗、红十字旗，只看不见了青天白日旗。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积聚在制碟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士狂笑。街道上死一般的静寂，只3322褴褛咨居的人在仰首围读着湘粤入城司令的通告。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地在看着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的行列，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监视跟随着。日本的游历团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地从神户横滨运来，挂着旗号的大汽车在景山路东长安街横冲直撞地飞走，东兴楼、东来顺挂起日文的招牌欢迎远客，故宫北海颐和园看不见一个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只听见坨坨的军靴声、木屐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得藏起来了，恨得溜走了。街市忽然繁荣起来了，尤其是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店面上安起木门，挂上布帘，无线电机在广播着友邦的音乐。我想起东京神户，想起大连沈阳，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尊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嫣然地死去了。我恨了这美丽尊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留恋。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斗服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我再走，我要前着这方旗帜来召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冰心的《墨庐赤壁》，它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墨庐的迷人景色，还回忆了北平的陷落。1937年，即民国26年，七七事变的枪声划破了宁静，

0: 炮轰宛平，进而向北平发起进攻。7月28日，经过5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后，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却最终不敌，北平沦陷。关于这一历史，朱自清的一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记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一同回到那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日子。文章的标题是《北平陷落那一天》。
1: 26年7月27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朋友全家回南，只住着他的一位同乡和几个仆人。我们进了城，城门就关上了，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上还平静。听说敌人有埃德美敦书给我们北平的当局，限28日答复，实在就是叫咱们非投降不可，要不然28日他们便要动手。我们那时虽然还猜不透当局的意思，但是看光景，背城一战是不可免的。28日那一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想大概是轰炸西院兵营了，赶紧起来到胡同口买报去。胡同口正冲着西长安街，这儿有西城到东城的电车道，可是这单两头都不见电车的影子，只剩两条电车轨在闪闪地发光。街上洋车也少，行人也少，那么长一条街显得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作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沉着脸不说话。有一个骑车的警察扶着车和他咬了几句耳朵，又匆匆上车走了。报上看出咱们是决定打了，我匆匆拿着报看着，回到住的地方，隆隆的声音还在稀疏地响着。午饭匆匆地吃了，门口接二连三地叫号外号外，买进来抢着看。起先说咱们抢回丰台，抢回天津老站了，后来说咱们抢回廊坊了，最后说咱们打进通州了。这一下午屋里的电话铃也直响，有的朋友报告消息，有的朋友打听消息。报告消息有的从地方政府里得来，有的从外交界得来，都和号外里说的差不多。我们眼睛忙着看号外，耳朵忙着听电话，可是忙得高兴极了。6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地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随着弯均匀地撒着一沓一沓的纸片，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2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了，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了，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院了，是敌人在进攻南院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可是敌人怎么就能够打到西院或南院呢？谁都闷在葫芦里。一会儿警察挨家通知，叫塞严了窗户跟门什么的，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跟葱，说是夜里敌人的飞机许来放毒气。我们不相信敌人敢在北平城里放毒气，但是仆人们照着警察吩咐的办了。我们焦急地等着电话里的好消息，直到12点才睡，睡得不坏，模糊的凌乱地做着胜利的梦。29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 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他说昨儿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没影，可是说得太热闹些。他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地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地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等着瞧吧，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总有那么一天咱们会更热闹一下，那就是咱们得着决定的胜利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的。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话句句都不错。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一同品味了冰心与朱自清的两篇佳作，冰心满意怀念与期盼，朱自清则饱含痛心与振奋。两篇散文一柔一刚，一情一史，为我们清晰勾勒出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曲折脉络，也生动展现出文人不屈的铮铮风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们今天呀接着昨天的话题来聊啊，依然来解读，就是关于七黄丹调理贴纸为什么受到啊咱们医生啊广大患者朋友的这追捧认可。有的朋友说了，老师啊，那不是因为七黄丹那处方独特，这个配伍严谨嘛，这个别人模仿不来，他能调理八大体质啊，能够消除六邪，是吧？他不但能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还能调理八大体质，清除这个六邪，风寒暑湿燥火，因为体质虚弱偏颇引起的这个六邪啊，这个是别人做不到啊，只有七黄丹能做到。是，这是七黄丹的这个精髓，也是这个整个药品的灵魂，它主攻方向。但我告诉大家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方子这个配伍不是所有的企业拿到都能够生产出来目前这个七黄丹这个疗效的。因为在整个用药生产上，就拿这个七黄丹现在这个厂家来说啊，更重要的是在药品这个药材的选，就是在用料上选料上非常严谨啊，非常严谨，一直是这种以保证疗效药效为主的这种生产方式呢。从哪可以看出？第一，就从这个货源一直稀缺上，是吧？这个药品是不是经常一药难求？再说从哪儿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产品啊，这个在选料用药上啊始终如一做到，就是说再缺货它没有放水。你看不论市面上怎么缺货，它依然按照自己的生产标准来生产产品。大家知道啊，奇黄丹这个药它跟别的药不一样， 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主方宏大，它的主方，它这个配方你看是将就70来味药材，那么它要生产这一批货，是不是把所有的用料要准备齐全？那你是不是70来味一准备就好准备？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这个药品还分什么呢？就是产地等级啊，药品还分产地和等级啊。这个产地等级很重要。如果说普通药材还好，如果都是名贵药材，这个药材就容本身药材就容易稀缺。名贵药材本身药材就稀缺。你比如说这个鹿茸，大家说这个鹿茸是不是它得有这个梅花鹿才能产生鹿茸？一年这个鹿茸是不是有数的？特别梅花的鹿茸，那你没有梅花鹿茸，你怎么去做这个药材？这个药材里面，这个药品里面就你怎么去生产这个药品？这个药品里面就有鹿茸啊，有人参呐、有紫河车呀，是吧？有酸枣仁啊，有陈皮呀。你看人参呐、紫河车呀、玄龟呀、陈皮呀、鹿茸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名贵药材，比较本身就奇缺，你没有这个药材你怎么生产？梅花鹿茸不够，你是不是得等？特别是这个鹿茸是春季的鹿茸，那是最好的开春的，你没有你是不是得等？所以说它是名贵药材比较多，名贵药材比较多，这样就容易导致本身名贵药材就奇缺，就不懂为什么名贵呢？就是因为奇缺不足。说你可不可以退而求其次？可以，但是你一旦这样，你整个药效达不到，那你还能达到调理八大体质了吗？你没有这个药剂，你如何做到八大体质同调，六邪同时清除呢？不行，对吧？就像这个车，你放放水，给马力往下降一降，马力往降一降，你再拉重物就拉不了了，拉不动了，没有那个能力，是吧？所以说这个药品呢，它不可以往下降级别的，这个等级非常重要。什么是等级？什么是产地？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首先说产地。选料首先要选这个产地和等级，产地很重要。例如这个秦皇丹里面有一个药材叫龟甲，那是不是所有的龟都可以？如果说选择任何一种龟也没问题，但是要想达到这种效果，它首先要选一种特殊的龟，叫玄龟。这龟在北海极北之地，这样的龟它是生产的寒潭，特别冷，水特别凉的一个地区，然后食用的是银鳕鱼。这样的这个龟甲就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滋阴潜阳、软筋散结，这个效果极好，作用极强。如果他不选择这样的龟，在整个这个70来味这个药材的配伍当中，他很难去平衡这个阴阳，因为在里面有人参、有鹿茸，大家要知道这都是大补的阳性食物，你怎么阴阳平衡，能平衡住这些阳性食物、阳性药材，对吧？你就得用这样的玄龟，你就得用北海这样的，这样才能平衡阴阳，才能压住这里面的大补之品。说是不是北海玄龟都可以？它还得达到年头。大家知道千年王八万年龟有这个说法啊，就是这个

个规打底基础是多少？至少要20年以上的基础，至少20年以上，20年以下就达不到了。越往上效果越好，越往上要越好，这个龟甲越亮啊，那么滋阴起阳，就平肝且阳，软件散结的作用就越强，就越好。所以你看，它的产地一定要北海极北之地，它的等级一定是将近20年，年头是等级。再比如说这里面的产品啊，这个品位有一个长白山人参，就人参，我不说长白山你不知道，但它的选料是哪儿呢？产地是长白山。咱们首先说为什么选择长白山，是不是啊？哎，咱们选择贵州不行不行，云南行不行？我告诉大家，真不行。南北之地的气候环境不一样，这个人参它的效果药性就不一样。长白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就是人参长得特别缓慢，不会很快长那么大个。那么它长得缓慢有一个好处，就是长得越缓慢，那么它把所有的精华吸收，但不是用来发育自己，而是吸收精华，吸收更多的天地之精华，压缩这个药性。长白山啊，这个地区，你不要说冬天白雪皑皑的，就夏天三伏天经常下雪。有很多人啊，这个想去长白山天池啊，去看这个天池，那是不是去了就能够看上呢？我告诉你，不尽然，这得看天公作不作美，你够不够幸运。你幸运好，这天啊没下雪。如果你不够幸运，对不起，持续三五天甚至10天半个月都在下雪。这一下雪，它的道路就会封上，因为道路崎岖，往这个长白山上走，天池上走，路很高，都是森林，非常危险，是封路封道，你去不了。你可能这一次想上长白山玩看天池，那对不起，这10天半个月都在下雪，你就看不上，你就错失这个机会。那有的人幸运，哎，正好这三五天晴天，你就赶上这大晴天，你就去看上了。你去的时候你还得上山呢，穿着羽绒服，特别凉特别冷，就穿的厚一点。你看三伏天都这样，冬天呢？所以在这里的人参，它是常年在冰雪天地成长，给它时间去吸收营养，但不给它空间去发展自己，就长得特别粗特别大。你看长白山的人参10年20年我们看着依然像小手指这么粗细，就不大。而在南方的这培育的人参，你看看3年5年多粗，比我们拇指还粗，甚至有的像小孩的胳膊那么粗。你以为这个人参越大越好吗？不是，你得看它吸收了多长时间的天地的精华。有的人参这一根须子就可以让你鼻口穿血，浑身燥热。那有的人参你整个吃了就跟吃萝卜一样，没啥效果。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产地，明白吗？产地的重要性。除了产地，是不是所有长白山人参那用上都这么好？它也得看什么呢？看时间，就是年头。我们说的等级，人参5年以上是一个杠杠的里程，10年用药是一个基础，明白吗？但是10年，大家想10年的人，20年的人参那了得。所以说极荒诞的用药，人参都是10年大劲往上，最基础最基础最差不能少于10年了。这就是产地和等级的要求。你再比如说炒的酸枣仁，酸枣仁不是酸枣仁拿来都有养心血安神的作用，8年的陈皮基础是5年的，再次有3年的，3年陈皮、5年陈皮、7年陈皮和10年以上陈皮，大家看一看去，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当然它的造价也是不一样。放的年头越多就越好。

0: 陈皮干嘛？理脾胃，宽通理气，对不对？它的效果就越好。包括这个艾叶、艾绒，是三年陈艾、五年陈艾，是七年还是十年？因为时间越长就越好，叶儿越少越不容易着，而且越容易起到什么呢？就是灸的一个效果。这是药品药材的这个产地等级，对一个药品影响非常大。说到这儿，说到这儿，咱们就说，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像岐黄丹这个厂家现在这个生产一样，就是主方给你，配伍给你，那你会不会这么一直去以这种经营理念去操作呢？会不会违背这个理念呢？我告诉你，很多都会。就像我说的，做好一时行，做好一世难。从哪儿可以说出呢？要知道，在调理体质啊，咱们开始啊，可不是光治，直接就用的这个岐黄丹。开始咱们用过什么？用过同仁堂延寿片吧，很多患者朋友有印象，是不是？哎，我们也选过这个针织百通丹吧，也用过长寿百通丹吧，是吧？包括长寿仙呐、清宫寿桃丸呐，啊，包括现在到现在这个岐黄丹，哎，都用过调理体质。但是我们用来用去，用来用去，为什么现在其他的不用了，就定在岐黄丹上了呢？为什么呢？咱就拿个现象来说，什么现象？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经常喜欢去吃新开的这个餐馆，是吧？这个餐馆新开业，我们特别喜欢去。为什么？它的口感、它的用料一定十足，就性价比特别高，对不对？说为什么它开始的时候口感也好，菜量也大，虽然人没那么多，但他真的很用心。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他的口感差了很多，他的量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十足了，甚至有很多菜品呢只是有样没有量了。为什么呢？因为前期他为了什么呀？为了客户量。他可以很用心的在口感上下功夫，他可以在用料上让他十足，利润很少，少点利润。但当这个客流量上来了，有客流量了，不愁客流量了，你认为他还会像以前这样非常用心，不论时间也好，功夫也好，非常用心，包括用料依然会十足吗？他不会。他后期追求的是什么？利润，对吧？高利润，高利润。那么药品是不是跟这个餐馆是一样呢？谁能做到始终如一呢？所以你看餐馆三五年就黄了，三五年就黄了，就得换门头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前的人都没了，他已经前期涨这个客户都给流失了，原先养那些客户，那些老客户都没了，去的都是新的，吃完他也不会再去了，所以到最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没有人了。药品跟它不是一样吗？多少企业为了这个点眼前的暂时的这种利润，忽略长期的一个效果，有多少？就包括用药，为什么在制药，包括制药，就为什么那么多制药的人，他生产的药品，你看看，三味五味的这个处方的药特别多，十味八味的也不少，但是上了三十味的就特别少呢？因为知道这个药材越多，成本就上来了，是吧？成本越高，利润就越少。同样生产药品，就拿这个补血来说，当归一味药材生产的药也叫补血，当归、鸡血藤、枸杞、大枣、上参、红衣加在一起也是补血的，它俩的功效都叫补血，但是它俩的用料有的一个是主方非常多，一个是单一的一个主方单方。那我问问大家，你们买药，你们会看主方吗？你们只会看补不补血，你们会看价位？哎，当归这个也叫补血，哎，它可以十块钱一盒。那么，又桑葚呢，又当归呀，又鸡血藤啊， 因为枸杞大枣的这个就12甚至13，贵了好几块钱。用量一天都是喝这么多，一盒都是用5天，你们会选哪个？你们会选10块的，你们不会选12、13的。哪管12、13，这个企业挣的钱很少，他可能这一盒就是挣1元，当归这一盒挣5元，利润很高。你们也会选择什么呢？选择这个当归补血口服液，对吧？我只是举例子啊，举例子。那你们不知道这个配伍成本，企业他懂，所以说他就掌握了患者的这种心理，因此生产30位以上的特别少，50位更不用说。大家永远看重的不是疗效，在买药的前期、用药的前期，看重的永远是什么？永远是价格。价格，以价格来衡量我用不用，后期才说疗效，说用了半天没有效果，放弃了，再换别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一直在花小钱，一直在换药，一直在治疗，一年下来不少花，几年治疗费用挺高，病依然没好。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那前期买贵的，买贵了一时心疼了，有几个说我前期就奔着疗效药效来的，对吧？所以说我就讲到了，我说就是拿齐黄丹这个企业来说，能做到他这种经营始终如一保证疗效的，保证药效的，在选料用料上如此下功夫的，持之以恒的不多，不是所有的人药企都能做到，有追求短期利润不看长期效果的，有很多企业他是去以患者的这种行为去生产药品的，他也不考虑前期的疗效质量，不考虑这些。因为很多患者朋友前期选择的不是疗效，而是价位，这就导致现在做药就是处方越小越好啊，这个越普通的药材越好啊，价格越低越好，形成恶性竞争，恶性循环，明白了吗？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讲呢，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医生啊，这么多患者到现在就谈一谈调理体质首选就是齐黄丹，为什么这么追捧齐黄丹，原因在哪儿？就是它的优点。第二个优点就是选料用料十足啊，因此造就了疗效非凡的齐黄丹，这是主要原因。当然即使这个选料再十足啊，选料再用心，用料再十足，但是在生产上在工艺上做不到也不行，就是一个产品的工艺啊，生产的工艺跟用料同等重要。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 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

0: 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2: 我盛老师，你好。
3: 我是河南郑州的新朋友。
2: 新学员、新听众是吧？
3: 我刚听到这个不到一个月，盛老师，你看我这个病的治的挺难的。
2: 难，难在哪里？怎么个难法？说说我听听。
3: 你看我跟你说咋难吧？你看我今年69了。有这个老寒腿。再就是嘛，我这个人。还怕冷，现在这个时候这天我还穿着那个厚这个秋衣秋裤的
2: 就这三伏天这么热你还穿一秋衣秋裤
3: 对，特别腿上呢还带个护膝
2: 就特别怕冷，感觉凉是吗？
3: 对，是的。你看郑老师现在不是天暖和了吗？我这个腿还是凉得很，
2: 是属实很严重了，照你这么说。
3: 就像在一个腿上绑个冰块一样。我这是跟你说话吧，我这腿还疼的。常年吃药，那个激素药一吃就是4-5样。那天气不好吧，厉害，就吃那个止疼药。有时候一天得吃4-5回。半夜还起来吃。吃那个激素药啥的，这我这胃也吃的不行了。肾功能还异常了，那个尿蛋白的还有加号。
2: 也就是说你现在一直都在用这个激素药在治疗。
3: 对，
2: 是吧？
3: 对。
2: 那你这种情况你长期一直都这样，那对你身体就有损伤了，你这损伤是很严重的。
3: 就是你看我是吃10多年的激素药了，就我这个情况，我给他们那个医院的大夫都说，你看我这吃不下去这个激素药了。西医那个大夫呢让我试试中药，就是你试试吃那个中药，看看副作用小一点，也没什么副作用。我说这些年，吃这些年的西药了，吃的胃那个肾都不行了。你看，我想问这个该怎么弄？
2: 你除了这个胃和肾吃坏了，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肝脏怎么样，有没有问题？现在？
3: 我用那个脂肪肝。
2: 肝也有问题了，你看看。
3: 所以说我这心想就想用那个中医的法子，看能治治看好不好。他们都说中药就没有什么副作用，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去根儿。我这个情况呢，我咋说呢，也就是这些那个这些治不好也治不坏，就看这个情况。
2: 什么叫治不好也治不坏？你现在不再是简单的这个腿的问题了。明白吗？你之前的疾病很简单也很好治，但你现在把自己身体弄得更糟糕了，就是你不对路的治疗，或者你错失了一个关键时候的一个治疗，长期靠这个激素去吃，已经把你的这个肝肾吃坏了，你的肝肾功能已经不正常了，这在治疗上就这个错误，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我们在很多种疾病上我们可以用激素药，但是激素药西药也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控制住这个病情，是保住这个命，是延缓这个病情的恶化，是给这个疾病争取时间，争取调理这个治疗的时间。对吧？是调理治疗时间，这个期间争取说我找点这个找个好的中医明白的中医，用点对路的药，把我这个病情趁着激素要控制的这个期间我赶紧治一治。而不是叫你长期的我控制这个房子就如要倒了，

0: 啊，我先拿个支柱给它支住，你支住了之后，你赶紧的去修盖，对不对？但是你
1: 就干。
0: 不去修盖，哎，你一直支着就不管了，最后它继续倾斜，最后你这个柱子就支不住了，柱子
1: 哦，
0: 也折了，甚至呢，其他的这个结构也坏了。你现在不就这样吗？因为你总顶总支着就给支坏了，你现在身体不也就这样了吗？
1: 对，是
0: 啊，
1: 就是这样子。
0: 你现在感觉难，属实难，难在哪儿呢？难的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变得更加复杂了。
1: 哦，就是的，这些年来，我确实是一直吃药，光心思想着，就光吃这个，治这个腿，让他把这个腿治好了。
0: 你并不是说你吃这药并不是治疗，你所吃那些药并不是治疗，治疗是从根本上解决，而你吃那些药都是控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我听你讲课的时候说，光治病，人家都治不好，这觉得体质好吧，就在用药是吧？
0: 对呀，
1: 这个不是。
0: 你看你这个老寒腿怕冷，你看到夏天都得穿秋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是严重的阳虚，你患有了严重的阳虚体质，你身体的寒特别重，你这个寒在你关节，在你这个骨髓里面已经安扎扎营了，所以说到夏天你都感觉你骨头里冒凉风、冒凉气，都特别冷。人家都是穿短裤，你是不行的，你是从里到外都寒的。人家出汗，你甚至都不出汗，
1: 是的，是的，你说的
0: 知
1: 很
0: 道？
1: 对。
0: 你这种情况呢，正确的治疗是什么呢？一，用中医去调理你这个阳虚体质，把你这个偏颇的阳虚赶紧纠正过来，这是第一步，以人为主调理阳虚。在疾病的治疗上呢，去驱寒，通络开窍，通络开窍驱寒，就把屋子里把你关节里的这个寒冰块给它清除出去，门窗打开，把这个寒冰块给它清除出去。明白吗？你一个是调养，调养的是体质，治疗的是说驱寒、通络、开窍，就是治养结合。你只有这么去做，当然在用药上、方法上你要对，是吧？
1: 对，
0: 方案先对了，方案对了，
1: 那
0: 然
1: 我
0: 后
1: 早
0: 再
1: 前
0: 说
1: 呢，
0: 方法
1: 我
0: 是
1: 心里说吃点止疼药能把这个老寒腿，
0: 那止疼药不行，你腿疼，你是腿凉腿疼，是因为受寒导致的，你没有寒。没有阳虚，他怎么会有这个病？
1: 对对，你说的很对，是的，
0: 啊，所以说你治疗，你这个病不是难治，不好治，是你治疗的方法一直，你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法，最对症的治疗你没有掌握住，然后你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去赶紧调理，错过了最佳时间，一个是错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长期这个用激素要控制，导致身体进一步的恶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没有从治疗的角度、中医的角度去调理治疗，你错在这儿了。
1: 也是的，
0: 啊，好中医、对路的中医会看的，这个病好治，不难治。啊，你现在这样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啊，你肝肾都坏了，肝肾都损伤了，肝肾有损伤呢，咱们这块呢，在调理体质、在驱寒通络、开窍这个过程当中，还得呵护着你肝肾。本身中医呢，毒副作用就小，对肝肾损伤小，你可以用中医调理啊，中药调理。然后呢，这块呢，再用点这个养护肝肾的，针对肝肾养护的方法啊，或者说你先调理体质，然后养肝养肾，肝肾养好了，你再去轻重缓急。它就像这个绳上的疙瘩，你先解哪个扣，解哪个疙瘩，下一个再解哪个，一步一步来。你现在不能不管你的肝肾，我跟你讲，你现在肾功能异常，蛋白尿都有了，你就是肾已经损伤了。你刚才还说了，你有脂肪肝，肝也损伤了，肝异常了。
1: 对。
0: 那你这种情况就得先把，第一个是体质，以人为主，这个是重点核心。不论你先治哪个病，你都得以人为主，这个是不动的。啊，这个就像盖房子打地基，你不论是盖一楼，你还是盖平房，你还是盖这个十几层、几十层的高楼大厦，你地基都得打。那么就是以人为主，把基础打牢。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现在先调理你的肝肾，你肝肾损伤了，你的腿你可以往后放一放，啊，调理肝肾也快，半个月、一个月，啊，这也快。好吧，
1: 是，
0: 哪管这2个月也无所谓，只要你肝肾养过来，后期再说你开窍散寒通络，你这个腿凉，它好办，好解决。

0: 它不难。我跟你讲，这个疾病如果说你一开始最早早的我们，你也就是一两个月，就非常快。
1: 哦，那行，你看，
0: 嗯，
1: 啊，说的，你看我老寒天那个吃那个，开始吃那个枕头也有点效果，就是的，前面治他是没治好，反正我这些年了也没有往中医上心思，也没有想过，就是也不知道这个中医能不能治疗我这个病，我想问这个情况。
0: 中医怎么不能治病？如果中医不能治病，它能传承几千年吗？如果中医不治病，
1: 哦，
0: 咱们这几千年这个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怎么过来的？遇到了多少大病重病，靠的是什么？那个期间没有现在的临床医学呀，临床医学现在西医才几百年呀，那么五百年之前呢，一千年之前呢，那不生病吗？人就不生病吗？也生病。那个期间靠的是什么？那个期间没有化学制剂，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啊。
1: 对对哦，
0: 对不对？你不都是靠中医吗？那种只是说什么呢？只是说这个信息比较落后，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信息特别快，便捷。物质不像现在这么丰富而已，
1: 哦，
0: 对吧？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它不是中医不治病。如果中医不治病，咱们节目当中那么多走向健康的朋友是怎么走向的？
1: 嗯，
0: 是不是啊？您天天喊中医不治病，你只是被别人误导了，对不对？
1: 对。
0: 以讹传讹，你听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中医不治病，那为什么最后呢？你这个医生大夫告诉你找中医看一看呢？他是最后感觉还得中医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得遇到对的，
1: 哦，
0: 会的方法，执行要到位的，好吧？
1: 好好，你看我这还需要方案吗？
0: 嗯，需要方案。你先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我建议首先用药，你就把这个秦黄丹用点。你用点秦黄丹，这个药很不错，它能够同时消除你八种偏颇体质，你哪一种偏颇体质，它都能给改了，这个没问题。这是把基础打牢。然后呢，你这块我给你开个茶饮方的，你先代谢代谢你的肝肾，知道吧？修复修复你的肝肾。
1: 哦，
0: 好不好？茶饮方的，茶饮方的，到时候我发给咱们钻戒老师，让钻戒老师再给你指导，好吧？
1: 哦，那中中中，
0: 嗯，
1: 别走了，我请孙老师的。
0: 好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1: 好，谢谢你，好，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老师。
3: 啊，陈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嗯，
3: 我是河南新阳的朋友。
0: 嗯，
3: 这个咱去年我跟你沟通过，也吃过一些药
0: 啊，
3: 但是这没有跟着一直调理停了，但是经过是去年调理一段，身上反正少有两劲了。
0: 就是
3: 这边就给我讲那个体质的事了，大家你给我指导指导这个。体质调的，我主要体质不行，你说。
0: 嗯，体质绕哈，之前跟我沟通过，当时打电话就这个电话打的，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姓关，关
0: 你姓关啊，河南新乡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2020年之前食道肿，做完手术之后啊，这个白细胞啊、红细胞低，没有饥饿感，消瘦没劲，失眠、心慌，大便不成形啊，前胸后背发热，
3: 啊，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啊，对对对，胸口后背发热，
0: 有鼻炎，有鼻炎，
3: 嗯，
0: 这个身体特别难受，感觉不上不下的，是不是？
3: 啊，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是三焦不通，那个脾胃不运化样的，吃啥药有时候效果都不大。
0: 给你指导了方法，然后呢，教你调理体质，用秦黄丹了，是吧？
3: 啊，对，用了有半年吧，用了。
0: 嗯，
3: 今年搞那个活动，我就定了。就定了五个疗程的
0: 啊，又定五个疗程。我想问一下，你这调理这么一段时间体质，现在身体整体怎么样？现在感觉？
3: 现在整体我感到你说那撞大树呀，这个慢跑呀，反正跑不远吧，反正这渐渐我早上起来少跑吧。现在身上比以前觉得有点劲了，去年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哎呀，这个啥，这个骨头疏松。这个腰背打了五指骨髓泥，
0: 是，说话都没力气，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

0: 回身无力。
1: 还有这个知道冰河口它不是一直有疤痕吗？我刚才你说了我见的干这个天竺穴，反正是干半年，有时候堵得很了我再去快一次。
0: 嗯，挺好。手脚还那么凉吗？
1: 好一点，不觉得很凉。
0: 但那七黄丹你怎么用的？
1: 头十天他叫我早半粒晚半粒，现在朱老师就给我说叫我早一粒晚粒。
0: 嗯，行，可以早一粒晚一粒，可以。你现在血压怎么样了？你红细胞白细胞现在怎么样了？
1: 血压低，白细胞反正就是2.5到3点左右，血小板也低，红细胞也有点低。
0: 你最近量了吗？
1: 我体检了。
0: 检查报告有没有？
1: 那瞧一下啊，你
0: 肿瘤的药你现在没再吃吧？
1: 现在我都不吃了，那
0: 现在也没有必要再吃了。
1: 对对对对，我都说叫你给我指导一下，配置期望咱用的啥茶饮呀、药粉呀，配个这锻炼呀，是不是？叫你给我指导一下。
0: 你先给我说说这个数值，我听一听，我接下来给你怎么调哈。你先说说白细胞、红细胞。
1: 白细胞是3.15。
0: 那你这个稍微低一点，低一点不用怕啊，它变高就行，高就提示你有感染了，就有炎症了，知道吧？
1: 那些还写着中性细胞有点稍微低一点。
0: 是因为你放化疗导致的。
1: 对，还是胰腺放化疗导致的。
0: 你现在红细胞多少？
1: 血小板108。
0: 只检查血小板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现在血小板的值是正常范围了啊。
1: 对对对，
0: 你现在唯独差点什么呢？就差点白细胞，数量稍微小点，再往上提升提升哈。七黄丹呀，你现在早一碗晚一碗这么吃着，就这么用就行。到时候你再补养补养精气神儿哈。
1: 到回来有活动了，我再买点吧。
0: 稍微补一补都行，我给你开个茶饮吧。
1: 行行，你开个以后，你叫苏老师给我发过来一些。
0: 可以，现在你不就是说早晨还是鼻子不舒服？
1: 肠胃好像也不蠕动了，也很少放屁，这个也很少出汗，夏天也不好好出汗。
0: 不出汗哈。
1: 对，汗也非常少。
0: 如果肠胃消化不蠕动，你多少用点那个，益生菌。
1: 益生菌是吧？
0: 对，岁数大的一般消化不好的都用点益生菌，或者长期用药一体多病的，胃肠不好的菌群都容易失调，用点益生菌也行。
1: 这不胃不好，这不胃以前动手术吃了点晚上记住那边对胃都没大好处。
0: 可以，没事，我先给你把这方法给你开出来，发完了你先用方法，先把你流鼻的乏力没劲儿、大便溏稀、血压低这个问题先解决了。
1: 懂。知道没啥事了。
0: 好嘞。不错啊，整体来说比以前强太多了。你现在能运动，你能锻炼，你现在状态恢复过来，这是最难得的，哈。
1: 对对，我都是胸椎、腰椎打了5个部位的骨髓液。我现在坚持壮，按照你说的壮速呀、慢跑呀，那好多了呢。
0: 对，你跟你调理体质也有关系。你如果不调理体质，天天撞空撞，它也没有用。
1: 是。
0: 还有一个没事甩甩腿，这个腿要甩一甩啊。
1: 前后就把腿甩的。
0: 对，然后。
1: 我有时候我拔拔单杠，单杠有时候那低单杠我拔着我还可以翻个跟头下来。
0: 哎呀，那行啊，不错。通过这一段时间调理，只会越来越好。你就包括以后
1: 啊，我那不是那不是刚刚你说那方法，那个你不锻炼，那腰椎背都疼的不行了也。
0: 对呀、就是啊，你不活动这是不行的。
1: 对，不活动不行。我现在是不是有阴虚，有气虚，有寒湿？
0: 对，
1: 是内脏大汗，是不是？
0: 对，阴虚有，阳虚有，气虚有，湿气重，寒重，湿重。
1: 对，
0: 风邪也有。你现在是从原先那是从鬼门关你是走过来了。你先一点点缓阳了，先缓过来了，剩下就是赶紧茁壮成长就行了。你之前是先保命，把命保住，你现在命没事了，那么你怎样是提升自我、强壮自我了，对吧？
1: 对，我都是按摩天竺穴都行。
0: 教这些方法你都要做，一个人的健康要结合着一些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不是坐在那吃药就行的，你吃药你就也不见得有这么好的效果。
1: 是，对，
0: 治养结合嘛。
1: 对，是。
0: 行，
1: 那中，那你
0: 就这样，
1: 你把这个茶饮、药粉啊，你
0: 我发给你
1: 苏
0: 老师，我叫苏老师给你提供上去啊。
1: 以前是高老师管着的，现在是苏老师管。
0: 苏老师水平很高，责任心很强，你们能获得他的指导，我跟你说都是很幸运。

0: 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2: 哦，您盛老师啊，你好，你好，感谢、感谢，在
3: 不
2: 劳中接我的电话啊。那我是安徽芜湖的。
3: 啊，安徽芜湖的，好。
2: 因为听你们节目呢，时间不长
3: 啊，
2: 但是我听的反馈的人嘛，非常好。我嘞是一个受骗上当的人
3: 啊，
2: 花了很多的钱，我这几年里面花了几万块钱，一点进步都没有。什么工科院的药，电视台里面的我也用，又是什么五脏六腑什么五色灵芝的我也用，又是民间偏方的也是电台出来播我也用，一点点反应没有，现在最好全加重了，哎对。后来呢我就没信心了，但是这两天啊好像我也没事看，我就不敢相信电视台了，老师啊。
3: 是。
2: 后来呢我又听听看，哎呦我讲人家都反馈好，这个老师讲话也蛮和蔼的哈。后来我就想，我今天我也就我现在的问题在什么，老师我讲给你听啊。
3: 好你说。
2: 我有一种很奇怪的，就走路飘，那个腿轻，腿踩不着地那种感觉，踩不实。那人家一喊着往后回头又不敢使劲回，人要抖那种感觉。我就在医院做核磁，做 CT， 我们这边的什么个什么三甲医院我每一家都去过，去了就是核磁，现在我不敢上医院，上医院就做核磁。
3: 对，
2: 我讲吃什么药他也给我开了什么这些药，药吃也没效果。哎呀这个很懊很懊恼，我就是懊得很，就是反正因为这种悬疑站不住，主要是真的有日在那吃地嘛，端个碗啊那种坐好像沉不下去，也挑的那种，要那歪歪歪的那种，头很重。人呢就是天天不清晰，就头脑子不清楚，很迷糊，就是会糊里糊涂的，一天到晚本身看事物也模糊，看东西不清楚嘞，就头脑子也模糊。一直想好了，想比如公菜场想买什么买什么，就想不起来了，就往回跑，跑回来再想想又什么东西嘛，就不清晰，头脑子
3: 记不住，记不住，不清晰。
2: 不是，你要想记不住嘞，就是反正就是反应好一点，迟钝那种感觉。
3: 你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你就是神不足。人人都有神，如果是这个人没神了，神没了，那你留下的就是躯体，就是一个肉体。神不足的人，这个人迷惑；神不足的人，这个人意志思维下降，反应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这个神不足的心不安，心惊恐，心害怕，心不踏实。这个人神不足的人没有精神头，这个人神不足的人睡眠质量差，入睡难，入睡慢，似睡非睡，多梦，
2: 对，做梦，
3: 知道吗？所有的这些都是神不足的。你要想解决这问题，是不是得养神？是不是得让你的精气神三宝足起来？所以说你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神的问题。还有一个，为什么你腿发飘？为什么腿发软发轻？为什么头晕？元气不足。元气你要从哪儿调呢？补精气神。补精气神用什么呢？保颜丹。保颜丹补精气神，这个调理身体体质腿发软发飘，用这个调理身体体质的岐黄丹。 一个是形，一个是神，形神合合。

0: 你内外同调，你这两款产品一块吃，不用多，你用上一个星期你效果就出来。
1: 真的吗？我吃那么多药几个月都没效果，你这一两个礼拜就能有点感觉啊。
0: 对， 对，这就是对路，这就是好药。
1: 我希望就是有效果能好，我钱贵一点我都
0: 有效，有效果，有效果。
1: 我这五年我真的好、好是熬着、几万块钱花一点点效果没有，而且增加了好多病症。
0: 嗯，有效果，你就去做吧，没问题。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行，就跟你聊这些吧，我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在忙中，妈妈，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
3: 我呢是江苏的听众，听您的节目时间呢还不长
0: 啊。江苏地区的。
3: 对，朋友介绍过来的。
0: 啊，
3: 我这个身体呢不太好。
0: 嗯，
3: 就问题特别多。
0: 嗯，
3: 首先就是浑身燥热。
0: 嗯，
3: 跟浑身冒火一样，尤其是那个手啊脚的。
0: 嗯，
3: 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摸点凉的东西。
0: 就手脚发热是吧？
3: 对，有时候热的我睡不着觉。
0: 嗯，
3: 口干，眼睛也干。哎呦，感觉到眼睛干涩，就是摸得黄。
0: 嗯，
3: 特别难受。
0: 嗯，
3: 喝好多水还渴。
0: 嗯，
3: 嘴唇全是裂纹。
0: 嗯，
3: 另外这腰啊也酸，就是酸疼酸疼的。
0: 嗯，
3: 皮肤粗糙的像树皮一样，心脏也不好。
0: 嗯，
3: 总感觉到心慌慌的，气上不来。
0: 嗯，
3: 还有便秘，得用开塞露才行。
0: 嗯，
3: 还有这个甲状腺肿大。
0: 嗯，
3: 咽喉也是经常发炎。
0: 嗯，咽喉也发炎。
3: 嗯，七八年了，中医西医都看过。
0: 嗯。
3: 别人说哪里好，我就到哪里去看。
0: 嗯，
3: 看了这些大夫，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
0: 嗯，就没少看是吧？嗯，
3: 对，汤药嘛，喝的我一听说要喝汤药，我就想吐。
0: 嗯，就喝够了。嗯，
3: 对，钱没少花，感觉到见效也太慢。
0: 嗯，
3: 调理好几个月才有一点点好转，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
0: 嗯，
3: 但是一旦断了药，立马又回到原样。
0: 嗯，
3: 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找到您这儿来了。
0: 嗯。
3: 你看啊，我今年才刚58，那个身体不调理以后咋办呢？
0: 对，你58就这样，你68，你78呢？你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将会更加严重。
3: 对，
0: 其实你之前存在最大的问题，这个疾病治疗上你没有以人为主，你一直在盯着这个疾病上，但一直没有关注你的根本，你的核心就是你的身体，也就你的体质。
3: 对，
0: 就严重的阴虚。你没有去改变你的核心体质，你一直盯在疾病上，在疾病的治疗上你也没有辩证，你也没有对症，所以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走向康复，就是既没有抓核心，在疾病的治疗上又没有辩证也不对症。
3: 说实话，盛老师，我觉得你呢讲这个以人为本，调养身体为基础，讲的特别有道理，所以说我这心里呢还是有点这个七上八下挺担忧，因为这么多年治疗下来，我就是感觉太失望了。
0: 嗯，
3: 真的。
0: 失望是因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就付出跟收入不成正比。就如你刚才说，也不是没有效果，这个效果微乎其微啊。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不是疾病不能治，也不是中医没有效果，治不了病。我跟你讲，如果说中医真的没有效果治不了病，那咱们节目当中你看那么多的学员患者朋友都是靠着这个中医的这个中药调理的，你看都走向健康，他们这健康怎么走向的？为什么他们都能走向健康呢？对不对？所以说呢，不是中医不能治病，也不是中医治病效果差，是因为你有几个要素没做到。健康的四大要素我说过，方向方案，这是第一要素，就你的方向要对，你的方案要对，所以你方向不对，你再努力也是白费的。比如说你的方向是朝东走，结果呢你朝西走、朝南走、朝北走，到达不了目的地，对不对？
3: 对对对。
0: 不论你怎么努力，这不跟你治病是一样吗？你治病你方向不对，那你不论你怎么努力，你都达不到目的地。
3: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指导要到位，不是患者这个买点药啊，住个院呢，简单吃点药就可以了，那不对，服务指导很重要。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产品方法要对，第四个观念执行要到位。
3: 对对对，
0: 就是你这四个你都要到位。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以人为主，对吧？
3: 嗯，
0: 你不以人为主，总是盯在疾病上，你人不行了你还治病呢，最后病没得治好，人治没了。那么在治疗疾病上你也没有辩证，你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分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也不辩证，这就不行，方向方案都不对啊。那么服务指导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患者应该怎么做，如何做，这个服务指导一定到位，有没有落实，有没有执行到位，后期有没有调整，随着康复有没有及时改变，这个非常重要，不是我捧着这个药一吃到底，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
0: 那么也不是我简单告诉你之后后期就不管你了，因为有很多时候患者记不住，也有很多时候患者想做不知道怎么做，
3: 嗯，
0: 对吧？
3: 嗯，
0: 包括你们的用药啊，你们的方法都对不对，你们的药品怎么样呢，疗效怎么样，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看价位，是花钱多少，少花钱了合适了，他只看这个，他不看这个疗效有没有啊，这个方法对不对，他不看这个。再一个就是你们的观念和执行，告诉你们怎么做你们也不做，告诉你们怎么改你们也不改，不到位。
3: 嗯
0: 啊，是不是？执行落实不到位，那就不行吧。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怎么可能有一个正确的结果呢？
3: 对，
0: 严格来说你的疾病并不难治疗，
3: 嗯，
0: 更不是不能治。
3: 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感觉到有信心了。
0: 嗯，
3: 可能这些年我也没碰到过真正的行家，对吧？治疗的方向确实是不对，
0: 前期方向不对，方法不对，你后期努力就白费。
3: 嗯，
0: 你的疾病我跟你讲，你就是严重的什么呢？严重的属于阴虚火旺、火邪重，这个阴虚体质太严重了，患有严重的阴虚这个体质。你这个体质你必须改善，你消除，你把这个身体体质改善了，你的精血津液足了，身体不偏颇了，五心不烦热了，你燥邪没有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3: 哦，
0: 你就如这个干旱的沙漠土地一样干裂了，没水分，对不对？这个精血津液不就是水分吗？人体的精血津液不就滋养人体吗？是吧？你要从这个方向，你以人为主去调理你的体质，以滋阴，以消除阴虚体质为治疗方向，你看看你有没有效果。
3: 嗯嗯嗯，行。哎呀，
0: 就是你们遇到对的人啊，
3: 对，
0: 会给你调理的啊。你要按照我这个方向去调理，这就不一样了啊。首先呢，调理体质，从整体核心上去调，就是用点这样的药。
3: 嗯，
0: 其二在生活饮食上啊，石斛、沙参、麦冬、玉竹，牡丹皮、地骨皮、栀记子、水温花子啊，各多少呢？各九克，知母啊，黄精各十二克，炒白子仁十二克，莲子心儿、栀子啊，各三克，
3: 三克，
0: 炒的麸小麦，用四十克，
3: 四十克，
0: 对，这个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如果不喜欢这个口感，你就早晚两次喝就行了，每个月喝二十天，结合着调理体质进行。生活饮食当中，猪心汤，不知道怎么做的，什么成料你不知道，你问肠胃老师，
3: 行，
0: 是吧？你按照我这个调理治疗一段时间，然后呢，静养心，静坐练心养神，少去做躁动的这个事情，多打坐，多收心，多练神，然后素玉筋、尺长扣这些你经常练一练。我讲这个方法，你很快，我跟你讲，就你这个疾病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很容易治疗的了。
3: 嗯，
0: 但这么简单的疾病你到现在也都没治好，这说明什么呀？这不是这个疾病不能治，也不是说这个疾病有多难治，而是不会。
3: 对，
0: 不对。
3: 对，
0: 这就是方向方法啊都不到位，都不对啊。
3: 行，
0: 好吧。
3: 行
0: 啊，给你指导到这些，你先去做啊，然后呢，有问题呢，随时随地给我们专家老师打电话。啊，
3: 行，我按照您说的先调理。
0: 对，
3: 行，麻烦您了。
0: 不客气。好嘞，就这样。祝您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

器，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十六集，
5: 转过脸去。
6: 惠子说着，举枪向廖飞命令道。廖飞没有动，装作生气地问他：
7: 惠子，你这是闹什么呢？这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呀？
6: 惠子固执地问廖飞：
5: 我要知道你到底是谁。你转过脸去，只要他说你不是，我一辈子跟你当牛做马，我永远是你的罪人。如果你是……
7: 是什么？
5: 苏联间谍。
6: 惠子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
5: 我就要把你交给爸爸，把你千刀万剐。
6: 惠子说着转过脸去。
7: 惠子，你疯了。
6: 廖飞激动地望着他。
7: 什么人的话你都信？你怎么就是不信我的话呢？我是你的未婚夫啊。
6: 站在暗处的瓦西里突然冷笑了。
8: 我明白了，我说呢，你怎么半年的时间里就做得这么成功？原来你把板垣这个老家伙的女儿给……好手段啊。
6: 廖飞转过头来大声问道：
7: 你是什么人？你就是那个瓦西里吧？
8: 不错，我就是瓦西里，你们要抓的那条蛇。可是你的记忆力在间谍当中可不怎么样啊。还记得我押卓越去受审，你来拦车吗？啊，不记得了？
7: 在苏联我见的人多了，你这种小喽啰审问我的时候只配站在楼外面放哨吧？你说我是苏联间谍，我的苏联名字是什么？我的代号是什么？谁领导我？说呀。
6: 瓦西里一时愣住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惠子有些犹豫了，注意地看着瓦西里的表情。瓦西里想了想，在尽力地争取主动。
8: 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可不是在受审，你是穿着苏军军官的服装，在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自由出入的。你别动，举起手来，把枪扔了，慢慢的。
6: 在瓦西里和惠子两支枪的逼迫下，廖飞把手里的枪扔在了地上。瓦西里得意地笑了一下，刚要去捡枪，惠子突然把枪指向了他。
5: 你也别动，把枪扔了。
7: 你这是？
5: 没什么，就是把枪扔了，快。
6: 瓦西里有些无奈，也只好把枪扔在了地上。惠子指了指旁边的一根绳子，命令瓦西里
5: 把这位少佐绑上。
6: 廖飞听了故作惊讶地看着惠子。
7: 惠子，你绑我？
5: 我搞不清楚你们是怎么回事，我要把你们交给我爸爸，你去跟他说吧。瓦西里， 你快绑啊。
9: 瓦西里拿起绳子，叹息地对廖飞说，
8: 可惜啊，他到底还是不相信你。
9: 瓦西里说着就要绑廖飞，另一个声音在不远处突然出现了，
5: 把枪放下。
9: 瓦西里、惠子和廖飞都愣住了，突然出现的持枪人正是卓越。
5: 板垣惠子，把枪放下，否则我不客气了。
9: 惠子犹豫了一下，只好把枪扔在地上，她愤愤地看着卓越，
2: 你到底还是来了，
5: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还能总让你来？
9: 然而就在卓越说话的时候，瓦西里突然扑向了扔在地上的枪，廖飞见了也紧跟着扑了过去。卓越见了借势倒地，可惠子却还傻傻地站在那没动。瓦西里手里的枪响了，子弹击中了惠子。当瓦西里把手枪转向卓越的时候，廖飞手里的枪也响了，他一枪击中了瓦西里的眉心，瓦西里应声倒在了地上。外面很快传来了枪声，廖飞握着手枪大声地催促卓越，
7: 快走。
2: 接着
9: 卓越把手里的胶卷扔给廖飞，从后窑口匆匆地走了。廖飞跑过去把惠子抱了起来，瓦西里的枪打中了他的胸部，鲜血不住地流了下来，惠子已经奄奄一息了。
7: 惠子，惠子，
9: 廖飞轻轻地叫着她。惠子强睁开眼睛，看着眼前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2: 好哥哥，他说的，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不信。
9: 惠子说完便咽了气。
7: 惠子，
9: 廖飞痛苦地大喊了一声，紧紧地抱住了他。黑木斯和池田带着士兵跑了进来，廖飞望着黑木斯大声地责问道，
7: 谁给惠子的枪？是你给的吗？
8: 我想让他防身。
7: 你这个混蛋。
9: 廖飞挥起重拳，一拳把黑木斯打倒在地上。
7: 黑木斯，你害了他。
9: 清晨，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此时忙了一夜的杰普洛夫将军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就在这时，他的助手库拉科夫兴冲冲地闯了进来。
10: 将军，
9: 见杰普洛夫睡着了，库拉科夫没有再说下去，悄悄地向外走去。睡梦中的杰普洛夫惊醒过来，他眯着眼睛说话了。
11: 又来了什么消息？说吧。
10: 将军，瓦西里被抓住了。
11: 什么？抓住了？谁抓住的？
9: 杰普洛夫一下子站了起来。
10: 他被打死了，情报交换成功。
11: 太好了。
9: 杰普洛夫高兴地满屋子转了起来。
11: 好样的，他们真是好样的。
10: 将军，您说的是
11: 抗联、中国党的同志们，他们全是好样的。走，我们去见元帅同志。
9: 杰普洛夫说完，拉起库拉科夫兴冲冲地走了出去。此刻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那里却是另外一副样子，情报局的门前整齐地站立着上百名士兵，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带着白花，表情严肃。宪兵司令水野少将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时在情报局的正门，情报局长板垣少将陪着夫人走了过来，看到眼前的场面，板垣感到很吃惊。他轻声地对水野少将说，
12: 水野君， 我女儿只是个平民，她不应该享受这样隆重的军人礼遇。
13: 八元君，惠子小姐是跟帝国的敌人搏斗而玉碎的，她就是帝国的英雄，是我们军人的榜样，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9: 板垣没有再说什么，和夫人一起向水野和迎接的队伍鞠了一个躬。
12: 谢谢，谢谢了。
9: 此刻在大门口，执勤的军官手旗一挥，院子里顿时响起了军乐声。一列车队从远处渐渐驶来，一辆接着一辆地驶进了大门。前导车过后，主车停了下来，值班军官立刻高喊：
14: 全体预备，敬礼。
9: 随着一声号令，鼓乐声声，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向着灵车敬礼。车门打开了，廖飞包扎着绷带，胸前挂着白布包裹的惠子的骨灰盒走下车来，黑木慈和池田陪伴在他的两边，他们在军号声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板垣和他的夫人。板垣此刻嘴唇颤抖，他强撑着，而他的夫人却早已是泪如雨下。廖飞来到他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15: 爸爸妈妈，我把惠子带回来了，我没能照顾好惠子，是我无能，我对不起你们。
9: 廖飞说着流出泪来，黑木慈和池田在一旁看着也忍不住掉下泪来。
16: 惠子，惠子，我的女儿啊。
9: 惠子的母亲哭叫了一声便昏了过去。
12: 夫人，夫人。
9: 队伍顿时乱了，事前准备好的医生赶紧过来抢救，惠子的母亲渐渐地苏醒过来。板垣此时已经是热泪纵横，他忍着悲痛走过去搀扶起夫人。
12: 起来，快起来，过去啊，你总觉得没生一个儿子为国家尽忠对不起板垣家，现在你的女儿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我们板垣家的骄傲啊。啊，你站起来啊，站起来。
9: 惠子的母亲在板垣的搀扶下慢慢地站了起来。
12: 谢谢各位来迎接我的女儿回家，谢谢各位了。
9: 板垣说完，带着妻子和廖飞向在场的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稍后他直起身子轻轻地对廖飞说：
12: 孩子，山田司令官等你去做情报分析呢，我们走吧。
9: 于是由板垣带头，后面跟着他的妻子和端着惠子骨灰盒的廖飞以及其他的军官们一同走进了大楼。关东军情报局大楼内，所有的军官都原地立定，向他们行注目礼。板垣等人一直来到作战室门口，负责守门的士兵为他们打开了大门。作战室内，山田司令官等高级军官们在山田的带领下恭立在两旁迎接板垣等人。廖飞将惠子的骨灰盒放在了天照大神的牌位下面，廖飞在为惠子祈祷，所有的军官都在伫立默哀。过了一会儿，山田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所有的军官们都跟着归了位。山田望着军官们，表情严肃地说：
17: 各位军官， 板垣惠子小姐被帝国的敌人绑架以后还英勇不屈与之战斗，是我们关东军，不是我们帝国所有军人的榜样，我们要永远记住他，让他的英灵保佑我们完成圣战，为天皇尽忠。他的事迹将在我们的帝国永远传颂。下面我们请高桥浩君为我们分析这一份带着惠子小姐鲜血的情报。
9: 随着渐渐落下的掌声，廖飞走到了正面主讲位置。
18: 各位将军，我们先看惠子带给我们的照片。
9: 随着廖飞的话音，池田放起了幻灯，荧幕上出现了一幅幅飞机、飞机场、坦克、坦克集群、庞大的部队临时营房、繁忙的火车调度站、火车上运载的坦克和大炮等等。
18: 各位将军，这是伯利机场，它已经增加了跑道的长度，并且沿东西向增建了两条跑道，使该机场每分钟可起降16架次战斗机或者12架轰炸机。这是苏空35军轰炸机群，这是苏军第16近卫军团，全机械化装备，配备1200辆 T-34E 坦克。这个是101装甲军团，同样是配备了 T-34E。 这张是地面部队的营房，这是柏林货运中转站，这个是苏军的火箭弹发射架，他们也称卡秋莎。这是130榴弹炮，这是185加农炮。
9: 幻灯照片在不断的播放着，军官席上的议论声也是越来越大。幻灯片放完了，灯亮了，山田直了直身子看着大家。
17: 怎么样，谁说说？
9: 还是水野首先发了言。
19: 看来所有人都在关心这一件事，就是这些照片是真的吗？
18: 是真的，这些照片是在苏联的滨海地区拍摄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线，我们东临要塞的对面。
19: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照片是瓦西里拍的而不是你拍的？
18: 各位可以分析，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苏军在半年前都没有在任何地方部署过这些部队和装备，如果有的话就是最近的事儿。要证明这些照片的真实性，我们有两个证据。第一，瓦西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东线地区，从他暴露到我们把他击毙，他几乎每3到5天就会和我们的电台联系一次。如果他去了西线，他现在与我们联系的电台功率不够，不可能给我们发报，这是第一点。
17: 那么第二点呢？
9: 山田立刻追问。廖飞顿了一下，指着照片说，
18: 这些照片证明拍摄物就在东线地区，请注意照片背后的山脉，这应该是苏联滨海边疆地区的西霍特山脉，这个山脉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如果我们在新凯湖至虎头一带观察它，我们看到的将是一道道横向的山脉，比如这张照片。如果我们在饶河至抚远一线观察它，应该看到的是一道道纵向的山脊，比如这张照片。请注意，这张照片是在东临要塞拍摄的西霍特山脉。
9: 廖飞说着，沿着山脉的走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概线条。
18: 再看这张照片中的山脉。
9: 廖飞说着又画了一根线条，两根线条基本相同。坐席中传来了低低的赞许声。廖飞慢慢地转过身来，对各位军官说，
18: 第三点，我们在东林镇发现东林镇的羊皮和牛皮很便宜，这就很奇怪了。这些年来我们的畜牧业一直不好，部队很难吃到一顿肉，在东林镇也不见得比别的地方肉多，这哪来的牛羊皮呢？经过我们的了解， 是当地老百姓从苏联走私过来的。可是苏联的畜牧业绝不可能比满洲好，这是常识。那么这么多的牛皮和羊皮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只用一种解释，这是部队消耗的，只有部队才会消耗这么多的牛羊肉。
20: 啊，他们的部队还能吃上肉？
17: 静一静，静一静。
9: 见下面的议论声渐大，山田司令官大声地喊起来。等议论声弱下去之后，廖飞接着说：
18: 还有加上美谷先生对苏军电台的侦听分析，我们认为苏军的主攻方向应该是东线，是从新海湖到福远之间，重点应该是东临要塞地区。苏军为了此次进攻，应该集结了不少于100万的地面部队，3000门火炮，2000架飞机，3600辆坦克。从目前的态势看，苏军的集结已经完毕。
9: 廖飞话音未落，军官们都把眼睛转向了山田司令官。山田司令官琢磨了一下，突然问：
17: 你对苏军的进攻时间有什么看法？
9: 廖飞想了想回答道：
18: 总的说，我国政府拒绝波茨坦公告之日就是苏军进攻之时啊。
13: 可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拒绝了。
9: 水野忍不住插嘴问道。廖飞看着水野，也看看山田等人。
18: 东部边境的雨季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苏军在任何时候发动进攻，天气已经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就是说苏军可能随时进攻。
17: 看来已经没有人怀疑东线是苏军的主攻方向了。白云将军，你说呢？
9: 山田说着转过头来看着板垣。板垣点了点头。
12: 本来我对苏军将东线作为主攻方向一直持怀疑态度，看了这份情报以后啊，我不怀疑这一点了。
9: 山田听罢默默地点了点头。
17: 那好，各位等候我的命令吧，散会。
9: 山田说完带头走了出去。此时作战室里只剩下了水野和黑木子。水野扫了黑木子一眼：
13: 你怎么还不走？有话要说。
9: 黑木子跨上前一步，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
21: 将军，这个高桥号太可疑了，一定要隔离审查，最好先把他抓起来。
2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3: 一路听天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五十七集。
6: 看来已经没有人怀疑东线是苏军的主攻方向了。板垣将军，你说呢？
7: 山田说着转过头来看着板垣，板垣点了点头。
8: 本来我对苏军将东线作为主攻方向一直持怀疑态度，看了这份情报以后啊，我不怀疑这一点了。
7: 山田听罢默默地点了点头。
6: 那好，各位等候我的命令吧，散会。
7: 山田说完带头走了出去。此时作战室里只剩下了水野和黑木子。水野扫了黑木子一眼。
9: 你怎么还不走？有话要说。
7: 黑木子跨上前一步，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
10: 将军，这个高桥号太可疑了，一定要隔离审查，最好先把他抓起来。
7: 水野抬起头来，有些厌烦地看着黑木子。
9: 你曾经多少次向我报告说没有问题，多少次啊？现在怎么又提出了这样的事情？
10: 我是说没有发现问题，并不是说他没有问题。
9: 都一样。
7: 水野气愤地打断了黑木子的话。
9: 这次又发现了什么？说。
10: 惠子的死，将军，惠子死得太不正常了。他为什么要在半夜跑到砖窑去？他怎么会在那儿？他怎么又能见到瓦西里？到底是瓦西里打死的惠子，还是……
9: 你是说谁？高桥浩？有证据吗？
10: 没有，我只是怀疑。
9: 你这样怀疑一个帝国军官，一个你的同事，是很严重的。你要有事实。
10: 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没有看到事情的经过。
9: 哼，跟没说一样。
10: 可这些疑问

0: 叫高桥浩来接的，他要说清楚。
1: 你让他说什么？他已经说清楚了，苏军的主攻方向是东线，全关东军除了你都认为他是我们最成功的情报分析专家，是我们的英雄。现在你来告诉我，是他杀死了自己的老婆，杀死了将军的女儿，这不是可笑吗？嗯，是你自己想惠子想疯了吧？
0: 将军，你看低我了。
2: 黑木慈忍不住大声地回了一句：
0: 将军，惠子死了，我是很伤心，我也知道我的想法很疯狂，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相信我。可是我以一个帝国军人的荣誉起誓，我这些怀疑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私怨，我是为帝国着想啊，将军。
2: 黑木慈的话令水野多少有些感动，他想了想问黑木慈：
1: 你说高桥浩是间谍，我们就先算他是间谍，可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说说。
0: 他的目的就是改变你们的战略决心。
1: 你是说苏军的主攻方向不是东线？
0: 有这种可能。
1: 放屁，那些照片可不是假的，那是从瓦西里身上搜出来的，对吗？
0: 对。
1: 是你亲眼看见的，对吗？
0: 是的。
1: 一直到作战会议的桌子上，这些照片都没有离开过你的眼睛，是吧？
0: 是的。
1: 那黑木慈，黑木慈，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2: 水野说完叹了口气，转身向外走去。
0: 将军。
2: 黑木慈还是拦住了他。黑木慈的脸上充满了认真，也充满了执拗。
0: 我相信我的感觉，对高桥浩，我深信我的感觉没有错。将军，请相信我。
2: 水野无奈地望着黑木慈，叹了口气：
1: 好吧，既然这样，我再派你去东林要塞，给我好好地盯着他。
0: 是，谢谢将军，我一定完成任务。
2: 两天以后，东林镇街上的大喇叭和警报器一起响了起来，街上的人们听了广播，一个个惶惶不安，街上开始混乱起来，许多人家都关起了门，还有许多人涌向火车站开始逃难，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街上的宪兵也逐渐多了起来。
3: 各位日本侨民、商人、货支团的成员，请注意，现在广播战时紧急通告，现在播放战时紧急通告，一旦战斗警报响起，所有的日本侨民、商人、货支团的成员，不管男女老少，请在15分钟内携带最简单的生活用品进入坑道参加圣战，你们必须持有有效的日本人证件才能进入坑道，请注意，必须持有有效的日本人证件。
2: 广播声在大街上反反复复地响着，街上的日本人听了广播显得更加慌乱，而各家各户中国人的脸上却第一次开了情，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在看着日本人的笑话。天上突然响起了雷，下起雨来，东陵镇所有的人都相信一场空前的历史大战就要开始了。几天以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将军的脸上一直是铁青的。这天下午，板垣和水野两位将军接到山田的命令，毕恭毕敬地站在山田的面前。
4: 帝国内部的投降派，你们知道，就是英国和美国称之为鸽派的那样一批人，他们竟敢私下与苏俄谈判，想把千叶群岛 以及满洲划给斯大林，以换取苏方不对我方开战，这是最无耻的背叛，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所以大本营和内阁决定清除这些脓疮。四个小时以前东京已经动手了，从陆军部、海军、外务省、通产省等地方逮捕了11个人，另外5人当场自杀。
5: 山田说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板垣和水野。
4: 板垣君，
6: 到。
4: 石滨正义是这些败类在满洲的头子。
5: 板垣听罢，脸上的肌肉猛地抽搐了一下。水野看着他冷笑了：“
4: 混蛋！”
5: 山田转向水野，大声地怒吼道：“
4: 高兴吗？可笑吗？你有什么好幸灾乐祸的？”
5: 水野没有敢吭声，赶忙低下头来。山田继续盯着板垣：“
4: 板垣君，你怎么看？”“
6: 当然，当然不肯饶恕。”“
4: 可石斌是你的岳父，你难道不同情吗？”“
6: 不。”“
4: 为什么？”“
6: 因为他败坏了帝国军人的荣誉。”
5: 山田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4: 那好，那就由你来处置石斌正义吧。”“
6: 我？”“
4: 怎么，你拒绝？”“
6: 不，我答应。”
5: 石滨正义的别墅里，石滨正义此时正躺在客厅的躺椅上看书，板垣带着两个手下走了进来。石滨正义头也没有回，便生气地问道：“
4: 为什么不通报？”
5: 已经走到石滨身后的板垣站在那儿没有说话。石滨生气地坐起来，刚要发怒，回头一看竟是板垣，不禁愣住了。“
6: 是你？”
5: 板垣此时冷冷地看着石滨：“
6: 你们失败了。”
5: 石滨一愣，轻声说：“
4: 那么你们动手了？”
5: 板垣没有回答，一直冷冷地看着石滨。石滨明白了，他大声地骂了起来：“
4: 派你这样的混蛋来，这不是在侮辱我吗？”
5: 板垣冷笑了一声：“
6: 还是少来这一套，快点走吧。”“
4: 你以为我会跟你走吗？”“
6: 当然，自杀会省去很多麻烦，可以说你是病死的。你们先出去。”“
7: 是。”
5: 两个手下退了出去。石滨正义站起身来，瞪着板垣说：“
4: 把我的刀拿过来。”
5: 板垣的脸上立刻现出厌恶的表情：“
6: 摆那种臭架子干什么？剖开腹部让内脏流得满地，自以为是德川时代武士的继承者，真让人恶心。
4: 你混蛋！”
5: 石滨正义向板垣大声地骂了起来。板垣没有理睬他，取下自己的手枪放到了桌子上：“
6: 时代不同了，什么事都要讲究效率。你之所以失败，就是不识时务，守着你那老一套。”
5: 石滨正义突然大笑了起来：“
4: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配说我，你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条狗。”“
6: 行了行了，还啰嗦什么，快打吧。”
5: 板垣说完向外走去。石滨正义厌恶地看着他：“
4: 我瞎了眼，把女儿嫁给了你这种人。”
5: 走到门口的板垣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6: 都一样，我也是瞎了眼才娶了你女儿， 要不然我怎么现在还是个小小的关东军情报局长啊？
7: 你混蛋疯狗无耻的小人！
6: 乱骂什么？这是政治，跟品行没有关系。你一败涂地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有什么好骂的？
5: 板垣的话令石兵无话可说了，他无奈地低下头来。板垣离开客厅不久，便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板垣的身上抖了一下，赶紧向客厅走去。客厅里，石兵正义倒在了地上，他的头颅边涌出了一滩血。望着躺在地上的石兵正义，板垣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东陵镇的大街上，因为战云的笼罩而显得十分萧条，而一家黑市粮店门前却是十分喧闹，门前挤了许多排队来买粮食的人。
8: 别急别急，排着队买。
5: 卖粮的人大声地吆喝着，可买粮的人还是不管不顾地拥挤着。此时在买粮的人群里挤着卓越和春兰，卓越把一张纸交到春兰手里，悄声说道：
9: 这是要在南线一些炮垒的位置图，你马上把它告诉那边。
10: 知道了。
5: 春兰说着接过了纸条，又悄声地告诉卓越：
10: 上级指示尽快摸清要塞坑道的供电系统，必要时炸掉它，让敌人的大炮成哑巴。
5: 卓越听了脸上露出了兴奋。
9: 知道了。
5: 说完春兰挤出了人群。黄昏，踏着泥泞的街路回到裁缝铺的春兰习惯性地左右看了看，而后拿出一把钥匙开了锁，走了进去。他刚刚关上房门，悄悄跟在他身后的几个日本便衣便迅速地围了上来，他们包围了这间屋子，并悄声地躲在大门的两旁。此时在街口的不远处，池田等人躲在一辆装着无线探测设备的马车里，正开着机器紧张地搜索着。而此时在屋内，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的春兰打开了发报机开始发报。接口处蹲在探测设备前的池田此时兴奋地脸上放出光来，他伸出头去向远处正在等着信号的日本便衣做了一个手势，几个便衣立刻一脚把门踢开，疯狂地向春兰扑去。此刻刚刚发完电报的春兰再想逃跑已经是来不及了，在几个鬼子即将抓住他的一瞬间，春兰迅速地将卓越交给他的纸条塞进了嘴里咽了下去。裁缝铺门前，几个日本便衣把春兰押上了刚刚停到门前的摩托车，而后迅速地开走。大街上很快又恢复了寂静，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离裁缝铺不远的面馆里，隔着窗户有双眼睛正密切地注视着外面，这个人就是面馆老板乔雷。当晚东陵镇的一间屋子里很快便传出了渗人的惨叫声，被吊在屋梁上的春兰已经被打得昏死了多次。池田一个巴掌打在了一个手下人的脸上：
11: 混蛋，这是打铁吗？东西还没得到呢，你想一下子打死他呀？
5: 手下人知道自己错了，捂着脸无声地向后退去。

0: 什么情报？是发给谁的？
1: 春兰没有说话，还是一个劲儿地摇着去。她站起身来，笑着说：“
0: 你不说，好，我会让你慢慢地说。”
1: 池田说完，向外走去。他身后又传来春兰尖利的惨叫声。乔雷的面馆里，此时乔雷正在和伙计记着账本，门突然被推开了，池田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2: 哎呦，您来了，有什么吩咐？来点
3: 儿。哎，不急。
1: 池田春风得意地摆了摆手。
3: 我今天抓到一名报务员，还缴获了他的发报机。
1: 乔雷一听，赶紧弓弓腰。
2: 哟呵，恭喜您哎！这得升官吧？
3: 升官？哼，到现在他什么也不说。
2: 是啊，那您抓的人是哪伙的？是当地的，还是那边的？
1: 乔雷话音刚落，池田就急了。
3: 哎，我说，你怎么问那么多呀？当心我把你当成苏联人的间谍和共产党一块抓了。
1: 乔雷听了赶紧说道。
2: 呦，您抓我不难，举手的事儿吗？可惜到时候您要是想我了，可就来不及了。
3: 你
1: 池田举手要打，又把手放下了。
3: 你小子抓了我的短处，否则我最先要抓的就是你。
2: 是啊，要不怎么说咱爷儿俩有缘呢？来吧，今儿个算我孝敬您的。哎嘿嘿，您消停了，在里边抽一口，好好的舒坦舒坦。
1: 乔雷说着，向伙计大喊了一声：“
2: 来呀，准备几个好炮子，好好的伺候太君。”
1: 伙计答应着，把装好的大烟枪送了过来。夜晚，裁缝铺的窗里亮着灯光，铺外的角落里躲着池田派出的手下人。远处夜色迷蒙，快步地走来一个人，这个人越走越快，是急匆匆赶来的地下情报员卓越。卓越此时还不知道春兰已经出了事，他再一次把情报送来，以便春兰能够早一些发出去。此刻他离裁缝铺已经越走越近了。在裁缝铺附近的胡同里，两个埋伏的日本便衣也在注意地观察着。正在这时，从面馆里走出来一个女人，她走过去轻轻地叫了一声：“
4: 大妹子。”
1: 卓越一惊，停住了脚，警惕地看着她。女人二话不说走过去，便揽住卓越的胳膊，低声说道：“
4: 跟我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卓越正在犹豫，女人又说话了：“
4: 快走，鬼子把裁缝铺端了。”
1: 卓越一听愣住了，不敢再犹豫，赶紧跟着女人走了。乔雷的面馆里，乔雷坐在灯下，正悠闲地喝着茶。那个女人带着卓越走进门来，乔雷站起身，向卓越笑了笑：“
2: 您请坐。”
1: 乔雷说罢，向那个女人示意了一下，女人走了出去。卓越奇怪地看着女人的背影，乔雷笑了笑：“
2: 怎么着，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明告诉你，是相好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经历

0: 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3: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请您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夸住宅》。
11: 这一晚上，您鼓掌都够累的，
12: 可不是吗？
11: 说实在的，
12: 这也是力气活，
11: 是不是啊？
12: 嗯，
11: 今儿是最后一场了。
12: 哎，
11: 这5天呢
12: 啊，
11: 所以今天这个必须得卖点力气，
12: 应该的，
11: 报答一下这些个父老乡亲。
12: 对，
11: 是不是？哎呀，嗯，真有啊
12: 啊！
11: 观众朋友买了5天的票，
12: 哦，5场，
11: 打头一天就买
12: 啊，
11: 这5场一场没落，
12: 是
11: 哎，所以说呢，这个段子就不能重。
12: 哎，一天一样。
11: 哎，天天老这段就对不住观众。
12: 得换，
11: 是不是啊？
12: 嗯，
11: 干这个50年没有什么成就
12: 啊，
11: 但是呢，有20多年是跟大黄在一块儿干的。
12: 哦，来了，黄族民。
11: 对对对对，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12: 哦，您过奖
11: 啊！我们两个人台上啊，
12: 啊，
11: 可以这么说吧？
12: 啊，
11: 我给他个眼神，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
12: 老在一块儿，知道
11: 是不是啊？
12: 对。
11: 比较默契了，
12: 应该这么说，
11: 是不是啊？
12: 是，
11: 台上那是一对很好的伙伴，
12: 没错，
11: 私下里头不走动。
12: 对，
11: 嗯，基本上不走动，你知道吗？
12: 咱不走动。
11: 对，
12: 怎么回事？
11: 不够朋友。嗯，
12: 谁不够朋友啊？
11: 不是，我也不是说你不这人不够朋友，也不是我这人不够朋友。
12: 什么意思？
11: 咱俩人之间的关系够不上朋友关系。
12: 咱俩？
11: 对，什么叫朋友懂吗？
12: 不明白。
11: 老话酒肉朋友啊。
12: 哦，得吃喝。
11: 对啊，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
12: 啊，
11: 你请我洗澡，我请你听戏，得来回串换。
12: 哦，
11: 酒肉朋友，财帛亲戚，伯伯儿女，柴米夫妻。
12: 哦，再讲。
11: 对呀。
12: 啊，
11: 你跟我串换，你不在乎，因为老黄家有钱。
12: 他了解我，
11: 他挣不了多少。你祖上给你偷着留的那东西，一时半时花不完。
12: 条件不错。
11: 那可不，这么些年这么折腾，哎，他那钱愣没丢。
12: 嗯，
11: 你说，
12: 我凭什么丢了？
11: 哎，也没交出来。
12: 嗯，
11: 偷着，哎，垫着花，呵，行，够花两辈儿的。
12: 嗨，也没那么多。
11: 而且这人也厚道，你跟他交朋友，保证我不吃亏。是不是啊？
12: 他了解我，
11: 你给我你不在乎，我给你我拿不出多少来。
12: 哦，
11: 对对对，没法跟您穿和。
12: 嗨，想多了。
11: 你想，不是我这位置我可不就得想呗。
12: 嗨，没必要。
11: 你我真跟你穿和
12: 穿和啊。
11: 比如说我在家正待着呢，
12: 啊，
11: 有人给我送信来了。
12: 啊，
11: 听说了吗？
12: 什么呀？
11: 大黄住院了。
12: 我
11: 开刀大出血，这下够呛。
12: 哎，不不，你等会儿，
11: 哎，
12: 你等会儿
11: 啊。
12: 你等我什么毛病就大出血呀？
11: 你痔疮犯了。
12: 你瞧我这病，
11: 嗯，我一听哟，痔疮犯了，这虽然说痔疮死不了人，一般，
12: 嗯，
11: 火烧火燎的都不好受啊，
12: 是病就难受，
11: 得看看病人家，
12: 应该的，
11: 空手去合适吗？
12: 无所谓，
11: 怎么着得买点东西。
12: 呵，
11: 你这人烟不离嘴，
12: 爱抽烟，
11: 爱抽烟，
12: 是，
11: 给他学点烟
12: 啊，
11: 学他两条大岗，
12: 哎，
11: 对吧？
12: 好嘛，这烟现在还不好学，
11: 哎，
12: 嗯，
11: 再买点带点吃的
12: 食品，
11: 哎，
12: 啊，什么食品？
11: 嗯。我下厨房炸一罐子辣酱。
12: 哎，我说你损不损呢？
11: 白菜比如说来点辣酱，哎，多下半碗饭。
12: 哦，
11: 知道吗？
12: 我这儿痔疮住院
11: 啊，
12: 你给送一罐子辣酱去。
11: 这怎么了？
12: 我这还好得了吗？
11: 怎么好不了啊？
12: 那玩意能好吗？还
11: 辣子怎么了？
12: 辣子上火呀。
11: 对，辣子属寒，
12: 属寒，
11: 辣子这玩意儿属阴呢，吃多了去火，知道吗？
12: 哎呀，他犯那一通我也受不了。
11: 哎，就举例子，不多有少，买点东西也好，带点东西给你。
12: 行行行行，
11: 对不对？哎，咱俩得穿和嘛。
12: 啊，好好，
11: 对不对？你痔疮一好
12: 啊，
11: 正赶上我结婚
12: 哦，
11: 我娶媳妇儿，给你送信儿，能过来吗？
12: 我当然得来，
11: 保证不空手。
12: 对了，
11: 这个人我知道，
12: 嘿嘿，
11: 两条那个纯毛的毛毯，
12: 不算什么，
11: 四床缎子被面，
12: 瞧瞧，
11: 一抬那个53寸的那液晶，
12: 最大的
11: 液晶电视，
12: 没问题，
11: 自己抱不动，带着人往里搬，嗯，往里搬。我一看，哎呦，花那么多钱合适吗？嗨，哎，小意思，小意思，
12: 无所谓。
11: 对你来说真是小意思，
12: 就是。
11: 可是我这心里不受啊，
12: 哦，
11: 欠着人情呢，到时候得还。
12: 你瞧，
11: 没过多日子，你父亲死了，你知道吗？我一听，哟，这个得去啊，俩人相好吗？穿婚吗？对不对？你父亲死了，我得吊唁去，安慰安慰啊。
12: 嗯，
11: 现在又不讲究，买个纸盘呐，花圈呐，扎个牛啊，没必要，对不对？
12: 嗯，
11: 找张纸，包他5块钱国库券，
12: 多损，当时还取不出来。
11: 你也不等花呗？
12: 那好，
11: 到那儿鞠躬，人三鬼四是吧？
12: 嗯，对，
11: 鞠四躬，
12: 行。
11: 对，转过年来，我媳妇坐月子，养一大胖小子，给你信儿，你能过来吗？
12: 我不来，
11: 你怎么过来？
12: 合着好事全在你那边，我这边呢，除了住院就是死人，这都像话吗？这个
11: 这没办法，这叫赶上了。
12: 什么赶上
11: 了？你赶上了，你说啊，
12: 这不都你现编的吗？
11: 我这不举例子，举例子，
12: 举例子没关系
11: 啊。
12: 好事坏事你得搭配着走。
11: 当然，人这一辈子都这样，好事坏事都有，
12: 都有。我哪有？
11: 你也有啊。
12: 我哪件是好事？
11: 你当然也有好事了。
12: 哪件是好事？你说说。
11: 我给你琢磨一个。
12: 还得现琢磨。
11: 你好事，你有好事啊？
12: 哪件？
11: 你父亲死了。
12: 对了，这叫好事啊。
11: 别忙啊，你父亲一死，你妈结婚。
12: 哦，
11: 走一步。哎，
12: 你妈结婚？什么话这是？
11: 你这人哪，这样不对啊。
12: 我怎么不对啊？
11: 对了，你小三口小日子过得挺好， 老人有一孤独问题，你得考虑，知道吗？你不能不考虑这个，你
12: 是什考虑什么呀？考虑什么呀？
11: 举例子，就说你们家有钱，
12: 你就说有钱，
11: 家里哎，日子好，
12: 啊，
11: 你们是家大业大
12: 啊，
11: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2: 哎，我要那么些洋蜡干嘛呀？
11: 应当呢，
12: 有的是骡马。
11: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2: 哎，
11: 树木成林，
12: 对，
11: 米面成仓，
12: 嗯，
11: 煤炭成垛，金银成躺，
12: 嗯，
11: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12: 呀，全打起来了。成仇相，兄弟们和美，
11: 兄弟和美，
12: 和美。
11: 你们上辈老哥仨，
12: 没错。
11: 你父亲行二，
12: 是
11: 你大爷为人忠厚，
12: 对。
11: 你三叔很诚实，
12: 哎。
11: 你父亲老实巴交，
12: 是。
11: 这哥仨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12: 忠厚传家嘛。
11: 甭说亲哥仨了，
12: 嗯，
11: 就是你的婶子、你的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这妯娌们，
12: 啊不，
11: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
12: 等会儿，等会儿，嗯，说准喽。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11: 差不多就行。
12: 什么差不多吗？说准了。
11: 妯娌，
12: 哎，妯娌，
11: 妯娌，
12: 哎，
11: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12: 嗯，
11: 就跟亲姐们一样。
12: 没错，
11: 而且你们家是一大户，
12: 是
1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2: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嘛，
11: 大家庭，
12: 可不，
11: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2: 怎么
11: 够不上了？没这么些人了。
12: 啊，对，人口少了。
11: 你大爷没儿没女，
12: 哎。
11: 你三叔没小孩，
12: 是
11: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2: 哥一个。
11: 不过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这你不知道吧？
12: 嗯，
11: 哎，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男孩都一个模样，都这么难看，你知道吗？
12: 嗨，这怎么说话呢？
11: 俩男孩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12: 哦，
11: 这叫什么呀？
12: 什么呀？
11: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呀，千分之
12: 你妈才下蛋了。
11: 不是，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12: 什么叫卵生啊？
11: 双棒嘛，养一对儿啊，卵生啊。
12: 哎呀，双棒那叫卵生。
11: 哦，对对对对对，卵生，
12: 卵生，
11: 卵生。
12: 哎，
11: 我记得有个卵生。
12: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11: 哦，像你这蛋孵的，
12: 哎，你才蛋孵的了。成心是不是？
11: 不是，就说当初啊生一对儿，
12: 嗯，
11: 后来糟践一个。
12: 你听他这路话，
11: 这叫千顷地一棵苗，
12: 可不嘛，三门就守我一人，
11: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12: 嗯嗯，
11: 您琢磨琢磨，能不胜你吗？
12: 当然得胜了。
11: 老哥仨拿你呀，
12: 啊，
11: 简直就当一个活宝啊，
12: 喜欢我。
11: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2: 爱我呀。
11: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2: 疼我。
11: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2: 您听听，
11: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
12: 嗯，您说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啊。
11: 我说老哥仨如同懂吗？
12: 好像，
11: 哎，如同那么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12: 哎，行行行，甭这么形容，
11: 因为这哥仨感情好啊，
12: 是
11: 形影不离啊，
12: 对，
11: 老在一块儿
12: 啊，
11: 老在一块儿待着
12: 啊。
11: 要说上哪儿去，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12: 啊，
11: 哥仨一块儿走，
12: 就伴儿吗？
11: 你父亲在头里头，
12: 对，
11: 那哥俩扶着肩膀，
12: 还是瞎子呀？怎么意思？你这没完了是不是？
11: 你父亲在头里。
12: 对呀、啊，就我爸爸有一只眼嘛。
11: 哦，对
12: 对对，没完了你。
11: 咱再说你母亲吧。
12: 啊，我妈。
11: 你母亲就更疼你了。
12: 那当然了。
11: 你自己想想，你回忆一下啊。
12: 什么事儿？
11: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
12: 大概到四岁吧。
11: 您听听。为什么哎，这体格就这么棒？
12: 嗯，
11: 吃奶都吃到四岁，
12: 有关系。
11: 好，你妈那奶
12: 好，
11: 你妈那奶可是不一般的。
12: 跟谁？哎哎哎，谁家奶这么长着？他一上一下是吗？
11: 哦，这样。
12: 他得是一边骑，那也不行。
11: 不是一边骑，
12: 哎、
11: 对吧？一边
12: 骑下边去了。
11: 你说搁哪儿喝？
12: 上边。
11: 哦，这样。
12: 哎哎哎。
11: 还没有，不知道。对，这样啊，
12: 嗯，
11: 对对对对，你母亲奶好，
12: 奶足啊，
11: 奶足，
12: 嗯，
11: 你吃饱了，呜，胀起来了。
12: 哦，
11: 你吃饱了，呜，又胀起来了。 奶多呀，胀得难受，你又吃不了，
12: 那怎么办呢？
11: 把它挤出来，知道都挤出来，灌在瓶子里头，每天早晨你父亲骑着车挨家送，知道吗？
12: 好嘛，合着我是牛犊子啊。
11: 后来要钱还撕那奶票，呲儿一下。
12: 行了行了，打住吧，你这都哪儿的事儿，什么乱七八糟的。
11: 反正你妈疼你，
12: 你就说疼就完。
11: 你说吃的喝的玩的，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12: 啊，
11: 自你说要掏钱就买，不犹豫。
12: 哎，就这么宠着我，
11: 老怕你吃不饱，
12: 嗯嗯，
11: 老怕你不偿命，
12: 是，
11: 就为了养活你。
12: 怎么样？
11: 你妈找了一和尚，
12: 你听听，
11: 这和尚30多岁，精神。
12: 你妈找个和尚？
11: 我妈没找，
12: 我妈也没找啊。
11: 找了你不知道？
12: 嗯，
11: 找了找了，把和尚请家来，给你剃头，后边留一小辫儿。这叫什么跳墙和尚
12: 哦，
11: 对对，
12: 认个师傅12岁跳墙
11: 啊，对对，
12: 那是迷信，
11: 迷信不赢，你妈信的，
12: 那师傅都信这个、哎、
11: 你妈不光找一和尚
12: 啊、
11: 嗯、还找了一老道。
12: 嗯
11: 嗯，
12: 怎么还找老道啊？
11: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12: 哎，这不多余吗？
11: 后来你妈又找了一喇嘛。
12: 好嘛，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11: 你妈找来的、
12: 啊、这事儿怎么都我妈出头啊？我爸干嘛去了？
11: 你爸爸
12: 啊、
11: 哦、你爸爸一瞧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就走。
12: 啊，
11: 因为他不信这个，不信，你
12: 不信也别走啊、
11: 哎、这喇嘛僧还真行，给你起了一外国名字。
12: 行了，
11: 嗯，
12: 打住吧。
11: 嗯，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哪认过师傅？我多子念过经，
11: 外国名字有没有？
12: 没那么回事儿
11: 啊！比切多耳吗？你叫
12: 谁谁谁呀、啊？谁呀、啊？
11: 都知道。
12: 你还比切多耳了？
11: 比切子多俩耳朵。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嗯、你看，你打刚才一上来，你说的是一句人话吗？
11: 你叫什么名字？
12: 我半天了没说话了。我有名字。
11: 叫什么？
12: 我就叫黄祖民。
11: 黄祖民。
12: 对了，
11: 黄祖民这名字起的不错。这和尚上过学吧？嗯、他给你起的挺好。
12: 你这举着和尚，我跟你急。
11: 不是，
12: 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11: 这名字谁不是和尚起的吗？
12: 谁说的？
11: 谁起的？
12: 和尚啊，不，我爷爷起的。
11: 他自己也
12: 是，我爷爷起的。
11: 你爷爷起的，你也有学问。
12: 那是
11: 中过状元，做官。
12: 哎，不是状元，
11: 不是
12: 进士，
11: 进士戴眼镜。对，我知道。
12: 进士眼是怎么着？
11: 不是什么进士，
12: 科举的进士。
11: 而老皇家上辈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12: 哎，这倒是，
11: 尤其是你父亲。
12: 我爸爸，
11: 哎呀，没人不知道，他爸爸叫黄氏，叫黄什么人？
12: 黄世仁。
11: 哎，黄世仁，
12: 你爸爸黄世仁，你爸爸是恶霸，
11: 你看，
12: 缺德不缺德？我招你惹你了？啊？你看看，你上来说这些话，哪句话是人话？我惹着你也行，我招了你也可以。你拿我开玩笑有道理吗？啊，怕我老实好欺负是不是？
11: 你看
12: 你这叫欺负人，
11: 你
12: 知道吗？
11: 这玩意儿
12: 你欺负老实人有罪。
11: 逗着玩你干嘛？这
12: 逗我跟你斗吗？我跟你斗过吗？
11: 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12: 哎，我这叫轴啊。
11: 这你没有，这是一个玩笑。你我就说你父亲黄世仁能怎么着？真的，
12: 凭什么？
11: 你说
12: 什么？
11: 我爸爸黄世仁怎么？你说没事啊？你说，你损我两句，损我两句，骂两句，我不还嘴儿，还损，
12: 不会骂街，
11: 打两下，给你出出气，打两下，
12: 这
11: 打，没事啊，
12: 少来这套啊！
11: 你别别扭，你看这和谐、
12: 哎，
11: 你说着热热闹闹挺好，你看他急了，翻脸不认人，说怨我行吗？怨我行吗？我不对了行吗？
12: 来就算了，
11: 来，发我100块钱行吗？哎，这乐了啊！一给钱就乐了吧、哎？我不在乎钱啊，我不财迷。这么着，你呀、啊，
12: 哎，
11: 你弄100块钱，
12: 哎，
11: 咱叫钱吃亏，别叫人
12: 让您各位听听，
11: 我让你高兴，对不对？
12: 啊，你这不逗火
11: 吗？你吃亏了，你拿钱了结、哦，对不对？
12: 你不在乎钱，合着我在乎钱了，是怎么着？
11: 你弄一百，
12: 这种人说话，行了
11: ，
12: 行了，这。甭罚你
11: 啊，
12: 罚我啊，罚我100块钱。
11: 你看，
12: 哎，
11: 你罚我呀，
12: 甭罚你，罚我吧。
11: 我怎么能罚你呢？你看，我不在乎钱
12: 啊。是啊， 我更不在乎钱，你罚呀。
11: 那就骂呢。
12: 哎，什么叫骂呢？你看，
11: 哎，这不像话了，不像话。
12: 有什么不像话的？
11: 你这一个玩笑，你还罚那么些钱？现在，你这多少钱？
12: 100。
11: 要不是找你50吧。
12: 就我。嗯。你马上两块哪儿待着去啊？
11: 怎么了？
12: 那我看了半天心吧，还弄我50块钱走？你想什么了你？
11: 你呀，这是你多心了。你刚才啊，错会我的意了，知道吗？
12: 怎么错会了？
11: 刚才我说你爸爸不是人，害怕。
12: 你爸爸不是人？
11: 不是，
12: 再说，
11: 不是黄世仁是人吗？我说他不是世仁，黄世仁不是那世仁，知道吗？叫黄善仁
12: 啊。你说清楚了吧？
11: 你爸爸还有一个外号，
12: 叫什么？
11: 黄半城。
12: 怎么叫黄半城呢？
11: 在你们老家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12: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
11: 今儿借这机会，
12: 嗯，
11: 我夸夸你们那住宅怎么样？
12: 我们身里那房子
11: 啊，
12: 好。
11: 咱说说这个黄家大住宅，
12: 咱听听。
11: 要说你们这房子
12: 啊，
11: 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近看你们家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12: 多漂亮！
11: 这个小房子，嘿，
12: 哎，有你这么比划的吗？这是房子吗？这不骨灰盒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11: 那房子，你说我比得过来吗？我
12: 谁让你比划？说就得了嘛。
11: 对对，门口有四颗门槐，
12: 哎，
11: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2: 对，
11: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12: 是。
11: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
12: 嗯，
11: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12: 哦，
11: 二门四扇绿屏风，装中正，
12: 不错。
11: 背面是严肃整齐，
12: 嗯，
11: 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
12: 哎，
11: 夏景天高搭天棚3丈6，
12: 嘿，
11: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2: 对。
11: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
12: 嗯，
11: 茶叶墨色的养鱼缸，
12: 哎，
11: 有9尺多高的架竹桃，有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
12: 嗯，
11: 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40不谢之花，8节长春之草。
12: 听听，
11: 正房5间为上，
12: 是
11: 前出廊，后出厦，
12: 嗯，
11: 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2: 好嘛？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吃完就拉是怎么着？
11: 那怎么办呢？
12: 东跨院是茅房，西跨院是厨房，
11: 倒座书房5间为待客厅。
12: 对，
11: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2: 您说说，
11: 迎面摆丈8条案，
12: 嗯，
11: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4尺多高的广座钟。
12: 对，
11: 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2: 是
11: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
12: 嗯，
11: 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12: 好嘛，我们家都尿炕了。这被窝褥子全挂在墙上啊，
11: 而墙上得挂点什么？
12: 名人字画。
11: 对对，有唐伯虎的美人，
12: 嗯，
11: 李元璋的山水，
12: 哎，
11: 刘石安的扇面，
12: 哦，
11: 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
12: 嗯，
11: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2: 多好，
11: 绿纱鱼皮鞘，
12: 啊，
11: 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
12: 哦，
11: 有1丈2的穿衣镜，
12: 有
11: 1丈2的隔几案，
12: 是
11: 5尺多高的八音盒，
12: 啊，
11: 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器，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2: 好，
11: 哎，要讲代表，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12: 怎么呢？
11: 咱们一般人代表来手表、带怀表，完了。
12: 对呀，啊，
11: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12: 那他怎么带的？
11: 带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子、单卡子、乌利文、亨德利、欧美嘎、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伊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
12: 啊，
11: 右手提里八音盒，
12: 哎，
11: 头顶一大座钟，
12: 啊，
11: 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着10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乱响。
12: 这是我爸爸代表
11: 给表铺搬家。再说点
12: 啊，再说一点，
11: 买点什么呢？拜拜。
12: 这么着，今儿最后一天，
11: 我来一个
12: 应观众的要求
11: 啊，
12: 还封稿啊？
11: 没劲。
12: 哎，我建议您怎么样？
11: 怎么着？
12: 这回啊、嗯、咱来一段新的。
11: 新的。
12: 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愚公移山》
11: 怎么样啊？愚公移山。
12: 来一段啊。
11: 我很少唱这个啊。
12: 来一回。
11: 行，试试啊，也许唱不对。
12: 别客气。
11: 嗯，嗓子不给使唤。
12: 是吗？
11: 据传说里边
12: 一根龙，
11: 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

0: 一座是太行山，
1: 噔个里个隆，噔个里个隆，
0: 双峰耸峙，蜿蜒有700里，高出了。

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

0: 难待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唱过好几回了，
0: 还要分稿是吧？这边没有板儿不唱，这个再说一小段，
1: 再来小段
0: 行不行？啊，今儿反正最后一天呢，咱也过足了瘾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这么句话，
1: 什么话？
0: 结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哎，您这句话什么意思？
0: 一个地方一风俗，一个地方一习惯。
1: 哦，这么讲，
0: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
1: 啊，
0: 各地有所不同。
1: 怎么个不同法？
0: 咱们天津人最热情，
1: 是
0: 见了人呢，好称呼人爷。
1: 哦，称呼对方是爷，
0: 姓什么叫什么爷
1: 啊？
0: 张爷、李爷、王爷、赵爷。
1: 哎，有
0: 哪儿的张爷？
1: 对，
0: 王爷。
1: 嘿，
0: 那位呢？还不能实寿，
1: 不实寿怎么办？
0: 还得还回去。
1: 这怎么还法？
0: 一还还一大串，
1: 还一大串。
0: 有张爷，爷爷爷爷。
1: 哦，这么还？
0: 哎，也有还一个的，
1: 还一个。
0: 王爷，爷，
1: 挺脆。
0: 哎，离北京不远，40里地
1: 啊，
0: 通州。
1: 哦，知道。
0: 那地方称呼人特别，
1: 怎么个特别法？
0: 姓什么呀？搁在后头，排行搁在前头。
1: 哎，您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人姓王，行二，到咱们这儿，王二爷、王二叔、王二哥。顶不济了，王老二，
1: 对
0: 对吧？姓搁前头，他不是，
1: 他怎么办？
0: 姓王行二叫二王，
1: 哦，二王。
0: 姓李叫二李，
1: 哦，这么叫。
0: 姓赵叫二赵，
1: 哦，
0: 我不是那儿人呢，
1: 啊，
0: 我到那儿了，人叫我姓马，
1: 啊，
0: 叫我二马，我得高高兴兴给人答应，我不虚不乐意，
1: 这叫入乡随俗。
0: 你不信，我在头里走，你叫我二马，你看
1: 我叫一回，
0: 高兴不？来，
1: 好，
0: 嗯、
1: 二马耶，
0: 这不行
1: 啊，
0: 二马耶，二王耶，二刘威，这都不要虚字儿。干堆二马，二王，二六，
1: 行吗？明白。
0: 我姓马，叫
1: 二马。
0: 哎，
1: 一叫就回了，
0: 不虚不乐意。
1: 对，
0: 好比说我姓王，叫
1: 二王。
0: 哎，多好，跟着就答应。
1: 是，
0: 我姓刘，叫
1: 二刘。
0: 哎，
1: 嘿，
0: 我姓叔，叫
1: 二叔。
0: 哎。不虚不乐意啊，这不虚不乐意，知道吗？
1: 废话，我都叫你二叔了，你能不乐意吗？
0: 我还得答应呢，
1: 多新鲜呐！你要叫我，我也答应；
0: 叫你，你也答应。
1: 那是啊，
0: 你姓黄，二黄；
1: 哎，
0: 你姓赵，二赵；
1: 哎，
0: 你姓沈，二婶；
1: 哎，爷。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界。

0: 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祖民和说的相声夸住宅，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三棒鼓，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3: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4: 哎，地方这人多，
3: 哪样都是多的，
4: 是吗？
3: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4: 啊，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3: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4: 还是的。
3: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
4: 了。哦，那谁还照相去？
3: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4: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3: 是啊，这个什么什么都是多的。
4: 啊，是啊，
3: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4: 啊？乐器啊，
3: 哎，
4: 那可多得很
3: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4: 是啊，
3: 你说什么吧。
4: 这我知道什么呀。
3: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4: 哦，
3: 分多少样
4: 艺术的形式啊？
3: 啊，
4: 那有多少种啊？
3: 是吗？
4: 啊，
3: 你就说一个戏，
4: 哎，
3: 分多少种戏。
4: 是啊，
3: 各种地方戏，
4: 哎，
3: 啊，一个戏一味儿，
4: 那是啊，
3: 这跟吃菜似的，
4: 哎，
3: 一菜一味儿，
4: 啊，
3: 可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全一味儿，
4: 啊，全分不出来，
3: 那他手艺差是吧？戏也这样，
4: 是啊，
3: 一个戏啊，一种调，
4: 当然喽，
3: 是不是？
4: 哎，
3: 京戏是京戏调，
4: 是啊。
3: 平戏是平戏调，
4: 哎，
3: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4: 对呀，
3: 平戏嘛，再早叫烙子。
4: 是啊，
3: 烙子不是北京的，
4: 是唐山烙子。
3: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4: 对，分那么两种。
3: 哎，北京没烙子。
4: 对了，啊，没烙子，
3: 没有这个剧种，
4: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3: 莲花烙，
4: 哎，莲花烙有。
3: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4: 是吗？
3: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4: 哎，
3: 大板儿，
4: 对，
3: 啊，七块板儿，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一人唱一段故事，
4: 对，
3: 慢慢发展，两人唱，
4: 是啊，
3: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4: 哎，
3: 一人表演一个，
4: 哎，
3: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4: 对，
3: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4: 怎么样啊？
3: 两个人呢，赶，
4: 哦，
3: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4: 嗯。
3: 后边还有俩呢，
4: 怎么样啊？
3: 朱五杨六，
4: 嗯，
3: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嗯、
4: 你瞧，
3: 来回赶，
4: 哎，赶着唱。
3: 后来啊，偏人，
4: 哦，
3: 四个人在一块演，
4: 是，
3: 四个人四个角色，
4: 那是就行了，
3: 扮演四个人物，
4: 哎，人多了，
3: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4: 哦，
3: 舞蹈
4: 身段，
3: 哎，简单啊，
4: 哎，
3: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4: 是啊，
3: 这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4: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3: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4: 是啊，
3: 一种叫地秧歌。
4: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3: 哎，那也叫地蹦子，
4: 对，
3: 是吧？
4: 哎，
3: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4: 哎，蹦蹦戏，
3: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蹦蹦戏吗？
4: 啊，
3: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4: 那、
3: 啊、是吧、
4: 啊？那么蹦啊，
3: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4: 嗯
3: 嗯、啊，一会儿鞋开战怎么？
4: 嗯，是那么讲吗？
3: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4: 嗯，
3: 我个人认为，
4: 哦，
3: 我代表我自己，
4: 哈，
3: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个，
4: 没说呀，
3: 就说这个意思，
4: 嗯
3: 啊，蹦蹦戏
4: 是啊，
3: 现在叫做评剧，
4: 哎，评剧了，
3: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4: 不一样喽，
3: 大有进步，
4: 是喽，
3: 音乐上改革，
4: 哎，
3: 剧本上修改，
4: 是啊，
3: 传统节目。

0: 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院
1: 啊，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我们乡下的人，一不欠粮，我们二不欠草，过路的一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1: 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嗯，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1: 哎啊，姨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啊、
0: 嗯，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个调子？
0: 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这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真。

0: 身。
1: 原来有两下子、啊。
0: 哎，陈福华，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0: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0: 啊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宦门。

0: 有一
1: 你乐乐。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一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啊，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
0: 哎，
1: 啊，老门开旁，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门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对，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1: 就是没电呢，
0: 哎，这绳子也不过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啊，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啊，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过来边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儿，
1: 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爷你有毛肥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箩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听，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瞧，
1: 好，里边找座。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您，五毛一位。
0: 哦，
1: 老太太一听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嚯，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呢，
1: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啊，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您样，这给钱了，这收钱，
0: 火，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哎，
0: 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虽然我们老二啊， 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嗯，不多，
1: 得了，只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走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什么，
1: 一唱就该打鼓了，
0: 嗯，
1: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1: 老妈太捧。
0: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哎，行，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2: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0: 嗯，
1: 老太太一讲给吧。
0: 嗯，
1: 好家伙，
0: 嘿，
1: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嗯、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0: 嗯，

0: 怎么没完了？
1: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0: 嗯，
2: 好，我这一块四了
0: 啊，一块四了
2: 啊。
0: 嗯，
1: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0: 嗯。
1: 咱扫尘土了，
0: 是喽。
2: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0: 嗯，
2: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0: 好
2: 啊，
1: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唱。
3: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呀、啊，
1: 蹦蹦蹦，
0: 得。
2: 老太太听，
0: 嗯，
2: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0: 不听了。
1: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0: 嗯，
1: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0: 怎么会不让走啊？
1: 给拦住了。
0: 嗯，
1: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0: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1: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0: 哦，
2: 老太太说好嘞。
0: 嗯，
2: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哦，
2: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0: 好嘛，
1: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0: 哎，
2: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0: 嗯，
2: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0: 怎么
2: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0: 哦，破片
2: 短一块啊。
0: 嗯，
2: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0: 嗯，
2: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0: 哦，换去。
2: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0: 嗯，
2: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0: 嗯，
2: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0: 这
1: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0: 又给送了一毛钱。
2: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0: 好嘛，正赶上。
2: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0: 嗯，
2: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0: 哦，
2: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0: 嗯，
2: 一打那鼓蹦蹦，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0: 吓出毛病来了。
4: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三棒鼓。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1: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1集，三弟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女，师父鲍叔牙却告诉小白，
9: 举国离齐国最近，归国方便，不会耽误大事。举世小国不敢怠慢公子，我们不去魏国，应该去举国。
1: 于是鲍叔牙就带领小白跑到举国，齐国大夫们正在讨论拥立齐君的国家大事，高大夫跟小白关系最好，就派人告知小白，叫他赶快从举地回国。鲁庄公亲自发兵护送公子就回国，还叫管仲另外带兵去阻拦小白。管仲为完成王命，那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啊。终于趁着小白休息之际射了一些冷箭，小白口吐鲜血栽倒在地，管仲就回去复命了。公子纠以为小白已死，劲敌已除，便松弛下来， 这一路上好吃好喝，缓缓而行。谁知未到齐国，就听说小白已经被拥立为齐君，称作桓公。鲁庄公大怒，说：
3: 公子纠是小白的哥哥，立子以长，小白没资格当国君。
1: 于是把军队驻扎在齐国边境，向齐国施加压力，要求改立公子纠为齐君。鲍叔牙见鲁庄公屯兵施压，便对齐桓公说：
9: 鲁军疲弱，一击即溃，其实应该出兵痛击，不必跟他们多说废话。
1: 于是齐鲁两国交战，鲍叔牙率领齐军三面合围，鲁军果然不堪一击，溃不成军。鲁庄公竟然改换服装，狼狈地逃回鲁国去了。管仲听说鲁军大败，急忙护着公子纠也逃回鲁国去了。齐军大获全胜，高歌凯旋。鲁庄公为了自保，只好依照鲍叔牙的要求，派人杀了公子纠，用囚车把管仲和少乎送去齐国。运载管仲的囚车还在路上，鲍叔牙在齐侯面前就开始为管仲说好话。齐侯小白想到一箭之仇。

0: 头，恨不得将管仲碎尸万段。鲍叔牙却对齐侯说，
1: 君上如果只想治理好齐国，任用高息和树牙就行了。如果想要在诸侯中执牛耳称霸主，那就非重用管夷吾不可。我可以大胆地说，管夷吾在哪个邦国效力，那个邦国必然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必然会在诸侯国中称霸。
0: 齐侯反问，
2: 你怎么知道？
1: 我跟管夷吾啊，从小就是朋友，太了解他了。他满腹经纶，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可是在生活中为人处事都让人瞧不起。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反常，那么怪癖。
2: 哼，为人处事都让人瞧不起，这种人会是治国能臣吗？
1: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呐，就知道管夷吾是怎样的不凡人物了。以前呢，我跟他合作经商，分钱的时候他总是拿大份，别人都说他贪财轻友，只有我知道，像管夷吾那种人根本不把区区小钱儿放在心里，他多拿钱只是因为他家呀确有困难。后来我们一起从军打仗的时候，他总是躲在后营，败退的时候他又跑在前头，别人都替他贪生怕死，只有我知道他是个孝子，因为家中有老母需要他赡养啊。这一次我要求鲁公用囚车把夷吾和少乎再来给殿下处置，这少乎不肯进囚车，选择自杀追随公子纠而去，而管夷吾却主动跳进囚车。别人都赞美少乎忠贞烈性，鄙视管夷吾厚颜无耻，只有我知道管夷吾是忍辱负重，不在乎别人怎么骂他。他的盖世才华还没有施展，他的理想之花还没有绽放，他怎么能够为了面子轻率地放弃生命呢？其实啊，他也知道这次来齐国，在我的举荐之下必得齐军重用，他将拥有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他的人生价值将在这里得到实现呐。
0: 齐桓公听了这一席话，觉得鲍叔牙说得很有道理，觉得不能杀掉管仲了。他继续问鲍叔牙，
2: 你那么了解管夷吾，反而不了解自己吗？你哪里不如管夷吾呢？
0: 鲍叔牙说呀，
1: 哈哈哈哈，叔牙不如夷吾的地方太多了，宽厚待人，惠及人民，我不如他。治理国政不失权柄，我不如他。一诺千金，取信于民，我不如他。治理布衣，施于四方，我不如他。擂鼓助威，使人民肯战，我呀不如他。总之我只是个普通的忠臣，管夷吾啊却有惊天伟力之才。大王如果与管夷吾失之交臂，那将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呐。
0: 齐桓公内心叹服，又问鲍叔牙，
2: 如果我重用管夷吾，那你呢？
1: 如果大王拜夷吾为相，我能做他的副手就觉得很荣幸了。
0: 齐桓公听他这样说，完全相信管仲非同凡响，决定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进朝。天上的太阳就像火球一般燃烧，囚车里的管仲就像在炼狱里煎熬，少乎撞柱死得很惨烈，那血流满面眼珠崩裂的情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使他身心疲惫五内俱焚。那火辣辣的阳光又烤得他满脸发烫，不是流汗而是流油，他觉得自己已经死掉一半了。进入齐国边境了，押送囚车的鲁兵看到管仲双眼紧闭靠着车栏，就像烂泥尾滴， 担心他。

0: 死在半路上，赶快打开牢门给他松绑，对手边的齐国小吏说，给他水喝吧，你们宝将军要活的。那小吏赶紧倒了一碗水，拿了一块菜饼子，跪在管仲面前，恭恭敬敬地请他用餐。管仲把那碗水一口气喝光，再大嚼着菜饼子。那小吏又端来一碗水献给管仲，附在管仲耳边悄声说，
1: 哎，如果你这一去啊受到重用，又用什么来报答我呢？
2: 如果真如您所说的，那我将会重用贤人，使用能人，奖赏有功之人。如果您不是贤人，不是能人，不是有功之人，那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
1: 我这样照顾您，难道不是有功之人吗？
2: 那种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才算有功之人，您对我有私恩，怎能算是有功之人呢？
0: 小吏无言以对。由于鲍叔牙的力荐，齐桓公已选定吉日要亲迎管仲入朝。管仲来到临淄，马上被鲍叔牙接到家里去了。鲍叔牙说，
3: 我已说服齐侯，你就等着拜相吧。
0: 管仲不信，
2: 齐侯忘了一箭之仇了？
3: 我告诉齐侯，人臣各为其主，夷吾是公子纠的师父，并为公子纠设君，将来成为君的臣子，就会为君设天下。
0: 管仲默然无语，又想起训主的少乎。齐侯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与管仲同车入朝，一时轰动朝野，观者无不惊奇。齐侯和管仲畅谈了三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齐侯问，
4: 如果让你治理国政，你会怎么做？
0: 管仲说，
2: 首先要立纲纪，抓教育，就是四个字，礼义廉耻，国家有了正气才会振作起来。其次要爱万民，育百姓，士农工商，让这四民都过得好。朝廷要重用士人中的人才，对农民征赋要合理，让工匠采铜铸钱，竹海为盐，增加收入，让商人富贩往来，不设关卡，生意利通天下。
4: 怎么征赋才算合理呢？
2: 根据土地的好坏征收不同的田赋，这样农民才有生产的积极性。
4: 我想拥有充足的兵力，那又要怎么做？
2: 寓兵于民，把居民编制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平时可以通过狩猎进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一旦发生战争，民众就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了。
4: 如果让你负责外交，你会怎么做？
2: 尊王攘夷，要尊重周天子，拥护周王室，有了这面正义的旗帜，就会有号召力，就会让更多的诸侯依附我们，就能提高齐国的威信和名气。至于抵御异族入侵，那就要联合其他诸侯国形成合力，也能表现我们大国的军事实力，提高齐国的威望，这样恐怕您不想当霸主都不成了。
0: 齐侯大喜，不但拜管仲为相，还尊称管仲为仲父，一颗才华盖世的巨星在东方冉冉升起了。齐国的历史翻到熠熠闪光的一页，辉煌灿烂长约40年，史称齐桓公称霸。齐侯专任管仲以后，齐国大治，齐鲁三次大战大获全胜，夺得了鲁国大片的良田，高举尊王旗帜，声威赫赫，被宋、陈、蔡、朱等国推举为盟主。会盟那天，齐桓公得意洋洋登坛，坐上盟主大位。管仲对诸侯们说，
2: 鲁、卫、郑、曹违背王命不来赴会，拜约而不讨伐，难道可以吗？
0: 其他诸侯都齐声附和，只有宋公默然不应。更加严重的是啊，宋公当夜被会逃回宋国，使齐侯的颜面大失。齐侯本想派人追击宋公，管仲却说，
2: 要请王师讨伐，那才名正言顺，现在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宋远

0: 鲁晋，鲁又与天子同宗，不先服鲁，如何服宋？
1: 齐侯觉得有理，
2: 听你的。
1: 管仲马上起兵，一举攻下鲁之附庸遂城，驻兵济水。鲁庄公害怕了，带着曹牧将军来向齐侯请罪。齐侯在坛下布置雄兵，传令
2: 只许鲁军带一臣登坛。
1: 鲁庄公战战兢兢，让曹牧护着登坛。两军相见，互相道好，同拜相爱，准备歃血为盟。曹牧突然拔剑揽住齐侯的衣袖，凶相毕露。管仲急忙护着桓公问道，
0: 将军要干什么？
1: 曹牧说，
3: 齐侯以济弱扶倾为号召，为什么不管敝国呢？
1: 管仲问，
0: 将军有什么要求？
3: 齐国夺我汶阳之田，请还给我们。
1: 管仲回头对桓公说，
0: 大王可以答应。
2: 寡人答应你。
1: 曹牧放下剑，等到两军歃血为盟之后，又说，
3: 哈哈哈，我要和管相盟誓。
1: 齐侯说，
2: 不必重负，我来立誓。
1: 就指天发誓，
2: 不还汶阳之田，苍天谴之。
1: 事后啊，齐侯越想越生气，说，
2: 曹沫可恶，寡人不还汶阳之田了，他有本事就再来打一仗。
1: 管仲说，
0: 君上已经许诺曹沫了，怎么可以失信于天下呢？区区汶阳之田算什么？我们要用信义征服诸侯，称霸天下。
1: 齐侯醒悟过来，命人尽数退还侵占的鲁国良田。众诸侯听说这件事，都赞叹齐侯一诺千金，信守道义。魏国和曹国也马上派人前来谢罪，请求加盟。管仲这一高明的做法，可谓转败为胜。周天子听取齐侯报告，派王师与齐师联合，准备讨伐宋国。管仲率兵行进途中，遇一农夫气质不凡。农夫说了一句话，
4: 浩浩乎白水。
1: 管仲得知，想起白水之诗，浩浩白水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知道他想从政，便问他姓名。他说，
4: 魏人，姓宁，名戚，牧君李氏跋涉至此。
1: 管仲问他所学，对答如流，随即问他伐宋之事。
4: 以威胜不如以德胜，愿凭三寸之舌说服宋公。
1: 管仲很高兴，请示过齐侯，便让宁戚做使者进入宋国劝说宋公。宁戚见解深刻，口才非凡，果然不负众望，一席话便不战而去兵，让宋公听从他的安排，向齐侯献礼请罪，与齐国会盟。宁戚日后也成为齐国的著名贤臣，名动诸侯。而管仲对宁戚的爱才之心和大胆启用，仍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山戎是游牧民族政权，西临燕国，东南与齐国、鲁国接壤，地势险要，兵力强壮。他们听说齐桓公称霸，担心燕国与齐国结盟，使自己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便先发制人入侵燕国，企图截断燕国通往齐国的道路。燕庄公派人走山中小道，赶来齐国求救兵。齐桓公问管仲要怎么办，管仲分析说，
0: 南面有楚，北面有戎，西面有狄，这些都是中原诸侯国的祸患，讨伐他们正是盟主的职责。现在燕国被侵略，又来向我们求救，我们岂能袖手旁观？
1: 于是齐桓公和管仲亲自下马，率领齐军救燕。路过鲁国，鲁庄公亲自到济水边迎接，说，
5: 齐军前去消灭豺狼，不止燕国受惠，鲁国也会受益匪浅，寡人愿意出兵助战。
1: 桓公说，
2: 北地险远，不必劳军出兵，如果能取胜，再来借兵不迟。
1: 山戎蹂躏燕国已经两个月了，听说齐国大军来到了燕国，马上撤兵回国。管仲说，
0: 山戎没受任何打击，实力犹在，我们回军他们肯定卷土重来，不如借此机会前去讨伐他们，把北方的祸患除掉。
1: 燕庄公大喜，愿意让燕军打头阵。管仲说，
0: 你们已经和山戎打得很累了，在后军为我们造声势，助声威就可以了。
1: 便亲自率领大军讨伐山戎。这一仗打得甚是辛苦啊，全军上下戮力同心，最终跋涉千里全歼了山戎的部队，辟地500余里。管仲让桓公告诉燕庄公，
4: 这500里地全部送给燕国，现在东边的道路已经打通，要重修燕少公的政业，每年都要向周天子纳贡，长久的作为拱卫中原的北方诸侯国。
1: 周氏受益匪浅，重获燕国之贡，燕国呢因祸得福，获地500里，从此成为北方大国，齐鲁再无北方山戎入侵之患。这一切啊，全都归功于管仲出使远征，全都受惠于管仲的深谋远虑。北伐山戎，解救燕国以后，管仲又带兵驱逐赤敌，恢复魏国，讨伐荆蛮，粉碎荆楚问鼎中原的野心。管仲为中华拓土安边立下了万世之功，也有些人呢对他颇有微词，认为他生活奢侈，不懂周礼。孔子说管仲啊，
4: 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会披头散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
1: 可是呢，再厉害的神人也会死啊，这是自然规律。齐桓公41年，这个九次会盟诸侯，一次拯救周氏免于灭国的神人管仲病危，他连连哀叹，宁戚早于他去世，相位后继无人。晴天大助将者，齐桓公亲自上门探病，询问管仲，
4: 你的挚友鲍叔牙能够继任为相吗？
1: 管仲说，
0: 鲍子是君子，但不能为相，他善恶过于分明，看到别人干坏事会永远记在心头，这是他的短处。豹子这种人清正廉明，忠直刚烈，眼睛容不得一粒沙子，怎么可以为相呢？
1: 奸人易牙得知此事，如获至宝，马上跑去找鲍叔牙，向鲍叔牙大动口舌，搬弄是非。鲍叔牙听了却大笑，
6: 哈哈哈哈，众父公，众体国，无库私教，这真是我举荐他的原因呀。假如让我这个嫉恶如仇的人为相，还有你们这帮巧言令色的无耻小人容身之处吗？
1: 易牙脸红耳赤，又羞又恨，狼狈地离去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4: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5: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14: 一阵凄惨的哭声，就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16: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4: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17: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16: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17: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16: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17: 好，听你的。
14: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6: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4: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2: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4: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6: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十二集，管仲在临终之时告诫桓公，
16: 一牙蒸儿子给你吃，树雕自残进宫侍奉你，开方抛弃陈国太子地位来做你的臣子，这些都是违反人性的做法，其心难测，我死以后没人能管住他们了，大王不可再亲近他们，以免他们乱政误国。
14: 可叹呐，齐桓公没有记性啊，在管仲去世以后重用了这三个佞臣，最终导致三逆作乱，诸位儿子争位，骨肉相残，国家内乱持续了许多年，桓公自己也落得饿死宫中，尸体生虫，数月没能下葬的可悲局面。难怪史家说管仲一死，齐侯连家事都处理不了，可见啊，齐桓公称霸完全离不开管仲的功劳。大臣们都怪管仲未能选好接班人，导致三逆乱政，国家遭殃。只有鲍叔牙说，
18: 管子牙对我说过，大王好田猎，好女色，好美食， 如果没有让易牙那帮人陪主公

0: 享乐，就算齐国富强，大王称霸，你会觉得人生无味，生活无趣呀。这就是管子生前没有除掉三逆的原因。而且管子知道，一旦大坝崩塌，洪水必然汹涌，身后无人阻止得了君上重用三逆了。如果让我为相，只会害我活活气死，所以他只能静静人事，告诫主公远离佞臣。你们怎么能责怪管子没有选好接班人呢？
1: 鲍叔牙就是这样知人善交，难怪管仲生前说过，
2: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1: 管仲和鲍叔牙的交情啊，同样令2000多年以后的中国人赞叹不已。管鲍之交也成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成语。管仲至齐，千古一相，鲍子之风，万世景仰。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管仲字夷吾，也称敬仲，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他对内实行法治，守法不分贵贱，赏罚依法办事，重视发展生产，执行盐铁政策，尊重民意，顺应民心，对外尊王攘夷，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成就，史称齐桓公称霸。管仲是中国最早的法家思想先驱，是中国法治文明的奠基者，由管子一书传世。有诗赞曰，君心悠悠气思嗔，射钩望仇拜相臣，九合诸侯匡天下，管鲍之交感后人。晋文公63岁才即位当上国君，却风云叱咤，大有作为，继齐桓公之后呢，成为了天下霸主，成就了所谓齐桓晋文之时的典故。但是啊，好像没逃过帝传三世而衰的命运，晋灵公差点毁掉晋国两世的霸业。晋灵公啊，17岁继位，年少任性，荒淫暴虐，重任了奸臣屠岸贾。他在绛州城内建了一座桃园，住了一栋绛霄楼，经常在楼上玩弹弓，不是弹鸟，而是弹射百姓取乐。晋灵公的恶行致使天下舆论哗然，民怨沸腾。当时啊，赵崔的儿子赵盾为相，总理朝政，十分的勤勉。他见灵公冥顽不化，罔顾百姓疾苦，便苦口婆心，屡屡的劝谏。灵公非但不听，置若罔闻，反而痛恨赵盾多管闲事。那一天啊，已经下朝了，赵盾和大夫士会还在宫外商议国家大事，看见内侍抬着竹笼走出来。赵盾问，
0: 那是什么？
1: 内侍支支吾吾的。赵盾看到竹笼内盖着兽皮，露出了一只手，不禁大吃一惊，掀开一看，原来是剁成几段的死人。赵盾厉声说，
0: 怎么回事？人命关天，你再不说，我也把你剁了。
1: 内侍只好如实报告说，
3: 主公忽然想吃熊掌，厨师马上去做，可是熊掌需要酒蒸才会烂熟，主公及时下酒催了几次，厨师只好匆匆献上了。主公咬了一口，嫌熊掌不够熟烂，就下令把厨师剁了。
1: 赵构听了大怒，马上要求觐见灵公。内侍却说灵公去桃园了。赵盾又赶到桃园找到灵公。灵公一见赵盾，看到赵盾正要开口，马上用手堵住耳朵说，
4: 我要游乐，不听你的，早朝再说吧。
1: 赵盾只好泱泱而去了。屠岸贾看到灵公垂头丧气，游兴全无，便讨好他说，
5: 这个老家伙总是絮絮叨叨的，把主公当作三岁小孩，今天又来搅局，真是败兴，我晚上就让他闭嘴好吗？
1: 看到灵公点头，屠岸贾马上密召杀手，命他半夜潜入赵家行刺。刚到五更，杀手摸到赵家，只见二门洞开，烛火通明，赵盾朝服朝冠，在堂上正襟危坐。

0: 座等待上朝。杀手大受感动，在门外喊道：
1: 不杀忠臣，相国保重啊！
0: 便撞上槐树而死。赵盾听到喊声，开门看到尸体，顿时明白有人要让他闭嘴，他命人收敛，自己依然早早即去上朝了。图案谷见赵盾不死，回头看到林公一脸沮丧，又帮林公想出了一计。赵盾下朝刚走出宫门，一只巨鳌突然闯出朝他扑来。赵盾的护卫提明明挡住巨鳌，空手与巨鳌搏斗。提明明不愧是勇士，他掐死赵盾的超级巨鳌，竟然用两只铁掌般的大手拧断了巨鳌的脖子。图案谷和林公躲在宫门内偷看，林公看到提明明战胜巨鳌的一幕，生气地说：
2: 说什么巨鳌如虎，只是只废物。
0: 图案谷见林公发怒，急忙挥手招来甲士，持刀执剑的甲士便一拥而上，护卫提明明叫赵盾快走，自己独占群修，最终啊，身体被捅成马蜂窝，壮烈牺牲了。赵盾是仓皇逃命啊，眼看甲士就要追赶上来了，正感性命难保呢，却看到一个人狂追到跟前说：
1: 相国别怕，我是义丧恶人林哲，我来救你。
0: 赵盾被来人背着逃亡，这才想起五年之前自己曾救了一个饿倒在桑阴之下的男子，并且招募他当了甲士。在这危难的时刻，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施舍了一顿饭而得救。赵盾的儿子赵硕带着家丁赶着马车狂奔而来，他看到有人背着父亲快要被执刀甲士们追上了，连忙把赵盾扶上马车。刀兵甲士看到赵家的人多，只好停止了追赶。赵盾说：
3: 我不能回家了，需要出国避难，走西路吧，只能去翟国或者秦国。
0: 赵盾回头要招呼救命恩人林哲，那林哲见赵盾得救了，已经自寻小路逃命去了，于是父子同车向西奔驰而去。赵川将军去西郊打猎，正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赵盾父子驾着马车狂奔，感到十分奇怪。赵硕看到族兄赵川，连忙停车相见。赵川得知事情经过以后啊，强压怒火对赵盾说：
4: 叔父不必出国，去首阳山休息几天，等我的好消息吧。
3: 那好，我就去首阳山，你先去跟灵公说说，可千万别再惹祸了。
4: 我自有道理。
0: 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赵川回到江城，知道灵公在桃园日夜作乐，就前去假装拜见，见面就跪下谢罪说：
5: 罪臣川虽然是君上之器，但又是罪臣盾之族亲，所以不敢再服侍君上，请君上免去罪臣官职。
0: 灵公虽然没能杀死赵盾，但是看到赵盾远远逃离国都了，就像学生离开老师，顽童离开父母，觉得心情舒畅，感到快乐无比。现在看到赵川这样害怕还前来请罪，便信以为真，并安慰赵川：
2: 赵相国总是欺负我，轻视我，污蔑我，我实在受不了了，但是这事儿与卿何干呢？没事，卿就安心做你的将军吧。
0: 赵川假装谢恩，忧伤奏道：
5: 古人云，贵为人主，贵在哪里呢？就是能够享尽声色犬马的快乐。君上既然有高大的楼台，宽阔的院友，为什么不广选美丽的女子，让乐师教导歌舞，与供君上娱乐呢？
2: 卿之所言，正中寡人下怀。我想在国都挑选美丽的女子，卿以为谁最适合呢？
5: 大夫图案谷最能干。
0: 林公马上命令图案谷：
2: 大夫专职去办此事，无论城内城外，但凡有姿色未出嫁，年龄不满20之女子都要报名，以供选择，大夫应在一月之内回话。
0: 图案谷领命而去。赵川支开了图案谷，又上奏林公：
4: 桃园要加强侍卫，侍臣去军中挑选200名壮士以充夜班护卫，请君上恩准。
0: 林公认为赵川忠心可嘉，点头应允了。赵川马上前去兵营挑选了200名甲士，对他们说，
6: 君上在桃园行乐，要你们夜里替他巡逻，你们都有家室，却要你们夜里风餐露宿，这么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呢。
0: 甲士们怨愤不已，甚至骂道，
1: 这种无道昏君怎么就不死呢？如果相国还在这里，一定不许昏君这样做。
3: 这等无道昏君留他何用，不如把他除了，你们说好吗？
0: 甲士们一愣，觉得有将军做主，便说，
1: 好是好啊，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桃园那里不像内宫深邃，管理不太严密，今晚二更你们拖延讨赏，攻入园中，我摔杯为号，你们就杀掉昏君，我便去迎回相国，另立新君。
0: 甲士们痛恨林公只顾自己赢乐，全然不顾将士们的辛劳，都说，
1: 太好了，我们听赵将军的。
0: 酒足饭饱之后，赵川就领着200甲士来到桃园，对林公说，
3: 我挑这些人来帮您夜间巡逻。
0: 林公见甲士个个精壮如虎，十分欢喜，便留下赵川让他在身边陪酒。到了二更时分，甲士破门而入，林公大惊，问赵川，
2: 他们要干什么？
0: 赵川指着林公对甲士们说，
3: 君上要犒赏你们，
0: 便摔了酒杯。甲士认清林公，一拥而上，长矛洞穿林公，林公当场毙命。赵川说，
3: 昏君已除，当迎回相国，
0: 便亲自驾着马车直奔首阳山。只因林公残暴无道，园内园外的人得知消息都喜形于色，暗暗叫好，无人怪罪赵川。赵盾回到绛城，直接去了桃园，百官都齐聚在那里，看到赵盾伏在林公的尸体上痛哭不已，那种哭声饱含无奈，饱含绝望，就像陷阱中的困兽在哀嚎，十分悲惨，都传到园外去了。百姓都很感动，说，
1: 国君无道，自取其祸，不是相国的错。
0: 赵盾哭得声嘶力竭，让众官劝慰一番之后，才吩咐道，
7: 将先君后廉归葬取卧。
0: 晋国大夫施惠说，
8: 国不可一日无君，屹立新君要紧。
7: 先君襄公崩逝时，我就主张立长君，后来有人认为先君襄公儿子也有十几岁了，父死子继比较妥当，这才导致了今天的惨剧呀。这回要立新君，大家一定要慎重啊。
8: 相国说得对，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这回一立长君。
7: 文公还有一个儿子叫黑豚，如今已年长，他母亲是周王室之女，黑豚现在在周王室那里做官，我想迎立他，大家说好吗？
0: 大家哪敢说个不字，都诺诺连声，
1: 相国这样考虑很周全啊。
0: 赵盾为了减轻赵川弑君的罪过，就派他去周王室那里把文公的儿子黑豚接回晋国，在太庙即位，这就是晋成公。成功即位以后，把国政都交给赵盾，还把女儿嫁给赵朔，称为庄姬。赵川私下对赵盾说，
3: 图案谷阐释先君灵公，如今跟我们赵家结下深仇，如果不把他铲除，恐怕后患无穷，让我去除掉他好吗？
0: 赵盾瞪着赵川说，
7: 他不来追究你的罪过，你倒想去追究他的罪过？我们赵家显贵昌盛，应该和同僚修好， 千万不要去和别人

0: 一月乙丑，赵盾弑齐军夷高于桃园。他狂跳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他好久才站起来，指着竹简上的名字对端坐不动的董狐说：
1: 太史啊，你写错名字了吧，把赵川写成老臣了。
0: 董狐面无表情地回答：
2: 没有写错，弑君的人就是你。
0: 赵盾急了，连忙分辨说：
1: 怎么是我呢？我当时已经逃到河东，距离绛城200余里地，我哪里知道赵川弑君的事儿啊？你把弑君的大罪归咎到我的头上，不是污蔑我吗？我可不能接受这样的弥天大罪呀！
0: 董狐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
2: 你是国相，逃亡为什么不逃到国外去，而是留在国内等候消息？我只能认为你已经和赵川谋划好了，让他去做凶手，你来处理后事，所以你认为不必逃出国，不怕君上派人去抓你。
1: 那是你想的，我可没跟赵川同谋，我本来就是要逃亡秦国，只是半路上遇到赵川不让我出国，说他能说服主公，让他不再生我的气。
2: 可是赵川一回来就把君上弑了，而你回到绛城以后又不把弑君的直接凶手赵川抓起来追究他的大罪，反而派他去迎立新君，你说弑君的主谋不是你，谁会相信呢？
0: 赵盾无言以对，沉默半晌问道：
1: 哎，太史啊，这竹简还可以改写吗？
2: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才叫做信使。我的头颅可以让你砍断，可是这个竹简万万不能改写。
0: 赵盾愣了半天，叹息说：
1: 哎呀，史官的权力竟然比卿相还要大呀，我真后悔当时没有跑到国外，这下难免要承受外室的骂名了。
0: 把竹简交还给董狐，垂头丧气地走了。从那天以后啊，赵盾为朝廷做事更加的恭敬谨慎。赵川自以为功劳很大，对赵盾说：
2: 让我做正卿吧，如果没有我，你连性命都难保，哪里还能当相国呢？如今你一家父子四人全部当上高官，而且还跟君上结为儿女亲家，好处全让你一家得去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从事中医工作接近50年。那么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咱们又相聚在电波当中。每天呢跟我约会的这些病友，几乎你看啊，是不是心脏都不好，轻点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不齐，重的那就没法说了，是不是？心梗、下支架的、心衰的，对吧？就10个至少得有9个这心脏啊都有毛病，而且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犯病。所以啊，前段时间也是因为家里大姐的病，我跟小斌去了趟长白山。后来呀，我说带老伴也出去散散心吧，就这么的，也是赶巧了有这么个机会跟老伴一起，又喝了点鹿心粉，喝完之后啊这效果不错。所以有三高的、睡眠不好的、有风湿的、包括类风湿这种，到时候免费试用的时候你都可以报名参与。大家记住啊，关键点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报名。你放心呢，我不可能坑大家，我费这么大劲，我必须要让大伙满意。那么鹿心粉 是咋回事呢？他呀是鹿心和鹿心脏里边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然后通过现代技术是属于超微粉的一个制剂了。咱就说鹿心血啊，一说用血治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七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打鸡血的，打鸡血这是真事儿啊。打鸡血在中国呀流行的至少得有10年，所以你看中国人就讲究以血来治病。血呢其实也是药，而且古代呀就有很多以血来治病的。我给大伙讲讲啊，你看过去人的这个武器啊，它不是什么飞机大炮，它是什么呢？冷兵器，什么枪啊剑啊戟啊是吧，刀啊。过去啊说有一把好剑得怎么样呢？削铁如泥。那如何让这个剑削铁如泥呢？这铸剑师傅得给自己的胳膊放点血啊，就是在这个胳膊或在哪儿割个口，这样这把剑它就厉害，就能削铁如泥。为啥呢？因为这血是有灵性的，这种红色的液体啊是具有生命力的，所以以血炼出来的剑怎么样？它结实，它锋利。后来呢这人呢治病逐渐就开始喝什么蛇血、甲鱼血、鹿血，就这普通的老百姓啊他喝什么呢？喝蛇血，要上山去抓蛇。为啥喝蛇血呢？因为血它能治大病，甚至说能治怪病，你包括一些疑难杂症。就现在也是，你看有一些大重病不行了怎么办？输点血吧。现在输血它可不像过去那样啊，现在输血它是走不了医保的，至少得好几千块钱。一般像重症的心脏病患者输点血心脏就很舒服，尤其是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输点血心脏就好受，这人呢就有劲儿。但为啥现在医院不给输血呢？就是造价太高了，不行就支架了。一个支架呀那提成是不少的。你说我心脏不好输血，说这个血液管控这么严，哪有油水啊，对吧？大伙儿你合计合计，是这个道理不？这鹿心粉呢我喝完我是亲身体验的。本身呢你看我心脏也不好，我是最有体会的啊。鹿心粉喝完我就感觉什么呢？心脏特别得劲儿。所以你问我鹿心粉喝完了怎么样，告诉你心脏舒坦。如果单从心脏角度来讲，说鹿心粉呢不治百病，就专治心脏病。我本身呢心脏就不好，心脏不好的人用上舒坦了，那我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胸口啊心脏上打开了一个小天窗似的，就感觉心跳有力气。哎，当时有一种年轻20多岁的那种感觉，干啥不知道累啊。所以等大伙呢免费用的时候，你喝完了你自己感受。我一直跟大伙说这鹿心粉可不是血呼啦的东西啊，可不是喝完了满嘴红乎乎的。鹿心粉呢它是经过大分子分离之后形成的鹿心超微粉，属于鹿心和鹿心血高提纯的，所以呢鹿心粉冲出来的颜色啊就跟那个咖啡似的，有点类似于棕色。

你要知道鹿心粉不是所有鹿都可以的，必须是什么满足的条件，雄性刚成年发情的公鹿，就那东西一到那时候成天的脾气暴跳如雷，就这种鹿成天干仗，拿那大鸡就顶顶，这个顶那个，看着树也顶一下子，看着鹿哎，他也顶。为什么？就是精力太过于旺盛了。你看鹿撒尿老有劲了，他能把那地也呲出一个坑来，所以这鹿心粉力量强大，喝上就有效果。喝起来说什么味儿呢？给大家讲啊，略微是有点苦的，有点涩，然后还有点什么呢？就咱们做菜那大马勺生锈了，你冷不丁的一煮水，哎，就有点那个锈味儿。可以说这个味儿是不好喝，一般啊，但是刚喝完十分钟你可能啥感觉没有，二十分钟那作用就来了，你就感觉有点热了，就感觉脸也发热，耳朵也热，但是你用手一摸你感觉不出来热。你看我自己喝完了之后摸摸脸摸摸耳朵一摸也不热呀，但是从感觉上就是有点热，脸胸口窝手脚耳朵热乎乎的。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这脑袋就感觉发麻，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是针灸扎脑袋似的，脑袋上扎针灸那地方得气了，麻酥酥的，然后感觉手也发麻脚也发麻，感觉自己身子骨啊轻飘飘的，就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然后呢你就想出去跑一圈，就跟梅花鹿似的想跑想跳，突然就感觉自己力大无穷，心脏呢感觉特别的敞亮，走道也感觉腿特别松快。那这一晚上这一觉睡呢一个梦都没做，睡得香，睡觉还不累。你像很多心脏不好的老伙伴啊，往往都是什么呢，早上一起来哎呦睡得这个累啊，对吧？为啥呀？有些心脏不好的他做梦啊，然后那梦啊一个接一个，所以醒了之后他感觉累。这喝完鹿心血不一样了，这觉睡的就特别的深沉，而且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照镜子吧，你看你的面色会非常好看，脸红扑扑的，整个脑袋呢你会感觉特别清亮特别清醒，心脏也是感觉整个胸脯子就跟打开了一个小天窗似的，敞亮，不憋得闷得慌，不堵得慌，舒服极了，尤其是有劲儿。我就感觉这些日子撒尿呢就老有劲儿了，尿得快了，尿得有劲儿了，排便呢也痛快，整个人感觉精力特别旺盛，真就像打了鹿血似的。这就等于把鹿心和鹿心血注入到我的体内，所以我喝完鹿心粉我感觉就像梅花鹿一样强劲，就这心脏啊感觉老舒服了，老好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两个手可有劲儿了。大伙儿你知道咋回事不？这鹿心粉叫以心补心，以血补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不说了吗，鹿心血可以强心壮阳，壮阳是壮你身体里的阳气，这叫壮阳，治疗一切心脏虚损，凡是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就是凡是有心绞痛的

心脏憋闷的，你喝上就好。这叫啥？引之利欲。有人说，这话谁说的？你记住啊，它不是我说的，是咱们老祖宗说的。好几百年了，所以啥是中医？古人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所以撸心粉让人心脏强劲有劲儿。你看现代医学说的这个撸心里边有一种酶，这种酶有强心暖心舒心的作用，它有这么强大的功效。你像这两天，就我天天早上起来锻炼溜达，因为刚喝完鹿心粉，感觉自己啊年轻有劲儿了，所以鹿心粉真是个好东西。回头啊，让大家伙试用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我呢，就是想让大伙呢都受点益，啊，对吧？因为咱们有这份情谊。这份情谊永远是无价的。就像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小时候爱吃红烧肉，几岁的时候就喊娘，说娘啊，我要吃红烧肉。娘说行啊，我给你做红烧肉。等十多岁的时候就说，娘，别老做红烧肉了，换换味道。娘说行，买点别的菜。等三十多岁的时候，老娘说，儿子，你啥时候回家吃饭呢？娘给你做红烧肉。这儿子说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最近忙没时间。等儿子60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说了一句，娘，我想吃红烧肉了。那边呢已经没有了娘的声音。啥意思？就是咱一定要好好珍惜。明白了吗？我老冯头也没有啥大本事，我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但是我愿意牺牲自我，愿意让自己跟那个蜡烛似的，给它点燃喽，能够照亮大家。只要大伙能健康快乐，能不流眼泪。所以鹿心粉这药好不好，让老百姓说了算，对吧？这药好不好你试呗，你见效了，那这个比我说1000遍10000遍都强，对不对？因为你亲身体验了。所以现在呀，咱们正在招募你像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重度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重度的心脏病患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会为大家免费开展鹿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活动，你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到试用。我希望啊，咱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咱这几天呢多多留意每天的这个节目，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因为到时候肯定参与的人比较多，我这也算是提前告诉你一声。我还是那话啊，这药行不行，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了才知道。就像咱们说那个鞋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穿上了你才知道。是骡子是马，你得拉出去溜溜，对吧？试用呢也不要钱，药效还好，那就是好嘛，不好就是不好，对吧？你试完了你也就知道了。所以我希望啊，把机会留给真正想治病的。你要说我啥病没有，心脏好好的啊，胳膊腿脑袋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心慌也不胸闷，也不头疼也不关节疼，那你就别参与。那有人说，啥样的人到时候能参与呢？心脏病人、脑血管病人，对吧？糖尿病人，还有风湿骨病的，
咱们先可着这四种病友参与。当然啊，有眼病的、失眠的、老慢支的，喝鹿心粉效果也是很好的。你看《本草纲目》写得很清楚，鹿心以及鹿心血有治疗咳喘吐血之功效。过去啊，清朝有个咸丰皇帝，他不就是吗？咳疾。什么叫咳疾呢？就是咳嗽病呗，也就咱们常说的老慢支、哮喘、气管炎，到最后啊就吐血了。那怎么办呢？就喝鹿血来治疗的，还不是喝鹿心血，就是喝鹿血，一直喝鹿血来保命。那要是换成鹿心血治疗老慢支、哮喘更好了。但我为啥说这次先可着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可着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着风湿骨病患者先来呢？因为我怕鹿心粉数量不多，所以呢，如果鹿心粉要是来了，咱就先可着这些病重的来用，也请大伙呢多多理解。那么鹿心粉，心脏病人首先必须要喝。至于到底啥原因，因为现在每15秒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就从发病到死亡只有三分钟时间，突然死亡占到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的 75%， 甚至说是肿块这种病的5倍之多。所以说心脏病猝死可以说来得特别快。大家都知道，就前段时间啊，这个教育界有一个知名人士心源性猝死，这人多大呀？41岁，上午还在公司上班呢，人还好着呢，下午人就没有了，你看这多快呀。还有前段时间我看到我徒弟了，又值了一个大夜班，他不就说吗，就是最近这几天医院急诊人手不够，心梗患者这些日子特别多。这不，昨天半夜接诊了一个心梗患者，一直忙到早上。这个患者是个男同志，48岁，挺有钱，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总，没有任何心脏病史，从来没有过心脏病的一些症状，什么憋闷呢、不舒服、没有。由于这几天公司正在洽谈合同，没办法就加班熬夜，说是昨天凌晨2点多突发心梗，家属第一时间给送来了。来了怎么办呢？得抢救啊，冠状动脉造影堵了 95% 了，几乎都给堵死了，支架下不了了。我徒弟就说，家属攥着他的手说，大夫啊，你一定要抢救过来啊，一定要想办法。其实我徒弟说的时候呢，我能理解，因为我也在急诊工作过，你像血管堵到这种程度，在影像上你看那个血管几乎就是没有了，看不到，说实话支架谁也支不进去。有人说为啥支架支不进去啊？因为堵得太厉害了，那支架你得下得进去啊，对吧？你得有这个空间，那你这堵的一点空间都没有了，那怎么支？支不了了，支架放不进去怎么办？就只能搭桥。搭桥这就属于大手术了，为什么？得开胸，得几个大夫一起做。你记住啊，支架手术不用预约，直接就能做，但搭桥不行。搭桥就必须得预约，得几个大夫、几个科室一起做。这患者呢，还没等搭桥呢，这边大夫准备着呢，那边人就不行了。早上6点多，这人就走了。所以你看，这个病人凌晨2点多发病来的，早上6点多走的，
最终在医院四个小时，最后死亡了。所以你看，这徒弟一说，我还挺感慨，怎么的呢？也是40多岁，多年轻啊。徒弟说这几天呢，竟是这样的患者，还有女同志，也是心脏病，51岁，有高血压病史5年了，心脏病史也很长了。2年前，也就49岁那年，做过支架，这2年一直吃西药维持，不敢停啊。但最近一个月频繁心绞痛，做冠脉造影发现其中一根血管又堵了 70%， 那这个支架就能放进去啊，对不对？所以下了2个支架就活了。那病人老伴在旁边就说了，上次支架花了10万多块钱，这2年吃药一年是3万多块钱，2年20多万出去了。这又支架了，这钱呢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借去。看徒弟跟我说完这些，我挺感慨，讲话呢，你看这一辈子积蓄花没了，你看你攒的20来万可能得攒一辈子，但是你花呢一瞬间的事儿，对不对？一瞬间就给你花没了。你说支完支架能好也行，对不对？活蹦乱跳的跟原先一样也行，但是有很多时候它会让我们失望啊。很多人支完架之后还是那样，还有很多人出现心衰。所有这个支架的人，至少10年之内这个玻璃维是不能停的，抗凝血药也是不能停的，后期维护的药一年至少得3万块钱。所以不是说你支完架就完事儿了，万事大吉了，不是。支架你可能花个7-8万，这是往少了说，但后期维护的费用每年至少得3万打底。我说这话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支过架的最能体会的，对吧？药吃没了你就得去医院开药啊。所以呢，鹿心粉啊，这个免费试用，咱们心脏病患者你一定要参与上。那么说到心脏病到底该怎么治啊？难道这病就治不好了吗？其实啊，我认为治疗心脏病很简单，要想心脏好，首先心脏得不憋不闷不疼。那要想不憋，就得给心脏补血补氧。那么这个血氧和我们这个呼吸的氧气可不一样，血氧是血液里的一种成分，我们常说的血氧含量，血氧含量一般在医院我们看急诊大夫抢救心脑患者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患者血氧含量太低了，对吧？有时候夹着手指就测你血氧含量，血氧含量下来了就得赶紧输血。所以我们看那运动员心脏和脑袋里边他血氧含量就比一般人要高，所以人家心脏有劲儿。所以呢，要想心脏好，首先得心脏不憋，要想心脏不憋，首先你心脏里边的血氧含量得上得来，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心脏想好，心脏不能闷，就得强心啊。那么心脏没有劲儿，心脏跳不动，你心脏里边的血液它就怎么的射不出去了，就算射出去了回来也费劲儿，回不来，因为你心脏没有劲儿，对吧？它射出去的血本身就少，那它怎么去顶着回来的血走啊，对不对？因为它是循环的，你心脏有劲儿了，你射出去的血多，它得往回走，往回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它就顶着前面的血，然后一直把那血顶回到我们的心脏。但因为你心脏不好，所以射出去的血它就少，那回来的就更少。你想一想，
你心脏不回血，它不就缺血吗？那你心脏不就闷得慌吗？所以啊，心脏想好啊，第二条件就是啥呢？心脏不闷得慌，不闷就得强心，啥意思呢？增强你心脏的摄血能力，明白了吗？那第三个，心脏要想好，心脏不能疼。你心脏要是总疼，你想一想，你那心脏能好吗？怎么才能让我们心脏不疼啊？你心脏啊，得活血啊，只有心脏里边的血活起来了，运动起来了，心血管畅通，心肌细胞不缺血，它就不会疼。为什么呢？不通则痛，淤堵了不通了，它不就疼了吗？所以你心血管得畅通，心脏想不疼，那你就得活血。另外还有第四，我认为还得给心脏加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的，平时一生气一激动的，你心脏病它不就又犯病了吗？那么能同时做到以上四点的，就是说既能给我们心脏补血氧的，又能强心的，又能活血的，还能给我们心脏加防护罩的，只有以血入药才能做到。也就是说只有血能做到。很多人不信呢，不信你就把你家常吃的心脏药拿出来，你看一看，一般心脏药它药盒背面都写着功能，西药一般写的是什么呢？抗凝。说什么是抗凝呢？抗凝啊，也就是说我们这常说的溶栓。所以说这些西药只能做到这一件事儿，溶栓。这些药都有缓解心脏疼痛的作用，但是你听好了，这些药没有治疗心脏憋闷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药防治不了心梗，也防治不了心衰。所以你发现这些药用起来效果它都是暂时的，没法彻底啊解决问题。疼是减轻了，但心脏憋闷没有好转，心梗心衰该来还是来。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啊，能同时做到让心脏补氧，又能强心，又能活血，还能给心脏加个防护罩的，只有鹿心粉能做到。能不能不是我说的，书上说的，谁说的？《本草纲目》说的。我们看看《本草纲目》当中是怎么介绍鹿心或者是鹿心血的。我给你挨条念一下。就拿鹿心血来讲，一，治心悸。鹿心血杀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碾磨制成丸。这就能干什么？哎，主治心悸啊，治疗肺痿吐血，鹿心血、朱砂、枣仁研磨好了跟甜酒一起服用。三，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用鹿心血对黄酒服用，一天呢5到10克。第四个，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制成10%的鹿血酒，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所引起的眩晕、头痛、乏力、出血、失眠等症状啊，均有改善。第五点啊，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疼，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的疗效。那这回你信了吧？所以一剂鹿心粉同时等于4种药。第一种啊，等同于强心药。
你像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那管血，

0: 而且被誉为什么呢？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另一方面，里边含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这是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的。那不就是给心肌、心脏加劲儿的吗？你心跳有力了，回血足，你心脏还能闷吗？对吧？你包括像鹿心，科学家曾测试过，鹿心的血氧含量是人类的2000多倍。你说到底，鹿心是不是给你补血氧了？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闷吗？这是第一点。第二，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能活血，能补血。这个很好理解啊。你看脑中风、脑梗，急救一般呢，打个急救药叫什么呢？叫小牛血，对吧？一针就200多。作用就是用血来活血。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物。所以呢，活血的效果、补血的效果，那更是最佳的。让血液干净，让血液不粘，让血液呢流动起来，啊，防心梗、脑梗。第三点，鹿心粉是护脑药。这个今天呢，我不多说，我就一句话，心脑不分家，心脑是一家。治疗心脏病的药，一定要带着脑病一起治。所以，对于鹿心粉，卫生部药典中是怎么记载的啊？说的是这么写的，鹿心血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一，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家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氧量，改善脑缺血性的损伤，还可以补血。第四个，鹿心是祛风湿药，可以治疗和预防风心病，对于二尖瓣、三尖瓣反流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你就记住啊，只有心能根治心脏病，只有血能根治心脑病。所以这一剂鹿心粉等同于是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就17年的时候啊，在他们当地医院做过3期的临床啊，我看他们当时记载这个病人心脏病，21年，一个71岁的女性患者，原来是长春铁路分局的，当时给她确诊4级心衰，心脏1分钟跳30下，没有劲儿，跳不起来，而且这个人起不来床。主治大夫说了，你别走了，你这么重心脏啊，啊，下起搏器吧。一开始病人不同意，家属也不同意，为啥呢？第一个，年龄大了，70多岁了，就怕手术过程当中下不来手术台，这事儿又不是没见过，对不对？另外啊，起搏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下完了就完事儿了，他得怎么样更换电池，因为当时呢正在搞这个鹿心粉的临床试用，所以他们呢把这个情况和家属以及病人交代以后，病人说了，那我试试吧，哪怕不行我也没有遗憾呢，反正我就不想安装心脏起搏器，花钱不说，就害怕伤身体。所以当时第一时间呢，给病人用的鹿心粉，患者喝下去20分钟，感觉前胸发热，后背发热，说这种感觉在50分钟以后尤为明显，病人感觉手脚热，有微微发麻那种感觉，2个小时病人感到前胸舒坦啊，憋闷上不来气儿，表现好转，病人12个小时下地扶着床，可以简单的自己走上几步，没有表现出乏力的表现啊，就到现在病人一切 良好，睡眠还好。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好？能强心，活血补血，还护脑去风湿，可以说是全方位保护心脑。那天我从鹿场回来，我特意查询了一下鹿心粉在临床针对心脏病的治疗。其实我们国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持续下去。后来我特意问了一下相关的医疗单位，给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呢？造价太高，不适合医疗推广。因为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这东西造价高，而且鹿心不好取，鹿心血不好取，不好保留。我还看了一些医学杂志，第一，鹿心血针对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发生前一周啊，常有疼痛的表现，比如说休息或者轻微体力活动，发作心绞痛，伴有明显的心脏疲惫感。心肌梗塞时表现为持续性，剧烈压迫闷塞啊，甚至刀割一样的疼痛。疼痛部位位于胸骨后，常波及整个前胸。那左侧为重，鹿心血可以强心活血，改善心肌梗塞啊，预防急性心肌梗死，以及房颤、室颤、早搏。那这段文字摘自西北医学杂志1990年鹿心血在心血管疾病中应用进展。鹿心血呢，针对于心绞痛啊，那么心绞痛为胸骨后压榨感、胀闷感，伴随明显的焦虑，持续3到6分钟，疼痛感觉发散到左侧臂部、肩部、下颌、咽喉部、背部，也可以放射到右臂上。有时候这个心绞痛呢不典型，可表现为气紧、晕厥、虚弱、嗳气。哈佛医院对424名啊心肌缺血、心绞痛患者进行了为期8年的开放性试验。18个月以后，心血管患者药品服用足量减少，其中 43% 的病人能停1到3种心血管产品。这个是什么呢？1998年2月6日鹿心血的临床应用。第三，是针对于心律失常，由于心脏病人也有这个心绞痛嘛，发作后呢心脏又出现病变，表现为心肌广泛纤维化。虽然通过一些治疗，心绞痛呢逐渐的减少到消失，但心脏却出现了心力衰竭的这个表象，如憋气、水肿、乏力等。至今为止啊，临床试验2664例心力衰竭的患者参与鹿心血临床治疗，结局显示，无论对特发性扩张型的这个心肌病，还是对病因不明的这个心力衰竭，鹿心血的这个效果啊和安全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段呢摘自中国医学导刊20057月鹿心血的生化作用。第四，鹿心血针对于心肌缺血，有很多人有广泛的冠状动脉阻塞，却没有感觉到心绞痛。有一些病人在心肌梗塞时呢也没感受到心绞痛，有些人发生了心肌梗塞后才被发现，有些人心电图有缺血的表现。而鹿心血可以进入细胞，作为啊自由基清除剂，对细胞膜有直接的保护作用，促进心功能的恢复。这个呢是摘自临床荟萃1990年5月鹿心血的临床应用进展。所以大家你要记住，我老冯头研究药也好，我带给你药也好，我看中的是啥， 是临床，临床有效果我才能给你介绍，我才能够带给大家，所以鹿心粉我用了，我用的效果挺好，所以呢我才叫你用，吃起来很方便，直接吃也行，冲水喝也行，用黄酒温热了送服也行。那么像鹿心粉这都已经制成了超微粉了，所以用水一冲啊，直接就喝，很方便。另外超微粉啊，能够这个什么呢，穿透人体的血脑屏障，直接吸收，心脏病严重的啊，你也可以怎么的舌下含服。人家鹿场的工作人员也说，这个鹿心粉用完是一天一个样。我一直说有没有效果啊，你得自己吃，你自己感受，对吧？回头等药到了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呢我就安排给咱大伙免费试用。昨天我就说了，这一次每个人我都会多给一点。最后你要记住，一剂鹿心粉等同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面对心脏病、脑梗、三高已经风湿骨病，咱们大家呢一起去战胜它。现在我们每天正在招募脑中风偏瘫患者、重度脑血管疾病患者啊、重度的心脏病患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到时候呢将免费为大家开展鹿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活动。希望大家在这几天多多留意我每天的讲课，有任何问题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呀，冯老师，你这么忙啊，还能接听我的电话，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4: 太客气。

0: 劲儿，出汗喘，还是说坐在那儿啥也不干就犯病啊？
1: 哎呀，我是这么的啊，在这坐着没啥事，就怕活动，这站起来啊就不能走路，一走路啊就得你慢慢的，比方说转个身呀、啊、干个啥的都得要慢慢的，你快了就不行了。
0: 哦，那你这个情况，咱们说这个心衰的程度的确是达到了2度到3度了啊。
1: 对，差不多。因为我已经好几年了嘛，这大概就是有4、5年时间了。
0: 哎呦，这很长时间了啊。
1: 对。
0: 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心绞痛啊，就心脏憋闷疼痛，有这个症状没有啊？
1: 我这个毛病还不怎么疼痛，就是没有劲儿。
0: 没有劲儿。
1: 要是累着点儿
0: 啊，
1: 或者是怎么的了，就是往床上一倒，就像一滩泥似的，得缓上好大一阵儿、天天都这样。他还不是说是有多疼的那种。
0: 哦，就是不怎么疼。那我问问你，身上有浮肿没有啊？
1: 有浮肿，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哦，就是在腿上、脚面子上是吧？
1: 对，我是左一次住，右一次住，经常住院嘛。这个腿上的浮肿一直就没消。
0: 哦，一直没消。
1: 啊，现在我用了这个红景天口服液之后还挺好，
0: 挺好，
1: 腿上的浮肿
0: 啊
1: 现在慢慢给消下去了。
0: 啊啊，
1: 然后我这个咳嗽吧，可能也影响浮肿啊。
0: 哦，怎么还咳嗽？肺子不好啊？
1: 是啊，这肺子有点毛病
0: 啊，
1: 所以咳嗽是特别严重的。我这咳嗽痰都是那个白色的痰。都是那种就是比较黏腻的那种白沫子的那一种。
0: 哦，就是白黏痰对吧？
1: 对，就是那种白黏痰、
0: 然后带泡沫是吗？
1: 是带着那个泡泡似的。哎呀，想把痰咳出来还咳不干净，特别难受。
0: 哦，那痰要是咳出来之后是不是就感觉舒服点啊？
1: 对，就是这样，把那口痰咳的差不多了、
0: 啊、
1: 就能舒服一点。把痰咳完了赶紧要眯那么一会儿。要不然的话你就睡不着，眯一会儿了、也不能说是平躺着睡，就是得半靠在那眯一会儿。从开始痰多咳嗽以后啊，我就没敢平躺着睡觉。
0: 哦，不能平躺睡了。
1: 对，靠着睡还能就说是少咳一会儿。像这个心衰也好什么也好啊，我慢慢活动还都能将就。就是这个咳嗽啊，我实在是扛不住、嗓子都给我咳哑了。一咳嗽
0: 啊，
1: 我浑身都堵呢。连腰都是疼的，越咳越厉害，越咳越厉害。
0: 那你这个咳嗽啊，咳是一方面，咳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肺气上逆，有痰是脾湿健运，所以你看它不光说是一个脏器的问题，而且你这有浮肿，浮肿啊，它的确是和心衰有关系啊。那你肾怎么样啊？
1: 肾我在医院检查过，说是那个肌酐高，有时候是167，有时候嘛就是134这样。
0: 哦，你看看。你这个肾功能还差一点啊，咱们肌酐正常应该在100以里，你这肌酐呢还是高一些的啊。
1: 哦，这个我这个尿酸也高，尿酸是500多、
0: 哎呦，你看看啊，这就是啥呢？这就是咱们说的身体脏腑功能差了，而且它不是一个心脏的问题，心脏、肺、肾还有脾啊。
1: 哎呀，您说的对，我这个脾也有问题
0: 啊，
1: 就是老流口水，下午睡觉枕头啊都是湿的。
0: 你看，脾是管统血的，升清降浊的，运化水湿的，就出现的浮肿，它跟我们脾有关系。你别看肾主水液的，但是脾它要是运化功能差了，它水液也是没办法正常被运输消耗掉的。包括流口水也是这样，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有心衰的，

0: 你得强心。一方面就是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咳嗽也不完全是肺的问题，它跟心脏也有关系。心功能差的话呢，你看肺静脉血它要回到我们心脏里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心脏功能差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我们肺功能的降低啊。再有，早上起来你舌苔舌头上有没有牙齿印儿？
1: 哎，没有牙齿印儿，有那个鼠纹儿。
0: 啊，就是有条纹是吧？
1: 对对对，有条纹儿，舌头边儿，老有红点儿，舌头上就是两头肿起来了，就像那个心脏有火似的。
0: 然后小便什么颜色？
1: 小便不黄，
0: 哦，平时有心烦没有？
1: 不心烦。
0: 哦，没有啊。我跟你说，老人家，像你这个情况，你记住，从中医来讲，这个痰要是多的话，它跟我们这个脾有关系，因为中医认为脾为什么呢？生痰之源。那也就是说，我们这脾它正常来讲呢，能运化水湿，你水湿运化不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就堆积，就慢慢形成了痰。形成痰怎么办呢？它要通过我们这个肺子咳出去。你让孩子啊到药房啊给你选个药，叫归脾丸。归脾丸它干啥呢？它能养心，能够健脾，它是治心脾两虚的。包括我们说脾不统血，脾湿健运，这个归脾丸呢都有效果。你像里边这个白术，包括茯苓，它有这个健脾利湿的效果。木香还能理气，所以你用这个。而且你心脏不好，这里边还有啥呢？有党参、黄芪，还有当归，啊，还能补气养血。所以归脾丸你回去得用一用啊。
1: 好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了。
0: 那么对于强心这个事儿呢，回头我给你争取点鹿心粉，好吧？
1: 哎，好好好好。正好我就想喂喂啊，这个鹿心粉呢，这
0: 哎，
1: 正
0: 对，
1: 好正好。
0: 哎，因为你有心衰，特别适合用，它能强心，对于心脑血管特别好。你看鹿心，它就是以心补心，鹿心粉里边呢，还有啥呢？还有就是鹿心血，就鹿心脏里边那管血，它是强心的。回头啊，给大伙儿争取点免费的，咱不用花钱。你这几天啊，听我讲课，先把那个归脾丸吃上，回头呢，给你争取点鹿心粉，然后你喝一喝，好吧？
1: 好好好，哎呀，冯老师，我这心脏不好，这个鹿心粉啊，要是争取来了，你一定不要把我忘了，给我留个名
0: 哎，
1: 额。
0: 你放心吧，忘不了。然后呢，你等我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谢
0: 哎，
1: 谢您。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哎，再见，冯老师。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何突破认知局限，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如何培养解决问题的底层能力，而非依赖他人的经验？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依然保持成长加速度？接下来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既是一本成长之书，更是一份时代答卷，教你在勇于探索的同时心怀责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主角模式》。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许多人都在渴望成长，随便问一问身边的人，几乎没有谁会说我不想变得更好。可奇怪的是，有些人像被施了定身术，10年20年过去依然停在原地打转，另一些人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短短几个月就脱胎换骨。这种速度上的天壤之别究竟从何而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挡住了人们向上的路？答案常常不在外面，而在每个人自己的头脑里。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往往是最大的绊脚石，受确认偏误和直觉误导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噪声当成信号来听。所谓确认偏误，就是你一旦认定了某个看法，就会下意识地满世界找证据来支持它，而对那些反驳它的信息却视而不见。就拿踩井盖会倒霉这个说法来说，有人不小心踩了一次井盖，之后碰巧遇到几件糟心事儿，就会牢牢地记住这次巧合，从此认定井盖碰不得。可他没想过，绕开井盖的日子里，糟心事儿也一桩都没少。类似这样的误判，本质上就是把偶然当做了必然，把表象当做了规律。想象一下收音机里的声音，悦耳的音乐是信号，呲呲啦啦的杂音却是噪音。成长路上也一样，真正能够帮人进步的因果关系是信号，而那些看似有道理却毫无关联的干扰则是噪声。问题在于，噪声常常打扮成信号的样子，把人骗得团团转。比如一个创业者，公司赶上了市场风口，业务一路狂飙，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对团队发脾气，业绩还是蒸蒸日上， 于是他便认为是发火带来了高效率，甚至总结出了一套必须凶的管理心法。可实际上呢，成功可能是因为运气好赶上了行业红利，跟发火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等到二次创业时，这套方法很可能彻底失灵。要分辨信号和噪声，需要批判性思维，不断追问，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撑吗？有没有别的解释？我是不是忽略了相反的证据？只有像科学家那样做对照实验，控制变量，才能真正的捕捉到有用的信号。更重要的是，人得敢于自我批判，成功时归功于自己，失败时甩锅给环境，这是天生的毛病。想要成长，就得硬着头皮打破这种惯性，勇敢地颠覆过去的认知。成长没法像复印文件那样简单的复制，很多人容易被成功故事的光环晃了眼，总想找到一条可以直接照搬的路径。看到某家公司靠某种方法大获成功，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照着做。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可以理解，但它恰恰误解了商业和成长的本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那世界就太简单了。找到最牛的企业，拆解它的每个动作，模仿它的每个决策，就能同样成功。可现实中，模仿者的墓碑永远比创新者的丰碑要多得多。苹果公司改变了手机行业，不是因为复制了诺基亚，而是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手机的认知。阿里巴巴重塑了商业生态，也不是因为照搬亚马逊，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市场的独特问题。每个组织的成长轨迹都应该像人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放下复制别人的幻想，不再照搬招式，而是苦练自己的内功，在持续探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优势，这才是正道。当然，不是说成功经验不值得借鉴，而是说任何有价值的成长都必须经历一个独特的蜕变过程。就像蝴蝶破茧时那个痛苦的挣扎，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替代。为什么成长无法复制？答案藏在生命的底层法则里。任何生命体都是自我引用的。清晨推开窗户看到的树，不是每天都从小树苗重新长起，而是在昨天长出的枝干上抽出了新芽。今天的姿态来自昨天，明天的模样又基于今天。这种站在自己肩膀上的成长方式就是自我引用，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基于历史积累的持续迭代。细胞分裂时，新细胞携带母细胞的全部遗传密码，同时又可能产生微妙的变异。候鸟迁徙依靠代代相传的路线，珊瑚生长在历代珊瑚的骨骼之上。人类社会也一样，知识体系、文化传统、技术发展都是在前人基础上不断积累演化的结果。商业世界里，这种自我引用更加的明显。字节跳动的算法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在无数次迭代中逐步完善，每次改进都建立在前一次的用户反馈和技术积累上。特斯拉的电动车技术也是如此，每个突破都源自对前代产品不足之处的深刻理解。这种独特的自我引用机制在数学领域以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和理论深度的形式得以呈现，那便是幂次曲线。这个原理恰如日常生活中烧开水的现象，在持续加热的过程中，水温在抵达100摄氏度的沸点之前，其上升过程可能显得缓慢而温和，肉眼难以察觉剧烈的变化。可一旦水温突破了这个关键的物理临界点，液态水便会瞬间地转化为气态，剧烈地沸腾起来。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然跃迁，绝非偶然的随机事件，其背后深刻反映了能量在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系统中持续输入，不断积累，直至突破系统原有稳定结构承受极限的必然物理规律与数学结果。告别配角心态， 不再等待剧情安排，人生没有彩排，你就是编剧、导演与主角。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主角模式，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深刻的事实常常被人忽略，人与人的本质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多寡，而是在于经历的不同。两棵在同一环境中生长的树，即使品种相同，也会因为生长过程中经历过的每一次风雨、每一次修剪的不同而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两个人是大学同班同学，朝夕相处了4年，学习同样的课程，接受同样的教导，甚至住在同一间宿舍，但30年后却可能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可能成为汽车底盘设计专家，谈起悬架系统、转向结构如数家珍；另一个却转型为知识传播者，对认知心理学、教育方法论信手拈来。这种区别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不同的书本知识，而是因为各自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位汽车专家可能毕业后就进入了车企，经历过数十个车型的研发，处理过无数次底盘异响的投诉；而知识传播者可能在教育培训行业摸爬滚打，面对过形形色色的学员，解决过各种教学难题。这些独特的经历塑造了他们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每个人的认知体系都是由无数生活片段组合而成的。童年时父母的一句无心之言，青春期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职场中某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些看似零散的经历像拼图般组合成独特的思维模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记忆不是简单的信息存储，而是会不断重构。每次回忆某个经历时，都会不自觉地根据当前认知对其进行修改。这意味着经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重新诠释，持续塑造着认知。现代教育体系过分强调知识的标准化传递，却忽视了经历对认知的塑造作用。两个学生背诵同一段历史，一个曾在相关古籍驻足，一个只是死记硬背，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深度必然不同。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参加过产品从零到一过程的人与只看过总结报告的人，对业务的理解根本不在同一层面。这种差异不是靠多听几场分享会就能弥补的。经历的特殊性决定了认知的独特性。当人们听那些优秀的人分享经验时，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以为记下他们说的每句话就能够复制他们的成长路径。事实上，演讲者自己都未必能说清哪些经历真正塑造了他的判断力。就像梅西无法用语言传授他踢球的直觉，那些最关键的能力往往来自通过千万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和临场反应。真正的领悟必须通过亲身经历来获得，语言能传递的只是皮毛，经历带来的这种特殊性还体现在更深层的认知维度上。对世界的理解、对价值的判断、对风险的感知，都深受过往经历的影响。一个经历过创业失败的企业家和一个从未尝试过失败滋味的职业经理人，即使掌握了相同的商业知识，在面对投资决策时的风险偏好也会完全不同。这些深层的差异决定了为什么同样的商业策略在不同人手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更关键的是，经历不仅塑造了优势，也造成了独特的盲区。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观看同样的场景，他们注意到的细节和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在商业决策中也是如此，一个技术出身的企业家和一个销售出身的企业家，面对同样的市场机会时，会天然地关注不同的方面，做出不同的判断。这些差异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传授就能够消除的，他们是每个人独特成长路径的自然产物。 当试图复制他人的成长时，最大的误区就是忽视了经历带来的这种本质差异。看到一家企业采用了某种激励机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就以为照搬这套机制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却不知道这套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契合了该企业特定的发展阶段、团队构成和文化氛围。认识到人与人的本质区别是经历的区别之后，就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成长。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

在自己独特经历土壤中生长出的果实。这既解释了为何成长的难以复制，也指明了更可靠的成长路径。尊重每个人的独特经历，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持续迭代，而非简单模仿他人的成长轨迹。优秀的艺术家从不止于模仿大师的作品，而是通过消化吸收大师的技巧，最终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最有价值的成长，不是成为第二个谁，而是在理解自身经历的基础上成为第一个自己。读完《主角模式》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他没有教我去模仿谁，而是帮我认清了自己身上的那些噪声。以前总羡慕别人的成长路径，书里却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无法复制，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经历中迭代。

0: 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主角模式》这本书，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聚光灯下说，一直觉得自己在职场关系里都是小透明，读完才发现我主动把话筒递给了别人，书里的主角自荐清单让我第一次认真问自己我想要什么。读者剧本重写者说，书中不灌鸡汤，而是用认知行为的工具帮你拆解受害者叙事。当你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替换成我能拿它做什么，整个人都变了。读者片场不喊咖说，本书最妙的是反响配角测试。如果你的人生是部电影，你身边那些消耗你的人还配拥有镜头吗？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社交尴尬症，再也不怕跟人打交道，说话的魅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经历。

0: 神的宏大载体。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 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窝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8: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棒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9: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0: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十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4: 我们全

0: 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3: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5: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6: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5: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7: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7: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5: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8: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石，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9: 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1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指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

0: 精准的把控。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3: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5: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5: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5: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2。

0: 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严攻，烈狱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0: 堂。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作家余纯顺曾经说过，在远天底下有许多我迟早要去也终必能去的地方，我摆脱不了在心灵中的流浪，又要在天地间流浪的命运的诱惑，所以去旅行吧，趁着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去遇见属于自己的旖旎风景。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小麦。春天来了，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这是主神宙斯和谷物女神德穆特尔的女儿博尔塞福涅从冥王哈德斯手中逃脱的季节。只有在这时，看到自己心爱女儿的回归，谷物女神德穆特尔才有心思使得万物生长，百花齐放。于是小麦走在希腊街头，总会被不经意的春意惹得会心一笑。当阳光无比慷慨地照耀着巴尔干半岛最南部这片古老土地的时候，小麦兴奋地开始了此次的希腊卡法利尼亚之旅。它被誉为希腊的后花园，位于希腊西南侧的伊奥尼亚海，是除了扎金索伊之外另一个相毗邻的海岛，给了小麦此次旅行最难忘的美好时光。驾车前往，从雅典出发将近5个小时的车程，再加上1个小时左右的轮渡，就到达了扎金索伊。小麦在来希腊之前就曾经偶然看到过一张照片，它给小麦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了圣托里尼的蓝白教堂。高耸峭壁的悬崖环抱中，一艘锈迹斑驳的破船趴在一片洁白无瑕的沙滩上，澄澈碧蓝的海水和细沙追逐嬉戏，和远处的天空融为了一体。这就是希腊著名的诗人狄奥尼修斯·索罗莫斯所说的那个让人忘记天堂的地方了。然而旅途总是充满惊喜，当小麦从扎金索伊来到卡法利尼亚时，才知道原来希腊的美景是永远都看不完，而且永远都没有最美，却只有更美的存在。卡法利尼亚和扎金索伊同样属于伊奥尼亚群岛，而卡法利尼亚是7座岛屿当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传说中凯法卢的国家。神话中的伊俄爱慕上了这位来历众说纷纭的英雄，并将其迷惑。受诱惑的凯法卢在一次狩猎时，误将藏匿在树林之中的妻子射杀了。在这之后，他愧悔难当，自我放诛。后来又帮助伯罗奔尼撒的一个王者击退了敌人，获赠了伊奥尼亚海上的岛屿，凯法利尼亚也就由此得名了。2001年，改编自路易斯·德·博尔尼埃的小说《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由尼古拉斯·凯奇和佩内洛普·克鲁兹主演的同名电影，就是发生在这片纯美恬静的土地上。凯法利尼亚属于地震多发带，1953年的一场大地震将这个岛上的建筑几近摧毁，但是大自然对人类总是充满情怀的，在毁坏的同时又创造了现在这个静谧柔情的人间仙境。小麦从位于扎金索伊东北部的码头乘船前往凯法利尼亚，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慕电影之名而来的欧洲游客。凯法利尼亚方圆780多平方公里，是雅典的20倍，扎金索伊的2倍，因此哪怕在旺季，这里的海滩依然不会如圣托里尼或者是米克诺斯那般拥挤。甚至你要是足够幸运的话，我们可能会拥有一片私人海滩，而这种成为少数人的感觉可以让小麦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旅行的乐趣。到达港口以后，我们驱车前往酒店，途中经过首府阿格斯多利，这是一座安静祥和的小镇，特有的伊奥尼亚风格的红屋顶房屋层层叠叠地散落在艾诺斯山脉上，如同点缀于青山绿水间的片片红花，甚是美丽。阿格斯多利西南两面临海，其中延伸出一条蜿蜒细长的道路连接着对岸，在错落有致的红瓦房屋和湛蓝宽阔的海面衬托下，这条道路仿佛是妙龄女子的形态，格外纤长迷人。抵达酒店小憩之后，
我们继续这次慢旅行。酒店不远处是有名的蓝旗沙滩，这个沙滩以特色的红沙滩出名，在阳光的映照下更显得妩媚多情。这里大部分的海滩都是欧洲环境教育基金会认证的蓝旗海滩，这就意味着纯净水质和优良服务的品质保证。从沙滩回来的路上，我们买了一个大西瓜，真的很大，差不多是国内常见西瓜的一倍半到两倍。于是呢，我们兴高采烈地捧回酒店，这样第一个夜晚就在吃西瓜、聊天和看星星当中愉快地度过了。阿格斯多利夜晚的天空美丽而清澈，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也就是在这里，小麦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猎户座的样子，幸运的是还看到了美丽的流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依然游走在凯法利尼亚海天一色的浪漫当中。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凯法利尼亚的中部和北部进发。在这里，开车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大部分都是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在导航上看似近在咫尺的地方，可能要绕好几个将近90度的弯道才能抵达。然而上天是公平的，崎岖的山路配上了让人惊叹的美景，因而沿途也一点都不枯燥。时而是葱绿起伏的山峦，时而是陡峭垂直的崖壁，时而是形如细针的松柏林，时而是成片茂密的橄榄树和葡萄园，而转角处的绝美海景更是让小麦禁不住诱惑，一再停车拍照。尽管小麦也清楚相机其实怎么拍也拍不出这一刻心中的触动，在这里大自然发挥了它鬼斧神工的魔力，变换出不同形态的山和海。不仅如此，他还费尽心思地将它们隐藏在每一个美丽的转角。转角遇见的第一片海是在圣艾菲米亚村这座港口小镇的旁边，小镇的港湾里停靠着来自各地的游艇，红瓦屋顶点缀在艾斯诺山悠然恬静的蓝绿世界里，让人看着就觉得赏心悦目。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是背山面海，小麦甚至都可以想象到住在这里的人每天清晨推开窗子就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享受着大自然最壮美的风景，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科拉利上尉的曼陀林的取景地之一安提萨莫斯海滩，在我们转过萨米港的拐角后惊艳地出场了，让小麦不由地想起了电影里面的情节。那时候还是二战期间，当时还是小渔村的凯法利尼亚被义德盟军占领，背着曼陀林来到这里的意大利占领军科莱利上尉和当地赤脚医生的女儿佩雷吉亚，在这片纯洁宁静的海岛上产生了一段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令小麦印象最深的是科莱利上尉骨子里对音乐和生活的乐观，他不能想象没有音乐的人生。面对佩雷吉亚的质问，他也说，一直以来我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歌颂的东西，因而我无法向你道歉。这句话用来形容今天的凯法利尼亚人是再准确不过了，他们简单热情充满活力，懂得如何快乐的生活，并且深深地着迷于音乐舞蹈和歌唱，在保留了希腊人风格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人的影响。继续前行，又一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港湾出现在眼前，它就是安提萨莫斯海滩，成片的葱郁松林覆盖在绵延起伏的山峦上， 中间环抱着一片蓝绿丝带般的海水。在毫无遮挡的艳阳下，海风的声音轻轻地回荡，小麦仿佛再次听到了曼陀林的声音。在安提萨莫斯海滩的左边，还有另外一个美得让人惊艳的海滩，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密勒托斯海滩了。它被列为希腊乃至欧洲最美的海滩之一，同样也在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当中出境。如今站在这里，小麦仿佛看到了科莱利上尉在这里拨动着曼陀林的琴弦，忘情地欢乐歌唱着，好像这里从来都不曾发生过战争，一切都是宁静而祥和的样子。从高耸的崖壁上往下看，巍峨壮阔的山脉和那一抹梦幻奶蓝色的海水，安静的像一幅柔美的莫奈水彩画。海浪不断翻滚着，拍打着雪白的沙滩，这一静一动的配合竟是如此默契。从如梦如幻的密勒托斯海滩继续往北，看到的就是拥有威尼斯风格城堡的阿索伊小镇，和号称全岛最美丽的费斯卡多村了。费斯卡多村是在1953年那场大地震当中为数不多没有受到地震波及的地方，因此这里依旧保留着凯法利尼亚岛最原始的小渔村的气息。这里的地方不大，很快就能够逛完，但是如果细细的看去，这里其实处处体现着意大利和希腊的混合建筑风格，颜色是怎么夸张怎么鲜艳就怎么来，看似不着调的配色却融合得恰到好处。找了一个港湾边的咖啡馆，坐下喝上一杯希腊冰咖啡，看着停泊在这里的游艇和老旧的渔船，让夕阳洒在自己的身上，偶尔抬头被满墙艳丽的三角梅所惊艳，就这样细细地品味着凯法利尼亚最淳朴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距离费斯卡多村以南 1.5 公里处的海豹湾，据说这里曾经是海豹经常出没的地方。没错，这又是一个转角处的惊喜。当导航显示还有一公里多就到达的时候，小麦还在山上，正在疑虑是不是导航出错了，可是下雨瞬间却峰回路转，一片被高耸如针的松柏林包围着的海滩突然出现在眼前，小麦突然被这种山和水的极致融合而震撼了。颜色艳丽的渔船悠闲地飘荡其中，我们也带上浮浅的器具漂浮在水面上，肆意地舒展着身体，让自己也完全地融在这片天地之中。在凯法利尼亚，当我们完全沉浸在山岭和海滩交错变换的绝美享受中时，上天似乎对自己的魔力仍然不满意，于是无比慷慨地在陆地下面嵌了一颗明珠，那就是梅利萨尼岩洞了。岩洞位于安提萨莫斯海滩附近，洞顶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坍塌，于是造就了今天的洞天福地。这里也有一段古希腊的凄美故事，传说渔夫仙子曾经在这里向潘神求爱，遭到拒绝之后，仙子投河自尽，岩洞也因此得名。此刻木船载着我们漂浮在如绿松石般晶莹剔透的湖面上，阳光从岩洞洒进来，飘落在我们的身上，偶尔还有海鸥飞过，使我们恍若

浮游于仙境之中。这里是天堂，是海和大自然最完美的结合。如果还有什么更美丽的，那就是最懂得生活乐趣的孩子们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3度，趋势天气。28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3度。29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飞鱼网变新财富，西吉荡循环经济产业园逐绿向新，数字算力织密食安防线， AI 技术激活新智生产力。2026苏超第13周补赛，连云港队0-0客场战平南京队。省运时间，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南京，点亮市民热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乔恒康、通讯员袁晓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知名的尼龙小镇，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吉荡村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化作生动实践。如今在西吉荡循环经济产业园，曾经四处散落的废旧渔网经过高科技的淬炼，化作高端尼龙新材料，不仅擦亮了海洋生态底色，更趟出了一条变废为宝、强村富民的绿色循环发展新路。记者崔建国。
3: 我现在是在西吉荡循环经济产业园的成品车间，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所拿的这瓶白色的颗粒啊，你可能很难想象到它的前身就是平常在海边常见的废旧渔网。那这些曾经人人头疼的白色污染，经过了清洗、熔融、聚合等十几道工序，就变成了我手中这瓶洁白如玉的尼龙六颗粒。这些颗粒不仅是纺织服装的优质原料，还能用于汽车配件、电子电器等高端制造领域，真正实现了从生态负担到绿色财富的华丽转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西吉荡村地处苏鲁交界，过去村民靠海吃海，废旧渔网堆积如山，不仅污染环境，也成为制约发展的痛点。如今产业园以废旧尼龙渔网为原料，构建起回收加工再利用的闭环循环经济模式，每年不仅消化掉全国绝大部分的废旧渔网，更通过科技创新将产品从低端塑料颗粒升级为高分子新材料，大幅提升了产品的绿色附加值。连云港永泰塑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刚。
4: 我们公司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环保处理设备和聚合工艺，使我们回收的废旧渔网回收转化率达到了99%以上。同时，我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过我们自建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啊，全部循环回用，实现了零排放。现在我们公司生产的高端尼龙颗粒，不仅畅销国内，同时还出口到海外、欧美市场，真正做到了把环保包袱变成了金山银山。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西吉荡循环经济产业园不仅算经济账，更算生态账和民生账。随着产业园的做大做强，周边的海岸线干净了，村里的老百姓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从昔日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到如今产值突破20亿元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亿元村，绿色发展红利汇集了每一位村民。浙汪镇西吉荡村村民李志峰。
5: 以前村里到处都是烂渔网，味道大，还招蚊子。现在你看，不仅环境变美了，村里占这么大个场， 我们老两口在家门口一月挣个7000-8000块钱，还能在我家里，这日子一钱都不敢想的。
2: 循环节点连点成链，绿色产业聚链成群，习近平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实践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回响。他们把生态痛点变成发展支点，用一根丝串起循环经济大产业，不仅破解了废旧渔网治理的环保难题，更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为乡村振兴和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新画卷。连云港市干鱼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王波：
6: 废旧渔网规范化回收再生利用是整治海洋塑料污染、推进美丽海湾建设的关键举措，从源头减少废弃渔网入海堆积，有效规避了海洋生物缠绕、海底生态破坏、海域微塑料污染等问题，持续修复提升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这套循环利用模式有效夯实了海

0: 湾生态保护根基，实现了海洋生态长效治理，为碧海港湾常态化管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赵薇娜、徐文文报道。校园食材溯源全程可视，后厨操作 AI 自动预警，采购资金阳光闭环，在苏皖鲁冀甘五省数千所中小学，一套由海州本土科创企业华顺智能打造的 AI 智慧食安监管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筑牢师生舌尖防线，为我市新智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走进我市某县区农产品集采中心，全套运营管理制度规整上墙，仓储快检、分拣、备货四大功能区边界清晰，库区货品按服务学校分区码放，分拣配货一目了然。快检室设备持续运转，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农残、重金属筛查，检测数据实时汇入统一监管后台。场外冷链配送车整齐停放，当日配送任务全部完成，车在终端完整留存全程温湿度、行驶轨迹、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归档。整套管控系统由华顺智能搭建，服务全区80所公办学校、16家机关食堂，覆盖9万名群众，上线供应农产品1100余种。江苏华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赵诗文：
2: 我们把以前管不住的、看不见的环节全部都做到线上管控起来了。我们是有5级的这个检测闭环，从源头的审核、进场的快检、过程的抽检、出库的复验，一直到第三方的外检，全部都数据都收集到平台上，每一个食材都是有唯一的追溯码的，来做到这个一物一码。那电子秤上面都是附带 AI 板块，我们要做食材的这个甄别包括这个视频的上传、电子的签收，那所有信息呢都是杜绝人为去篡改的。
1: 依托计算机视觉、区块链、大数据技术，重构食材全链条治理体系。目前此方案已在苏甘、皖鲁冀50余个县域落地，覆盖3000余所学校，惠及300万师生，累计交易超1500万单，交易总额突破60亿元。江苏华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伟：
3: 目前我们把这个成效分为四点，第一个就是食品安全零风险，抽检率我们的抽检率达到了合格率的100%，目前是零事故。第二个是采购全流程的追溯、透明、阳光、线上留痕。第三个就是这个双向赋能国企和乡村振兴，构建产业闭环。第四个呢就是降本增效，通过集采巨量溢价实现15%的这个成本的降低。
1: 校园食安平台只是自研算力赋能民生的一个缩影，企业运用同一套底层算力底座，能够适配多个行业数字化需求。教育赛道，当然教育 AI 智慧教育平台入选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目录，覆盖备课、学情分析、家校协同全教学流程、城市治理领域、智慧渔港、林区防火 AI 监测系统，实现全天候智能管控。江苏华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伟：
3: 深化 AI 能力，加快大模型建设，打造全场景、全链路的产业生态协同网络，就是在打造产业级的这个生态协同平台，建设场景建设中心、AI 研发创新中心、数字化交易和产业服务中心三大核心平台，形成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
1: 当前我市持续优化数字产业扶持政策，聚焦本土科创 AI 企业，持续拓宽智慧民生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鼓励企业依托自有算力底座深耕垂直行业。放眼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势，自主可控底层算力早已不是单一企业的技术加分项，而是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培育新智生产力的核心抓手。以底层技术自主为根基，持续挖掘民生刚需、产业痛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可用走向普惠，才能持续释放数实融合的深层价值，构筑人工智能产业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优势。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毕建宇报道。作为市重点基础设施工程水运江苏建设重要落地项目，连日来徐汇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多点施工同步推进，近期桥梁四标段迎来重要施工节点，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正式从前期准备转入现场施工阶段，为全线桥梁结构施工拉开序幕。徐汇港区疏港航道是江苏省干线航道网两纵五横布局中最北侧一横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徐宋联通道全线贯通的最后一段。 航道全线按二级航的标准建设，设计通行最大船舶等级为2000吨级，整治里程共22.424公里。近期项目的桥梁工程，四标段疏港大道桥随着宝通便道的顺利通车，桥梁主体施工条件已全面就绪，首件钻孔灌注桩施工按计划启动。徐汇港区疏港航道桥梁四标段项目经理张永良：
4: 本次钻孔灌注桩首件施工采用悬挖沉孔工艺，项目团队将严格按照首件认可制要求，对钢筋笼加工、沉孔检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实行全过程管控，确保首件工程质量达标，为后续施工提供可靠技术参数。
1: 方洋工程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毅：
5: 疏港大道桥作为该航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改造完工后，桥梁通航净空将会完全达到二级航道标准，彻底破除水上航运通行瓶颈，为全线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支撑徐汇新区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的核心交通配套设施，该航道的产业价值尤为突出。徐汇新区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先导区，也是国家规划布局的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也集聚盛虹石化、卫星化学、中化循环经济产业园三大核心产业集群，是全国首个覆盖油头、气头、煤头三种烯烃制取工艺路线的产业基地。随着临港产业规模持续扩容，大宗化工原料、能源物资的大运量、低成本运输需求快速攀升，而内河水运恰好具备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小的天然优势，是完善水陆联运及疏运体系的关键环节。方洋工程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毅：
5: 该航道建成后，将完善港区水陆联运及疏运体系，大幅提升大宗货运水运运输效率，降低临港产业物流成本，为区域产业拓容、港口能级提升筑牢坚实的交通根基。
1: 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的实施将直接打通徐汇港区海河联运最后一公里，较原有绕行路线缩短运距约80公里。待徐宿联通道全线贯通后，2000吨级船舶可从京杭大运河直达港区，为徐州、宿迁及鲁南、皖北等广阔腹地打通借港出海的水上黄金通道，对完善苏北水运网络、助力水运江苏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6: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曹云飞报道，7月25号晚，2026苏超第13周补赛在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打响。坐镇主场的南京队身着蓝色战袍迎战远道而来、身穿红色球衣的连云港队。这场原定7月11号上演的对决，受台风巴威风雨影响被迫延期。延期并未降低比赛热度，在三伏天闷热天气下，两队对抗强度拉满，连云港队门将李海涛多次奉献关键补救，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全场18106名球迷共同见证了这场尽显韧劲的平局。比赛一开场，坐拥主场优势的南京队迅速掌握比赛节奏，持续高压进攻，多次在连云港队门前制造破门威胁。面对对手持续轮番攻击，连云港队门将李海涛状态出色，接连完成多次高质量补救，一次次化解近距离射门险情，稳固住球队防线。一边再战，高温持续消耗双方球员的体能，队员球衣被汗水浸透，跑动、传切节奏均受到一定影响。全场攻防依旧紧凑，身体对抗激烈，两队不断换人调整战术，全力寻找得分机会，却始终没能攻破对方球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0-0。按照赛程，8月1号连云港队将迎来主场赛事，球队将继续调整备战，全力冲刺后续比赛。本台记者报道。7月25号，江苏省第21届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南京，巡游队伍通过城市巡游、潮流快闪、文创展示、互动等形式，将港城的省运活力与山海风情带入金陵，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省运风采与省城文化魅力。 抵达南京后，侯宝主题大巴穿梭南京街头，途经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中华门等地标，开展主题巡游。活泼灵动的侯宝人偶先后走进南京城墙博物馆、本地特色鸭子店，与市民热情互动。充满朝气的巡游队伍成为盛夏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浙江衢州游客徐一涵：
7: 今天碰到沈云辉的巡游队伍特别热闹，侯宝吉祥物很可爱，很有亲和力，现场可以看到沈云辉满满的活力。
1: 巡游结束后，活动队伍来到中华门瓮城景区，一场主题快闪随即上演。江苏十三画歌声悠扬，专属 RAP 侯宝驾到，动感十足，潮流街舞瞬间点燃全场。节目环环相扣，轮番登场。南京选送的江南丝竹婉转清雅，尽显金陵风韵；东道主连云港则献上新编淮海戏《在海一方》，唱出港城的山海风情。一南一北，古韵新风交融，江苏多元文化魅力直抵人心。南京市民陈燕：
8: 江南丝竹听得特别亲切，今年第一次听到淮海戏，唱腔很有特色，两种完全不同风格同台表演，特别有意新意。听完戏都想去连云港玩一趟，感受下连云港的山海风情。
9: 侯宝驾到特别洗脑，完全感受到了省运会热烈的氛围了。
1: 现场设置的省运会文创展位同样人气十足，侯宝主题文创、省运会联名汤沟国藏酒等特色好物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工作人员还与市民游客开展趣味有奖问答，并派发礼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省运热情。侯宝南京站巡游快闪，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城市商圈与景区，持续传递运动热情与港城文化魅力。南京市民：
10: 今天在看到省运会快闪，特别有感染力，又能看表演，又能领文创，我还答对问题，拿到了侯宝小礼品，感觉省运会一下子就来到了我的身边，期待去连云港现场感受一下赛事。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26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汤沟国藏杯垒球比赛在连云港开发区棒垒球场落下帷幕。来自全省6个社区市的166名运动员在为期一周的赛程中挥洒汗水，奋力拼搏，用一场场扣人心弦的对决为夏日的港城注入了青春的热力与竞技的热情。上午10点，甲乙组冠军争夺战同时鸣哨开打，主场地进行的是甲组无锡对阵常州的强强对话，副场地则是乙组南京与无锡的巅峰碰撞。目光聚焦副场地乙组决赛，南京队开局即展现出凌厉攻势，首局便连下三分，抢占先机。随后的比赛中，南京队攻守兼备，稳扎稳打，逐渐将优势扩大，最终以7-2的比分锁定胜局，拿下乙组冠军。省运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女子乙组运动员、南京女子垒球队队长杨新宇：
11: 特别开心，首先以我们进攻以开头，1-0先领先了他们，后面他们也追上来了，1-1，我们也不松懈，场上棒子也出来了，防守也防住了，投手也投得很好，大家都没有辜负希望，表现得非常出色。
1: 相较于乙组，甲组决赛的进程更加焦灼且跌宕起伏。无锡队与常州队从一开始就展开拉锯战，比分交替上升，悬念保持到了最后一刻。常州队率先发力取得领先，无锡队紧咬不放，凭借更顽强的韧性和关键时刻的爆发，逐步扭转被动局面。最终比分定格在8-5，无锡队逆转取胜。中场哨响的瞬间，无锡队的队员们喜极而泣，紧紧相拥。省运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女子甲组运动员、无锡女子垒球队队长黄子欣：
12: 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其实也想到我们肯定会被他们压着打，我们非常放松，就想着只要跟他们拼到底，我们就胜利。没有想到我们居然超发挥的拿到了第一名，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
1: 省运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无锡队总教练刘烈兵：
13: 基本上在我们意料之中，给孩子们说的就是说继续努力啊，为垒球事业啊拼搏。
1: 记者郑雪、扶正报道。暑假期间，医美行业迎来了一波学生消费热潮，医生提醒广大学子，医美本质是医疗行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暑假期间，不少学生趁着长假选择接受医美项目，希望通过短暂的恢复期，以全新的形象迎接新学期。从皮肤管理到微整形，各类轻医美项目尤其受到学生群体的青睐。 医生强调，必须从源头理清生活美容与医疗美容的界限，凡是涉及破皮见血的注射、激光、手术等项目，只能在正规医疗机构内由具备职业资质的专业医生操作。美容院、网红工作室、朋友圈里所谓的医美，可能连最基础的医疗资质都没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

0: 完全忽视，是否用药得结合斑块的性质、狭窄程度以及自身的健康状况来综合。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主干道，血管分叉处血流常年冲击血管壁，胆固醇油脂慢慢沉积就形成了斑块。给大家一组真实的数据，40岁以上的人群约 40% 能查出颈动脉斑块，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斑块的检出率高达 90%。全球近20亿人受其困扰，且发病年龄呈年轻化的趋势。现在斑块还越来越年轻化，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就像血管的晴雨表。颈动脉长斑块往往代表全身血管都存在粥样硬化的风险，但不是所有的斑块都需要吃药，先分清斑块的危险等级才是关键。重点判断你的斑块到底需不需要吃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可以看清斑块的软硬、血管的狭窄程度，分两种情况进行处理。不用吃药，仅靠生活调理，要满足下面的全部条件：斑块是强回声稳定斑块，血管的狭窄程度小于 50%， 血压、血糖和血脂全部控制在标准范围。这类人群暂时不用服药，坚持健康生活就能稳住斑块，防止它变大变危险。必须就医开药。高危斑块人群要出现以下的任意一种，一定要到脑病科就诊，遵医嘱规范用药。血管狭窄大于等于 50%， 伴随头晕、眼前发黑、手脚短暂无力等脑缺血的症状，或者血管狭窄大于等于 70%。 划重点，所有的药物均需要医生评估之后开具，严禁自行买药、停药、减药。
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2: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2: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2: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龚维源。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来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新城公共公司多措并举优化共享电单车出行服务，苍梧小型消防站工程项目完成主体封顶，凤舞路学院路至朝凤路建设工程取得初步设计批复，大数据公司再获发明专利。接下来是详细内容。
3: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0: 市政公用新城公共公司聚焦市民短途出行需求，全方位优化共享电单车出行服务，让低碳便捷舒适的短途出行方式深入民心。入夏后气温持续攀升，老式皮质坐垫经太阳曝晒后极易发烫，市民骑行时体感不适。新城公共公司针对商圈、BRT 沿线、居民小区等热门骑行点位，2000余辆的共享电单车集中更换了透气清凉坐垫，从而进一步提高市民骑行体验。今年上半年，共享电单车累计注册用户达8万人，累计骑行量突破159万人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4万吨。近日，由城建控股金海建设承建的苍梧小型消防站工程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该项目位于海州区核心地段，东至科院路，西至东沿河，南至淮公河，北至美食水岸商业街区，总用地面积约0.125公顷。项目主体为2层小型消防站，同步配套装饰装修、给排水及训练场地等设施。近日，由市城建控股同城地产实施的凤舞路学院路至朝凤路建设工程取得初步设计批复，该工程西起学院路，东至朝凤路，按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52.74米，设计时速40公里每小时，工程分为新建、续建两段分段实施。近日，大数据公司全属逍遥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大数据平台 BI 分析方法，成功获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该专利技术围绕大数据平台中的 BI 分析场景，提出一种高效灵活的数据建模可视化分析方法，通过优化数据抽取、聚合、分析及展示流程，显著提升多维数据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具备良好的适配性与扩展性，提升数据分析的便捷性与智能化水平，能够满足不同场景的个性化分析需求。市政公用新城公共公司启动新孔路停车场自助

0: 洗车项目的建设。该项目充分盘活停车场闲置场地资源，在现有停车新能源充电服务的基础上，规划增设四个标准化的自助洗车位，配套安装四台智能自助洗车设备。项目完工后，车主通过扫码即可体验24小时不间断的车辆清洗、吸尘、养护一体化智能便民服务。房豆集团紧扣住房租赁业务，扎实推进房屋出租与维修报修服务提质增效。城建优居团队主动破题，变被动接单为主动问需，深入以租房源开展专项排查，现场解决插座断电、水管老化渗透等隐患，面向住户宣讲高温用电安全须知，切实彰显民生底色。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您的收听。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饮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